0: 克是最早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资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个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与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耕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亦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够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斯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日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日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0: 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日至28日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揸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国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身，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冠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揸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作交流发言。乐桑岗村、吴正龙、咸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司令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扎实成效。来听报道。
3: 今年上半年得益于新兴领域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国家财力保障不断夯实。同时在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等领域实施的惠民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同比增长11.8%，有1.26亿人享受养老、医疗、教育等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减税金额超过3200亿元。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 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产业结构高端发展型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强劲。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正林：
4: 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三个与新质生产力紧密相关的行业，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比去年同期提高了2.2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逐年上升。
3: 上半年外资涉税经营主体户数同比增长10.9%，税务部门为企业办理出口退税同比增长7.7%，反映我国引进外资同外贸出口继续保持较强韧性。同时，税务部门持续优化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上半年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66%，退税商品销售额同退税额同比增长69%。
0: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27-28日在深圳举行。会议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加强打击林产品非法贸易执法工作。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政策框架与建议。根据联合声明，各经济体结合自身具体情况和发展重点，增加林业发展和合法林产品贸易的投融资机遇，支持林产品加工的转型升级和价值链提升，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依托技术创新和可持续森林管理，修复生态系统，缓解栖息地碎片化，在符合可持续森林管理原则下，鼓励发展新兴森林产业、产品和服务。这次会议是 APEC 中国年系列重要活动之一，亦是 APEC 时隔15年再次在中国举办的生态领域专业会议，主题为增强亚太森林韧性，共享全民生态福祉。作为亚太共同体的重要成员，中国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中国林业发展取得重要成就，为全球贡献25%的新增绿化面积，提前实现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森林蓄积量目标，不断强化科学保护，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将18%的陆域国土面积纳入自然保护地严格保护，正式设立首批5个国家公园。同时，中国亦高度重视加强亚太林业合作，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生态治理体系，倡议设立亚太森林恢复与可持续管理网络，发起建立大中亚地区林业部长级会议、普尔亚太林业论坛等高层政策对话平台，支持20多个经济体落地50多个林业示范项目，投入超4500万美元。修复退化土地1300多公顷，广泛传播生态文明理念，积极分享技术经验，为推动亚太地区林业发展、建设全球生态文明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力量。
2: 中欧班列是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自2016年6月统一品牌以来，中欧班列保持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了新动力。为总结10年来中欧班列发展成效，推动15/5相关工作开好局、起好步，国家发展改革委昨日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重箱轮是指中欧班列的满载轮，是衡量班列货源充足度和运营效益的重要指标。截至今年6月，中欧班列重箱轮已连续46个月保持100%。从开行均衡性看，中欧班列回程与去程开行比例接近1:1，开行结构更加趋于均衡。据介绍，中欧班列开行规模从2016年的1702列增长至2025年的20022列，年均增速超30%。目前单月即可实现2016年全年开行量。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0,000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锲而不息的钢铁驼队。
0: 中国人民银行昨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二季度末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 30.56 万家，获贷率为 50.8%， 比上年末高 0.6 个百分点。本外币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 4.15 万亿元，同比增长 20.1%，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5个百分点。
2: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于8月28号在贵州省贵阳市召开。本届数博会上将有一批宣电协同、数据流通、人工智能等前沿成果集中亮相。据介绍，本届数博会将围绕算力底座、数据供给、模型驱动、安全护航、智能体验五大主题板块，布展6万平方米，汇聚300多家参展企业，配套主宾省展区、文体类商数字融合展区、国际数据交流展区等，并打造国内首个专门服务一人公司科创主体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市集。多家头部企业行业协会还将发布算电协同、数据流通、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方面的40多项最新成果。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昨日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2: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突破60亿元，其中《功夫女足》票房已超20亿元，动画电影《八仙》取得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面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在特区立法会宴会厅出席行政长官与立法会议员对谈交流会时表示，他一直重视行政立法关系，持续通过不同方式增强行政立法的沟通和互动。对谈交流会有三个目的，包括加强特区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的相互了解并建立共识，通过新举措开创爱国者治港的新价值，以及分享对爱国者治港实践的体会，从而助推改革。会上，立法会议员积极参与，畅谈交流、经济、民生和社会发展等议题，并分享了近期在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的成果和感悟。香港特区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相信只要特区行政和立法机关继续保持良性互动、高效协作，坚持以民为本、人民至上的初心，多借鉴国家的成功经验，一定能够更好解决香港市民甘难受盼的问题，增强香港发展动能，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让香港不断向前，市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断提升。
0: 香港特区政府与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昨日在特区政府总部签署关于推进部港共建制造业创新中心的合作协议。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和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洪继军分别代表香港特区政府与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签署合作协议。这项合作协议旨在切实推进双方于2024年9月签署的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合作协议，深化内地和香港产业合作，促进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共同支持在香港建设制造业创新中心。
2: 香港金融管理局昨日表示，外汇基金在今年上半年获得1347亿港元的投资收入。香港金管局介绍，截至今年6月底，外汇基金的总资产为44636亿港元，较2025年底增加3024亿港元，累计盈余为8627亿港元。
0: 澳门特区政府政策研究和区域发展局昨日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公开咨询总结报告。报告显示，整体上澳门市民普遍支持咨询文本内容。经统计， 本次諮詢共收到1716份8230條意見，其中正面意見佔 92.1%。 從社會關注領域看，收集到最多意見的分別為：第七篇，有效保障和優化民生福祉；第四篇，扎實推進經濟適度多元發展；以及第五篇，高質量推進橫琴合作區建設。澳門特區政府政法局表示，特區政府高度重視社會各界和廣大澳門市民的意見建議，在深入分類梳理、研究分析基礎上，將可行且有社會共識的意見和建議充分吸納到三五規劃正式文本中，確保規劃藍圖更加貼近民意。未納入規劃的意見建議亦將作為相關範疇施政工作的參考。
2: 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粤港澳大湾区应用场景创新中心昨日在北京举办领航场景跃进未来广东新质生产力标杆应用场景对接会。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在会上发布2026年广东省新质生产力应用场景机会清单，推介粤港澳大湾区应用场景发布厅、广东省九个重大应用场景项目在现场作专项推介。2026年广东省新质生产力应用场景机会清单包含了128个1亿元以上的重点场景项目，总投资规模超过1.4万亿元，覆盖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全空间无人体系、生物技术、清洁能源、智慧城市等21个重点领域，呈现出投资体量巨大、前沿技术布局全面、全链条全领域覆盖三大鲜明特点。下一步，广东将持续深化场景培育与开放，实施全域全流程应用场景创新，加速推进领航场景跃进未来场景赋能新质生产力专项行动，加力构建应用场景服务矩阵，加快重大场景项目建设，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场景创新走向深入，并诚挚欢迎全国各类企业和创新团队走进广东、扎根广东，共享场景机遇，共创美好未来。
0: 记者昨日从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国家外汇管理局深圳市分局举行的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深圳跨境人民币结算规模达3.8万亿元，同比增长37.9%。深圳货物贸易项下人民币使用水平显著提升。上半年深圳货物贸易跨境人民币收支合计8364亿元，同比增长50.2%。占本外币收支比重同比提升近5个百分点至31%。离境退税方面，截至今年6月末，深圳市离境退税商店累计超2500家，即买即退商圈达15个，商店超1000家。全市离境退税商品销售额超1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30%。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增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这个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日表示，美方仲未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但俄美仍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
0: 特朗普随后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个是两人自美以二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内塔尼亚胡当日表示，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一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昨日下午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已造成当地大量人员受伤，目前已确认有数人死亡，多处房屋倒塌，设施受损，交通严重受阻。当地一处受强震波及爆炸坍塌的大型商场内，有20到30名员工下落不明，已确认两人遇难，一人心肺停止。强震仲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两名获救人员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外9人下落不明。
0: 节目最后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香港大雨转中雨，28到25度。澳门暴雨转中雨，26到25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8到24度。 深圳暴雨转中雨，29到24度；珠海暴雨转中雨，27到25度；佛山大雨转中雨，28到25度；惠州大雨转雷阵雨，28到24度；东莞大雨转雷阵雨，27到24度；中山暴雨转大雨，28到25度；江门大暴雨转大雨，28到24度；肇庆大雨转雷阵雨，28到24度。
3: 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早晨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曹阳、嘉欣，代表编辑杜伟、田雅、黄音，感谢你嘅收听。稍后讲清楚将播出，提升理职能力，凝聚发展共识，聚焦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首次集体进京研修。再会，
3: 再会。
5: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6: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5: 澳门、珠海 FM 105.4，
6: 广州 FM 98.0，
5: 深圳 FM 101.2，
6: 佛山 FM 93.2。
5: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7: 对话权威人士，
5: 事件越讲越明，
7: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8: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7月19日至25日，香港特区立法会全体议员赴北京开展为期一周的国家事务研修和考察。这次活动是香港回归祖国以来首次组织全体立法会议员集中赴京研修考察，意义深远。就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完成国家事务研修考察，特区立法会主席李慧琼7月25日会见传媒时，以启发于心，回归于行，总结这次研修考察。
9: 今次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是第一次到北京研修考察，具有歷史性意義，我們是收穫滿滿。我會用是啟發於心，回饋於行來總結今次的研修考察。一個星期的研修考察行程相當緊湊，議員亦都收穫豐富，我們會全體好好總結今次的學習經驗，議員亦都會將今次學習所得是學以致用，思考未來工作的方向。作為代議士，我們需要迎難而上，敢于担当政府改革的忠实伙伴，无论是官定是议员，时刻都要秉持人民至上的核心价值，让到改革和施政真正惠及每一位市民。我们不会停止，亦都不会只是停留在学习阶段，亦都会继续是自我提升，加强学习，亦都要学以致用，付诸实行。
8: 参与这次研修活动的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认为，透过这次研修加深了大家对爱国者治港的理解，未来将在立法及议政工作中持续提升政治站位，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务实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梁美芬表示，这次研修行程质量高，行程丰富，有助于今后做好立法会工作。
10: 我哋一定要堅持同埋完善行政主導，要積極配合政府依法施政，要協助政府作為市民嘅寒暑表咧。我哋一定要樹立好立法會議員嘅形象啦，亦都係要高質量咁樣去配合政府嘅工作啦。香港咧必定要積極主動融入同埋服務國家發展大局。我認為呢個係我哋嘅光榮，亦都係我哋黃金嘅機遇。
8: 香港特區立法會議員陳振英表示，香港正制定首份五年规划，就此提出三项建议。第一，规划应聚焦香港优势产业及项目。第二，加强对接国家十五规划。第三，加强面向公众的解说工作。陈振英希望更多工商业界参与香港发展，鼓励更多独角兽企业出现，推动香港创科有新发展。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吴秋北形容此行成果丰盛。他以北京12345市民热线为例，认为这个体现了国家人民至上的治国理念。他建议将香港12345热线改革提上日程。提到北京12345电话热线中心和位于朝阳区的基层立法联系点， 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周浩鼎话：呢、这个体现咗内地政府紧密联系人民，包括解决民众每日日常生活困难嘅决心。他分享在课堂上仲学习到我国长江连接北部湾的水路基建正全力推进，东西部水路运输物流效率将大幅提升。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陈家沛表示，考察中受到高层次智囊级老师的指导，多次强调人民至上理念，对香港有深刻启发。面对社会老龄化等问题，他认为香港需要更全面的人口政策，提前做好规划。此外，他提及在北京市朝阳区南磨坊乡考察期间，深入了解农村城市化过程，深受启发。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卜国明表示，这次研修深刻体会到香港的繁荣稳定得来不易，必须时刻保持警觉，坚定守护国家安全。他呼吁市民，特别是年轻一代，需要加强历史教育，明白繁荣稳定需要共同捍卫。卜国明表示，未来将坚守专业务实、爱国爱港爱人民的理念，在立法会做好沟通者、推动者和建设者，将所学所思转化为务实行动，为香港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李维宏表示，这次立法会国家事务研修考察成果丰硕，加深了对国家和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认识，进一步提高了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的大局思维和责任意识。李维宏表示，有关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的专题令他印象尤为深刻，相关课程透过大量实例深入剖析政府在面对各类紧急事故的时候如何做出果断而快速的应变措施，以最大程度减少伤亡及负面影响。针对防止灾害发生，解决问题时必须有理念引领，建立体系，提升能力，同时坚定决心做好组织动员，以发挥制度优势及治理效能。我们注意到多位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在社交平台畅谈学习感悟，并强调将把这一次所学转化为实际行动，更好发挥立法会议员作用，既要当好国家政策的传播者，也要做市民利益的守护者。
5: 聚焦湾区热点，
7: 对话权威人士，
5: 事件越讲越明，
7: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8: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为期一周的北京研修考察行程充实，内容丰富，全体香港立法会议员收获良多。接下来我们来对话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民主建港协进联盟副主席陈勇，听下他分享这次历史性研修的所思所得。陈议员，这次北京研修是香港回归以来首次全体立法会议员全员赴京集中学习，咁作为资深立法会议员同民建联的主要负责人，你如何评价这次研修的特殊意义？全员集中走进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国家机关，对立法会议员履职、特区管治体系完善带来怎样的启示和改变？
11: 今次呢，应该是有史以来呢立法会全体议员呢第一次去到北京，去到我们国家的首都呢国家行政学院，有系统的整个星期这样大家一个集中的培训学习，和更好的了解整个国家的发展大局，看到我们国家发展的即突飞猛进，和在中间吸取更多的好的经验，还有可以和香港我们所做的可以比对，从而可以提升我们自己的香港，更好的支持李家超特首即行政主导，和做好政府改革的伙伴，更好地服务市民，同时都能够等你了解国家发展的大局，整个十五五的规划和历史的演变，更能够回到去令到香港的立法会议员呢更好地理解李家超特首带领的第一次香港的五年规划，怎样能够做好它，同埋帮香港呢快马加鞭，同时都能够助力国家的发展。
8: 本次研修课程设置非常之系统，你对国家整体发展布局、当下内外发展形势有了哪些更加深刻全新的理解？
11: 肯定令到我们呢大开眼界，怎样更好的深入落实爱国者治港的原则啦，提高我们立法会工作的质量和水平啦，还有学到呢贯彻总体的国家安全观，提升社会治理的水平。因为呢我们更加了解，即当你是站在更高的位置用宏观大局去理解的时候，这个世界并不太平，所以呢我们更加提高警惕，因为稳定安全是所有发展一切的基础，就等于人的健康 你要健康才能够你要奋斗同埋取得成就有财富啊等等呢方面㗎嘛。咁所以喺呢方面呢我哋睇到学得比较深入。同埋呢我哋每一日上昼呢係上课喎。下昼呢我哋要就去到现场嘅教学。包括睇中国共产党嘅党史历史展览馆啦，学到点样能够咧艰苦奋斗，然后咧响面对任何嘅挑战同埋困境，能够坚定自己嘅立场同埋信心啦。咁仲有一个咧，我哋都去到关于咧即系立法嘅联系点啦，去到北京市朝阳区南锣芳乡嘅全国人大常委会化工委基层嘅立法联系点，同时咧呢个点咧亦都系人民代表之家。咁我哋同时身兼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咧，更有嗰种感触啊！喺呢个地方咧，可以接触市民，将上情下达，下情咧上报。咁呢种上下沟通咧，更能够令到全国大家都系一盘棋，大家上下一心，更团结。所以呢一种咧，对我哋香港作为立法会议员咧，更有感触，因为我哋喺各区都有办事处噶嘛。所以整体上呢啲一睇嘅时候，令到我哋更全方位、更系统嘅理论有学习。又有实践，又有边啲咧好嘅做法可以香港能够吸收，令到我哋更有信心翻到去做好我哋立法会议员嘅工作，做好咧支持政府更好嘅改革，同埋咧做好我哋几个中心，包括巩固金融中心啦，做好我哋嘅国际创科中心，同埋咧更好嘅服务市民。
8: 咁结合你长期嘅立法会同埋基层经验，未来立法会会从立法监督、政策配合层面，如何助力香港全面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1: 今年都是第一次李家超特首带领之下有五年的规划。这一组就等于大家同样起楼，我们在一路打地基，成份蓝图规划好，每一个五年规划的目标很清晰，逐步按部就班，就好像起楼这样，每一日起几多，然后每个月完成几多层，逐步看到一张蓝图做到底，不断地见到高楼大厦拔地而起，那个成绩是令人非常羡慕。那今次看到之后，令到大家看到了更需要第一要团结，第二咧，我哋可以分享到国家发展嘅红利，同埋咧可以融入国家嘅发展。我哋嘅五年规划，佢唔系单独自己独立一个嘅，系一定系对接到国家发展，上到呢一个高速发展嘅高铁，或者咧上到我哋国家预留咗俾我哋呢个豪华客机嘅一个座位。咁呢一种咧，令到香港嘅规划咧有更清晰嘅目标，而且里边我哋睇到啦，国家咁大，佢能够全方位无所不包。但系香港咧，我哋要自己嘅强项，一定做一啲咧。对国家最有利，而对香港自己所长，我哋集中几点能够做好我哋最强项，譬如国际金融中心啊、国际创科中心啊，仲有咧凝聚全世界高端人才嘅集聚高地。同时咧，里边有几部分咧，大家研讨嘅过程里边明白，一定有一啲多项嘅惠民嘅措施，令到市民大众感受到你呢个摩天大厦嘅蓝图，最终或者逐步都能够令到每一位市民分享到国家经济发展嘅红利，咁嘅时候咧，更能够凝聚民心。
8: 系嘅，呢次行程咧，专门安排咗了解全国人大立法会过程、执法监督体系、基层治理经验，对香港完善本地立法、优化社会治理、提升依法管治效能，你认为有边啲可以直接借鉴落地嘅宝贵经验？
11: 尤其基层嘅社区嘅治理咧，对我哋系裨益更加大，因为本身我哋呢一届立法会议员，大家喺港九新界十八区。都有辦事處的，每一位立法會議員都要開，而且不止一個，很多時候開到很多個，有些開到差不多接近十個。這些都是最好的凝聚民心民意，吸取市民大眾，尤其坊間的一些聰明才智，貢獻給李家超特首帶領的特區政府，去更好的制定政策、落實政策。同時也有很多跨境跨區的會對國家貢獻的一些意見，我們本身很多都是身兼港區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都可以将佢提炼咗之后咧，透过我哋两会平时嘅建议啊、提案咧，贡献俾国家。呢个真系体现到一个上下一心嘅整个个体。如果逐渐去落实嘅时候，中间每一项政策切切实实去到社区嘅时候，总有唔同嘅市民嘅诉求唔同嘛。我哋去睇到一二三四五嗰个市民、市长啊、二线嘅时候，就睇到佢系好有体系。第一時間能夠收聽到，同埋情緒嘅一啲輔導啦，同埋當市民有一啲就算民生一啲小事，但係對政府嚟講都係有大事噶嘛，幫佢修橋補路啊，或者有啲咧噪音啊、住屋嘅一啲嘅維修安全，一啲比較相對有時間、有歷史嘅一啲樓宇，點樣更好嘅加裝電梯呢啲咧，其實我哋香港都做緊噶喎。咁我哋睇到內地呢方面咧，更能夠體現上下一心團結，然後咧總體一盤棋嘅呢種體制嘅先進性。就算佢呢個係一個我哋叫做街道辦事處，或者係一個政府嘅熱線， 佢都能够影响到每一个政府唔同嘅部门，令到佢哋咧一齐喐起嚟，大家一齐集中政府嘅力量咧，将佢尽快嘅去做好。咁香港呢方面，我哋更加都要学习，就话点样令到好多尤其专业嘅

0: 部门，佢可能自己负责自己个 part， 企喺嗰个位置咧，佢冇问题嘅。但系企喺全港嘅大局里边咧，佢又可能做得更多、更细致，同埋配合关爱队啊、议员啊或者地区嘅民政事务处咧，更好嘅帮市民嘅诉求咧解决出嚟。最终咧体现到我哋国家呢一种理念，就系人民至上，江山在人民，人民在江山，更好嘅为人民服务。嚟到香港咧，我哋一样。議員咧都應該更好為市民服務，令到大家感受到而家由治及興咧，更能夠反映到市民嘅訴求，為人民咧，為香港嘅市民謀求更多嘅幸福感同埋獲得感。
1: 咁呢次赴京立法会议员实地考察咗航天航空、信息技术、绿色转型、新能源交通、人工智能等新增生产力标杆产业。你认为呢啲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能为香港推动多元发展带嚟遍地新赛道、新机遇？
0: 我哋今次咧分团咧去参观咗，譬如小米嘅汽车超级工厂，佢差唔多几十秒有一部好智能化嘅，佢叫做深度一体化智能化嘅呢个小米嘅汽车去下线，哇！呢种令到我哋好震撼嘅。仲有一个咧就巨身智能嘅触觉感，睇到即系现场嘅机械人，尤其好有智慧机械人咧嗰种嘅做法，包括折衫啊、做其他家务啊等等咧，令到我哋睇到其实。我哋喺科技方面，应该属于一流嘅产品，而且嗰个潜力特别大。咁呢一种令到我哋大家对自己国家嘅即系成就，同埋我哋呢种嘅体制更有信心啦，对我哋嘅方向更有信心同埋嘅期望啊。咁呢方面咧，令到香港睇到边啲方面我哋能够做到嘅。你话研发，香港都系国际上咧100强里边，我哋有5间大学，呢个我哋嘅强项。喺内地咧，佢高端嘅人才更加多，大家可以咧。形成合力，香港所长，服务国家所需，同时咧又可以将内地好多呢啲做得好嘅，透过我哋国际金融中心帮佢上市，或者帮佢推向世界嘅市场化，可以拼船出海。咁呢一啲睇到嘅时候咧，既加强咗我哋对国家嘅科技嘅发展，我哋嘅制度呢一种嘅信心，同时咧又睇到呢方面我哋香港绝对能够咧贡献其中，从而分享到国家加速发展呢啲红利。而國家呢一種嘅未來嘅發展嘅藍圖，香港必須而都係肯定係其中嘅一員，而且我哋香港嘅5年規劃咧，呢種肯定都係國家嘅15規劃裏邊重要嘅組成部分，就等於好多教授所講嘅，講好我哋中國故事，尤其中國民族復興、強國建設嘅故事咧，其中一個非常重要嘅一環咧，都係如何一齊講好中國香港特區嘅發展故事咯。
1: 咁未来民建联将会如何常态化组织团队学习国家战略、国情政策，如何持续提升议员队伍嘅大局意识、专业能力，建设适配由治及兴嘅专业化管治队伍呢？
0: 我哋立法会外国嘅讲，包括特区政府嘅呢一届治港嘅班子咧，其实都系来自各界各行各业嘅精英嘅。咁再加埋咧，我哋睇到我哋香港李家超特首推出嘅高端人才嘅即系高才通啊。优才啊，等等呢计划都20几万嘅各界嘅，包括世界各地啊，内地特别多添啊，即系高端人才嚟到香港，为香港发展咧做出好大嘅贡献嘅。因为人才就等于你嘅发展嘅基础，我哋叫做教育、人才、科技呢啲佢三位一体噶嘛。所以呢方面就睇到咧，对我哋国家喺呢方面嘅人才储备，同埋呢啲人才可以为我哋国家咧打造更先进科技嘅发展、工业嘅发展咧，我哋更有信心咯。咁嚟到香港咧，我哋其实无论我哋民建联或者立法会或者各个爱国爱港嘅团体、政团、社团咧，大家长期都要做呢个青年嘅政策、青年嘅服务嘅，都系希望能够凝聚更多嘅香港嘅青年才俊，帮佢哋培养有边啲系研究型嘅，可以符合翻研究型嘅大学、研究型嘅发展；有边啲咧系应用类嘅。都可以喺呢方面揾到佢嘅强项，仲有啲技能型嘅都可以做到蓝领里边嘅金领嘛。咁呢方面咧，要配合翻我哋能够输入全世界更高端嘅人才嚟到香港，整体带动我哋嘅提升。再加埋咧，我哋作为立法会议员，除咗自己做好自己嘅参政议政啊，助力李家超特首同埋特区政府嘅依法施政更好嘅发展，即系行政主导呢一种嘅效能之外咧，同埋我哋都配合翻更好嘅立好我哋嘅法律相关嘅法例咧，都要比以前咧。要求提质提效，咁样先至能够令到我哋嘅金融中心啊、创科中心啊，更能够巩固得更好、发展得更好等等呢方面。同时咧，我哋而都会做一样嘢，就话令到培养自己嘅政治人才。所以你见到我哋民建联又好，或者香港各界咧，以往都好，同清华大学啊、同内地嘅高校啊，各方面咧都合办好多嘅呢啲人才培养嘅课程，就系希望 令到呢啲新嘅人才，更有潛力嘅人才咧，好似我哋一樣。雖然我哋第一次啊，我哋相信咧呢啲陸續都嚟嘅，更好嘅喺內地都參加相關嘅培訓同埋學習同埋參觀，令到大家咧呢啲未來嘅人才咧，同國家能夠咧融為一體，同埋更好嘅理解成個國家嘅發展，同埋咧令到我哋整個香港更了解國家，從而咧更能夠做好自己嘅。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海欣。接落嚟，我哋嚟对话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席洁玲，一齐嚟听下佢呢次进京研修嘅心得体会。席议员，你呢次国家事务研修之行最大嘅收获系乜嘢？
3: 我觉得今次访京最大的收获咧，就系扩阔咗我本身嗰个从政嘅思维啦。特别就系作为我自己本身系一个地区直选嘅立法会议员啦，咁本身咧就会聚焦喺地区上面嘅同埋政策嘅联系。咁好多时候都系以小见大，或者系透过一啲地区嘅个案去睇政策点样推行。咁今次咧，其实就打破咗我一贯嘅思维啦，就从中咧其实建构咗一个叫做由国家大局点样去睇香港，跟住再思考啊，怎樣可以運用香港的優勢去服務國家的宏觀角度。再重要的就是今次北京之行，其實都深入了解了國家發展和政策背後國家的政治思維和邏輯。事實上過去是關注政策，很多都是側重香港本地的民生訴求和不同行業的利益或者具體條款，都是由本地出發的。但是今次呢學習了之後，其實深刻體會了就是國家每項的宏觀戰略背後的深遠的考慮啦，同埋嗰個思維，仲有嗰個長遠的戰略大局的安排，咁感受到中央對香港是有很高的期望，亦都有很堅定的支持，咁亦都培養了即係點樣可以更加宏觀而又有長遠視覺。咁我哋都走訪了很多國家的機關啦，同埋有一些面對面的交流，咁所以都感受到中央對香港發展其實嗰個關注同埋個關懷都是很深切，咁令到我哋咧对香港喺一国两制之下保持长期繁荣稳定，同埋嗰个实现高质量发展，即系更加有底气啊！令到我哋觉得，
1: 呢次研修内容非常之全面，你觉得有边啲内容对你系有所启发，或者系引发咗你嘅思考呢？
3: 今次咧，我哋個行程其實咧對內地嗰個法治監督嘅流程啦，嗰個基層嘅治理經驗咧，都有一啲新嘅角度同埋新嘅認知嘅。咁未來即係都會想喺香港睇下點樣可以將呢啲嘢可以喺香港嗰度優化啦，譬如可能點樣優化

0: 3455嘅熱線嗰個中心，亦都體會到就係國家對基層治理嗰個決心同埋個效率，特別係呢個熱線平台，其實佢唔係淨係愛嚟接聽電話咁簡單，其實佢入面仲係講緊用緊好多大數據嘅分析啦，去分析每個個案啦，亦都對準到市民嘅需要，亦都建立咗可能一啲好客觀嘅績效指標去評核唔同嘅部門處理嘅進度同埋嗰個質素咁樣。咁我自己覺得喺個機制上面監督係好好，而香港嘅可能有類似嘅服務就係講緊123，依家可能都未做到呢一個即係呢一個程度。咁我自己覺得可能都可以借鑑12345呢個成功嘅模式，去升級我哋自己本地嗰個1823嘅系統咁樣。咁令到即係喺部門處理嗰個時效啊、滿意度啊，或者跨部門嗰個協調嗰個質素上面可以再量化一啲啦，咁亦都可以切實咁樣改善到社區嘅問題同埋市民嗰個求助，亦都係即係喺處理呢啲問題嘅時候，可以好似參考12345咁，更加多去用一啲人工智能去整理或者跟進個案，咁亦都其實係幫到市民。咁另外咧，課堂入面其實都了解咗人大監督同埋嗰個備案審查個思維，我自己覺得呢樣嘢都好好嘅。亦係強化咗即係議會對政策嗰個落實。咁喺呢個學習入面咧，亦都了解咗全國人大其實嗰個備案審查啦，同埋嗰個合憲性審查制度，展示到咗咧就係其實權力運用其實都係一定要有監察啦，有糾正偏差呢個嚴謹嘅邏輯咁。放翻喺地區服務入面啦，我哋譬如有陣時其實成日遇到就係政策出爐嘅時候，可能我哋會諗得好理想，但係可能喺落實嘅過程入面都會發現有啲阻滯。咁嚟緊，我希望可以將呢兩種嘅思路帶入地區運作入面，唔單止係為市民爭取權益，推動政策嘅時候咧，其實喺落實之後，亦都係希望可以即係定期咁樣進行檢視啦，跟進呢啲政策落實嘅效果，亦都係密切咁留意政府施政，同埋督促政府可能有陣時有啲政策應該要及時修正嘅時候，或者修正一啲執行嘅細節同埋過程一啲流弊，咁我覺得呢樣咧其實都係覺得係可以借鑑。咁最後咧就係講緊貫徹嗰個德法兼治同埋基層共治呢一個點啦。咁我自己覺得提升貼地嘅地區服務喺呢個學習入面咧，我亦都了解到即係國家喺法治建設係其實係強調緊就係德治同埋法治嘅結合，咁都係人民至上嘅精神。咁我自己覺得呢啲都係今次喺學習入面，我覺得可以帶到呢啲翻去香港點樣可以優化我哋民生政策同埋基層治理上面嘅經驗咯。
1: 咁呢次活动实地探访咗人工智能、航天航空、新能源、信息技术等新质生产力产业基地，呢啲前沿产业实景，令你对香港科创发展、青年就业创业、产业升级有边啲新嘅思考？
0: 今次我哋就分组进行考察啦。咁我就去咗小米汽车嗰个超级工厂嘅。咁我自己觉得都好有趣啦。嗰个考察嘅地点，我自己觉得亦都系好宝贵嘅经验啦。咁了解到即系其实今次嘅考察嘅安排就系可以了解多啲国家新质生产力方面嘅重要嘅企业啦。咁呢啲都系国家领先嘅新型发展嘅产业，亦都系国际市场入面比较熱衷嘅投資熱點，咁對於香港嚟講，我哋亦都係要尋覓新嘅發展方向啦，好似北部都會區嘅發展，咁其實都係需要點樣優先去對接好呢啲嘅產業，利用好香港嘅科研能力啦、國際級嘅融資平台啦、優秀嘅專業服務水平去點樣去鞏固我哋呢啲嘅優勢，亦都為我哋下一代可以創造更加多嘅發展機遇啦。咁所以我自己覺得，今次嘅考察令我睇到嘅就係相關產業喺由概念去到落地，由投入去到獲利嘅成功經驗，其實對於年青人嚟講，其實都有好大嘅鼓舞作用。咁今日嘅中國已經唔只係講緊世界工廠，更加係世界嘅創新之都。咁我相信只要青年人咧敢去諗、敢去試嘅話咧，喺呢個新嘅平台上面，一定都可以有好大嘅發展空間。咁所以我自己覺得作為議員嚟講，除咗喺政策層面上面配合特區政府去拆牆鬆 鬆綁之外，更加係要善用社區嘅網絡，向青年人去介紹第一手嘅資訊，令到佢哋咧都可以好好咁裝備自己，發掘呢啲嘅可能性。咁喺教育層面上面，我哋亦都好關注而家中。

0: 小學嘅數字教育落實嘅進度啦，咁亦都全面檢視緊強制課程入面，可能都要加翻呢啲相關嘅元素，令到咧我哋嘅教育都可以更加全面去配合佢哋未來嘅發展咯。
1: 嗯，咁翻到香港，你打算如何将呢一次嘅研修收获同埋今后嘅离职工作结合起嚟呢？
0: 咁其實今次喺個研修嘅最核心嘅任務之一，其實講緊除咗係了解國情之外啦，咁亦都係我哋其中有一課係都係講我哋而家香港制定緊第一份嘅5年規劃，咁呢個都係我哋今次研修嘅核心任務之一啦。咁今次嘅學習入面，其實我哋都睇到嗰個規格係好高，咁作為新一代嘅議員啦，不論係政治理論建設啦，同埋國家治理經驗嗰度，我自己都覺得係深入了解咗好多，亦都扎实咗好多嘅认知啦。亦都帮助到我喺入面点样将呢啲成果可以转化为香港可以学习嘅经验。咁我自己觉得都获益好多嘅。咁有关嘅研修亦都加大咗我哋喺履职上面嘅信心啦，有国家成功嘅经验同埋支持啦，再加上有我哋行政长官去带领整个特区政府同埋我哋立法会又积极咁配合啦。咁我相信香港未来都可以破解到一啲社会嘅老大难问题上面一定会有啲突破嘅发展。咁翻到香港，我自己觉得会整理好喺北京研修嘅学习心得啦，希望可以喺社区层面向地区唔同嘅团体啦或者市民啦都可以分享我嘅所见所闻啦，亦都将呢啲成果向大家介绍，推动下喺社区层面对国家发展有更加深入嘅认识。咁希望呢啲都可以嚟紧会提升到我哋履职嘅质素之外，亦都可以提升到我哋喺香港政府政策嘅实行啦。最后就系希望可亦都系提升到市民嘅幸福感咁样咯。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啦，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何欣，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4: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2: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5: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场，我是主持人欢欢。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5: 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6: 首先来关注一组资讯。科创新动向，截至六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上半年新能源重卡销量同比增长78.6%。
5: 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发布，风电、光伏装机超火电。第九届进博会将于今年11月举行，跨国企业加码参展，深耕中国市场。
6: 芯片上的血管借磁力实现精准可控生长，为构建完整血管网络组织提供新方法。纳入16种人类组织80000多细胞。全人体单细胞表现遗传图谱发布。
5: 科创空间，这个暑假多名港澳学子走进大湾区内地城市，在科创企业园区开启暑期学习。科创梦工场节目从今日起联合广东省青联推出系列报道《港澳大学生暑期实习日记》，跟随学子实习历程，记录他们从初离乍到到逐步融入的点滴见闻，以青年视角展现港澳青年主动探索湾区的历程，展现大湾区融合的生动青春样本。今日我哋将听到嚟自香港中文大学嘅韩英琪嘅暑期实习日记。
6: 港澳全镇构建多元市场，香港夯实国际金融中心优势。横琴口岸2026年通关人次 提前突破2000万。
5: 文化科技家不只是瓷器，景德镇身为成功的泥与火之歌。
6: 科技关键词明明是冒牌护肤霜，却是贴着精品的防伪码，黑产链的源头竟然是黑客。
5: 下面进入科创新动向，
7: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6: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发布了解到，截至到6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到2185 EFLOPS， 同比增长177%。当前全国算力设施整体上架率达到71.4%，相关部门持续推动算力设施高质量建设，加快枢纽区域边缘算力设施协同布局，引导大型及以上算力设施在枢纽节点集聚，加速建设高速宽带网络，深入实施城域毫秒用算专项行动，提升算力高效运载能力。近两年，围绕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建设超过70条算力大通道，相关算力枢纽节点间网络性能提升10%。
5: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0,000辆，同比增长78.6%。在政策和市场双重驱动下，新能源重卡已进入快速普及推广应用的新阶段。今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下一步将围绕国家高速公路网五社四中五横重点路段建设零碳公路运输通道30,000公里。

0: 11%。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能源资源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石杏如介绍，
1: 我国新能源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2020年至2025年，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核电运行装机总量稳居全球第一，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连续7年规模全球第一。传统化石能源方面，原煤产量约占全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的65%，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洁煤电供应体系，油气供应能力稳步提升，原油产量连续4年稳定在2亿吨，天然气产量连续9年每年增产超100亿立方米。
0: 同时，石杏如表示，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规模全球领跑，转型投资稳居世界首位。
1: 截至到2026年3月底吧，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了23.95亿千瓦，发电量占全社会总发电量的37.1%，水电、风电、光伏、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规模分别连续22年、16年、11年、7年稳居世界第一。产业发展模式实现了根本转变，从单一的设备产品出口升级为全产业链技术标准运维服务一体化出海，真正实现了绿色能源产业生态全球扎根。
0: 今年2月底以来，全球能源市场出现剧烈波动，很多国家出现不同程度的能源短缺，油价暴涨，供应紧张，而我国能源体系经受住了冲击，供需总体平衡，价格总体稳定，展现了强大韧性。石杏如介绍，
1: 2026年以来，一系列的顶层能源政策密集出台落地，构建起了覆盖顶层考核、统一碳核算、产业落地执行、法律法规保障的完整制度闭环。这场变革不只是技术革新，更是生产、消费、监管模式的系统性重构，需要政企研多方面协同推进。
0: 下一步，我国能源行业发展将大力推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全方位支撑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新型能源体系建设。
2: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嚟听总台记者丁飞、白庭俊、曲涵嘅报道。
3: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将亮相技术装备展区，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告诉记者，作为深耕中国多年的跨国企业，期待通过见证者到参与者的身份转变，更深层次地融入中国蓬勃发展的时代浪潮。
4: 我们觉得呢，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3: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此次将携听力健康全生命周期 AI 全家福亮相第9届进博会。企业中国区听力设备批发业务及听力学培训总监杨欣怡透露，今年是企业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
5: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就是因为这个舞台是十分重要的。
3: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

0: 研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1: 在品博会的第四届、第五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我们还有了我们的研发，也有我们的生产，甚至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2: 再来关注一组科技研发方面的最新消息，在一块比邮票还要小的微型芯片上面，研究人员利用磁力轻轻拉一拉血管，就能够引导毛细血管向着预定的方向生长。据最新一期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报道，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构建一种芯片上的血管模型，并且借助磁力施加机械刺激，实现了对毛细血管生长方向、长度和数量的精准调控，为实验室构建具有完整血管网络的工程化组织提供了新方法。
3: 这项研究颠覆了传统构建人工血管的思路，尽管尚处原型验证阶段，但其将物理力学与血管生物学深度融合，不单止解决了人工组织难以得到血管供氧的瓶颈，还揭示了一个重要离子通道可扮演传感器这一关键角色。这个为未来再生医学开辟了一条简洁高效且可量化的技术路径，可以预想从体外构建血管化组织，到器官芯片药物筛选，再到探索肿瘤血管生成等领域，均有望受益。
2: 再来关注美国索尔克生物研究所领衔的国际团队，近日在科学杂志上面发布了全球首个覆盖全身的单细胞表观遗传图谱，首次实现在同一细胞当中同步解释 DNA 三维折叠与甲基化修饰两大调控系统。咁呢项成果咧纳入咗16种人体组织嘅总共86,689个细胞，鉴定出35种主要细胞嘅类型，以及206种亚型，同期发表咗8篇相关嘅论文，为追踪发育、衰老及疾病过程中嘅表观遗传演化奠定了基准框架。
3: 这份图谱好比生物科学领域的谷歌地图，令科学家看清人体80,000+细胞的三维折叠密码和化学标签。过去人们可能只知道遗传变异好像一堆乱码藏在非编码区里面，却搞不清他们为什么治病。现在有了这张全新细胞图谱，相当于和细胞们标了门牌号，能精准定位是哪个变异在哪一区细胞里面捣乱。更值得关注的是，图谱的开放数据正在喂养新一代 AI 模型，令机器学习自己学识解读基因暗物质，咁未来佢亦都可能撬动精准医疗，帮助医生提前预判疾病风险，定制个性化干预方案，架起从基因序列到临床诊疗的黄金桥梁。好啦，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科创空间。
4: 科技缔造生活，创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2: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这个暑假多名港澳学子走入大湾区内地城市，在科创企业园区开启他们的暑期实习。我们科创梦工场节目从今天开始联合广东省青联推出系列报道港澳大学生暑期实习日记，跟随学子实习历程，记录他们从初来乍到到逐步融入的点滴见闻，以青年视角展现港澳青年主动探索湾区的历程，成为大湾区融合生动的青春样本。今天我们将听到来自香港中文大学的韩英奇同学的暑期实习日记。
3: 韩英奇目前就读于香港中文大学综合工商管理专业三年级，利用毕业前最后一个暑假，通过粤港澳大湾区香港青年实习计划，加入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5: 简称伊威，
3: 在深圳分所审计金融组担任实习岗位。个几月来感触好多，我们一起来听听记者孙杨对他的访问。
6: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香港中文大学的韩英奇。那么首先我们和英奇打个招呼，你好。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韩英奇，都可以叫我 Vicky。 那我现在在香港中文大学读紧综合工商管理，今年 Year 3。 那这个暑假呢，我是在 EY 就安永做 Audit 实习的，那主要都是跟着一些基金的项目组去做一些相关的那些业务。
6: 现在来这边实习大概多长的时间了？
7: 我而家目前系差唔多做咗。

0: 一个月，
1: 感觉怎么样？
0: 觉得非常之安心咯。因为啱啱开始，我其实系好惊我融入唔到啦，惊我唔适合呢啲996嘅一个职场嘅节奏。因为我觉得深圳嗰啲节奏非常之快啦，但而家咧，其实周围啲同事又好啦，同埋我做嘅工作又好啦，觉得其实成个生活都比较充实嘅，所以都安心好多。
1: 你暑假为什么会选择来到内地实习哈？是不是本身也有其他的可以选择的，比如说可以留在香港实习？
0: 因为呢个系我毕业之前嘅最后一个暑假啦，咁所以一方面都系想自己有一段同专业有少少相关嘅嗰啲实习嘅，咁当然啦，EY 都系我一直想入嘅公司，所以咧，有咁样嘅机会我就嚟咗深圳嘅 EY，咁另一方面都系想趁住咁样有个机会啦，去亲身去体验下，因为而家大湾区发展得咁快啦，其实有好多好难得嘅各行各业嘅嗰啲机会嘅。咁都想有咁样嘅机会去捉住，同埋去尝试下唔同嘅岗位、唔同地方嘅嗰啲职场嘅节奏咁样咯。
1: 其实我们也比较好奇哈，像你的同学的话，他们在暑期是做什么样的安排？那有些同学听到你来大湾区内地城市实习的话，他们会是什么样的反应呢？
0: 我而家身边嘅同学其实都系做紧实习噶啦，因为而家 year three 其实大部分人都系选择去实习或者 exchange 咁样咯。咁啲同学其实听到我嚟内地呢度实习咧，其实佢哋首先会有觉得你点解唔喺香港嗰度做咧？但其实我嗰时系点样讲咧？我觉得我唔可以将啲眼光净系放喺香港一个城市咁样嘅，去尝试下其他嘅机会啦。同埋其实有啲同学都系觉得其实咁样呢个系一个好好嘅机会咁样咯，就去多啲尝试咁样咯。
1: 你的同学里面，比如说有多少个是来到内地实习，或者多少个在香港或者在其他的国家城市去实习，你了解一些吗？
0: 首先呢啲同学我冇去特登去问翻佢哋喺边度做翻实习啦，但以我所知咧，其实有3、4个都系选择嚟咗内地呢度实习嘅，就有深圳啊，或者系广州啊。
1: 其实我相信你对深圳应该也比较了解哈，可能对一些公司不太了解，但是比如说，深圳的吃喝玩乐之前应该有来过吧？如果来实习之前，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担心？
0: 我之前系嚟过深圳嘅，因为平时如果得闲都会嚟翻深圳呢度消费啊，或者去玩下咁样咯。譬如话语言或者食饭呢啲衣食住行呢啲生活习惯咧，我就冇咩非常之担心嘅地方，因为我始终都系嚟翻呢度做嘢噶嘛，就工作嘅，咁都系惊呢啲节奏太快咧，会唔会唔适应咁啊？
1: 还记得这个第一天从香港怎么来到公司来实习的吗？你住在香港的哪个区啊？
0: 我係住喺香港嘅觀塘區，但
1: 哦，从观塘。
0: 如果由觀塘嚟到呢度咧，其實主要都係交通工具都係地鐵嘅，因為地鐵真係好方便噶嘛。我喺觀塘去到羅湖口岸嗰個都係坐翻地鐵啦，咁由羅湖嚟到公司呢度都淨係2個站、3個站到，都好近嘅其實。
1: 哦，那总体花的时间可能1个小时左右。
0: 差唔多。但我而家如果喺呢度做嘢嗰时咧，我系住喺宝安嘅，我就冇喺深圳、香港咁样来往，直接住喺深圳呢度。
1: 很方便哈，还记得吗？第一天到公司，和你心中想象的安永一样吗？有一些什么样的细节让你印象比较深？
0: 我第一日嚟公司嗰时咧，我系好紧张嘅，因为我系面对一个未知嘅环境嘅。同埋我嗰时系着住西装过嚟公司啦，觉得自己非常之打工人，已经融入咗嘅。咁如果嚟到公司报到呢度咧，我系都见到好多同我一齐入职嘅嗰啲 intern 啦、实习生啦，大家都系嚟自唔同地方、唔同学校嘅。啱啱开始都有少少压力，同埋大家都唔系咁熟嘅，都点样好怕丑啦。但系入职之后咧，我哋其实有个培训课程嘅，咁大家都可以迅速咁样融入到啦。
1: 有没有觉得这个来到公司之后，有一个瞬间觉得，哎，这个和我想的不太一样啊？
0: 我觉得如果唔同嘅地方就系办公环境啦，因为我翻工嗰时就好似成个 office 都非常之静啦，大家都好认真咁样做翻自己啲工作，咁同埋有时沟通都系用翻啲线上嗰啲交流工具啦，譬如话 Zoom 啊或者系 Teams 啊咁样，咁嗰啲 非常之正嘅氛围咧，会令你就唔舍得去打扰到佢哋咁样咯。
1: 其实，在内地的这个很多的习惯和在香港可能不太一样哈，比如说大家都说普通话呀，或者是吃的可能会天南海北，有一些是辣的、酸的啊，或者是使用的沟通工具，比如说我们更多是使用的是 WeChat，香港那边可能使用的不太一样，这些细节会让你用很多的时间来适应吗？
0: 暫時應該冇嘅，因為我呢啲譬如話呢啲 WeChat 啊、WhatsApp 啊，都係一個交流工具嚟噶嘛。其實只要你有個帳號咁樣，其實都大家都可以溝通到，都好快可以適應到咯。我覺得深圳嘅嗰啲食飯咧，其實好多元化嘅，你想食咩餐，其實都外賣都可以叫到。但係我主要都係清淡為主啦，就辣嘅嗰啲可能唔可以食得太多，都係同啲同事啊，或者係同我一齊一樣嘅嗰啲 intern 啦，一齐食飯咁樣。
1: 叫外卖也习惯了哈，
0: 係啦，好方便。
1: 嗯哼，好的，那我们说一下你的工作哈，在这边具体做什么样的工作，会和自己大学学的这个专业会有一些融合吗？和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0: 其實會有啲融合嘅，就始終都係商科咁樣，特別係我之前有讀過會計，但係如果工作嘅話，就係主要都係同基金服務組去對翻啲數咁樣。
1: 里面会用到一些科技方面的内容吗？比如说现在大数据啊、AI 啊，会应用到你的工作当中吗？
0: 哦，當然啦，而家 AI 非常之方便啊嘛，你平時如果有啲咩問題，其實都可以問翻 AI。譬如話有啲可能有啲專業名詞啊，我唔知，咁我問翻 AI 可以答翻我咯，同埋佢會答得非常詳細咯。咁如果翻工嘅話，基本上都係接觸 Excel 為主。譬如話上個禮拜咧，啲經理啊都會問翻我，譬如話一個名詞啊，或者係上市啊咁樣，佢有啲咩監管嘅嗰啲限制啦。咁呢啲我唔知嘅地方咧，我就會問翻 AI 咯。
1: 已经实习了1个月左右的时间了哈，那么回顾看的话，你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0: 我覺得首先技能上一定係進步咗唔少嘅，因為我主要翻工都係接觸 Excel 為主，咁 Excel 呢啲都玩得更加熟手啦，文件啲整理啊又非常之得心應手啦。咁日常我都會跟住啲團隊啊、項目組嗰啲前輩啊去學習處理同埋溝通啦，都識咗好多優秀嘅同學。咁我都慢慢去適應咗內地嘅嗰啲職場嘅節奏，所以對我未來啲職業規劃都好有啟發，所以我其實都係呢啲咯，就無論係技能上或者係職場上嘅一個為主事啊，咁我都有進步嘅地方嘅。
1: 像平时下班啊，周末你会怎么过？因为工作是生活的一部分嘛，生活还有很多，对吧？
0: 其實我係通過呢個粵港澳大灣區青年實習計劃嚟到深圳呢度做翻實習嘅。咁所以星期六一般都會參加啲活動，同一班同我一樣啦，係由香港啊、澳門啊嚟到內地實習嘅呢啲大學生，所以因此我都識咗好多唔同專業嘅嗰啲香港青年啊，或者係澳門啊啲大學生咁樣咯。咁除此之外咧，我都識咗好多同事同埋同我一齊入職 EY 嘅嗰啲實習生啦。平時都會大家都會一齊食飯咁樣，所以我融入都幾快嘅。
1: 你如果这个实习回去香港的话，会和朋友怎么来描述这个假期？
0: 我會同佢講，我唔單單只係嚟到深圳呢度實習，而係去咗一個一線城市啦，去生活咗一個夏天咁樣咯。我係見到咗另一種嘅職場嘅節奏，同埋發現大家其實都冇咩唔同，因為都係喺度努力去賺錢啊，努力去生活啊咁樣。
1: 再问一个长远一点的问题，如果毕业之后有机会的话，会选择来内地工作吗？
0: 呢、这個我一定會認真考慮嘅，因為尤其係而家成個大灣區咧都發展得好快，好似安永啊、EY 呢啲平台機會其實都非常之多嘅。咁如果有合適嘅呢啲崗位咧，我都會考慮喺深圳或者係甚至其他城市咁樣長期發展嘅，甚至會將呢度當成一個職業嘅起點咯。係啦，
1: 所以是不会排斥哈。
0: 一定會嘅。
1: 好的，那最后吧，最后如果让你用一句话来总结这个暑期的话，尤其是实习生活，你会说什么呢？
0: 一句去總結就係 以前我对深圳只系有路过或者系玩过咁样嘅印象，但而家我系有咗一个生活过底起，系啦，都令我识咗一个更加唔同嘅世界。
1: 好的，非常棒哈，非常感谢哈，来自于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系的韩英奇同学接受我们的采访，也让我们感受到这个年轻人哈，在这个暑假怎么样让自己成长，了解更多的世界啊，谢谢英奇，也祝你暑假实习愉快，我们下次再见。
0: Thank you.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真。
3: 港澳全真首先嚟关注债券通南向通扩容优化，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启动试营运，五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酝酿推出。嗱，香港近嚟密集推出多项嘅金融举措，涵盖固定收益与货币市场、黄金市场、离岸人民币业务等多个领域。咁分析人士指出，新措施同国家15/5规划纲要系精准对接，为香港即将推出嘅首个五年规划提供强力支持。一揽子举措将形成合力，助力香港在固定收益与货币市场、离岸人民币业务等领域发力，持续激发发展动能，筑牢国际金融中心的综合竞争力。
4: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近日在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上表示，背靠内地是香港的独特优势，在全球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香港作为联通内地与海外的桥梁，将从内地金融市场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获得重要发展机遇。作为香港与内地金融市场互联互通的重要渠道，一次债券通南向通的扩容优化备受市场关注。据香港金融管理局介绍，债券通南向通的年度投资净额度将由5000亿元人民币提升至8000亿元人民币。南向通债券将纳入回购，产品范围拓展至港币债券和人民币债券相关产品。
3: 冇错嘅，咁展望未来，国泰君安国际首席经济学家周浩就认为，呢啲措施将共同。

0: 推动香港从人民币结算中心向人民币资产和风险管理中心升级，巩固其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地位。随着政策陆续落地，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功能将会进一步提升。长远来讲，相关举措推动香港市场从偏重股票板块转向股债货币商品衍生品并举的多资产布局，依托多元市场结构，对冲单一赛道周期波动风险，持续巩固核心竞争力。
1: 记者从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获悉，2026年上半年横琴口岸通关客流实现跨月式增长，截至7月24日，年内通关人次突破2000万，较旧年提前50日达成，成为历史最快纪录，同比增长28.4%。横琴口岸衔接澳门与横琴，系实现两地软硬联通的核心枢纽。随着中央各项惠澳政策落地见效，澳琴一体化进程持续推进，人员跨境往来日益频繁。上半年日均通车逾1.2万架次，同比增长41.3%。5月2日刷新该口岸单日通关最高纪录，达14.8万人次。
0: 系嘅，咁统计显示咧，该口岸通关群体结构系呈现多元发展特征噃。今年上半年的通关人群当中，澳门居民占28.5%，同比增长36.7%，而访澳的游客占38.1%，增长29.1%，外地雇员占咗15.3%，增长23.2%，高校外地学生占17.3%，增长16%。自助通关普及率亦都系随住澳门特区治安警察局同珠海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持续扩展适用人群范围而不断咁攀升。旅检大厅自助通关占比达到87.6%，随车人员验放厅达到84.1%，车道达到75.7%。咁而家系暑期啦，澳门各口岸都迎嚟咗客流高峰，澳琴各相关部门全方位咁推进口岸扩能同智慧化改造。完善口岸基础配套，实现硬联通，依托提升查验服务效能，推动软联通，通过科技赋能、客流精细分流通关、警力资源科学调配等多项的举措，牢牢守护口岸通关安全，保障跨境往来高效顺畅。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啊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3: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4: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3: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4: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厂，欢迎你的收听。
1: 下面再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的科技资讯。近日第二届广东优品展迎来大众开放日，据悉今年展会开幕首日已吸引超3.9万人进馆，同比增长131.2%，展览面积达7万平方米，较首届增加2万平方米。参展企业1501家，增长38.2%，采购商6589家，增长3倍多。数据之外，开放日当日的展馆入边更加热闹，试食摊位前排起长队，智能产品体验区围满咗观众，唔少人行咗一圈落嚟，手入边拎满咗大大细细嘅购物袋。广东优品以过硬嘅品质同埋实在嘅价格，点燃咗呢个周末嘅消费热情。
0: 再嚟关注近日2026广东优品展广货行天下秋季行动启动仪式，喺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举行。在广货行天下秋季行动内容发布环节，

0: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商务厅及省文化和旅游厅等有关的负责人介绍了活动成果和行动计划。目前广东已经组建了14个广货行天下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覆盖纺织服装、特色食品、新型建材、陶瓷卫浴、家电家具、汽车等传统产业，还有智能穿戴、生物医药、超高清视频、芯片等新兴产业，以及智能机器人、6G 等未来产业，还有工业设计、软件等生产性服务业，总共四大板块。
1: 广东省工信厅党组成员陈积表示，下半年将联合各联盟牵头地市，每个联盟每季度至少举办一场活动，下半年共举办28场产销对接活动，推动联盟内部各地市共建渠道，共享流量，互保互促，共同支持广货抱团走出去，积极拓展国内重点地区乃至国际市场。与此同时，省工信厅仲将全力推进50场广货行天下系列对接活动。陈积介绍，将联合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行业协会、各大电商平台、采购商等，共同组织开展 2C 专场促销、2B 产销对接、供应链采购等形式多样的对接活动，通过 AI 赋能、电商引流等手段，精准匹配供需信息，将采购意向转化为实际订单，单场对接延伸为长期合作，不断拓展广货行天下边界，提升广东产业链根植性。
0: 再嚟关注深圳自然博物馆，已经在7月28日开馆了。深圳自然博物馆就是深圳市新时代重大文化设施，定位于中国南方最大创新型自然博物馆、全域全景自然博物公众教育中心、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展示平台，致力于打造中国领先、世界一流现代化综合自然博物馆，填补华南区域大型综合自然科普场馆的空白，助力深圳建设千馆之城，持续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
1: 场馆坐落于深圳市坪山区燕子湖片区，北依坪山河燕子岭，西临赤牛水，东接墩子河湿地，总建筑面积10.53万平方米，是当前华南体量最大的自然博物馆。建筑以河流三角洲为设计理念，外立面复刻滨海海蚀崖肌理，五大流线型圆锥体呼应蜿蜒水系，同周边原生山水融为一体。场馆打造超600米屋顶植物园步道，串联燕子岭公园湿地研习径，打破传统博物馆围墙，令建筑本身成为观众接触自然的第一道入口。馆内设置宇宙、地球、演化、恐龙、人类、生物、生态、家园八大主题常设展厅，陈列7461件标本珍品、338件仿真模型、194组特色展项，完整构建从138亿年宇宙、46亿年地球、38亿年生命演化到深圳本土山海生态的叙事脉络。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文化科技家。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6: 当优秀的传统文化遇见最酷的科技，
7: 这是历史文化注入了现代科技。在声光电影里，与延续千年的儒家文化同频共振。
8: 5G 加算力网络打造的比特书房，打通了读者、内容和文化场景之间的链接，实现了沉浸式、交互式的阅读体验。
6: 科技赋予文化新的魅力，文化为科技创新提供精神动力。
9: 文化科技是我们国家未来弯道超车的新引擎。
6: 文化科技家。
10: 你嘅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啊！主持人欢欢同艺星咧继续陪伴大家噶。而家嚟到文化科技家嘅环节啦噃，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近日传嚟好消息啊！由中国申报嘅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入到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嘅世界遗产，同时填补咗世界遗产名录当中瓷主题嘅空白。
1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我国江西省东北部景德镇市，分布喺磁石高岭土储量丰富、水路交通便利嘅幽灵地带，是10至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体系中的代表性遗存。新遗项目涵盖5个组成部分、15组构成要素、45个遗产典位，既展现了中国手工制瓷技术、瓷器艺术和制瓷产业发展的创新历程，亦见证了中国手工瓷业对世界瓷业发展和文明交流互鉴产生的深远影响。
10: 没错的，今年7月，我们记者跟随着国家文物局深入到景德镇各遗产点进行探访，新遗为这座千年瓷都带来了什么呢？历时11年的新遗之路又藏着多少鲜为人知的故事呢？来听总台记者丁飞、范全宝采制的录音报道。不只是瓷器，景德镇新遗成功的泥与火之歌。
12: 青石板路，明清老宅，蜿蜒溪流。七月，记者走在位于景德镇老城区西北角的三闾庙古街，小雨淅沥，两旁经过修旧如旧、修缮的民居与店铺，如今不少已变作餐饮、文创和非遗体验空间。唯有街心那道被车轮碾压了数百年的凹槽，仿佛还回荡着穿越千年的涛声与车马喧嚣。及至街口，此行的目的地三闾庙码头豁然眼前。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王光尧指着古码头所在的昌江东岸告诉记者，这里便是景德镇瓷器走向世界的起点。
13: 如果按古代生产繁盛的时候，昌江东岸全是码头，朱氏下弄、刘家下弄，所有下弄都能通江，便利于每一个人就近直接到江里面，江是它的最便利的通道嘛，所以他们通江都能打开。

0: 就是联系了大洋，联系了世界。所以长江东岸是景德镇瓷器走向世界的起点。
1: 这座由青石、长条花岗岩砌就的古码头，是明清时期景德镇最重要的货运枢纽之一。当年，瓷器正是从这里装船起航，经鄱阳湖入长江，再扬帆出海，运往世界各地，为景德镇挣得了世界最早的工业城市和与中国同名的 China 美名。其实，当年码头运送的远不止瓷器，还有烧瓷所需的燃料、柴草，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作为景德镇联合考古发掘总协调人，王光尧坦言，今天的景德镇不只是一个瓷都，考古的视野不能局限于单一窑址或出土器物，而是聚焦于景德镇制瓷业的全产业链。
0: 对我来说，以往的考古仅仅是关注瓷器、瓷窑址，代表它的生产了什么。现在呢，这个是跟陶瓷相关的一个生态，生活不仅仅只有瓷器，还有粮食，还有柴草，是一个物资储备码头，也造就了人来人往，所以它就成一个相关的由瓷器生产带动起来的一个商业发展区。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包括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焦炭窑柴燃料产区等5个组成部分、15组构成要素、45个遗产点位，完整覆盖了原料产地、燃料产地、生产中心和水路运输系统，构成了一条从开采到烧造再到外运的完整产业链。景德镇申报项目文本编制团队负责人魏清说，5个组成部分中有2个都是近年来新发掘的，目的正是为了补上这条产业链的关键拼图。
2: 景德镇这个案例，它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不是基于我们既有的高级别的文物的存量来做的工作。5个片区里面2个是新的，然后整个45个构成要素里面有将近一半在最后这一轮申遗之前是没有所谓定级的保护身份的，所以这都是一个就是在主题引领下重新去整理发掘地方的资源潜力，然后再把它整合的一个过程。
1: 2023年到2024年，申遗进入攻坚阶段，在全国顶尖考古保护展示团队的协作下，景德镇完成了15项考古发掘，面积超过4000平方米。同时，设置公共空间36处，修缮文物建筑130处，历史建筑56处，改造续用建筑1000余处。值得一提的是，申遗过程中新发现文物近100处，新发现的瓷石、窑柴产区遗存被纳入申报要素。申遗项目也从最初的御窑厂拓展至如今的手工制瓷全产业链，完成了申遗文本的编制。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说，省里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3个层面同步发力。
3: 在省级层面啊，我们专门立法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条例，从政策上、法律上进行了保障。如何有序发展，我们制定了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工作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宝、省宝保护的，在我们省级层面把这36个要素点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 申遗不仅仅是申报，更重要的是遗产的保护和展示。目前景德镇45个遗产点位中，绝大部分已经向公众开放。记者在景德镇早期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窑遗址看到，山峦叠翠间，窑砖墙与竹林相映成趣，附近村民在绿地上乘凉休憩，整座遗址宛如一座开放式园林庭院。负责阐释展示体系和环境设计的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梁中慧说，
4: 这个馆改造之前是一个全封闭的一个建筑，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一个黑房子，但现在它就是一个开放式的，就是你只要预约了，周边的村民进来然后都可以在这里共享这个空间，管理方也在用，然后村民也在用，就也是我们和环境打通，把遗产还给环境，遗产还给社会的这样一个思路。
1: 景德镇项目是全球首个以手工瓷业全产业链生产体系为核心属性的世界文化遗产，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项目的空白。而比首个更动人的是它依然活着，60000景漂、5000洋景漂在这座城市里拉胚、画釉、烧窑与古窑火遥相呼应，成为传统技艺

0: 一些核心要素。这五大片这个组合歌剧呢，见证了高度集约化、精细化和专业化的产业分工，完整解答了景德镇千年瓷业长盛不衰、成为全球手工制瓷中心的核心原因，并且以青花瓷为重要载体，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全球化表达。
1: 从最初聚焦于御窑厂的核心窑址，到如今扩展至遍布城乡的45个遗产点位，景德镇申遗的11年是一场观念的重塑。世界遗产的价值从来不在于拔尖的孤峰，而在于完整的脉络。这座城市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它创造了什么，更在于它如何创造、如何流转、如何生生不息。
2: 解读建设发展趋势，
3: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2: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3: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2: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4: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技关键词环节。现在随着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选择在网上购物，数码验真都成为了消费者收货之后的一个习惯动作。那不少人看到这个正品验证通过的提示就信以为真的了，但它可能已经落入到犯罪分子的圈套里头。
5: 近期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办理了一起新型防伪码造假案，明明是冒牌儿童护肤霜，但是割开防伪码数码竟然显示真品。咁假货点解可以贴上真码呢？检察机关喺办案中发现，呢起案件背后系一条假货配真码嘅黑色产业链。呢个系一条点样嘅产业链？如何进一步加强防伪码乱象嘅治理？嚟听总台记者管欣嘅报道。
6: 某知名儿童护肤品牌 A 公司收到一瓶退货产品，工作人员检验发现是仿冒品，可刮开防伪涂层扫码验证，系统却显示正品。 A 公司随即报案。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朱鹏锦告诉记者，
7: 公安机关呢，经过对于公司防伪码数据库的检查，发现了一些别人侵入的痕迹，那么顺着这些侵入痕迹进行追查，就发现是犯罪嫌疑人胡某实施了这个植入防伪码数据的行为。
6: 公安机关顺着侵入痕迹追查，很快锁定了胡某。时年26岁的他是某互联网公司的网络安全工程师，他利用 A 公司服务器的安全漏洞侵入数据库，下载了10000多条防伪码数据，通过境外加密软件卖给中间商张某，获利21000多元。朱鹏锦说，
7: 就专门有人向他买其他公司品牌防伪码的数据，于是呢，胡某就按照别人的购买需求啊，向这个儿童护肤品的防伪码数据库进行了一个非法侵入，并且呢，从中下载获取了他们的防伪码数据，并向别人销售。
6: 随后 A 公司发现服务器曾遭受攻击，随即对防伪验证系统进行了全面升级。系统升级后， A 公司产品包装上的验证码做了加密处理，数据库中只存密文不存明文，因此当胡某再次侵入 A 公司数据库时，只能获取无法印刷在产品包装上的验证码密文。他凭借此前侵入获取的系统权限，向 A 公司数据库批量植入约25000多条自制的防伪码数据，
7: 于是他就实施了一个更为恶劣的行为。他仿照这个加密算法的机制啊，自己编写了成套的防伪码，既有明文校验码又有密文校验码。他把密文校验码配套数据植入到了公司的数据库当中，并且把明文校验码数据输出给别人。这样的话，别人把那个明文数据终端的这个制假人员贴附在产品上，还是能够通过公司防伪系统的真伪验证的。
6: 检察机关审查认为，胡某的犯罪行为分为两个阶段，前期侵入系统窃取原始防伪码数据，涉嫌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后期植入自编数据破坏验证核心功能，涉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两罪应当并罚。
7: 胡某某他通过这个非法获取的手段呢，是对一家儿童护肤品牌，还有一家美容护肤品和一家营养品3家商标的公司啊，都实施了这个非法获取数据的行为，并且将相应的防伪码数据呢出售给别人，这个出售获利

0: 是有人民币15万元。同时呢，胡某他还有一个非法植入儿童护肤品保密码核心数据的行为，并且这个行为导致了儿童护肤品防伪系统功能失灵，已经在法律上是构成了另一个更重的犯罪——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1: 胡某在上游输出技术窃取防伪码，卖给中间商张某、陈某甲、陈某乙、黄某某等中间商，层层加价倒卖，最终流入下游的造假窝点，让假冒儿童护肤品有了官方正品身份。朱鹏锦说，伙同胡某犯罪的四名黑灰产人员也一并到案。
0: 这四个人的行为呢，方式呢是差不多的。最上游呢，都是从胡某这里去购买防伪码数据，再向外转售。那么他们转售的对象呢，一般都是这个专门从事网络数据黑灰产的人员了。这四个人依法都构成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犯罪。我们目前是实现了一个全量性的打击。
1: 目前，该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朱鹏锦还告诉记者，通过办理此案，检察机关还引导公安机关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相应的串并案，查证防伪数据的最终去处。
0: 就是查证这个防伪数据的最终去向，它到底用在什么地方了？经过查证呢，都找到了相应的关联的案件，分别在上海、江苏的连云港和陕西的西安。都发现了终端的制假售假的犯罪嫌疑人，相关的案件也都由公安机关已经立案侦查了。那么像陕西西安的这个案件呢，它的终端制假售假人员已经被人民法院判决了。
1: 近两年，防伪码造假已经成为消费投诉热点。今年三月，市场监管部门核查处置了多家涉嫌仿冒市场监管系统主办或授权的防伪查询系统、误导消费者的网站。长期从事印刷防伪技术研究的北京印刷学院信息工程学院教授曹鹏告诉记者，这类扫码验真的假冒网站对消费者的迷惑性很高，
2: 很容易就上当受骗。并且对这种钓鱼网站的打击，它的隐蔽性很强。如果不是扫描的人受害之后啊，举报的话，这钓鱼网站基本都是很难发现的。
1: 曹鹏表示，复合防伪技术是行业在防伪领域通行的方法，相关技术目前比较成熟，但防伪码造假乱象层出不穷，品牌企业首先需要在此领域加大投入。
2: 有的企业啊，其实他们本身对二维码的防伪啊这个诉求不强烈。按理说，你比如他要是愿意投入，愿意用这种特殊的二维码，实际上他的商品防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企业通常都不愿意投入的话，那肯定假的就多一些嘛。所以从技术上解决目前是没有问题的。
1: 青岛市政协常委、法律工作者李秋航认为，对防伪码的监管也存在短板。
3: 例如，商业防伪平台缺乏准入约束，造假产业链线上线下交织，跨区域、跨部门协同执法难度较大，防伪技术迭代迅速，监管存在滞后性。
1: 多位业内专家指出，当前二维码防伪领域存在标准不统一、规范缺失的问题，建议推动国家与行业层面建立统一的标准体系，对二维码防伪的全流程进行规范管理。曹鹏也建议，
2: 你比如一物一码，再加上这种特殊的复合的防伪功能，如果能作为通用的标准，然后降低使用门槛，健全这个扫码平台，所有的商品都集中在一个物品溯源中心，像微信一样上到上面直接去扫，那这个钓鱼网站的问题同时也给解决掉了。
4: 好啦，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欢欢、魏星代表站编辑孙杨，感谢大家嘅收听。想收听更多嘅精彩音频内容咧，欢迎喺手机上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我哋科创梦工场。我哋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5: 再见。

0: 华夏原创金曲榜。Ladies and gentlemen, ladies and gentlemen, three, two, one, yeah. 华夏原创金曲榜。Are you ready?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央视频云听为您同步音视频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小妍。
2: 大家好，我是海欣，欢迎大家登录到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在屏幕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加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同我们实时互动了。
1: 想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呢，可以多多点击屏幕下方的各个甬道，因为每个甬道之中都有非常精彩的节目介绍。
2: 没错的，同时希望大家可以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是点赞转发的。同时大家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
1: 也欢迎你可以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
2: 今天的节目呢，依然是由新歌推荐加星级湾区组成的。下面是今天的新歌推荐，来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七号音乐作品，来自叶童的《等一个傍晚》。
1: 那在播歌之前呢，还是要说出我们今天和大家互动的音乐主题。那在今天的节目之中呢，和大家互动的主题是那些和思念有关的歌曲。
2: 没错的，期待大家在评论区的精彩留言，来听歌先吧。
0: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七号音乐作品，来自叶童的《等一个傍晚》。那这首歌呢，其实收录在他发行的一批童之中。
1: 嗯，没错的。咁呢首歌咧系褪去咗浓烈煽情嘅编曲，以舒缓温柔嘅旋律，系道尽成年人体面嘅离别同埋释然嘅。歌词咧系细腻又克制，写出咗缘分落幕嘅怅言。旋律绵长平缓，搭配简约嘅编曲，有住好温柔嘅氛围感啊！
0: 历经岁月沉淀的叶童声音呢也是温润通透的，自带故事感哈。他将遗憾释怀和祝福娓娓道来，把山高水长各自安好这样的一个心境也是演绎出来。
1: 嗯，没错的。如果你喜欢这首歌的话，欢迎多多支持了。同时呢，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今天最话题，就是那些跟思念有关的歌曲。登录抖音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在我们直播页面的屏幕下方评论区留言，就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了。
0: 嗯，我们继续来行进新歌，同时等待大家的互动哈。下面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本周为你推荐到的八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果味 VC 的演唱《冠军》。

0: 刚刚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八号音乐作品，来自果味 VC 的演唱冠军。那这首歌呢，也是那种经典的英式摇滚的曲风，冲破迷茫和懦弱哈，唱出了普通人在逐梦路上的倔强和初心的滚烫。
1: 嗯，没错的。咁呢首歌的歌词咧，都系非常之直白有力量的，用质朴的文字勾勒出从无名前行、逆风生长的逐梦的模样，旋律咧都系非常之利落昂扬啦，古典。沉稳有力，吉他的音色是非常之干净热烈的，而温柔又坚韧的摇滚质感是可以说治愈了所有的疲惫和彷徨。
0: 果味 VC 也是用极具辨识度的唱腔，把奔波坚守不服输的人生态度娓娓唱来，每一段旋律呢都藏着自愈的力量，也是告诉我们坎坷和伤痕都是成长的勋章。
1: 嗯，没错的。咁除了好听的歌之外呢，我们今天的最话题就是那些同思念有关的歌曲。欢迎大家在我们直播页面的屏幕下方评论区留言，参与到我们节目的实时互动当中来吧。
0: 嗯，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主题呢，也是和下面这首歌曲有关哈。下面这首歌也是本周的九号音乐作品，来自邵子恒演唱的一首《海的思念是蓝眼泪》。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九号音乐作品，来自邵子恒演唱的一首《海的思念是蓝眼泪》。他的声音呢，是那种非常的清澈和细腻的嗓音，哈，演绎了一场绵长又酸涩的深情惦念。
1: 嗯，冇错嘅。咁呢首歌嘅歌词咧，系非常之温柔又细腻啦，系将爱而不得嘅牵挂、默默释怀嘅遗憾咧，系娓娓道嚟嘅，冇好浓烈嘅煽情啊，但系咧字字都系讲中咗心中嘅柔软嘅，旋律咧都系非常。非常舒缓悠扬，片曲干净轻柔，好似裹合住海风般的清冷和温柔，可以说是氛围感拉满。
0: 我们可以在邵子恒的歌声里听到晚风，听到潮汐，听到未尽的思念，也是把暗恋的小心翼翼和离别后的绵长牵挂诠释得淋漓尽致了。
1: 嗯，是的，我们继续是今天的新歌推荐，下面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十号音乐作品，来自许嵩演唱的《粗糙》。

0: 刚刚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十号音乐作品，来自许嵩的演唱《粗糙》。歌曲呢，也是收录在他发行的专辑《安博猜想》之中。其实听下来呢，这首歌就是告诉我们，活得粗糙一点，真的没有关系。
1: 没错的。
2: 歌词里面呢，都是非常之精准地捕捉到人在生活当中有些会过度敏感啊，反复内耗的时刻啦。希望大家可以要坦然地接受不完美的自己，每一句都是治愈人心的生活独白啊！咁呢首歌嘅旋律节奏都系非常之利落舒展嘅，搭配上好独特嘅唢呐嘅编曲啦，温柔当中又带啲系挣脱呢个束缚嘅力量，曲风咧非常之独特，即系记忆点十足噶噃。
0: 是的，许嵩的唱腔很温润，也是用非常松弛的状态，演示出了粗糙的生活、细腻的热爱这样的一个人生的态度，允许自己粗糙松弛，与不完美的生活和不完美的自己温柔的和解。
2: 如果你中意呢首歌就欢迎多多支持啦。同时都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今日最话题，就是那些同思念有关的歌曲。登录到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在我们直播页面的屏幕下方留言，就可以同我们互动起来了。
0: 继续来行进新歌，同时等待大家的互动。下面这首歌是本周的十一号音乐作品，来自黄雅莉的演唱《渺小的灿烂》。
3: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也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十一号音乐作品，来自黄雅莉的演唱《渺小的灿烂》，用非常治愈温暖的歌声，也是来治愈每一个平凡努力默默坚持的普通人。
1: 嗯，是的，这首歌的歌词非常之质朴和真挚，字字都是温柔有力量的，聚焦普通人的生活日常，道尽了平凡生活里面的奔赴和坚守。那旋律呢是舒缓轻柔的，节奏非常之温润治愈，简约干净的编曲可以说是最大程度保留了歌曲温暖治愈的内核，非常之有氛围感。
0: 嗯，那黄雅莉的清透嗓音非常的具有亲和力哈，完美的诠释出了歌曲的初心，就是来诉说平凡从来不等于平庸，每一份默默的坚持认真的生活都是独一无二的灿烂。
1: 嗯，是的，那欢迎大家在欣赏好歌的同时加入到我们的今天最话题了，就是那些同思念有关的歌曲，等我到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在我们直播页面的屏幕下方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实时互动当中来了。
0: 嗯，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也是本周新歌推荐到我的十二号音乐作品，来自龚爽的演唱《三月桃花心中开》。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新歌推荐到的十二号音乐作品，来自龚爽的演唱《三月桃花心中开》。龚爽清亮婉转的唱腔呢，也是把春日的盛景和赤诚的初心相融在一起，娓娓道来，温柔又有力量。
1: 嗯，系嘅，呢首歌嘅歌词咧系非常之清丽雅致、意境柔软嘅，咁系借烂漫嘅春光啦，勾勒山河嘅正好，字句间咧都系满满藏住温柔嘅眷恋同埋赤诚嘅热爱，可以话系画面感十足嘅。咁旋律咧系非常之悠扬婉转啦，曲风系温润大气，搭配上干净典雅嘅编曲，系将国风美学嘅氛围感拉满。
0: 是的，龚爽的演唱呢也是张弛有度，把春日的温柔和心底的热忱与山河的壮阔都完美的诠释出来。
1: 系嘅，咁以上咧系今日嘅新歌推荐啦。如果大家中意嘅话咧，欢迎多多支持啦，可以喺我哋嘅微博系进行点赞转发嘅。下面咧系我哋今日嘅星级湾区啦，你听到嘅第一首歌系嚟自蔡健雅同埋张震岳演唱。思念是一种病。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结大湾区的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0: 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大湾区之声央视频云听为您同步音视频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小妍。
1: 大家好，我是海欣，欢迎大家登录到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在屏幕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实时互动当中来了。
0: 想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呢，可以多多点击屏幕下方的各个甬道，因为每个甬道之中都有非常精彩的节目介绍。
1: 没错，欢迎大家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
0: 今天呢，和大家互动的音乐主题是歌曲之中的思念，让我们一起呢进入深情的回忆和思念之中，好，来感受音乐带来的情感共鸣和心灵的慰藉。
1: 没错的，刚才听到的是一首来自蔡健雅和张震岳演唱的《思念是一种病》，非常之经典的一首歌了。这首歌非常之深情而细腻，是唱出了两个人在空间和情感上的距离感，以及是由此产生的深深的思念。
0: 是的，这样的一首歌呢，通过生动的歌词和旋律展现了思念所带来的感受。我想无论你正在经历思念的煎熬，还是已经走出了那一段阴霾，我觉得这首歌曲都能够给你带来一份深深的共鸣和感动。
1: 嗯，没错的。看看评论区，看到我们的老朋友龙马精神1996，龙马精神1996呢，在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他说有很多关于思念有关的歌他都很喜欢的，比如说一些水晶啊、逝去的爱等等的吧。
0: 嗯，那也希望大家如果有喜欢的和思念有关的歌曲，都通过这种互动的方式来和我们分享哈。也期待今天的歌单之中能有你喜欢的关于思念的歌曲了。
1: 没错的，我们继续在新入湾区了，下面听到的是游鸿明演唱的那首《受困思念》。

0: 刚刚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游鸿明的一首《受困思念》，这首歌的旋律非常的经典，那情感也是很真挚的。
1: 嗯，没错的，歌词呢都是同样的心情和富有画面感，是唱出了爱情中的痴情和执着的，以及是面对爱人离开之后的痛苦和思念。
0: 今天和大家互动的音乐主题是歌曲之中的思念，我们继续来传递的歌是来自陈楚生的一首《思念一个荒废的名字》。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结大湾区嘅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0: 刚刚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陈楚生的演唱《思念一个荒废的名字》，这首歌呢也是收录在他发行的专辑《瘾》之中。
1: 嗯，是的，这首歌的歌词的前身呢是陈楚生写给昔日暗恋女仔的一封情书，他是以信来做寄托，将自己的情感融入去，令这首歌的歌词是更加打动人心的。
0: 是的，整首歌呢延续了陈楚生以往的这种情歌的风格，而且加入了华丽的钢琴和弦乐，把异乡啊回忆深入，是一首非常有力的思念式情歌。
1: 没错了，都是非常符合我们的今天最话题，就是歌曲中的思念了，等我们一起走进心情的回忆和思念当中，感受音乐带来的情感共鸣和心灵的慰藉了。
0: 接下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王俊凯演唱的《摩天轮的思念》。

0: 听到的歌曲来自王俊凯的演唱《摩天轮的思念》，整首歌呢讲述了一段由摩天轮开始又在摩天轮结束的这种悲伤的感情哈。歌词之中的细腻情感呢也是非常的深刻了。
1: 没错的，咁编曲里面的吉他啦、大提琴等等乐器的运用呢，都是为歌曲呢系增添了更多的情感色彩和层次感噶噃。
0: 继续来传递和思念有关的歌曲，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龙梅子的演唱《思念难挨如晚风侵袭》。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龙梅子的演唱《思念难挨如晚风侵袭》。那看看时间，要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大家选择到的是来自纪明家的一首《思念地平线》。
1: 嗯，没错的，欢迎大家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更多的节目内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拜拜。
0: 拜拜。

0: 一樓灣區，一樓生活。
1: 你而家收聽嘅係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大灣區之聲，香港 FM 102.8，
0: 澳門、珠海 FM 105.4，
1: 廣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4。

0: 点二，
1: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0: 新闻正在发生，
1: 资讯尽在耳边，
2: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中午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为你直播嘅湾区速递，我系朱光。
4: 中午好，我系嘉欣。今日系7月29日星期三，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4: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3: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通过联合声明。
4: 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
3: 香港特区政府与国家工信部签署关于推进部港共建制造业创新中心的合作协议。
4: 澳门“三五”规划公开咨询总结报告公布。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贝列格里尼举行会谈，请听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佩列加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加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俄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和佩列加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个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

0: 民心相通，耕耘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颇为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亦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够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西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西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西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西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西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西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西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日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日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日至28日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揸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0: 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和圆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国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身，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冠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揸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作交流发言，乐桑岗村、吴正龙、咸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司令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快人一步，信息直通车。
2: 湾区速递进入今日的信息直通车。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扎实成效。请听报道。
3: 今年上半年得益于新兴领域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超过十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国家财力保障不断夯实。同时在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等领域实施的惠民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同比增长 11.8%， 有 1.26 亿人享受养老、医疗、教育等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减税金额超过3200亿元。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产业结构高端发展型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强劲。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正林：
4: 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三个与新质生产力紧密相关的行业，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 23.5%， 比去年同期提高了 2.2 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逐年上升。
3: 上半年外资涉税经营主体户数同比增长 10.9%， 税务部门为企业办理出口退税同比增长 7.7%，反映我国引进外资和外贸出口继续保持较强韧性。同时税务部门持续优化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上半年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 366%， 退税商品销售额和退税额同比增长 69%。
0: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27号至28号在深圳举行，会议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加强打击林产品非法贸易执法工作，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政策框架与建议。根据联合声明，各经济体结合自身具体情况和发展重点，增加林业发展和合法林产品贸易的投融资机遇， 支持林产品加工的转型升级和价值链提升，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依托技术创新和可持续森林管理，修复生态系统，缓解栖息地碎片化，在符合可持续森林管理原则下，鼓励发展新兴森林产业产品和服务。这次会议是 APEC 中国年系列重要活动之一，亦是 APEC 时隔15年再次在中国举办的生态领域专业会议，主题为增强亚太森林韧性，共享全民生态福祉。作为亚太共同体的重要成员，中国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中国林业发展取得重要成就，为全球贡献 25% 的新增绿化面积，提前实现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森林蓄积量目标，不断强化科学保护，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将18%的绿

0: 态治理体系，倡议设立亚太森林恢复与可持续管理网络，发起建立大中亚地区林业部长级会议、普尔亚太林业论坛等高层政策对话平台，支持二十几个经济体落地五十几个林业示范项目，投入超4500万美元，修复退化土地1300多公顷，广泛传播生态文明理念，积极分享技术经验，为推动亚太地区林业发展、建设全球生态文明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力量。
1: 中欧班列是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自2016年6月统一品牌以来，中欧班列保持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了新动力。为总结十年来中欧班列发展成效，推动15相关工作开好局、起好步，国家发展改革委昨日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重箱率是指中欧班列的满载率，是衡量班列货源充足度和运营效益的重要指标。直至今年6月，中欧班列重箱率已连续46个月保持 100%。从开行均衡性看，中欧班列回程和去程开行比例接近1:1，开行结构更加趋于均衡。据介绍，中欧班列开行规模从2016年的1702列增长至2025年的20022列，年均增速超30%，目前单月即可实现2016年全年开行量。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0,000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迟疑不息的钢铁驼队。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日公布今年上半年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同期 GDP 增速0.4%。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分季度睇，一二季度分别增长6.2%同4.4%，总体呈现稳中有增的发展态势。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上半年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平均值为49.9%，比一季度平均值回升0.3%。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上半年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需求同比增长3.8%，其中线上消费是核心增长动力。上半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4.8%，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3.7%。电商快递业务同步扩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物流注入增长动能。
1: 今日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近十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数量实现倍增，旗舰物种保护取得标志性成果。
2: 新闻正在发生，
3: 资讯尽在耳边，
4: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 湾区速递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在特区立法会宴会厅出席行政长官与立法会议员对谈交流会时表示，他一直重视行政立法关系，持续通过不同方式增强行政立法的沟通和互动。对谈交流会有三个目的，包括加强特区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的相互了解并建立共识，通过新举措开创爱国者治港的新价值，以及分享对爱国者治港实践的体会，从而助推改革。会上，立法会议员积极参与畅谈交流经济、民生和社会发展等议题，并分享了近期在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的成果和感悟。香港特区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相信只要特区行政和立法机关继续保持良性互动、高效协作，坚持以民为本、人民至上的初心，多借鉴国家的成功经验，一定能够更好解决香港市民急难愁盼的问题，增强香港发展动能，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令香港不断向前，市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断提升。

0: 星。
1: 香港特区政府与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昨日在特区政府总部签署关于推进部港共建制造业创新中心的合作协议。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和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洪继军分别代表香港特区政府与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签署合作协议。这项合作协议旨在切实推进双方于2024年9月签署的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合作协议，深化内地和香港产业合作，促进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共同支持在香港建设制造业创新中心。
0: 香港金融管理局昨日表示，外汇基金在今年上半年获得1347亿港元的投资收入。香港金管局介绍，截至今年6月底，外汇基金的总资产为44636亿港元，较2025年底增加3024亿港元，累计盈余为8627亿港元。
1: 澳门特区政府政策研究和区域发展局昨日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公开咨询总结报告。报告显示，整体上澳门市民普遍支持咨询文本内容。经统计，本次咨询共收到1716份、8230条意见，其中正面意见占92.1%。从社会关注领域睇，收集到最多意见嘅分别为：第七篇有效保障和优化民生福祉，第四篇扎实推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以及第五篇高质量推进横琴合作区建设。澳门特区政府政法局表示，特区政府高度重视社会各界和广大澳门市民的意见建议，在深入分类梳理研究分析基础上，将可行且有社会共识的意见和建议充分吸纳到三五规划正式文本中，确保规划蓝图更加贴近民意。未纳入规划的意见建议亦将作为相关范畴施政工作的参考。
0: 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粤港澳大湾区应用场景创新中心昨日在北京举办领航场景跃进未来广东新质生产力标杆应用场景对接会。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在会上发布2026年广东省新质生产力应用场景机会清单，推介粤港澳大湾区应用场景发布厅。广东省九个重大应用场景项目在现场作专项推介。2026年广东省新质生产力应用场景机会清单包含128个1亿元以上的重点场景项目，总投资规模超过1.48万亿元，覆盖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全空间无人体系、生物技术、清洁能源、智慧城市等21个重点领域，呈现出投资体量巨大、前沿技术布局全面、全链条全领域覆盖三大鲜明特点。下一步，广东将持续深化场景培育和开放，实施全域全流程应用场景创新，加速推进领航场景跃进未来场景赋能新质生产力专项行动，加力构建应用场景服务矩阵，加快重大场景项目建设，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场景创新走向深入，并诚挚欢迎全国各类企业和创新团队走进广东、扎根广东，共享场景机遇，共创美好未来。
1: 记者昨日从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国家外汇管理局深圳市分局举行的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深圳跨境人民币结算规模达3.8万亿元，同比增长37.9%。深圳货物贸易项下人民币使用水平显著提升。上半年深圳货物贸易跨境人民币收支合计8364亿元，同比增长50.2%，占本外币收支比重同比提升近5个百分点至31%。离境退税方面，截至今年六月末，深圳市离境退税商店累计超2500家，即买即退商圈达15个，商店超1000家，全市离境退税商品销售额超1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30%。
2: 新闻正在发生，
3: 资讯尽在耳边，
4: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0: 湾区速递关注国际方面，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28号在安理会中东问题公开辩论会上发言，强调必须恢复加沙和平稳定，平息约旦河西岸紧张局势。孙磊表示，巴以局势屡陷动荡，根本症结在于两国方案只实现了一半，以色列早已独立建国，而巴勒斯坦国仍遥不可及。国际社会必须锚定两国方案大方向，汇聚更大努力，采取不可逆行动。中方支持早日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享有完全主权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孙磊说，近期中东海湾局势再度紧张升级，中方对此深表关切，当务之急是坚持谈判化解争端方向，回归落实谅解备忘录共识。中方将继续支持巴基斯坦等各方斡旋努力，尽早恢复当事方对话谈判，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正常安全通行，推进邻国间关系改善，共谋海湾国家集体安全。红海水域是重要国际贸易通道，有关各方应尊重各国商船根据国际法在红海水域的航行权利，尊重各国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共同守护国际航线安全畅通。相关各方应继续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化解矛盾分歧，避免采取加剧对立的举动。孙磊说，中东不应成为大国博弈的角斗场、地缘政治的牺牲品，中方将同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推动中东热点问题政治解决，支持地区国家坚持自主、重建互信，构建同形势发展相适应的地区安全新架构，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28号说，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90.8， 低于6月的 92.2。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日湾区速递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湾区速递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佳欣、珠江代表编辑根生冠强，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跟住落嚟嘅节目，再会，
1: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何欣。7月19日至25日，香港特区立法会全体议员赴北京开展为期一周的国家事务研修和考察。这次活动是香港回归祖国以来首次组织全体立法会议员集中赴京研修考察，意义深远。就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完成国家事务研修考察，特区立法会主席李慧琼7月25日会见传媒时，以启发于心，回归于行总结这次研修考察。
4: 今次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第一次到北京研修考察，具有历史性意义，我们是收获满满。我会用启发于心，回馈于行来总结今次的研修考察。一个星期的研修考察行程相当紧凑，议员亦都收获丰富，我们会全体好好总结今次的学习经验，议员亦都会将今次学习所得是学以致用，思考未来工作的方向。作为代议士，我们需要迎难而上，敢于担当政府改革的忠实伙伴，无论是官定是议员，时刻都要秉持人民至上的核心价值，让到改革和施政真正惠及每一位市民。我们不会停止，亦都不会只是停留在学习阶段，亦都会继续是自我提升，加强学习，亦都要学以致用，付诸实行。
3: 参与这次研修活动的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认为，透过这次研修加深了大家对爱国者治港的理解，未来将在立法及议政工作中持续提升政治站位，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务实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梁美芬表示，这次研修行程质量高，行程丰富，有助于今后做好立法会工作。
5: 我哋一定要坚持同埋完善行政主导，要积极配合政府依法施政，要协助政府作为市民嘅寒暑表咧。我哋一定要树立好立法会议员嘅形象啦，亦都系要高质量咁样去配合政府嘅工作啦。香港咧必定要积极主动融入同埋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认为呢个系我哋嘅光荣，亦都系我哋黄金嘅机遇。
3: 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陈振英表示，香港正制定首份五年规划，就此提出三项建议。第一，规划应聚焦香港优势产业及项目。第二，加强对接国家十五规划。第三，加强面向公众的解说工作。陈振英希望更多工商业界参与香港发展，鼓励更多独角兽企业出现，推动香港创科有新发展。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吴秋北形容此行成果丰盛。他以北京12345市民热线为例，认为这个体现了国家人民至上的治国理念。他建议将香港1823热线改革提上日程。提到北京12345电话热线中心和位于朝阳区的基层立法联系点，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周浩鼎说，这个体现了内地政府紧密联系人民，包括解决民众每日日常生活困难的决心。他分享在课堂上还学习到，我国长江连接北部湾的水路基建正全力推进，东西部水路运输物流效率将大幅提升。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陈家佩表示，考察中受到高层次智囊级老师的指导，多次强调人民至上理念，对香港有深刻启发。面对社会老龄化等问题，他认为香港需要更全面的人口政策，提前做好规划。此外，他提及在北京市朝阳区南磨坊乡考察期间，深入了解农村城市化过程，深受启发。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卜国明表示，这次研修深刻体会到香港的繁荣稳定得来不易，必须时刻保持警觉，坚定守护国家安全。 他呼吁市民，特别是年轻一代，需要加强历史教育，明白繁荣稳定需要共同捍卫。卜国明表示，未来将坚守专业务实、爱国爱港爱人民的理念，在立法会做好沟通者、推动者和建设者，将所学所思转化为务实行动，为香港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李维宏表示，这次立法会国家事务研修考察成果丰硕，加深了对国家和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认识，进一步提高了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的大局思维和责任意识。李维宏表示，有关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的专题令他印象尤为深刻，相关课程透过大量实例深入剖析政府在面对各类紧急事故的时候，如何做出果断而快速的应变措施，以最大程度减少伤亡及负面影响。针对防止灾害发生，解决问题时必须有理念引领，建立体系，提升能力，同时坚定决心做好组织动员，以发挥制度优势及治理效能。我们注意到多位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在社交平台畅谈学习感悟，并强调将把这一次所学转化为实际行动，更好发挥立法会议员作用，既要当好国家政策的传播者，亦要做市民利益的守护者。
0: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夏欣。为期一周的北京研修考察行程充实，内容丰富，全体香港立法会议员收获良多。接下来我们来对话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民主建港协进联盟副主席陈勇，听下他分享这次历史性研修的所思所得。陈议员，这次北京研修是香港回归以来首次全体立法会议员全员赴京集中学习，那作为资深立法会议员和民建联的主要负责人，你如何评价这次研修的特殊意义？全员集中走进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国家机关，对立法会议员履职、特区管治体系完善带来怎样的启示和改变？
6: 是今次呢，应该说有史以来呢，立法会全体议员呢第一次去到北京，去到我们国家的首都呢，国家行政学院有系统的整个星期这样大家一个集中的培训学习，和更好的了解整个国家的发展大局，看到我们国家发展的即突飞猛进，和在中间吸取更多的好的经验，以及可以和香港我们所做的可以比对，从而可以提升我们自己的香港，更好的支持李家超特首即行政主导，和做好政府改革的伙伴，更好地服务市民，同时都能够帮你了解国家发展的大局，整个十五五的规划和历史的演变，更能够回到去令到香港的立法会议员更好地理解李家超特首带领的第一次香港的五年规划，怎样能够做好它，和帮香港快马加鞭，同时都能够助力国家的发展。
3: 本次研修课程设置非常之系统，你对国家整体发展布局、当下内外发展形势有了哪些更加深刻全新的理解？
6: 肯定令到我们呢大开眼界，怎样更好的深入落实爱国者治港的原则啦，提高我们立法会工作的质量和水平啦，还有仲有学到呢即贯彻总体的国家安全观，提升社会治理的水平，因为呢我们更加了解，即当你是站在更高的位置，要宏观大局去理解的时候，这个世界并不太平，所以我们更加提高警惕，因为稳定安全是所有发展一切的基础，就等于人的健康，你要健康才能够你要奋斗和取得成就，有财富等等这方面的嘛。所以在这方面我们看到学得比较深入，还有我们每一天上午是上课，下午我们就去到现场的教学，包括看中国共产党的党史历史展览馆，学到怎样能够艰苦奋斗，然后在面对任何的挑战和困境能够坚定自己的立场和信心。还有一个我们都去到关于立法的联系点，去到北京市朝阳区南和方向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基层的立法联系点，同时这个点也都是人民代表之家，我们同时身兼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更有那种感触，在这个地方可以接触市民，将上情下达，下情上报，这种上下沟通更能够令到全国大家都是一盘棋，大家上下一心更团结，所以这一种对我们香港作为立法会议员 更有感触，因为我哋喺各区都有办事处噶嘛，所以整体上呢啲一睇嘅时候，令到我哋更全方位、更系统嘅理论有学习，又有实践，又有边啲咧好嘅做法可以香港能够吸收，令到我哋更有信心翻到去做好我哋立法会议员嘅工作，做好咧支持政府更好嘅改革，同埋咧做好我哋几个中心，包括巩固金融中心啦，做好我哋嘅国际创科中心，同埋咧更好嘅服务市民。
3: 咁结合你长期嘅立法会同埋基层经验，未来立法会会从立法监督、政策配合层面，如何助力香港全面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6: 今年都系第一次啊！李家超特首带领之下咧，有五年嘅规划。咁呢一组就等于大家同样起楼，我哋喺度打地基，成份蓝图咧规划好，每一个五年规划咧个目标好清晰，逐步按部做班，就好似起楼咁样，每一日起几多，然后每个月咧完成几多层。逐步睇到一张蓝图做到底，不断地见到高楼大厦咧拔地而起，那个成绩咧系令人非常羡慕。咁今次睇到之后，令到大家睇到啦，更需要第一要团结，第二咧我哋可以分享到国家发展嘅红利，同埋咧可以融入国家嘅发展。我哋嘅五年规划，佢唔系单独自己独立一个嘅，系一定咧对接到国家发展，上到呢一个高速发展嘅高铁，或者咧上到我哋国家预留咗俾我哋呢个豪华客机嘅一个座位，咁呢一种咧，令到香港嘅规划咧，有更清晰嘅目标，而且里边我哋睇到啦，国家咁大，佢能够全方位无所不包，但系香港咧，我哋要自己嘅强项，一定做一啲咧对国家最有利，而到香港自己所长，我哋集中几点能够做好我哋最强项啊，譬如国际金融中心啊，国际创科中心啊，仲有咧凝聚全世界高端人才嘅集聚高地，同时咧里边有几部分咧，大家研讨嘅过程里边明白。一定有一啲多项嘅惠民嘅措施，令到市民大众感受到你呢个摩天大厦嘅蓝图，最终或者逐步都能够令到每一位市民分享到国家经济发展嘅红利，咁嘅时候咧，更能够凝聚民心。
3: 系嘅，呢次行程咧，专门安排咗了解全国人大立法会过程、执法监督体系、基层治理经验，对香港完善本地立法、优化社会治理、提升依法管治效能，你认为有边啲可以直接借鉴落地嘅宝贵经验？
6: 尤其基层嘅社区嘅治理咧，对我哋系裨益更加大，因为本身我哋呢一届立法会议员，大家响港九新界十八区。都有辦事處嘅，每一位立法會議員都要開，而且唔止一個，好多時咧開到好多個，有啲開到差唔多接近十個添。咁呢啲咧都係最好嘅凝聚民心民意，吸取市民大眾，尤其坊間嘅一啲聰明才智咧，貢獻俾李家超特首帶領嘅特區政府去更好嘅制定政策、落實政策。同時咧，亦都好多跨境跨區嘅會對國家有貢獻嘅一啲意見咧，我哋本身好多都係身兼港區人大代表啦。全国政协委员都可以将佢提炼咗之后咧，透过我哋两会平时嘅建议啊、提案咧，贡献俾国家。呢个真系体现到一个上下一心嘅整个个体。如果逐渐去落实嘅时候，中间每一项政策切切实实去到社区嘅时候，总有唔同嘅市民嘅诉求唔同嘛。我哋去睇到一二三四五嗰个市民市长啊、二线嘅时候，就睇到佢系好有体系。第一時間能夠收聽到，同埋情緒嘅一啲輔導啦，同埋當市民有一啲做住民生一啲小事，但係對政府嚟講都係有大事噶嘛，幫佢修橋補路啊，或者有啲咧噪音啊、住屋嘅一啲嘅維修安全，一啲比較相對有時間有歷史嘅一啲樓宇，點樣更好嘅加裝電梯呢啲咧，其實我哋香港都做緊噶喎。咁我哋睇到內地呢方面咧，更能夠體現上下一心團結，然後咧總體一盤棋嘅呢種體制嘅先進性。就算佢呢個係一個我哋叫做街道辦事處，或者係一個政府嘅熱線，佢都能夠影響到每一個政府唔同嘅部門，令到佢哋咧一齊喐起嚟，大家一齊集中政府嘅力量咧，將佢盡快嘅去做好。咁香港呢方面，我哋更加都要學習就話。怎样令到很多尤其专业的部门他可能自己负责自己的 part 站在那个位置他没问题的但站在全港的大局里面他又可能做得更多更细致还有配合关爱队、议员、或者地区的民政事务处更好地帮市民的诉求解决出来最终体现到我们国家这种理念就是人民至上江山在人民人民在江山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来到香港我们一样议员都应该更好为市民服务令到大家感受到现在由治及兴更能够反映到市民的诉求为人民为香港的市民谋求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3: 咁呢次赴京立法会议员实地考察咗航天航空、信息技术、绿色转型、新能源交通、人工智能等新增生产力标杆产业。 你认为这些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能为香港推动多元发展带来遍地新赛道、新机遇？
6: 我们今次分团去参观了，譬如小米的汽车超级工厂，它差不多几十秒有一部很智能化的，它叫做深度一体化智能化的这个小米的汽车去下线。哇，这种令到我们很震撼的。还有一个就是巨身智能的触觉感，看到即是现场的机械人，尤其很有智慧机械人的那种的做法，包括折衫啊、做其他家务啊等等，令到我们看到其实我们在科技方面已经是属于一流的产品，而且那个潜力特别大。那这种令到我们大家对自己国家的即成就和我们这种的体制更有信心，对我们的方向更有信心和期望。咁呢方面令到香港睇到边啲方面我哋能够做到嘅。你话研发，香港都系国际上100强里边，我哋有5间大学，呢个我哋嘅强项。喺内地佢高端嘅人才更加多，大家可以形成合力，香港所长，服务国家所需，同时又可以将内地好多呢啲做得好嘅，透过我哋国际金融中心帮佢上市，或者帮佢推向世界嘅市场化，可以拼船出海。咁呢一啲睇到嘅时候咧，既加强咗我哋对国家嘅科技嘅发展，我哋嘅制度呢一种嘅信心，同时又睇到呢方面我哋香港绝对能够贡献其中，从而分享到国家加速发展呢啲红利，而国家呢一种嘅未来嘅发展嘅蓝图，香港必须亦都系肯定系其中嘅一员，而且我哋香港嘅5年规划呢种肯定都系国家嘅15规划里边重要嘅组成部分，就等于好多教授所讲嘅，讲好我哋中国故事，尤其中国民族复兴、强国建设嘅故事其中一个非常重要嘅一环都系如何一齐讲好中国香港特区嘅发展故事咯。
3: 咁未来民建联将会如何常态化组织团队学习国家战略、国情政策，如何持续提升议员队伍嘅大局意识、专业能力，建设适配由治及兴嘅专业化管治队伍呢？
6: 我哋立法会外国嚟讲，包括特区政府嘅呢一届治港嘅班子其实都系来自各界各行各业嘅精英嘅。

0: 咁再加埋咧，我哋睇到我哋香港李家超特首推出嘅高端人才嘅即係高才通啊、優才啊等等啲計劃，都20幾萬嘅各界嘅包括世界各地啊、內地特別多添啊，即係高端人才嚟到香港，為香港發展咧做出好大嘅貢獻嘅。因為人才就等於你嘅發展嘅基礎，我哋叫做教育、人才、科技呢啲佢三位一体噶嘛，所以呢方面就睇到咧，对我哋国家喺呢方面嘅人才储备，同埋呢啲人才可以为我哋国家咧打造更先进科技嘅发展、工业嘅发展咧，我哋更有信心咯。咁嚟到香港咧，我哋其实无论我哋民建联或者立法会或者各个爱国爱港嘅团体、政团、社团咧，大家长期都要做呢个青年嘅政策、青年嘅服务嘅。都係希望能夠凝聚更多嘅香港嘅青年才俊，幫佢哋培養有邊啲係研究型嘅，可以符合翻研究型嘅大學、研究型嘅發展；有邊啲咧係應用類嘅，都可以喺呢方面揾到佢嘅強項；仲有啲技能型嘅，都可以做到藍領裏邊嘅金領嘛。咁呢方面咧，要配合翻我哋能夠輸入全世界更高端嘅人才嚟到香港，整體帶動我哋嘅提升。再加埋咧，我哋作為立法會議員，除咗自己做好自己嘅參政議政啊，助力李家超特首同埋特区政府嘅依法施政更好嘅发展，即系行政主导呢一种嘅效能之外咧，同埋我哋都配合翻更好嘅立好我哋嘅法律相关嘅法例咧，都要比以前咧要求提质提效，咁样先至能够令到我哋嘅金融中心啊、创科中心啊，更能够巩固得更好、发展得更好等等呢方面。同时咧，我哋亦都会做一样嘢，就话令到培养自己嘅政治人才。所以你见到我哋民建联又好，或者香港各界咧。以往都好，同清华大学啊，同内地嘅高校啊，各方面咧都合办好多嘅呢啲人才培养嘅课程，就系希望令到呢啲新嘅人才，更有潜力嘅人才咧，好似我哋一样。虽然我哋第一次啊，我哋相信咧呢啲陆续都嚟嘅，更好嘅喺内地都参加相关嘅培训同埋学习同埋参观，令到大家咧呢啲未来嘅人才咧，同国家能够咧融为一体，同埋更好嘅理解成个国家嘅发展，同埋咧令到我哋整个香港。更了解國家，從而咧更能夠做好自己啊！
1: 聚焦灣區熱點，
2: 對話權威人士，
1: 事件越講越明，
2: 道理越辯越清，講清楚。
3: 講清楚，越講越清楚。歡迎收聽本期嘅講清楚節目，我係主持人海欣。接落嚟，我哋嚟對話香港特區立法會議員席傑玲，一齊嚟聽下佢呢次進京研修嘅心得體會。席议员，你呢次国家事务研修之行最大嘅收获系乜嘢？
4: 我觉得今次访京最大嘅收获咧，就系扩阔咗我本身嗰个从政嘅思维啦。特别就系作为我自己本身系一个地区直选嘅立法会议员啦，咁本身咧就会聚焦喺地区上面嘅同埋政策嘅联系。咁好多时候都系以小见大，或者系透过一啲地区嘅个案去睇政策点样推行。咁今次咧，其实就打破咗我一贯嘅思维啦，就从中咧其实建构咗一个叫做由国家大局点样去睇香港，跟住再思考点样可以运用香港嘅优势去服务国家嘅宏观角度啦。咁再重要嘅就系、是，今次北京之行，其实都深入了解咗国家发展同埋政策背后国家嘅政治思维同埋逻辑啦。咁事实上咁过去系关注政策，咁好多都系侧重香港本地嘅民生诉求同埋唔同行业嘅利益啦，或者具体条款咁样，咁都系由本地出发嘅。咁但系今次咧学习咗之后，其实深刻体会咗就系国家每項的宏觀戰略背後的深遠的考慮啦，同埋嗰個思維，仲有嗰個長遠的戰略大局的安排，咁感受到中央對香港是有很高的期望，亦都有很堅定的支持，咁亦都培養了即係點樣可以更加宏觀而又有長遠視覺。咁我哋都走訪了很多國家的機關啦，同埋有一些面對面的交流，咁所以都感受到中央對香港發展其實嗰個關注同埋個關懷都是很深切，咁令到我哋咧對香港喺一國兩制之下保持長期繁榮穩定，同埋嗰個實現高質量發展，即係更加有底氣啊！令到我哋覺得，
3: 呢次研修內容非常之全面，你覺得有邊啲內容對你係有所啟發，或者係引發咗你嘅思考呢？
4: 今次咧，我哋個行程其實咧對內地嗰個法治監督嘅流程啦，嗰個基層嘅治理經驗咧，都有一啲新嘅角度同埋新嘅認知嘅。咁未來 即係都會想喺香港睇下點樣可以將呢啲嘢可以喺香港嗰度優化啦，譬如可能點樣優化我哋民生嘅政策啦，同埋喺地區落實到即係嗰個實務嗰度可以落實到呢啲咁嘅思路。咁例如譬如我哋可能有去到呢個12345嘅熱線嗰個中心，咁亦都體會到就係國家對基層治理嗰個決心同埋個效率，特別係。呢個熱線平台其實佢唔係淨係愛嚟接聽電話咁簡單，其實佢入面仲係講緊用緊好多大數據嘅分析啦，去分析每個個案啦，亦都對準到市民嘅需要，亦都建立咗可能一啲好客觀嘅績效指標去評核唔同嘅部門處理嘅進度同埋嗰個質素咁樣。咁我自己覺得喺個機制上面監督係好好，而香港嘅可能有類似嘅服務就係講緊123，依家可能都未做到呢一個。即係呢一個程度，咁我自己覺得可能都可以借鑑12345呢個成功嘅模式，去升級我哋自己本地嗰個1823嘅系統咁樣，咁令到即係喺部門處理嗰個時效啊、滿意度啊，或者跨部門嗰個協調嗰個質素上面可以再量化一啲啦，咁亦都可以切實咁樣改善到社區嘅問題同埋市民嗰個求助，亦都係即係喺處理呢啲問題嘅時候可以好似參考12345咁，更加多去用一啲人工智能去整理或者跟進個案，咁亦都其實係幫到市民。咁另外咧，課堂入面其實都了解咗人大監督同埋嗰個備案審查個思維，我自己覺得呢樣嘢都好好嘅。亦係強化咗即係議會對政策嗰個落實。咁喺呢個學習入面咧，亦都了解咗全國人大其實嗰個備案審查啦，同埋嗰個合憲性審查制度。展示到咗咧，就係其實權力運用其實都係一定要有監察啦，有糾正偏差呢個嚴謹嘅邏輯。咁放翻喺地區服務入面啦，我哋譬如有陣時其實成日遇到就係政策出爐嘅時候，可能我哋會諗得好理想，但係可能喺落實嘅過程入面都會發現有啲阻滯。咁嚟緊，我希望可以將呢兩種嘅思路帶入。地區運作入面，唔單止係為市民爭取權益，推動政策嘅時候咧，其實喺落實之後，亦都係希望可以即係定期咁樣進行檢視啦，跟進呢啲政策落實嘅效果，亦都係密切咁留意政府施政，同埋督促政府可能有陣時有啲政策應該要及時修正嘅時候，或者修正一啲執行嘅細節同埋過程一啲漏弊，咁我覺得呢樣咧其實都係覺得係可以借鑑。咁最後咧就係講緊貫徹嗰個德法兼治同埋基層共治呢一個點啦。咁我自己覺得提升貼地嘅地區服務喺呢個學習入面咧，我亦都了解到即係國家喺法治建設係其實係強調緊就係德治同埋法治嘅結合，咁都係人民至上嘅精神。咁我自己覺得呢啲都係今次喺學習入面，我覺得可以帶到呢啲翻去香港點樣可以優化我哋民生政策同埋基層治理上面嘅經驗咯。
3: 咁呢次活动实地探访咗人工智能、航天航空、新能源、信息技术等新质生产力产业基地，呢啲前沿产业实景，令你对香港科创发展、青年就业创业、产业升级有边啲新嘅思考？
4: 今次我哋就分组进行考察啦。咁我就去咗小米汽车嗰个超级工厂嘅。咁我自己觉得都好有趣啦。嗰个考察嘅地点，我自己觉得亦都系好宝贵嘅经验啦。咁了解到即系其实今次嘅考察嘅安排，就系可以了解多啲国家新质生产力方面嘅重要嘅企业啦。咁呢啲都系国家领先嘅新型发展嘅产业，亦都系国际市场入面比较熱衷嘅投資熱點，咁對於香港嚟講，我哋亦都係要尋覓新嘅發展方向啦，好似北部都會區啊嘅發展，咁其實都係需要點樣優先去對接好呢啲嘅產業，利用好香港嘅科研能力啦、國際級嘅融資平台啦、優秀嘅專業服務水平啊，點樣去鞏固我哋呢啲嘅優勢，亦都為我哋下一代可以創造更加多嘅發展機遇啦。咁所以我自己覺得，今次嘅考察令我睇到嘅就係，相關產業喺由概念去到落地，由投入去到獲利嘅成功經驗，其實對於年青人嚟講，其實都有好大嘅鼓舞作用。咁今日嘅中國已經唔只係講緊世界工廠，更加係世界嘅創新之都。咁我相信只要青年人咧敢去諗， 敢去試的話呢，在這個新的平台上面一定都可以有很大的發展空間。所以我自己覺得作為議員來講，除了在政策層面上面配合特區政府去拆牆鬆綁之外，更加是要善用

0: 社區嘅網絡，向青年人去介紹第一手嘅資訊，令到佢哋咧都可以好好咁裝備自己，發掘呢啲嘅可能性。咁喺教育層面上面，我哋亦都好關注而家中小學嘅數字教育落實嘅進度啦。咁亦都全面檢視緊強制課程入面，可能都要加翻呢啲相關嘅元素，令到咧我哋嘅教育都可以更加全面去配合佢哋未來嘅發展咯。
1: 咁翻到香港，你打算如何将呢一次嘅研修收获同埋今后嘅履职工作结合起嚟呢？
0: 咁其實今次喺個研修嘅最核心嘅任務之一，其實講緊除咗係了解國情之外啦，咁亦都係我哋其中有一課係都係講我哋而家香港制定緊第一份嘅5年規劃，咁呢個都係我哋今次研修嘅核心任務之一啦。咁今次嘅學習入面，其實我哋都睇到嗰個規格係好高。咁作為新一代嘅議員啦，不論係政治理論建設啦，同埋國家治理經驗嗰度，我自己都覺得係深入了解咗好多，亦都扎实咗好多嘅认知啦。亦都帮助到我喺入面点样将呢啲成果可以转化为香港可以学习嘅经验。咁我自己觉得都获益好多嘅。咁有关嘅研修亦都加大咗我哋喺履职上面嘅信心啦。有国家成功嘅经验同埋支持啦，再加上有我哋行政长官去带领整个特区政府同埋我哋立法会又积极咁配合啦。咁我相信香港未来都可以破解到一啲社會嘅老大難問題上面一定會有啲突破嘅發展。咁翻到香港，我自己覺得會整理好喺北京研修嘅學習心得啦，希望可以喺社區層面向地區唔同嘅團體啦，或者市民啦，都可以分享我嘅所見所聞啦，亦都將呢啲成果向大家介紹，推動下喺社區層面對國家發展有更加深入嘅認識。咁希望呢啲都可以嚟緊會提升到我哋履職嘅質素之外，亦都可以提升到我哋喺香港政府政策嘅实行啦。最后就系希望可以，亦都系提升到市民嘅幸福感咁样。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啦，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海欣，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4: 投资系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5: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6: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5: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6: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7: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9: 大家好，我是泽峰。
8: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今次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晏昼4点都是我哋节目嘅。
9: 同大家讲下点样收听我哋节目吓。大湾区之声方面，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同埋佛山 FM 93.2。你亦都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
8: 好啦，先嚟关注今日节目嘅内容啊，财富堂嚟讲讲啦基金互换相关嘅知识嘅。
9: 咁啊，股市扫描咧会邀请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同埋资深市场人士陈伟斌为你解释港股以及 A 股啊。
8: 咁稍后时间嘅财智湾区就嚟关注啦，单月外贸首次突破啦10,000亿元嘅，咁大湾区嘅呢个高质量发展咧再上新嘅台阶吓。
9: 咁热点观察会聚焦到从文旅零售到康复陪伴，具新智能机器人消费场景加速落地啊。
8: 咁而呢一个嘅新节目嘅同时啦，敬请关注我哋嘅微信、微博公众账号啦，都系叫大湾区之声嘅，会有更多精彩内容啊，逐一呈现嘅。咁下边咧，首先嚟关注今日早盘市场方面嘅表现。好啦，咁啊，先嚟关注下今日市场方面嘅呢一个嘅走势啦。咁啊 ，A 股呢一边咧都维持一个咧相对偏震荡嘅。咁啊，3800点嘅点位啦，再次咧亦都系被击破咗嘅。咁啊，见到啦，盘中方面啦，日内咧亦都系曾经咧就 都去到咗呢一个嘅3782点，咁啊前低咧就3741点嘅吓，不过咧暂时嚟睇仲系有一定嘅呢一个嘅距离喺里边啦吓，咁啊暂时嚟讲运行咧继续喺各大嘅呢个均线系统之下，咁另外咧见到啊深证包括咧就创业板指方面今日嘅跌幅其实系有一定嘅缩势嘅，咁啊中午收盘啦，上证报收3793点，跌咗20个指数点，跌幅0.53%，深证成指啦报收系13452点，下跌57点，跌幅系0.43%。创业板指啦报收喺3311点，下跌15个指数点，跌幅系0.47%嘅。咁另外再关注大市方面嘅成交，两市方面今日加埋啦，去到14000亿左近嘅成交水平啦，系进一步出现咗一定嘅缩量。咁另外咧，见到呢一个嘅个股方面啦吓，上升嘅个股家数其实相对嚟讲系偏多啲啲嘅。咁啊，去到咧就有3200家左近啦。咁而下跌嘅个股家数咧就未够2000家嘅。咁另外再嚟关注今日呢一个板块方面嘅一个嘅情况啦。见到今日相关的一啲嘅消费股继续咧系相对活跃嘅，包括就好似一啲嘅乘用车啊、食品饮料啊、零售类别嘅个股啊、酒店餐饮啊，仍然有较佳嘅表现吓。咁另外部分嘅周期品种，好似咧钢铁、煤炭啦，包括一啲嘅房地产啦，都有较佳嘅表现嘅吓。咁除此之外咧，见到就好似一啲嘅化工类嘅个股啦，包括一啲嘅农业类嘅个股啦，今日嚟讲都有一定嘅表现。所以其实虽然指数相对咧就相对闷啲，咁但系咧其实咧就板块方面咧仍然咧都有一定嘅呢一个嘅表现喺里边嘅吓。
9: 咁我关注一下港股市场方面嘅情况吓。今日港股上午嘅三大指数啦，系一个集体上升嘅状态。恒生指数咧报收25657.6点，升咗1.37%。国企指数报收8587.23点，升咗1.79%。恒生科技指数报收4834.66点，升咗2.22%嘅。咁我关注到今日嘅盘面当中啦吓，一啲嘅传统嘅科网股咧就系有一个唔错嘅上升啦，好似小米系大升超9%，腾讯啦系升超4%，美团、京东都系升超2%嘅。咁另外见到今日啦，汽车股系有所上升，好似理想汽车啦，都系大升到10%啦，嚟领衔到汽车股噶吓。咁而另一方面咧，见到存储半导体啦，包括啲嘅光通讯啦，光通讯啦，同埋一个 PCB 咧，都系有一定程度嘅调整吓。
8: 另外再嚟关注一下啦，就今日呢一个嘅外围市场收盘方面嘅表现啦。咁见到咧隔夜美股继续咧就系涨跌不一嘅。咁啊，道指方面咧报收喺52747点，升1.03%。纳指方面咧报收24876点，跌0.22%。标普500指数咧系7428点，升0.21%嘅。
9: 咁欧洲市场系集体上升嘅，英国富时100咧报10871点，升咗0.83%。德国 DAX30咧报25464点，升咗0.41%。法国 CAC 成咧系报8458.78点，升幅系0.63%。
8: 咁稍后时间咧喺股市扫描嘅环节啦，再同你详细嚟分析啦。下边咧先睇一节嘅财富学堂，
6: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7: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6: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7: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10: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11: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12: 我哋个成交量咧，
10: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12: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10: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7: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3: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4: 翻开书本第86页。
13: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4: 下堂科讲。

0: 邝主任啊，我身边好多同学仔都喺度着手揾工，吓佢哋陆续咧都同 HR 去倾条件，只不过倾到工作待遇嘅时候，都会提到社保。嗱，每个单位都会为员工缴纳社保嘅，不过咧，每个单位缴纳社保嘅档次就唔一样啦。对于社保缴费档次嘅唔同，会带嚟点样唔同嘅待遇呢？邝主任，我哋都好想深入了解呢一个问题啊。
1: 好啊，咁我哋呢堂课咧就嚟讲讲呢个内容啦。社会保险制度的建设啊，使到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就更加完善。同时，社保亦都是国家给予参保居民的福利。社保保障范围就涵盖了养老、医疗、生育、失业、工伤等保障的。但是呢，确实社保缴费都有档次之分，不同档次之间缴费比例不同，所以自然所享受的待遇亦都有所不同。
0: 就是讲到这个关键点了，社保的不同档次它对我们来讲会带来怎样不同的区别呢？
1: 不用心急啊，我们将会为同学们详细说明的。首先，国家规定的社保基数就是指企业职工在一个保险年度缴纳社会保险费用的基数，有上下限之分，上限就是300%，下限就是60%。全国各个地方在这个范围之内自主地确定具体的社保基数，从而确定具体的缴费范围。而养老保险缴费基数就根据当地政策以及个人工资来定的，每个人的工资都是有差异的。
0: 哦，咁亦即系话，职工社保嘅参保人需要按照60%到300%之间嘅任何一个档次嚟进行社保嘅缴纳。邝主任啊，不如我哋套实例嚟讲啊。
1: 好啊，举例说明啊。嗱，假设咧城市 S 佢嘅社保二档参保咧就系非 S 市户口嘅，咁啊参保养老缴费比例合计就22%，咁其中单位咧要缴纳14%，个人咧就缴8%。一档的养老金的标准就按照当地居民最低工资标准的60%来计算，而二档就是按照当地居民最低工资标准的80%来计算。
0: 邝主任啊，咁就以上的数据，我哋就用案例嚟讲下啦，咁样就更具象啦。我要假设小明同埋小王，我假设小明同小王佢哋分别按照城市 S 嘅一档社保同二档社保嚟缴费，咁假设咧佢哋都系60周岁退休嘅，咁累计缴费年限都为15年。咁小明同小王每个月需要缴纳几多钱呢？咁佢哋两个退休金又可以攞到几多呢？
1: 根据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在2023年7月份发布的关于公布2022年全省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和2023年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上下限有关问题的通知所发布出来的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度广东省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月平均工资就是8807元。我哋就以呢个807嚟作计算啦吓。首先就系睇睇小明嘅退休金啦，就系咧佢嘅基础养老金加上个人账户养老金。先睇睇基础养老金嘅，就系咧8807加上807乘以60%，括弧起身之后再除以二，乘以15，再乘以1%，等于系1056.84元。
0: 邝主任，亦即系将一个全省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加上自己的一个嘅档次，然后他们的和除以二，再乘以年限，再乘翻1%，就可以计到基础养老金啦，系咪？
1: 跟住咧，仲有个人账户养老金就等于咧，又系括弧起身，807乘以60%，乘以8%，乘以12，乘以15，后括弧再除以139，系等于547.42元。所以小明的退休金合计就可以领取到基础养老金1056.84元，加上个人账户养老金547.42元，就是每个月拿到1604.26元
0: 了。
1: 而小王各方面当然也是基础养老金加上个人账户养老金，他的基础养老金就等于括弧807加上807乘以80%，再后括弧除以2，乘以15，乘以1%，等于1188.94元。咁已经有所不同咯，因为之前系乘以60%啊嘛。咁跟住小王嘅个人账户养老金咧，就系等于括弧807乘以80%，乘以8%，乘以12，乘以15，后括弧除以139，等于咧729.9元。所以佢夹夹埋埋，小王退休之后每个月攞到嘅钱咧，就系基础养老金1188.94元，加上个人账户养老金729.9元，总共系1918.84元。对比起咧呢个小明嘅1000。

0: 604.26 呢是多了300元多一点。
1: 哦，明白啦，咁啊，即系意味住二档嘅养老金啊更加高啦，相应攞到手嘅钱就会更加之多咯。
0: 嗯，咁啊系噶，当然啦，啱先都系一个假设嚟嘅啫。唔同地区之间嘅社保档位缴费比例咧，同所享受嘅待遇咧，都会存在一定差异。以上呢个举例讲明咧，只不过仅仅代表咗大湾区某内地城市 S 啊，佢哋地区一二档社保唔同嘅比例缴费所产生嘅养老金待遇嘅不同，就唔可以当作系普遍案例嚟看待嘅。
1: 哦，邝主任啊，其实啊，我都唔会纠结于点样去套公式去计一个养老金嘅，我啊净系记住按照我国嘅社保缴纳原则嚟讲，选择嘅社保档位档次越高咧，缴费时间越长咧，咁喺达到咗退休条件之后，就可以领到相对更多嘅养老金，咁就可以啦。其他嗰啲我就唔记，我就记呢个规律。咁所以咧喺一般情况下，仲系建议参保人根据自己嘅实际情况嚟选择。你可以承受的较高社保缴费档次，咁就 OK 咯。
0: 嗯，希望以上的知识可以解答到小鱼儿你身边同学仔们的疑问啦。好的，以上就是关于社保缴费不同档次之间的具体内容，大家可以通过手机上的云听客户端搜索财富学堂来随时重听翻噶。
1: 太好了，又学识咗啦。
0: 嗯，好，落课。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啊，
1: 小鱼儿扮演者露鱼。
0: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3: 好啦，谈股论金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吓，先嚟关注一下港股市场嘅情况，请出嘉宾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潘生你好。
4: 主持你好啊。
3: 嗯，咁睇到今日港股上盘三大指数咧都系强势拉升嘅吓，特别见到啦今日嘅恒生科技指数啦系收涨2.2%，恒指国指啦系分别上涨1.37%以及1.79%嘅吓，都系话创到近期嘅反弹以嚟嘅新高吓。咁啊，先请你同我哋点评下今日半日市嘅表现啦。
4: 啊，今日咧半日市咧就有啲分化嘅，咁啊就主要系咧啲。傳統科技股有升翻啦，就騰訊、阿里巴巴咧都升咗超過2%，咁啊加埋啲石油嘅股份啦，個別都上升得有3%以上啊，譬如中海油，咁啊帶動翻個指數咧就係、是、有所上升嘅，咁啊升翻上嚟即係25,000呢個600點位置啦，咁啊就見到咧就因為咧就係、是、外圍咧道瓊斯都升嘅，咁啊。就亦都對個港股有啲幫助啦，但係咧就啲科技股繼續跌嘅，啲芯片類股份咧就AI 芯片類股份咧就係、是、因為海力士喺呢個韓國股市咧就跌得比較犀利嘅，咁啊連帶埋啲芯片類股份咧就繼續承接著外圍美股嘅下跌啦，就港股呢邊咧啲芯片股咧仍然都跌得幾多嘅。
3: 嗯，咁啊，时间嚟到周中啦吓，对于呢几日嘅呢一个港股市场嘅表现咧，会点样去评价咧？
4: 我睇暂时都系啲芯片股受压啦，咁啊，因为之前咧就系、是、即系炒作呢个芯片股咧就过热嘅，咁啊就喺咁高嘅股价嘅水平底下咧，就随住个别嘅芯片类股份咧就嗰、那个。即係啲原始股東嘅解禁期到咗咧，就見到就有個背受啦。咁喺高位呢個沽售底下咧，就承接咗呢啲壓力咧，就係啲芯片股出現個比較大啲嘅回吐啦。咁啊，韓國股市特別犀利啊。咁所以喺咁嘅情況底下咧，估計呢一個芯片股嘅回吐咧就未完啦。咁啊，對於會唔會有個先大影響咧？對於係港股其他嘅。股份啊，或者係外圍嘅股市咧，就可能都會有一定嘅影響嘅。咁所以呢方面嚟講咧，就相信大家都要係留意一下嘅。
3: 嗯，咁啊，關注到咧今日嘅呢個盤面當中啊，好似一個 新消費概念股是大升的，好像寶路河都升超17%，包括一些蜜雪冰城等等的這些板塊都是有不錯的表現。對於新消費這樣的一個狀態來說，會怎樣去評價呢？還有它後續的走勢呢？
4: 新消費股就是見到因為臨近暑假，其實就對於旅遊消費股都會有一定的憧憬在那裡。咁見到近期嚟講咧，就啲消費股咧都有所上升嘅。咁相對嚟講咧，對於呢個整體嘅嗰個係未來嘅走勢咧，都會有一定嘅機會喺度咯。咁即係大家其實都可以繼續留意下嘅。
3: 嗯，咁同埋見到今日咧一路都講緊嘅呢個比較關注嘅汽車股啊，咁都係漲幅居前啊，好似理想咧都係升超10%啊。咁啊，包括理想咧以及比亚迪啊、小鹏啊呢啲嘅車企啦，對於人形機器人嚟講咧，一直都喺度關注咧，同埋有一定程度嘅一個成果噶嚇。咁啊，對於話對汽車股方面嘅影響咧，後續會點樣去判斷啊？
4: 汽車股就暫時嚟講就有個低位反彈啦，咁但係始終內卷嘅情況未解決啦，咁就唔排除都會有進一步嘅嗰個係震盪喺度，咁所以投資者只可以適宜咧就喺呢啲位置咧就作出一個反彈嘅上落市嘅部署嘅策略咧會比較好啲。
3: 嗯，咁啊，見到今日嘅呢一個自駕嘅概念股啊，漲幅都係居前啦，好似希迪自駕咧都係升接近9%嚇，包括何塞咧同埋文苑之行咧都係有過超過6%嘅升幅嚇。咁啊，對於自駕方面嘅呢一種嘅狀態咧，對於新能源汽車嚟講，會唔會都有一定嘅影響？
4: 自駕係另一個新開闢出嚟嘅一個產業啦，咁就呢方面嚟講，就處於一個就係、是。一個是初步階段啦，咁估計都有一定的發展潛力喺度嘅。咁但係問題就係話，我相信很多的汽車公司都會係發展呢個業務嘅。咁未來競爭性都會大啦。咁我諗暫時嚟講，就大家都係用一個審慎啲嘅態度去做投資啦。咁甚至有上升嘅話，可以一個係去關注啦。咁但係如果回跌翻落嚟，下跌翻低過啲上升趨勢嘅話咧，就可能就要先避開咯。
3: 嗯，咁啊，除此之外咧，好似見到今日內房股咧都有一個唔錯嘅升幅啊嚇。咁啊，關注到啦，最近咧關於上半年嘅一個城市嘅房價啦，以及一啲房地產嘅開發銷售數據咧就出爐嚇。咁睇落咧，對於下半年嘅呢一個嘅市場預期都係比較向好嘅嚇。咁對於話內房股嚟講，近期值唔值得大家多啲關注啊？
4: 內房股就主要是因為係憧憬緊嗰個息口未來會唔會有多啲嘅嗰個係上升喺度啦。咁因為係嗰個政策都會行翻扶持翻個房地產發展嘅。咁呢方面嚟講咧，就估計都仍然繼續有一定嘅空間喺度啦。咁投資者不妨都可以繼續關注一下咯。
3: 咁見到另一方面今日呢個全球半導體咧都係有一個比較大幅度嘅調整啦，咁對於一種嘅咁講法就話科技股咧，而家目前有一種嘅資金遷徙嘅咁嘅狀況啊，就係從呢個上游儲存芯片嘅板塊啦，向呢個下游嘅消費電子終端方面咧去轉移嚇。咁對於呢一種講法咧，同埋包括對於半導體嘅呢一種情況啦，後續嘅一個走勢咧，會點樣去分析？
4: 我睇暫時咧就啲儲存芯片咧係一個係呢、這個啲投資嘅一個係重焦點所在嘅。咁但係問題咧就係、是之前炒得過於熾熱，咁回歸翻現實咧，其實就係能唔能夠維持翻比較好嘅一個上升咧？咁要睇下究竟即係話佢哋嘅融資嘅嗰、那個發展啦，同埋個技術嘅創新程度啦，咁所以嚟到呢一個位置嚟講咧，可能都仲仍然有個套壓力。咁我諗投資者如果要投資呢類股份咧，不需要心急啦，可能等佢回翻落嚟整固好之後咧，平穩翻先決定啦。
3: 咁成個大板塊當中咧，仲有冇話邊一啲咧可以叫投資者多啲去關注咧？
4: 暫時芯片類 AI 類股份都要稍微謹慎啲咯。咁就就其他嘅咧，就啲傳統嘅大嘅科技股，譬如阿里巴巴、騰訊嗰啲，如果能夠回翻少少落嚟嘅話咧，就不妨都可以留意一下嘅。
3: 咁啊，七月份咧，亦都剩翻两日半嘅咁样一个交易日啦吓。咁对于投资者嚟讲咧，可以仲有冇话有一啲嘅操作嘅建议咧？
4: 我谂而家结算前咧。

0: 就似乎是因为结算啦，咁就做翻高嘅。咁趁结算做翻高咧，就有啲手头嗰啲股份，如果有盈利嗰啲，不妨可以减轻翻部分货啦。咁就即系持仓过下个月嘅话咧，就稍微轻仓翻啲会比较好啲。
1: 咁对于晏昼嘅市场咧，会点样去预测？
0: 晏昼可能又会有啲回吐啦，因为今日朝头早扯得太高啦，咁就晏昼因为成交亦都未系好配合，咁晏昼估计又有少少回吐翻落嚟啦。
1: 好啦，今日中午咧，唔该晒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咧，对于港股方面嘅点评吓，我哋下期节目再倾啦，拜拜。
0: 好，唔该晒，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好啦，继续系股市扫描嘅环节啦，下边嚟关注今日 A 股市场方面嘅表现吓。咁请到嘅嘉宾咧系资深市场人士陈伟斌嘅，伟斌你好。
5: 系中午啊，何毅。
4: 望望今日市场方面咧，都系维持一个相对偏震荡嘅吓。咁但系其实咧，见到个股方面咧都系上升嘅居多吓。点样评价今日市场嘅表现啊？
5: 咁整体市场嚟讲嘅话咧，其实近阶段咧依然都仲系延续翻一定嘅一个震荡。沉底嘅一種狀態為主啦，咁其實我哋見到今日上晝方面啦，咁其實指數基本上都仲係綠多紅少嚇，咁除咗好似北證50指數係一個小幅嘅上升之外啦，咁其他指數基本上都一個綠盤狀態為主噶啦，咁尤其就係科創50指數啦，咁更加係跌4.22%啊，處一個領跌嘅狀態。亦都再度係擦寫翻啦，咁近期一個調整方面嘅一個低位啦。咁應該講就整體盤面方面，雖然講指數就比較難睇啲啦，咁但係咧，好似你啱所俾到嘅數據就係，其實上晝咧，我哋見到紅盤嘅加數咧係處於一個咧相對比較係領先一啲嘅情況嚇。咁兩市方面其實都超過3400隻個股上升啦。咁總成交嚟講咧，上晝都有接近1.5萬億，咁比昨日同期咧係多咗1516億嘅。咁但係當然啦，即係盤面上面嘅一個整體熱點仲係相對暖一啲嚇。嗱，我哋可以見到啦，今日上晝咧基本上都係一啲嘅泛消費嘅概念啦，有一個比較好啲嘅表現嚇。咁包括我哋見到一啲嘅食品飲料啊，一啲嘅零售餐飲啊。另外仲有一啲嘅影視傳媒啊等等嘅品種啦，咁同埋一啲教育啊呢啲嘅汽車產業鏈嘅板塊啦，咁都係有一定啦唔錯表現啦。咁但係相反嚟講，我哋見到啦，今日睇跌幅居前嘅板塊裏面啦，咁一批嘅科技股啊，依然都係處於一個啦相對拋壓比較大啲嘅情況嚇。咁特別就係一啲嘅存儲芯片啊。近段時間都不斷受到翻咧，就係一個資金出逃嘅一個影響啊，係持續咧有一定嘅一個走低嘅一種情況嚇。咁好似我哋見到啦，咁近期咧有部分咧前期真係變得幾唔錯嘅一啲個股咧，其實咧就即係連咗一種下跌過嚟啦。整個殺跌力度都係幾爆，比我哋大一啲嚇。去兆易創新呢一類啦嚇，咁啊即係從高位方面啦，已經係跌咗咧，超過係60%之多啦。咁啊整體嚟講翻嘅話咧，就可以見到啊呢一個嘅市場方面啦，依然都仲係會幾特別指數方面嚇幾受到翻啦啊呢一啲嘅科技品種方面一個下跌嘅影響嘅。另外我哋睇一睇返呢就從返啲其他數據方面啦。今日上晝呢其實封喺上停板同中咗12%上個股加數啦，亦都唔算話係太多啦，咁大概就係70+鬆啲啦。而另外啦，跌停板同跌幅12%上個股加數啦，咁其實同我哋啱所俾到嘅數據係差唔多，亦即係話同上停板或以上嘅加數差唔多嘅，都係70+左右嘅。咁所以見到就盤面方面係一種分化，或者係整體嘅一種分割嘅情況係非常之嚴重嚇。咁一方面咧喺上半年方面基本上係冇點升過嘅。好多啲嘅大消費啊，或者等等相關嘅板塊啦，包括一啲遊戲啊呢類嘅板塊啦，咁今日咧都係能夠得到資金方面嘅一個關注。咁但係相反啦，喺過去呢一兩年變得比較好啲嘅一啲存儲芯片啊、CPO 啊，或者講係半導體啊、電子元件啊、光學光電子啊、電子化學品啊等等板塊啦，咁今日整體跌幅或者個調整力度都仲係幾大嚇。畢竟嗱，我哋都可以見到啦，喺外圍市場方面啊，特別咧就係目前咧呢個韓國股市方面啦，其實咧亦都係出。

0: 咗一個比較明顯啲嘅下跌嘅情況下，咁啊現時嚟講嘅話啦，咁啊見翻呢個韓國首爾綜合指數咧跌幅都去到成1%開外嘅，亦都連續第二日啦係遭到呢一個嘅熔斷噶啦。咁但係似乎熔斷過後咧，整個嘅跌勢並未能夠咧係有一個即係暫時打住或者講係終止嘅情況嚇。咁相反咧喺下晝開盤嘅時間啦，咁啊呢個指數繼續都係往下咧拆卸翻一個近期嚟講咧見到一個調整方面新低嘅。咁啊雖然講咧嚇，大家見到喺消息面上邊啦。咁似乎啊呢一個嘅SK 海力士方面，亦都係有一啲嘅消息公布翻咧，就話啦啊呢、這個整個嘅財報方面啦嚇，咁、啊、二季度嘅財報啦，咁亦都係見到個利潤啦係再創紀錄新高啦，咁但係似乎就未能夠達到分析師方面嘅預期嘅，咁所以見到佢哋嘅整體股價啦，特別咧就係呢個ADR 美股方面嘅股價啦，喺盤後都一度咧係有一個下跌嘅。咁啊，而且咧就整體睇翻市場方面啦嚇，咁啊SK 海力士又好啊，咁包括三星電子啦嚇，佢哋嘅股價依然都未能夠啦，有一個比較係止跌嘅一種情況下邊啦。咁啊，其實對於啦 A 股方面相關嘅呢一啲嘅品種啦，都係會有一定嘅影響出現嘅。咁所以變到今日咧，咁啊整個嘅一啲相關板塊方面嘅嗰個調整力度依然都仲比較大啲嚇。咁尤其我哋見到啦，即係呢啲比較權重嘅品種，佢哋所集中翻喺嘅一個科創50指數當中啦嚇，咁啊更加係令到咧就呢一個嘅指數啦，從前期方面咧算係咧一個領升嘅指數啦，咁啊喺早前方面啦嚇，7月1日見到咗呢個一個上市新高過後啦，咁其實咧就都連續係轉翻過啦，比較力度大一啲嘅一個調整嚇。咁啊呢個亦都會係對於整體市場方面啦，特別咧就係對一啲嘅整個科技股方面啦嚇，咁啊依然係睇多嘅資金啦，會係一個幾大嘅一種壓力嘅情況出現嚇。咁所以咧，亦都令到翻啊近階段嚟講嘅話咧，指數方面依然都仲係有一定嘅壓力。咁同時間咧，咁啊市場方面咧，即係既然啦，前期方面呢一啲升得比較好嘅科技股都有繼續調整咁樣嘅需求，依然都未見到咧，即係短期裏邊企穩跡象嘅話咧，個資金方面都去尋找翻啦一啲低位嘅品種。咁所以呢段時間大家可以見到啦。從下半年呢、這個嘅開始以嚟啦，包括呢個醫藥板塊嘅創新藥啊、CRO 啊，連同埋咧就其他嘅之前冇點升到嘅好多嘅一啲板塊啦嚇，包括今日領升嘅一啲消費股啦嚇、大消費嘅板塊啦，咁啊都係能夠得到資金方面嘅一個關注咯。咁啊，即係呢個亦都係可以睇翻啦。喺目前嚇整體大市依然都唔係太過明朗嘅情況下邊啦。咁其實資金咧，佢哋嘅一個取向咧，都係會以一啲相對低位啦，同埋係估值比較合理啲啦。咁再疊加埋就中部嘅業績，可能都會有一定比較好嘅預期嘅咁樣嘅一啲方向為主嘅。
1: 的确吓，咁啊见到咧就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啦。咁啊见到啦系外围嘅呢一个嘅，尤其韩国嘅股市啦。咁啊呢段时间嘅跌幅咧已经差唔多都有30%以上嘅。咁啊好似呢一个 SK 海力士咧已经跌咗成一半啦。咁啊三星咧亦都系40%咁样嘅一个嘅下跌啦。所以导致咧都影响住 A 股呢一边嘅一啲嘅科技板块咧呢段时间都系即系比较之萎靡一蹶不振啦吓。咁但系反观好似伟斌所讲啦，咁啊反而一啲咧老灯股呢段时间反而就受翻市場方面嘅青睞啊，咁睇嚟真係話，後生仔你都仲係比較之衝動，比較之激進啦，都仲係啦。我哋呢一班咧就比較之穩健，包括咧嚟到呢一個中部業績嘅披露啦，咁我睇翻就話，其實咧相對嚟講業績咧都仲係之偏穩嘅，近期咧多家好似食品飲呢個龍頭啦，公布呢一個嘅中部業績嘅預告啦，都係屬於普遍就好於預期咁樣嘅。好似白酒嘅呢一個五糧液啦，上半年咧歸母淨利潤啦就係87.3到92億嘅，同比增88.8%到98.97%，似乎咧有驚喜。包括好似燕京啤酒啊、珠江啤酒啊、蓮花控股啊、中巨高新啊，即係以前嗰啲豉油股啊，咁上半年嚟講業績咧都係一個嘅正增長嘅。咁啊短期咧點樣嚟睇待呢一批嘅老燈啊？
0: 當然啦嚇，即係我哋如果係睇翻咧，就個別方面嚇呢一啲以前的而且確亦都係即係市場方面嘅一啲 比较受到追捧嘅品种啦，其实就近呢几年嘅时间的而且确论到咧，从一个嘅月线、年线嘅表现咧，其实佢哋当然都系即系相对嚟讲系会弱噶啦，或者讲强差人意噶啦。咁啊，部分嚟讲嘅话咧，当然喺呢段时间里边咧，都会有一啲咧，即系业绩超预期嘅一啲情况俾大家见到啦。咁尤其大家可以见到，好似茅台方面啊，亦都话佢哋嘅一啲部分嘅品种啦，系会有一个升价嘅情况啦，都直接带动到啦。咁啊，呢个茅台股价方面自低位里边都有翻一个唔错嘅一个反弹出现啦。咁啊，可以讲咧，就即系茅台都系属于你啱所讲到嘅老灯股里边咧，好重要嘅一只领头羊嘅角色啦。咁啊，即系既然这个嘅茅台方面都能够系止跌企稳啦，开始反弹啦，咁其实都会俾到其他嘅一个，无论系佢自己所在嘅一个白酒板块，亦或讲其他一个嘅老灯嘅品种咧，都系会有一个啦，即系几大嘅信心方面回归嘅。咁所以再适逢翻咧，就的而且确前期嘅热点有一个比较明显嘅退潮嘅情况下边啦，其实真系会有好多资金啦，喺一段时间都会思考翻啦，究竟会唔会啦？在下半年方面真的会有一定风格的转换呢，过去的这一两年里面大家都会觉得科技股是一个绝对的主角啦。但是我们见到外围的市场方面这些科技龙头，不要说话 SK 海力士还是三星，甚至乎你说见到英伟达这些，其实股价方面都不断是一定调整的压力出现的情况下面，其实大家都会怀疑回究竟在過去這一段時間裏面，特別就是伴隨著他們的股價不斷上升的時候，所有的利好都不斷出現的情況下面，會不會真的有一個被過度炒作或者一個是超賣的情況出現呢？其實在近階段來講的話，似乎這一種的看法的而且確是對的，始終就是市場方面沒有永遠只升不跌的一個指數或者講係企業嘅股價啦。咁尤其咧就係當整體市場方面對呢一批嘅品種後市嘅預期非常之樂觀、非常之嘅睇好嘅情況下邊啦，往往咧可能只要有稍稍一啲佢哋業績不及預期咧，好似啱所講到嘅 SK 海力士嚇，咁即使佢二季度嘅業績係非常之好、非常之靚仔嚇，咁但係咧，只要你係唔能夠及得上大家市場方面普遍嘅一個對你嘅一個高預期嘅情況下邊啦，亦都會迎嚟翻咧就資金方面一個無情嘅一個拋棄嘅。咁所以咧就我覺得目前咧就可能市場方面啦，既然啦呢啲嘅科技股佢哋嘅整體拋壓或者講係調整依然都未結束嘅情況下啦，可能就前期方面呢一批估值相對跌到低位啦，咁同埋就業績仲係能夠保持一定相對比較穩健增長嘅一啲咁嘅老燈股啦，可能喺短時間裏面呢都仲係會成為資金方面去關注嘅一啲方向嘅。
1: 嗯哼，咁除咗话呢一个嘅即系前期一啲啦，可能变得比较之好嘅食品饮料啊、白酒啊，咁其实咧最近咧就唔少嘅其他前期咧比较之打压得比较严重嘅板块咧，都系趁机咧系有一定嘅呢一个嘅抬头嘅，包括咧就汽车股，曾几何时咧都系咧风光一时，咁但系就睇翻近两年嘅呢一个嘅走势，可以讲啊真系即系跌跌不休啦吓。有冇机会喺呢一波嘅机会当中咧，又做翻一啲嘅反身咧？咁短期对于话汽车板块、新能源车或者新能源嘅电池啊，有冇边啲嘅睇头啊？
0: 我相信咧，目前咧，其实市场方面咧，都仲系处于一个咧，会系即系偏向于谨慎一啲嘅心态为主啦。咁所以其实资金佢哋去寻找一啲后市嘅机会啦，相信都仲系会遵循住一个低估值啦，同埋咧就整体股价前期嘅调整力度相对比较大啦。后市方面系会迎嚟翻一定啦，相应嘅一个估值回归咁样嘅一啲板块去进行翻一定嘅寻找嘅。咁啊，除咗我哋啱所讲到可能大消费啦，包括埋前期方面嘅开始有升幅嘅一啲嘅创新药啊，呢啲生物医药板块之外啦，咁啊，其实咧好似啱所讲到嘅一啲汽车板块啦，特别就新能源车板块啦，我相信亦都同样会属于啦呢一类范畴里边嘅。咁特别我哋可以见到啦， 即使你話好似比亞迪啊呢啲龍頭品種嚟講嘅話咧，其實佢哋喺年內方面咧，喺早前嚟講嘅話咧，其實整體嘅一個回調嘅力度亦都唔算細嚇。咁啊，當然近階段嚟講嘅話咧，其實咧佢亦都係重新咧有翻一個咧就一個嘅低位方面嘅一種回升嚇。咁啊，目前股價方面其實對比翻咧佢喺呢一個嘅前期嚇六月底方面所創落嘅一個暫時年內。

0: 嘅低點啦，其實整個回升嘅力度咧，咁亦都有大概咧係三成左右噶啦。咁啊，而另外嚟講嘅話咧，好似你話過去呢兩年時間裏邊咧，其實亦都有部分嘅一啲整車企業咧，佢哋嘅業績啊都算係幾唔錯嘅。例如你話好似啊賽力斯呢一啲啦嚇，其實喺過去嘅喺呢個嘅2004-2005年嘅時間啦嚇，咁啊亦都有華為方面嘅加持咧，其實佢哋嘅車賣得非常之好嚇。咁但係大家可以睇翻啦，咁啊喺呢個嘅2005年咧，大概九月份左右見咗呢個歷史高點過後咧，一直啊呢年幾嘅時間咧，都係一種咧持續探底嘅一種走勢為主嚇。咁啊以今日上晝嘅收盤價嚟睇嘅話咧，其實離佢喺呢個舊年九月份所創低嘅歷史高點啦，已經都回調咗咧，有10%即係六七十左右嘅一個股價噶啦。咁所以即係目前嚟睇翻嘅話咧，佢哋嘅整體股價亦都伴隨住啦啊呢一波咧就即係持續嘅殺跌過後啦，依家講就整個股值都翻返一個相對合理嘅一種水平噶啦。咁而且咧就即使我哋見到上半年方面可能整體汽車行業嘅一個利潤啦，亦都唔係太理想啦。普遍嚟講，一個中間值都有下降近兩成左右啦。咁但係咧，就即係對於呢一批嘅品種咧，跌到呢一個份上，再加埋咧，亦都有唔少嘅企業啦，喺低位裏邊都係會有一個回購嘅動作係出現嚇。咁啊，所以我覺得咧，就呢類嘅一啲整車企業啦，其實咧後市方面應該講係有機會啦，都重新會有翻個咧反彈出現嘅嚇。咁呢個我覺得就即係喺近期裏邊啦，大家亦都可以再花一个适当嘅关注嘅。
1: 咁另外咧，仲见到有一个嘅现象吓，咁啊，虽然咧就唔少嘅个股，包括咧指数咧，都喺度呢一个嘅调整吓，咁但系反而有一个品种咧，不断系有资金嘅流入嘅，就系呢一个嘅宽基嘅呢啲嘅 ETF 啦。咁啊，有呢一个嘅数据统计显示话，七月咧呢个 ETF 嘅净流入啦，已经系去到4360亿啊，创出年内嘅一个嘅新高嘅。咁其中好似咧宽基嘅 ETF 咧，都吸金啦，有成182.71亿咁样样吓，亦都系年内咧净流入居前嘅呢一个嘅。即係單日嘅呢一個表現啊，即係琴日嚟講，咁啊點樣睇待呢一個 ETF 咧？不斷有資金嘅呢一個流入咧，會唔會都係一個咧即係避險嘅選擇咧？
0: 毫無疑問啦，嗱，因為其實我哋見到喺上兩個禮拜嘅時間啦，其實從消息面方面咧，呢一啲相關嘅ETF。其實嗰個流入嘅一個資金額度係即係不斷係有一個增大嘅情況啦。咁一方面啦，亦都其實從基本面嚟講，我哋見到有好多啊，真係一啲大嘅機構啦，啊，無論係我哋內資方面嘅機構啦、國家隊啦，亦或講咧喺外資方面，其實亦都不斷咧係除咗係一個嘅唱多之外啦，其實亦都係用真金白銀啦去進行翻個低位方面嘅一個吸納。始终呢，如果你说前期方面市场不断上升呢，这些的资金找不到一个比较好的价值点的话呢，其实呢当市场真的回调的时候呢，往往呢就是这批资金呢会用一个逆向思维呢去进行一个低位吸纳的一个好的时机。始终呢就我相信呢，作为大资金来讲，他们追求的都是一些比较是稳健一些的时间窗口去进行一个的关注，或者是进行一定的一个流入嘅。咁而相反，当整个市场情绪比较高涨啊，整个市场热度亦都处发过咧，就可能係有一啲超买嘅过热嘅情况嘅下边啦。其实呢啲资金咧，相反佢哋啦，呢个时候可能係采取流出，或者讲係呢个嘅减持嘅可能性会更加大过佢哋去进行翻个买入嘅。咁所以咧，我觉得如果你大家係相信咧，就呢個整個大市調整過後咧，咪整體盤面方面嘅慢牛走勢依然都係唔會有變化，唔會有改變嘅話咧，咁其實往往咧，咁啊指數方面佢哋嘅一個調整，甚至乎咧就深調啦，係俾咗大家後市去進行一個低位去吸納佈局咁樣一個非常之好嘅機會嘅。咁所以只要你依然堅信啦，目前呢一個嘅整個大嘅趨勢未有咩變化嚇，調整過後咧，慢牛嘅走勢依然係能夠延續嘅話咧，我覺得 就好似即係大家去採取翻一個咧呢一個嘅低位吸納一種咁嘅心態係比較好啲嚇。咁所以我相信咧，市場方面目前咧，如果作為樂觀者嚟講，當然我覺得佢睇到嘅絕對係機會會大於咧一個風險嚇。咁啊，但係當然前提就係話咧，你唔好太過以短期嘅一種咁樣嘅一個整個收益作為衡量嘅標準啦嚇。咁始終我覺得喺市場裏邊咧，要能夠真正去長久生存落嚟嘅話咧，可能更加多嘅仲係需要有一個比較穩定嘅心態啦，同埋咧就係有一個同呢個市場咧去長期共同成長咁嘅心態比較好一啲嘅。咁所以我覺得從目前嚟睇嘅話咧，可能短期咧大市依然都仲係會有一個震盪整理嘅需求嚇。咁但係咧，我覺得放眼咧喺呢一個嘅四季度嚟講嘅話咧，我相信市場方面咧應該講亦都會繼續咧能夠有一個咧就重新回穩嘅機會比較大啦。咁整個盤面方面嘅慢牛走勢依然都能夠延續，我覺得個概率仲係相對比較大啲嘅。
1: 即係所以作為普通投資者嚟講，呢個係咪一個咧就做定投嗰個比較之適合嘅一個時間節點啦？
0: 是啊，冇錯嚇，啱你講得非常之正確嚇。咁所以其實做定投嚟講嘅話咧，可能喺市場一個相對比較升得好啲嘅時候咧，可能我哋唔一定需要買太多嚇。咁但係咧相反咧，市場方面咧嚇，你想能夠令到你嘅成本咧係真係下降啦，或者講係更加低一啲嘅話咧，係應該喺佢咧就越跌嘅時候，特別咧就跌幅相對比較大一啲情況下邊咧，係加大翻一定嘅一個買入量啦。我相信咧就會係一個比較好啲嘅一種選擇同埋購買嘅策略嚟嘅。咁所以我係贊同翻你嘅觀點啊。
1: 好嘅。咁啊，今日時間關係咧，就先同偉斌傾到呢度啊。咁啊，對後市咧仍然都係存有信心啦嚇。好，今日時間都唔該曬偉斌嘅點評嘅。咁我哋下期再傾過。好，拜拜。
0: 拜拜。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再跌翻
0: 少少赚几稳之后，我相信呢批
5: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5: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6: 财智湾区，
3: 财智湾区。
7: 财智湾区今年上半年，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实现进出口5.3万亿元，同比增长20.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超过20%。其中六月份单月进出口规模首次突破10,000亿元，达到1.02万亿元，创下历史新高。值得关注的是，这一突破不仅体现在规模上，更体现在外贸结构持续优化，民营企业贡献超过80%增量，新兴市场持续拓展，无人机、3D 打印机、锂电池等绿色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进口保持较快增长，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不断增强。
8: 是啦，大湾区外贸不单止跑出了这个加速度，更加展现出你高质量发展的新特点。那么这些成绩背后有哪些产业在支撑呢？未来粤港澳三地又将怎样进一步发挥各自的优势，去共同打造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呢？今期的财智湾区邀请到嘉宾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原国际贸易系主任、电子商务专业学科的带头人冯燕教授，同我们共同关注单月外贸首破10,000亿元，大湾区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7: 好，冯教授您好。
9: 主持人好，广大听众好。
7: 好的，那在今年六月份啊，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单月进出口规模呢是首次突破了10,000亿元，上半年的进出口总额呢达到了5.3万亿元，对全国外贸增长贡献度接近1/4啊。那接下来呢，想请教一下您，您觉得这一历史性的突破释放了哪些积极信号？为什么粤港澳大湾区能够率先迈入万亿外贸时代呢？
9: 我认为这个释放出这个大湾区的外贸，广东的外贸呢，基本盘非常的扎实，而且生命力很强，韧性很强。在这个外部不确定性因素加剧的情况下，仍旧能够冷静地迎接新挑战，并且交付了一个圆满答卷，释放出了这些积极的信号。可以说，我们这个大湾区的外贸的实力还是杠杠的。啊，那么这个粤港澳大湾区呢，能够率先迈入万亿外贸时代呢，我认为是在原有的这个规模经济优势的基础上呢，可以说在政府的助力下呢，大湾区，正在积极进行的系列改革呢，都发挥了既有的成效。比如说呢，这个大湾区的营商环境呢，在持续的优化， 那么海关的通关效率也在不断的提高，而且呢，我们这个对接国际贸易规则的意识呢，也在不断的增强，同时呢，具体落地的措施也越来越多。可以说呢，我们这个多元化布局的成效呢，也非常的显著。比如说这个多元化布局在这个产品方面呢，可以说大湾区已经从单纯

0: 纯的产品出海，逐渐转向了较为成熟的品牌加技术加全产业链的这样一个全套的布局。那么不仅把优质的产品带向了全球，而且呢，更将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管理模式和行业标准输出到了海外，成为了全球价值链的重要参与者。与此同时呢，也深深地嵌入了这个全球的产业链，成为了不可或缺的这样的一个部分。而且呢，在这个多元化的市场布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已经从这个单一的以欧美市场为主体，像欧美加“一带一路”新兴市场的这样一个组合转变，并且呢获得了可喜的成绩。同时呢，在这个外贸新业态方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么在大湾区的这个广东省的21个市呢，已经实现了这个跨境电商中试区的全覆盖。那么可以说，这种积极探索新政策、新模式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呢，助力了跨境电商这种外贸新业态的这个规模持续稳居全国第一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可以说，大湾区呢，在秉持这个勤劳奋进、优良这个传统品质的同时呢，一直在坚定打铁必须自身硬的这样一个思想和，在发扬这个敢闯敢试的这样一个广东改革开放的这样一个精神，在不断的提升自身的实力，不断的积极和国际接轨，所以呢，就率先在全国迈入了万亿外贸时代。
1: 是的，那在您的观察当中啊，大湾区内地城市在外贸高质量发展当中都呈现出了哪些新的亮点呢？冯教授。
0: 我觉得一个非常突出的亮点就是，我们实现了这个颠覆性技术的多点突破。这个颠覆性技术主要是指这个氢能、机器人和 AI 出口这些领域。那么，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广东的这个氢气的出口呢，我们是这个位居了全国的首位，这个为我们这个氢能汽车的出口呢打下了扎实的基础。那么，像这个2025年这个广东的这个氢气出口量呢，是占全国约1/3，位居全国的首位。而且呢，这个大湾区的绿氢产业发展研究呢，也位于全国的前列，建成了全球首条纳米催化制制氢智能生产线。那么预计呢，2028年的这个制取的成本呢，可以降到9元每公斤，可能会成为这个全球最便宜的这样一个绿氢的这样一个能源的这样一个生产线。那么同时呢，这个广东的机器人产业发展也非常快。那么比如说，在2025年呢，这个广东的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的产量呢，分别在全国的比重呢是占了43.5%和81.7%。那么可以说，这个工业机器人的产量呢，连续6年位居全国第一。那么其中，这个东莞市的工业机器人的出口的目的国呢，已经扩展至全球60多个国家。那么这个机器人的产品的类型呢，包括了焊接机器人、搬运机器人和装配机器人多个类型。那么同时呢，像我们这个广东的人工智能加，这个外贸的潜力也非常的巨大，也是全国首个试点出口这个 AI token，也就是这个 AI 运行的这样一个数字燃料的这样一个出口的这样一个省份，那么位居全国首位。那么可以说呢，这些颠覆性技术的领先呢，为我们广东和大湾区进军全球颠覆性技术新蓝海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也递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1: 是的，那我们来看一份数据啊。今年上半年呢，大湾区内地9市的民营企业进出口达到3.57万亿元，同比增长27.1%，占比提升到67.5%，对整体增长贡献呢超过80%。那么，民营企业为什么他们能够成为外贸增长的主力军？未来还需要哪些政策的支持来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呢？冯教授。
0: 对于这个问题呢，我认为这个企业活，外贸才会活。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个市场主体当中呢，其实民营企业一直扮演着这个挑大梁的角色。那么我们知道，民营企业它突出的一个特点 和突出的优势就是市场化程度高，那么因此呢，这个经营也非常的灵活，那么他们更加贴近市场，能够迅速的捕捉这个全球市场的机会，并及时调整自身的经营策略。那么我认为这是它能够成为外贸主力军的重要以及核心的这样一个原因。那么像我们从这个数据上来看呢，像我们这个广东的民营企业呢，其实在2018年的时候呢，首次超过了外商投资企业，成为了广东第一大进出口经营主体以来呢，从2012年进出口占比呢，从29.2%提升到了2026年上半年的67.5%，展现出了民营企业巨大的生命力和活力。那么我认为这个民营企业在这个今后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呢，还是需要这个政府出台一些政策来继续支持它的发展。比如说在金融方面呢，就是经过一些市场的调研呢，有一些民营企业呢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声音，就是他们认为希望这个政府鼓励这个商业银行更多的提供这个套期保值产品。那么因为这个目前呢，这个国际市场当中的这个外汇波动过大，那么因此呢会导致这个企业利润核算不稳定。因此呢就希望政府呢能够鼓励商业银行推出更多的这个套期保值的这样一个金融产品。另外呢，也希望能够继续加强这个人民币跨境结算系统的这样的一个覆盖面，让更多的国家和业务范围接受以人民币作为结算工具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希望这个政府能够加强这个高端复合型人才的这样一个培养力度。那么因为现在这个根据这个广东的一些这个调查呢，发现这个广东跨境的这个法律、法务、财税多语种的这样一个外贸复合型的这个高端人口的这个人才的缺口呢，就超过了20万人。那么因此呢，这个人才缺口的这样一个短板呢，逐渐显露出来。所以呢，希望这个政府在教育里加强这个复合型外贸高端人才的这个教育和培养。
1: 那么大湾区呢是拥有着完整的制造业体系、港口群、机场群和国际物流网络。香港呢还是国际航运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澳门则持续加强与葡语国家经贸合作平台建设。那想请教一下冯教授啊，您认为粤港三地各自优势该如何进一步的协同，推动大湾区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和国际贸易竞争力呢？
0: 因为这个之前呢，就是粤港澳这个三地呢，这个海关是分属于三个或者说三套不同的监管系统，那么其中呢这个法律申报的要求都不一样，那么因此呢会导致这个货物在往来的时候呢就会出现重复申报、重复查验、中途装卸这样的一个现象，那么因此就会导致这个物流成本会大大提高，而且这个通关的速度就会非常的慢。那么鉴于这种情况呢，其实政府呢目前就制定了像这个跨境一锁、一单到底这些便利化的通关政策来打通三地的这样一个壁垒。那么究竟什么是跨境一锁、一单到底呢？就是指的是这个货物呢在内地装好之后呢，在内地起呢这个海关就装上一把海关的智能电子锁，这个智能电子锁是带这个定位功能的，那么运输到这个香港或者澳门的时候呢是全程不换锁的，而且在出发之前呢，这个企业只需要填写一套报关材料，那么进入到香港和澳门之后呢就不需要再重复申报，也不需要重复查验和重复装卸，那么这个系统呢就会自动的把在内地填写好的这个海关单据呢就转换成三地海关各自认可的格式，也就是实现了一次录入多方通用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并且呢这样的一个改革措施呢也从单一的运输领域延伸到了公路加海运加铁路这样的一个多式联运的这样一个领域，可以说极大的提高了通关的效率， 比如说像这个东莞的就率先实现了内地

0: 香港的这样一个跨关境的海空营运模式，那么将这个通关的时间呢压缩了75%，而且物流成本呢降低了30%。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成效的成绩面前呢，我们是需要继续扩大这样的一个通关便利化的这个政策的覆盖面。除了扩大这个覆盖面之外呢，也需要积极的推动检验检疫、物流标准、数据信息互通互认的这样的一个辅助范围，那么来推动粤港澳三地这个数据互联互通、执法互认。那么可以说就是一句话来讲，就是标准三地统一，就可以极大的提高这样的一个工作的运转效率。
1: 好，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感谢广东数字经济建设委员会专家冯然教授接受我们的连线，谢谢您，我们下次再见。
0: 再见。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8: 将时间再到今日的热点观察了。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并且向消费领域渗透，人工智能加消费逐步上升为国家级战略行动。十五规划明确将人工智能加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关键路径，要求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通过拓展服务消费新场景和培育产品消费新业态来重塑消费形态，并且释放内需潜力。
9: 今年6月，商务部、中央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8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5方面17条举措，当中就包括促进人工智能机器人消费。
8: 咁亦都见到啦，喺呢一个嘅意见当中就提出啦，要以市场需求作为牵引，支持研发具备多模态感知同埋场景自适应解决能力嘅人形机器人，带动啦四足仿生机器人等嘅机器人产品迭代升级，面向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加快养老机器人、陪伴机器人、人工智能生活助手等等嘅新型人工智能产品应用示范，提升情感陪伴、健康监测、移动助行同埋智慧家务等等。
9: 当前中国的巨新智能产业已经加速迈向了规模化的发展阶段，在市场层面，中国巨新智能是展现出高度的成长弹性，成为了全球增长最快的巨新智能市场之一。
8: 好了，今天的谈股论金节目也来到了尾声，感谢你的收听。如果要回听我们的节目，都欢迎上到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我们下期再见，拜
9: 拜。
3: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3: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FM 98.0，
3: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3: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1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1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1: 大家好，我系海欣。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夜晚八点，香港之声夜晚七点同十一点。
0: 今日节目一开始，我哋先嚟听下毕业过风季，穿越千年的仪式感，雁塔提名。
1: 文化探员，请听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日播出《奔流南奔》第一集。
0: 遇见博物馆，一起走进河南博物院，从馆藏文物里面了解古人消夏避暑的巧思妙招。
1: 白雅会馆，一起赏识苏轼的《游金山寺》。
0: 马上开始今日的节目。
2: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出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0: 7月27日到29日，根脉中华推出系列报道《毕业过风季，穿越千年的仪式感》。今日播出雁塔提名。唐代选拔官员采用的是学而优则仕的科举制度，因此进士及第亦成为了万千学子十年寒窗苦读最终的理想和目标。
1: 放榜登第之后，新科进士们除了参加欢宴活动，还会自发组织结伴登临大雁塔，并且提名塔壁留念。正所谓名提雁塔，天地间第一流人，第一等事也。
0: 广州大学教授曾大兴认为，雁塔提名是唐代读书人的无上荣光。一起来听下曾大兴教授的讲述。
3: 我们到了西安，往往要登大雁塔，这是唐代留下来的一座古塔，又叫慈恩寺塔。唐太宗贞观年间，当时的太子李治奏请皇帝，为了报答他的慈母文德皇后的养育之恩，他希望建一座慈恩寺，得到皇帝的批准。为了妥善的收藏和保护佛经、佛像和佛舍利，于高宗永徽三年在慈恩寺建一座塔。这座塔最初叫雁塔，后来由于在长安的建福寺内又修筑了一座小的雁塔，因此慈恩寺塔就称为大雁塔，而建福寺的那座雁塔就称作小雁塔。据史料记载，从唐中宗神龙

0: 雁塔题名，成为当时读书人的无上荣光。唐德宗贞元十六年，年仅27岁的白居易中进士，所以他非常高兴，题写了这样两句诗，叫慈恩塔下题名处，17人中最少年，可以说是豪迈之情溢于言表。
1: 雁塔题名是新进士在慈恩寺游玩的时候在雁塔壁上题名，这个同写住某某某到此一游类似，在唐宋时期算是文人墨客的风流韵事。
2: 白居易、柳宗元、李商隐、孟郊等名人文士，无一不将雁塔题名视作自己人生当中至高无上的荣誉，而他们春风得意时的诗作更是成为传颂至今的佳句名篇。在大慈恩寺，白居易留低慈恩塔下题名处，17人中最少年，成就了雁塔题名的佳话。孟郊登科后策马长街，一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写尽唐代诗子不生期许的高光。

老十一来的那一次的唱和啊，说不定啊还挂在这里。不过啊，这也要看你去的时间。如果你是在白居易和元稹之后去的，那看到的诗版呀，那可就少多了。根据史料记载啊，有一次白居易和元稹啊，两人一块到了大雁塔，看着满坑满谷的田人题诗啊，认真的读了一遍，然后呀，就觉得不怎么样，不太行。于是呢，元白两人就做了一件事儿，把这些诗版啊，全部都给挪走了，其中就只剩下了一位诗人的题诗。这个诗人啊，叫做张八元，人称张才子，诗才很高。他当年在登临大雁塔的时候啊，曾经写下过一首七律，其中呢有两句：却怪鸟飞平地上，似惊人语半天中。这是极言大雁塔之高啊，连天上的飞鸟仿佛也是在平地上飞行一样，而游人们的话语呢，却好像是从半空中传来。这两句写的呀，那是真好。元白两人啊，忍不住感慨：名下无虚是也。这个张才子啊，哎，人如其名，他的诗配得上放在这里，不需要挪走。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题诗诗版也不是随便挂的呀。如果写得不好呢，那就是有碍观瞻，还占了后人题写的地方，那必须要随时请走。可是如果题得好呢，那是为名胜增光添彩，有的时候啊，甚至还会形成一个新的打卡地。比如说宋代的诗人方回，他曾经在登上岳阳楼的时候，就满怀着敬仰的心情啊，瞻仰了挂在岳阳楼上的两块诗版，其中一块是杜甫的，而另一块呢是孟浩然的。他也写下了一首诗，他诗中是这样说的：诗牌高挂诗两首，他人有诗谁敢留，其一孟浩然，解道气吞云梦泽，其一杜子美，解道无处东南车。这是说啊，这两位诗人的诗版挂在这里边，其他的人谁还敢题写呀？可见啊，这名人的诗版是可以为一个地方的名胜古迹增光添彩。那么唐人为什么喜欢题壁或者题版呢？这个呀，还和当时作品的发表方式有关。唐代的大部分时期啊，印刷术都还没有普及，如果一个诗人要把自己的诗集流传出去，那么就要请人抄写，费事费力啊，一般人也负担不起。这样一来呢，名胜古迹的墙壁上那就成为一块绝佳的发表之地，一来呢游人众多，大家都能够看见，二来呢还会有一些好事者啊，专门就蹲在那里把其中优秀的诗文给抄写出来流传出去。因此啊，名胜古迹的四壁上那就成为一块天然的发表园地，有很多优秀的作品啊，就是这样流传于世的。听到这里啊，朋友们可能迫不及待要赶紧订上去西安的高铁或者机票了，要亲眼看一下唐人在大雁塔上题写下的名字。可是啊，不得不遗憾地告诉大家，现在的大雁塔上是没有保存唐人题名的真迹的。雁塔题名啊，有两次大规模的破坏。第一次是在唐武宗的会昌年间，当时的宰相李德裕啊，认为啊，进士题名、干谒等等一系列的活动都是劳民伤财，而且让这些士人们呢都变得轻薄浮华，于是禁止了雁塔题名。不仅现在的不让提了，之前的题名呢也要各尽消去。但是事实上啊，大雁塔上的题名啊并没有被完全的消去，当时的人呢采用了一种折中的方法，就是用泥灰涂抹，这样呢比较容易，而在客观上呢也保全了这样珍贵的历史古迹。到了五代的时候啊，有一位僧人，他在修缮大雁塔的时候，居然用着厚厚的泥灰把墙壁的内外全都给涂抹了一遍，从那之后唐人题名的真迹就不再现于人间。一直到了宋代，大雁塔呢突然发生了一场大火，由于高温的烤灼，墙壁上的泥灰啊皲裂剥落，被一个人给看到了，这个人呢如

至宝，把这些提名啊整理出来，有几十条之多。而不久之后，有一位叫做柳坚的官员，他到西安这边啊来做官。他本人啊就是一个风雅的人，再加上呢宋代普遍有搜集前代文物金石的风气，于是啊他就开始对雁塔题名进行了大规模的整理，把墙壁上的字啊一条一条的给剥离出来抄写，最后又摹刻在了大雁塔的西南隅上。然而可惜的是啊，这次复刻的雁塔题名呢我们今天也见不到了，只留下了拓本，一开始有十卷，如今呢只剩下了两卷残本。而其中幸运的就是令狐桃、孟郊、李商隐等人的题名恰好就在其中。柳宗元、刘禹锡那一年高中的进士们，他们的诗版没有保留下来，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了。而当时作为失败者的孟郊，他的题名却幸运地保留到了今天。这或许啊是上天对这位贫寒了一生的诗人做出的一点温暖的补偿吧。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2: 大家好，我系海欣。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应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大河自西向东流入大海，与中华版图西高东低的地势相关。这个是大多数中国人从孩童时期就会拥有的常识，而有一条河却偏要打破常规。京杭大运河这条长达1794公里的人工水道，跨越北纬39度到 30.3 度的纬度距离，几乎可以说是垂直南北走向地将位于东经116度的北京和东经120度的杭州连接了起身。
2: 当我们以现代的科技助力将观察的尺度扩展到这样的视野，或者才会明白一条体似咁平静流经中国中东部的人造河流，它的存在本身是几咁嘅不可能。而这样的不可能性在这条河最北端的北京就已经产生。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日播出《奔流南北》第一集。
3: 1292年，郭守敬来到京城以东30公里的通州张家湾码头，他视线聚焦之处是大运河上的一段缺口。当年运河漕粮只能止步于此，需上岸车载驴驼，一路艰辛到达大都城内。元王朝先后开凿了山东段运河，花了近十年时间，把原来以洛阳为中心的横向运河修筑成以大都为中心南下直达杭州的纵向大运河。然而这条名义上的京杭运河并没有真正连接京杭，江南漕船北上后，其实最远只能到达大都城东的通州。由于西高东低的地形以及冬春干旱的季风性气候，北京地区一直很难找到稳定的供水河流，以冲蓄通州至皇城的最后这段水路。辽金时期，人们曾经做过尝试，但都以失败而告终。
4: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教授谭徐明。
5: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的话，迫切的需要一条元大都在和这个北运河沟通的水路。其实它的技术上难点不是太多了，主要还是水源问题。
3: 郭守敬这位院士级别的大科学家，曾经的都水仙，因为这段缺口再次回到了水边。此时他已年逾60。大都本有天然的水源永定河，元朝之前人们曾用它为运河供水。
5: 辽金的时候是以这个永定河为水源，但是呢含沙量又特别大，巨量的泥沙进入渠道以后很快就淤浅了。所以说当郭守敬他就注意到这个问题，那么他就想要开辟一条新的有水源的河道，而且呢能够有蓄水供水的地方。
3: 还有别的选择吗？北京城北部燕山山脉边缘，距市中心约50公里处的龙山东麓，山中有泉水流出，人称白福泉。再向东南寻去，沿着城西北沿，距白福泉20多公里处有座湖泊，名叫瓮山坡，似乎正是理想的蓄水池。郭守敬给出了解决方案，他将以北京城北山中的白福泉为主水源， 引水至城西北的瓮山坡存续，直接为城内运河补水。白福泉和瓮山坡中间是河谷地带，如果直线引水，水流将会向东流散，不可能再逆势翻出谷底抵达瓮山坡。那么郭守敬会采用什么思路设计引水路线，让白福泉水自然流入瓮山坡中呢？这里是白福泉旧址，当年它是京城的漕运命脉。几百年过去了，从这里引出的那条隐秘的水道早已不见踪影。原始河渠志上记载，通惠河上自昌平县白福村引神山泉，西折南转，过双塔渔河，一亩玉泉诸水，至西水门入都城。1964年，北京市考古队结合史料，绘制出了那条隐秘水道白福瓮山河的大致走向，但它具体的行经路线一直存在争议。多年来，谭虚明致力于从史料和实地寻访中寻找它的痕迹。
5: 一个700多年前记载的一个地名，现在居然还在。
3: 史书上双塔二字是重要线索，今天在精密引水渠附近还有同名的村庄。精密引水渠开凿于1960年，至今仍是为北京城供水最重要的大动脉。
5: 上了年纪的人，你跟他说精密引水渠，他说你问的是不是运河呀？他们都叫那条河叫运河。你挖过运河啊？
6: 对，这儿有叫东闸的，有叫西闸的，那儿就对闸。
5: 它还有闸呢，那是运河。
3: 当年郭守敬将白福泉水吸引，沿西山路向南到达瓮山坡，整条引水路线呈现出 C 字形，完美避开了谷地的凹陷。而精密引水渠的形态跟史料上描述的白福瓮山河几乎完全相同。精密引水渠是依靠现代测量手段，极具行业精英才得以面世的工程杰作。700多年前，要创造几乎一模一样的水道，如何可能？
7: 后齿红面，不正不正。
3: 借助水准仪、全站仪和卫星定位系统，
7: 再来好。
3: 北京水务局的工程师可以轻松测绘出一个点位的高程。
7: 前齿黑面，不正。
3: 如今的白福泉海拔高度55米，瓮山坡40米。二者之间，曾经的白福瓮山河沿着海拔50米等高线缓慢下降，规划合理。
4: 北京市水务局工程师龚义新：
8: 在那个年代，如果没有借助这么的先进的仪器测绘的话，让我来干我是不敢想象的，因为难度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3: 在没有现代测量技术辅助的情况下，郭守敬依靠什么方法呢？郭守敬在中原治水时观察发现，开封段黄河与海距离遥远，流速很快，而北京河流近海，流速较慢。由此他推断，如果以海平面为基准，北京的地势高度应

0: 地域开放，这应是中国人首次提出海拔高度的概念，比德国数学家高斯早了560年。但这只是基础，具体测量才是更大困难的开始。宜德刚教授多年来专注于中国科技史的研究，他依照宋代五经总要复刻出了宋代水准仪，元明清基本沿袭了宋代技术。他推断郭守敬正是使用了类似仪器进行测量。
1: 这三个浮标呢，也是这个水准仪的这个关键的核心部件。注水以后呢，这个三个浮标会浮起来，这个水槽这里的水就表明它在一个水平面上了。
0: 观测时，人眼与三个浮标刻度杆上的数值五点成一线，测量时人的位置不变，刻度杆则可以移动，分别在距离测量人5米、10米、15米等不同点位测量。
1: 手指再往高，读数。
2: 48分。
0: 由于地势的变化，测量人会从刻度杆上读出不同高度数值，这就是水准仪的基本原理。
1: 最后测量这个水平其实不是测的海拔的高度，而是测的具体的这个高程差的。
2: 标杆别晃，哎，得稳住啊。
0: 宜教授又使用现代光学水准仪得到了另一组数据。
3: 误差是2.2毫米。
1: 这个我没想到这个误差精度非常准，在现有的条件下，没有这个水银啊真空那个办法做玻璃的那个气泡的情况下，能想到把这水槽那个面给它提高一个让眼睛能观测的，然后又浓缩到一个这么非常便携的小东西，随时都能拿的东西，这是古人的智慧。
0: 结合宏观的海拔与具体的测量手段，郭守敬成功规划出 C 字形白浮瓮山河。他一路上汇集了益母泉、玉泉等西山诸泉，一同注入瓮山坡，通惠河

因郭守敬的规划而生，从昆明湖流向运河的这条水道，即如今从南长河、紫竹院公园再到什刹海水域的水道，滋养了这座干旱的北方皇城。如今的后海水域旁，郭守敬的塑像仿佛永久凝视着自己亲手开辟的水域。这位世界闻名的天文学家内心里有浩瀚星空，他的眼里也有江河奔流。1293年，迁都大计完成，大都正式取代上都，成为元朝的新都。7月，忽必烈驾临大都，站在万宁桥上，他看见江南来的漕船多到遮蔽了水面，心情大悦，于是为河道赐名通惠河。万宁桥，意欲王朝万年永宁，坚固不朽。当然，历史走向其实并不会听命于封建君王的意志。行船、流水、广大国土上人民的生活与这条河道相关的各种变量，将合力影响这条大河的命运。

0: 如果文物有声音，
1: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0: 如果文物会说话，
2: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3: 我是清明上河图，
4: 我是四羊方尊，
5: 我是秦岳府中，
6: 我是北宋夏二枕。
0: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7: 呢度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晓东。
8: 大家好，我是海欣。
7: 入伏之后，全国多地迎来持续高温，不少市民纷纷避开烈日骄阳，将博物馆当作暑期纳凉打卡首选。河南博物院的馆藏文物里面就藏住古人消夏避暑的巧思妙招，这一来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探寻。
8: 千百年间，中国人在同酷暑相伴的岁月里面，沉淀出兼具实用与雅致的生活智慧。今日我哋跟随总台记者孙鲁俊、胡晓辉、刘长元一齐走入河南博物院。

0: 物院主展馆一楼，一组造型精美的青铜器前围满了观众，他们是错银修漆盘螭纹铜方镭与错金嵌松石兽耳铜方剑，旁边还放着一把长柄勺。河南博物院讲解员陈慧欣介绍，这组青铜器具出土于河南三门峡上村岭附近发掘的战国时期的墓葬，被誉为古代的冰箱，既能保存食品，又可散发冷气，使室内凉爽。
1: 他们出土时是一个套装组合的状态，镭是剑中，勺附镭中，镭是盛酒器，剑可以用来盛水，反光当镜子，当然在这个套装组合当中，它用来盛冰，以此用冰隔层冰镇美酒，勺子用来提取舀成美酒。
0: 夏天的冰块从哪儿来？陈慧欣告诉我们，古人很早就掌握了藏冰避暑的方法。早在《诗经·冰封七月》中，就有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灵阴的记载，描述了冬日凿取冰块存入冰窖，待夏日取用的传统习俗。西周时期，藏冰已形成完备的宫廷制度。
1: 在春秋战国时期，贵族们日常生活用的冰主要是储存了冬天的厚合冰，冬天给它开采切下来放到地窖当中窖藏，直至夏季只消融剩三分之一，然后再把它们凿碎啊分装啊供给贵族日用，所以是非常奢侈的一件事。
0: 河南博物院藏品管理部文物保管员龚曼介绍，这组青铜瑰宝不仅实用，更展现了当时高超的青铜工艺。其中铜镭的肩部和腹部都出现了由错银几何纹组成的方格，花纹细如毛发，而在铜剑的口沿和颈部有错金镶的绿松石方形图案，口沿上还趴着四条探头探脑的小龙，仿佛也在觊觎着冰块，十分生动有趣。
2: 它的那个用料呢也非常的奢侈，错银错金啊，修漆还有嵌绿松石，这些工艺都用上了。这个方剑的这个口沿还附着四条龙形的怪兽，然后脑袋探进水里头了，好像在监控酒的温度一样。
0: 有了冰箱还不够，夏天晚上闷热难眠，古人怎么办？河南博物院陈列的各类瓷枕就是消夏的黑科技之一。陈慧欣介绍，宋代时期由于生产技术的提高和普及，瓷枕成为老百姓选择的防暑降温神器。
1: 瓷枕消暑不光是因为它的材质非常的光滑，非常的冰凉，还有一种用法就是往里面加入菊花呀薄荷呀这种香料，有清目提神的作用。
0: 在这些瓷枕中，三彩荷叶铜瓷枕最为引人注目，它的枕面为荷叶形，下面是一个俯卧的铜子，通体是黄绿白三彩，憨态可掬。荷叶本身自带清凉的意象，加上瓷枕冰凉的触感，枕着它入睡仿佛连梦都是凉快的。陈慧欣介绍，
1: 苏轼的核心弟子张磊诗当中有这样一篇，他就讲拱人坐枕兼且轻，故人赠我消炎蒸，食之入室凉风生，脑寒发冷泥丸精，就非常明显地表达了瓷枕的消暑纳凉功能。
0: 古人还善于利用自然环境打造避暑空间，或依山傍水而居，或在水边修建亭台水榭，借水汽与凉风消暑。陈慧欣介绍，这类临水而居的消暑场景也在出土文物中得到了印证。河南博物院展出的汉代绿釉陶水榭，1972年发掘于河南省灵宝县张湾，是反映汉代贵族园林生活的珍贵实物。
1: 这件三门峡出土的汉代绿釉陶水榭呢，它的底部的盛盘应该是一个池塘造型，塘中呢有龟、鱼还有小船，水榭当中是两层的阁楼，阁楼当中最中间端坐的应该就是主人的形象，旁边有人在帮他喂鱼，还有两位仪仗俑正在为他扇扇子纳凉。池塘的周边还可以看到小鹿、鸭子、鹅、鸡、羊等动物形象，展示了田园的农牧情景，再现了汉代贵族夏季消暑的闲适场景。
0: 炎炎夏日，端起吸管杯喝上一口冰饮是再普通不过的事， 但如果说清朝光绪年间的人就已经用上了吸管杯，

0: 您信吗？在河南博物院就藏着这样一件宝贝。
1: 我再问一下，里面的那个液体是从这个绿色的嘴这边倒出来的吗？
2: 不用倒，它就是正常吸管的用法。
1: 啊，杯子做得好精美。
0: 让游客们赞不绝口的这件文物叫做粉彩荷花瓷吸杯，粉色渐变杯身少女心满满，片片花瓣立体逼真，大小错落层叠，花脉花蕊勾勒清晰，搭配嫩绿色的花茎，仿佛将一朵即将绽放的荷花捧在手中。龚曼介绍，
3: 它比较巧的地方是杯内的那个花蕊处有一个小圆孔，然后与旁边这个中空的荷梗相通的，它就是既是杯柄又可以作为吸管来使用。
4: 从3000多年前的藏冰制度到汉代的水榭消暑，从宋代的安眠瓷枕到清朝精美的吸管杯，中国人始终以智慧与巧思应对着夏日的酷暑。古人就地取材、顺时而居的生活智慧，将如何通过创造性转化走入当代日常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古人在消暑饮食上十分讲究，发展出了丰富的冰食与冰饮品类，常被研究者视为古代冰淇淋雏形的冰酪，在宋元时期已十分流行。如今河南博物院将这份跨越千年的消暑滋味以文创的形式延续下来，推出了多款文物主题的消暑食品。河南博物院市场营销组活动策划专员贾丹阳，
5: 我们冰淇淋大概有个几十个款吧，我们的设计元素主要都是来自于一些我们比较热门的文物，比如说这个珐琅香芋葫芦啊、鹅颈瓶啊。
0: 今年分别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与河南博物院的一对孪生国宝富好萧尊，首次在故土河南实现合璧展出。贾丹阳介绍，为了纪念这次重逢，河南博物院设计推出了双萧合璧文创冰淇淋，精细还原了夔龙纹、蝉纹、云雷纹等青铜器纹样，拿在手中仿佛捧着3000年前的青铜文明。
5: 这个双萧合璧的冰淇淋的话，它其实就是非常还原富好萧尊上面的这个青铜纹样，做工都还是挺精致的。它后面有一个白色的这个背景，也用了一些祥云纹嘛，相当于两个萧尊在舌尖上也能够达到一个重逢。
0: 河南博物院还有一件深受观众喜爱的网红文物，东汉绿釉丽兹陶狗。这件文物1977年出土于河南周口项城的汉代墓葬，原型为中华田园犬，它双目圆睁，活泼可爱，寄托了墓主人希望有忠犬守护的心愿。贾丹阳告诉记者，在今天它以更贴近日常的方式陪伴着人们的夏日生活。
5: 这个凉凉毯是我们的一个新品，一摸它就是凉爽的感觉，有一个绿釉丽兹陶狗的卡通设计，还原了一些小狗头顶的一些基础的纹样。这个地方我们加了一个河南话，睡得嫩得劲儿，教大家去了解我们的河南方言嘛。
0: 那些古老的消暑方式或许已经远去，但心静自然凉的生活哲学，对清凉与美好的追求始终刻在中国人的生活里。在一根冰淇淋的甜意中，在一件件文物所传递的跨越时空的智慧中，生生不息。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八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1: 大家好，我系海欣。
0: 苏轼嘅一生与江苏揭露咗不解之缘。佢担任过徐州、扬州嘅地方官，游历过南京、无锡、苏州、镇江等地，足迹遍布江苏，留低咗数唔清嘅诗词名篇。
1: 苏东坡在往杭州赴任的途中，曾经夜游镇江的金山寺，写下了《游金山寺》一诗。下面我们跟随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陈才智教授一起赏析苏轼的《游金山寺》。
2: 我家江水出发源，宦游直送江入海。闻道潮头一丈高，天寒上有沙痕在。我们在钱塘江里，浙江可以看到潮。春江花月夜，有人说的就是写的是扬州、镇江。那时候的江水入江的口和今天的长江的入江口，因为它就像黄河一样，龙尾是摆来摆去的，不一样的。无论是在宋代的苏东坡的年代，还是在这个张若虚的年代，它都是有变化的。钟灵南畔石盘陀，古来出没随涛波。试登绝顶望江国，江南江北青山多。从镇江的长江的下游望到苏东坡老家的，沿着宜宾，沿着这个山游洞、宜昌、宜宾到岷江，到青城，到这个锦江、成都，再到三首词，可以看出这个江的脉络。其实也就是想象啊，人的目的不可能那么远。试登绝顶望江国，老杜是玉，望月是望，没有灯，他这里是试，登一登得上呢？金山寺那个山并不是很高，他晚年的这个祭子总结一生的这个也是在这个地方，这是年轻的时候。试登绝顶望江国，江南江北青山多。这个镇江的对岸就是扬州啊，就是王安石写春风又绿江南岸的那个地方。这个地方山，李夫说是天下第一山，不高，相对于峨眉山来说，他们都是小山，只是多。羁愁未晚寻归籍，这是艾特韩愈的三诗，就是你一般就像我们读的这个但丁神曲，他每天的节奏都是一日一夜啊，你无论白天的景色多么好，都要想好晚上打尖的地方。那时候山势不像现在这么平整，即使是年轻人的话，你在登山之前也要考虑在哪里住宿。无论是徐霞客的年代还是苏子丹的年代，羁愁未晚你要寻归籍啊，快乐的旅游要想到最后在哪里歇脚，有没有寺庙。有，三圣苦留看落日，韩愈的三十里也是这个桥段。微风万顷薛文戏，这是苏子丹自己的。看下边的那个长江的波纹，在夕阳晚风的吹拂之下，像那个靴子的纹路一样。这个纹，文章的纹，通那个波纹的纹，细纹，薛文戏。断霞半空鱼尾翅，这是诗意化的描写。断霞，那霞突然就断开了，这个字用得很奇。是时江月初升破，什么时间点？壬戌之秋是七月既望，是十六。这一天游金山寺是初升破，二更月落天深褐，二更天。江心似有炬火，江的中心，西湖的江心有那个有几个小的标志， 是现在的是西湖十景之一。镇江的江心上是有巨火明，是什么东西？是生物还是这个非生物？不知道。飞檐照山夕凝，突然有山火。这个巨火明，像巨火的一样的东西。后来的读者，后来镇江一带的读者拿这首诗说证明，说镇江一带有不明飞行物 UFO， 拿这首诗来说事儿。怅然归卧心莫滞，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和我这个看到的已有的这个什么见到的东西都不一样，找不到它是什么。我们知道海里有很多奇奇怪怪发光的鱼，对于从江长江头走出来的数字上可能觉得是不知道。非鬼非人竟何物，哎，看到了奇怪的东西，那就是写诗的第一个灵感所在。如果是很平常的，一天没有什么奇闻的，可写可不写的，那也就不写了。江山如此不归山，突然从这个事儿讲到了，这个梗来在哪儿呢？来在望江国，来在诗登绝顶望江国。人走到最美好的时候，都希望要不跟自己另一半分享，要不跟自己的家人分享。哎呀，我到了哪儿？就像人最困苦的时候也是呼天喊妈，我的个妈呀，这怎么办呢？老天爷就充当了这个妈的角色。江神见怪惊我顽，就说你这人太顽皮了，老这么在外边跑来跑去。四川人有个特点，要成才都要出川。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李白不想回家，他在贬到这个夜郎的路上其实有机会回家去看一看，但是他没有。川人的特点，四海为家。但是苏东坡呢，是有着三叔不一样的，程夫人不一样的熏陶。如果有机会的话，有条件的话，谁不想家呢？三叔坟最后选到夹县，选到小峰眉山，一个是政治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经济的。把坟墓，比如说杜子美的后代，从湘江运回到巩义、巩县，这个成本是不小的。魂归故里是大部分的漂泊的是不得已的一个选择。两个人的理想，夜床对话，兄弟二人是想回家的，就是名成功就而锦衣还乡的。在这个点上，在游金山寺的这个中年的时间点，苏轼自己感慨：江山如此不归山，这么好的江山，多么像家呀！看到这里，好像就像自己的小峨眉一样。江神，每一个江都有，每个水都有一个镇江的庙。各种的这个古代人对天地的认知，包括到潮州还要祭鳄鱼，不下雨了要祭天地，要拜雨神、江神。那个时代认为是天人感应的。我谢江神岂得已？哎呀，谢罪谢罪，江神不得已啊，人在江湖，我是有官命的，没办法。有田不归如江水，发誓的《左传》里的典故，指江水为誓。如果我要不回家，我就像江水一去而不返一样。长江东流水，那是没有回头路。但人不一样，人还是希望回到自己的起点。在整个的历史的定位是杰出的、标志的，陈才这定义是全才、天才和通才。

0: 各位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都系要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嘅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
1: 主持人晓东海欣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东云，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场，我是主持人欢欢。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4: 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5: 首先来关注一组资讯，科创新动向，截至六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上半年新能源重卡销量同比增长78.6%。
4: 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发布，风电、光伏装机超火电。第九届进博会将于今年11月举行，跨国企业加码参展，深耕中国市场。
5: 芯片上的血管借磁力实现精准可控生长，为构建完整血管网络组织提供新方法。纳入16种人类组织80000多细胞。全人体单细胞表现遗传图谱发布。
4: 科创空间，这个暑假多名港澳学子走进大湾区内地城市，在科创企业园区开启暑期学习。科创梦工场节目从今日起联合广东省青联推出系列报道《港澳大学生暑期实习日记》，跟随学子实习历程，记录他们从初来乍到到逐步融入的点滴见闻，以青年视角展现港澳青年主动探索湾区的历程，展现大湾区融合的生动青春样本。今日我哋将听到嚟自香港中文大学嘅韩英奇嘅暑期实习日记。
5: 港澳全镇构建多元市场，香港夯实国际金融中心优势。横琴口岸2026年通关人次提前突破2000万。
4: 文化科技家不只系瓷器，景德镇深为成功嘅泥与火之歌。
5: 科技关键词明明系冒牌护肤霜，却系贴住精品嘅防伪码。黑产链的源头竟然是黑客。
4: 下面进入科创新动向，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5: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发布了解到，截至到六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到2185 EFLOPS，同比增长177%。当前全国算力设施整体上架率达到71.4%，相关部门持续推动算力设施高质量建设，加快枢纽区域边缘算力设施协同布局，引导大型及以上算力设施在枢纽节点集聚，加速建设高速宽带网络，深入实施城域毫秒用算专项行动，提升算力高效运载能力。近两年，围绕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建设超过70条算力大通道，相关算力枢纽节点间网络性能提升10%。
4: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0000辆，同比增长78.6%。在政策和市场双重驱动下，新能源重卡已进入快速普及推广应用的新阶段。今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下一步将围绕国家高速公路网五社四中五横重点路段建设零碳公路运输通道30000公里，建设3000个以上电动重卡充换电站，促进交通基础设施绿色化转型。
5: 再来关注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近日正式发布。报告显示，14-15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历史性超越火电、核能、生物质能领域，领跑全球。总台记者洪荣报道。
7: 十四五期间，我国能源产业实现安全保供与绿色低碳转型双向协同发展。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能源资源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石杏如介绍，
8: 我国新能源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2020年至2025年，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核电运行装机总量稳居全球第一，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连续7年规模全球第一。传统化石能源方面，原煤产量约占全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的65%，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洁煤电供应体系，油气供应能力稳步提升，原油产量连续4年稳定在2亿吨，天然气产量连续9年每年增产超100亿立方米。
7: 同时，石信如表示，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规模全球领跑，转型投资稳居世界首位。
8: 截至到2026年3月底吧，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了23.95亿千瓦，发电量占全社会总发电量的37.1%，水电、风电、光伏、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规模分别连续22年、16年、11年、7年稳居世界第一。产业发展模式实现了根本转变，从单一的设备产品出口升级为全产业链技术标准运维服务一体化出海，真正实现了绿色能源产业生态全球扎根。
7: 今年2月底以来，全球能源市场出现剧烈波动，很多国家出现不同程度的能源短缺，油价暴涨，供应紧张，而我国能源体系经受住了冲击，供需总体平衡，价格总体稳定，展现了强大韧性。石信如介绍，
8: 2026年以来，一系列的顶层能源政策密集出台落地，构建起了覆盖顶层考核、统一碳核算、产落地执行、法律法规保障的完整制度闭环。这场变革不只是技术革新，更是生产、消费、监管模式的系统性重构，需要政企研多方面协同推进。
7: 下一步，我国能源行业发展将大力推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全方位支撑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新型能源体系建设。
4: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嚟听总台记者

0: 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1: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此次将携听力健康全生命周期 AI 全家福亮相第九届进博会。企业中国区听力设备批发业务及听力学培训总监杨欣怡透露，今年是企业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
2: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就是因为这个舞台是十分重要的。
1: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截至目前，企业已有24款创新医疗产品通过进博会在中国获批上市。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3: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我们还有了我们的研发，也有我们的生产，甚至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4: 再来关注一组科技研发方面的最新消息，在一块比邮票还要小的微型芯片上面，研究人员利用磁力轻轻拉一拉血管，就能够引导毛细血管向着预定的方向生长。据最新一期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报道，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构建一种芯片上的血管模型，并且借助磁力施加机械刺激，实现了对毛细血管生长方向、长度和数量的精准调控，为实验室构建具有完整血管网络的工程化组织提供了新方法。
5: 这项研究颠覆了传统构建人工血管的思路，尽管上述仍然验证阶段，但其将物理力学与血管生物学深度融合，不单止解决了人工组织难以得到血管供氧的瓶颈，还揭示了一个重要离子通道可扮演传感器这一关键角色。这个为未来再生医学开辟了一条简洁高效且可量化的技术路径。可以预想，从体外构建血管化组织到器官芯片药物筛选，再到探索肿瘤血管生成等领域，均有望受益。
4: 再来关注美国索尔克生物研究所领衔的国际团队，近日在科学杂志上面发布了全球首个覆盖全身的单细胞表观遗传图谱，首次实现在同一细胞当中同步解释 DNA 三维折叠与甲基化修饰两大调控系统。咁呢项成果咧纳入咗16种人体组织嘅总共86,689个细胞，鉴定出35种主要细胞嘅类型，以及206种亚型。同期发表咗8篇相关嘅论文，为追踪发育、衰老及疾病过程中嘅表观遗传演化奠定了基准框架。
5: 这份图谱好比生物科学领域的谷歌地图，令科学家睇清人体80,000多细胞的三维折叠密码和化学标签。过去人们可能只知道遗传变异好像一堆乱码藏在非编码区里面，却搞不清他们为什么治病。现在有了这张全新细胞图谱，相当于同细胞们标了门牌号，能精准定位是哪个变异在哪一区细胞里面捣乱。更值得关注的是，图谱的开放数据正在喂养新一代 AI 模型，令机器学习自己学识解读基因暗物质，咁未来佢亦都可能撬动精准医疗，帮助医生提前预判疾病风险，定制个性化干预方案，架起从基因序列到临床诊疗嘅黄金桥梁。好啦，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快抢空间。
6: 科技缔造生活，重新成就未来。快抢空间。
4: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这个暑假多名港澳学子走入大湾区内地城市，在科创企业园区开启他们的暑期实习。我们科创梦工场节目从今天开始联合广东省青联推出系列报道港澳大学生暑期实习日记，跟随学子实习历程，记录他们从初来乍到到逐步融入的点滴见闻，以青年视角展现港澳青年主动探索湾区的历程，成为大湾区融合生动的青春样本。

0: 今日我哋将听到嚟自香港中文大学嘅韩英奇同学嘅暑期实习日记。
1: 韩英奇目前就读于香港中文大学综合工商管理专业三年级，利用毕业前最后一个暑假，通过粤港澳大湾区香港青年实习计划，加入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2: 简称伊威，
1: 喺深圳分所审计金融组担任实习岗位。个几月嚟感触好多，我哋一齐嚟听听记者孙杨对佢嘅访问。
3: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香港中文大学的韩英奇。那么首先我们和英奇打个招呼。你好。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韩英奇，都可以叫我 Vicky。 那我现在在香港中文大学读紧综合工商管理，今年 Year 3。 那这个暑假呢，我是在 EY 就安永做 Audit 实习的，那主要都是跟着一些基金的项目组去做一些相关的那些业务这样。
3: 现在来这边实习大概多长的时间了？
4: 我现在目前是差不多做了一个月。
3: 感觉怎么样？
4: 觉得非常之安心，因为刚刚开始我其实是很害怕我融入不到，怕我不适合这些996的一个职场的节奏，因为我觉得深圳的节奏非常之快。但现在呢，其实周围的同事又好，还有我做的工作又好，我觉得其实整个生活都比较充实的，所以都安心很多。
3: 你暑假为什么会选择来到内地实习啊？是不是本身也有其他的可以选择的，比如说可以留在香港实习？
4: 因为这个是我毕业之前的最后一个暑假，所以一方面都是想自己有一段和专业有少少相关的那些实习的。咁当然啦 ，EY 都是我一直想入的公司，所以呢，有咁样嘅机会我就嚟咗深圳的 EY。咁另一方面都是想趁住咁样有个机会啦，去亲身去体验下，因为而家大湾区发展得咁快啦，其实有好多好难得嘅各行各业嘅嗰啲机会嘅，咁都想有咁样嘅机会去捉住同埋去尝试下唔同嘅岗位、唔同地方嘅嗰啲职场嘅节奏咁样咯。
3: 其实我们也比较好奇哈，像你的同学的话，他们在暑期是做什么样的安排？那有些同学听到你来大湾区内地城市实习的话，他们会是什么样的反应呢？
4: 我现在身边的同学其实都是做紧实习的了，因为现在 year free 其实大部分都是选择去实习或者 exchange 这样咯。咁啲同學其實聽到我嚟內地呢度實習咧，其實佢哋首先會有覺得你點解唔喺香港嗰度做咧？但其實我嗰時係點樣講咧？我覺得我唔可以將啲眼光淨係放喺香港一個城市咁樣嘅，去嘗試下其他嘅機會啦。同埋其實有啲同學都係覺得其實咁樣呢個係一個好好嘅機會咁樣咯，就去多啲嘗試咁樣咯。
3: 你的同學裡面，比如說有多少個是來到內地實習，或者多少个在香港或者在其他的国家城市去实习，你了解一些吗？
4: 首先这些同学我没有去特登去问他们在哪里做实习，但以我所知呢，其实有三四个都是选择来了内地这里实习的，就有深圳或者是广州。
3: 其实我相信你对深圳应该也比较了解哈，可能对一些公司不太了解，但是比如说深圳的吃喝玩乐之前应该有来过吧，如果来实习之前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担心？
4: 我之前是来过深圳的，因为平时如果得闲都会来回深圳这里消费啊，或者去玩下这样咯。譬如说语言或者吃饭这些衣食住行这些生活习惯呢，我就没什么非常担心的地方，因为我始终都是来回这里做事嘛，就工作的，咁都系惊呢啲节奏太快咧，会唔会唔适应咁啊？
3: 还记得这个第一天从香港怎么来到公司来实习的吗？你住在香港的哪个区啊？
4: 我系住喺香港嘅观塘区，但如果
3: 从观塘，
4: 我如果由观塘嚟到呢度咧，其实主要都系交通工具都系地铁嘅，因为地铁真系好方便噶嘛。我喺观塘去到罗湖口岸嗰个都系坐翻地铁啦。咁由罗湖嚟到公司呢度都净系两个站、三个站到，都好近嘅。
3: 哦，那总体花的时间可能一个小时左右。
4: 差唔多。但我而家如果喺呢度做嘢嗰时咧，我系住喺宝安嘅，我就冇喺深圳、香港咁样来往，直接住喺深圳呢度。
3: 很方便哈，还记得吗？第一天到公司，和你心中想象的安永一样吗？有一些什么样的细节让你印象比较深？
4: 我第一日入公司嗰时咧，我系好紧张嘅，因为我系面对一个未知嘅环境嘅，

0: 同埋我嗰時係著住西裝過嚟公司啦，覺得自己非常之打工人，已經融入咗嘅。咁如果嚟到公司報到呢度咧，我係都見到好多同我一齊入職嘅嗰啲 intern 啦、實習生啦，大家都係嚟自唔同地方、唔同學校嘅。啱啱開始都有少少壓力，同埋大家都唔係咁熟嘅，都點樣好怕醜啦。但係入職之後咧，我哋其實有個培訓課程嘅，咁大家都可以迅速咁樣融入到啦。
1: 有没有觉得这个来到公司之后，有一个瞬间觉得，哎，这个和我想的不太一样啊？
0: 我覺得如果唔同嘅地方就係辦公環境啦，因為我翻工嗰時就好似成個 office 都非常之靜啦，大家都好認真咁樣做翻自己啲工作，咁同埋有時溝通都係用翻啲線上嗰啲交流工具啦，譬如話 Zoom 啊或者係 Teams 啊咁樣，咁嗰啲非常之靜嘅氛圍咧，會令你就唔捨得去打擾到佢哋咁樣咯。
1: 其实，在内地的这个很多的习惯和在香港可能不太一样哈，比如说大家都说普通话呀，或者是吃的可能会天南海北，有一些是辣的、酸的啊，或者是使用的沟通工具，比如说我们更多的使用的是 WeChat，香港那边可能使用的不太一样，这些细节会让你用很多的时间来适应吗？
0: 暫時應該冇嘅，因為我呢啲譬如話呢啲 WeChat 啊、WhatsApp 啊，其實都係一個交流工具嚟噶嘛。其實只要你有個帳號咁樣，其實都大家都可以溝通到，都好快可以適應到咯。我覺得深圳嘅嗰啲食飯咧，其實好多元化嘅，你想食咩餐，其實都外賣都可以叫到。但係我主要都係清淡為主啦，就辣嘅嗰啲可能唔可以食得太多，都係同啲同事啊，或者係同我一齊一樣嘅嗰啲 intern 啦，一齐食飯咁樣。
1: 叫外卖也习惯了哈，
0: 係啦，好方便。
1: 好的，那我们说一下你的工作哈，在这边具体做什么样的工作，会和自己大学学的这个专业会有一些融合吗？和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0: 其實會有啲融合嘅，就始終都係雙科咁樣，特別係我之前有讀過會計，

0: 用到你的工作当中吗？
1: 哦，當然啦，而家 AI 非常之方便啊嘛。你平時如果有啲咩問題，其實都可以問翻 AI。譬如話有啲可能有啲專業名詞啊，我唔知，咁我問翻 AI 可以答翻我咯，同埋佢會答得非常詳細咯。咁如果翻工嘅話，基本上都係接觸 Excel 為主。譬如話上個禮拜咧，啲經理啊都會問翻我，譬如話一個名詞啊，或者係上市啊咁樣。佢有啲咩監管嘅嗰啲限制啦？咁呢啲我唔知嘅地方咧，我就會問翻 AI 咯。
0: 已经实习了1个月左右的时间了哈，那么回顾看的话，你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1: 我覺得首先技能上一定係進步咗唔少嘅，因為我主要翻工都係接觸 Excel 為主，咁 Excel 呢啲都玩得更加熟手啦，文件啲整理啊，又非常之得心應手啦，咁日常我都會跟住啲團隊啊、項目組嗰啲前輩啊去學習處理同埋溝通啦，都識咗好多優秀嘅同學，咁我都慢慢去適應咗內地嘅嗰啲職場嘅節奏，所以對我未來啲職業規劃都好有啟發，所以我其實都係呢啲咯，就無論係技能上或者係職場上嘅一個為處事啊，咁我都有進步嘅地方嘅。
0: 像平时下班啊，周末你会怎么过？因为工作是生活的一部分嘛，生活还有很多，对吧？
1: 其實我係通過呢個粵港澳大灣區青年實習計劃嚟到深圳呢度做翻實習嘅，咁所以星期六一般都會參加啲活動，同一班同我一樣啦，係由香港啊、澳門啊嚟到內地實習嘅呢啲大學生，所以因此我都識咗好多唔同專業嘅嗰啲香港青年啊，或者係澳門啊啲大學生咁樣咯。咁除此之外咧，我都識咗好多同事同埋同我一齊入職 EY 嘅嗰啲實習生啦，平時都會大家都會一齊食飯咁樣，所以我融入都幾快嘅。
0: 你如果这个实习回去香港的话，会和朋友怎么来描述这个假期？
1: 我會同佢講，我唔單單只係嚟到深圳呢度實習，而係去咗一個一線城市啦，去生活咗一個夏天咁樣咯。我係見到咗另一種嘅職場嘅節奏，同埋發現大家其實都冇咩唔同，因為都係喺度努力去賺錢啊，努力去生活啊咁樣。
0: 再问一个长远一点的问题，如果毕业之后有机会的话，会选择来内地工作吗？
1: 呢、这個我一定會認真考慮嘅，因為尤其係而家成個大灣區咧都發展得好快，好似安永啊、EY 呢啲平台機會其實都非常之多嘅。咁如果有合適嘅呢啲崗位咧，我都會考慮喺深圳或者係甚至其他城市咁樣長期發展嘅，甚至會將呢度當成一個職業嘅起點咯，係啦。
0: 所以是不会排斥哈。
1: 一定會嘅，係啦。
0: 好的，那最后吧，最后如果让你用一句话来总结这个暑期的话，尤其是实习生活，你会说什么呢？
1: 一句去總結就係、以前我對深圳只係有路過或者係玩過咁樣嘅印象。但而家我係有咗一個生活過底氣，係啦，都令我識咗一個更加唔同嘅世界。
0: 好的，非常棒哈，非常感谢哈，来自于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系的韩英奇同学接受我们的采访，也让我们感受到这个年轻人哈，在这个暑假怎么样让自己成长，了解更多的世界啊，谢谢英奇，也祝你暑假实习愉快，我们下次再见。
1: Thank you.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真。
3: 港澳全真首先嚟关注债券通南向通扩容优化，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启动试营运，五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酝酿推出。香港近来密集推出多项的金融举措，涵盖固定收益与货币市场、黄金市场、离岸人民币业务等多个领域。分析人士指出，新措施和国家15/5规划纲要是精准对接，为香港即将推出的首个五年规划提供强力支持。一揽子举措将形成合力，助力香港在固定收益与货币市场、离岸人民币业务等领域发力，持续激发发展动能，筑牢国际金融中心的综合竞争力。
4: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近日在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上表示，背靠内地是香港的独特优势，在全球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香港作为联通内地与海外的桥梁，将从内地金融市场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获得重要发展机遇。作为香港与内地金融市场互联互通的重要渠道，一次债券通南向通的扩容优化备受市场关注。据香港金融管理局介绍，债券通南向通的年度投资净额度将由5000亿元人民币提升至8000亿元人民币。南向通债券将纳入回购，产品范围拓展至港币债券和人民币债券相关产品。
3: 冇错嘅，咁展望未来，国泰君安国际首席经济学家周浩就认为，呢啲措施将共同推动香港从人民币结算中心向人民币资产和风险管理中心升级，巩固其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嘅地位。咁随住政策陆续落地，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嘅功能将会进一步提升。长远嚟讲，相关举措推动香港市场从偏重股票板块转向股债货币商品衍生品并举嘅多资产布局。依托多元市场结构，对冲单一赛道周期波动风险，持续巩固核心竞争力。
4: 记者从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获悉，2026年上半年横琴口岸通关客流实现跨越式增长，截至7月24日，年内通关人次突破2000万，较旧年提前50日达成，成为历史最快纪录，同比增长28.4%。横琴口岸衔接澳门与横琴，系实现两地软硬联通嘅核心枢纽。随着中央各项惠澳政策落地见效，澳琴一体化进程持续推进，人员跨境往来日益频繁。上半年日均通车逾12万架次，同比增长41.3%。5月2日刷新该口岸单日通关最高纪录，达14.8万人次。
3: 系嘅，咁统计显示咧，该口岸通关群体结构系呈现多元发展特征噃。今年上半年的通关人群当中，澳门居民占28.5%，同比增长36.7%，而访澳的游客占38.1%，增长29.1%，外地雇员占咗15.3%，增长23.2%，高校外地学生占17.3%，增长16%。自助通关普及率亦都系随住澳门特区治安警察局同珠海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持续扩展适用人群范围而不断咁攀升。旅检大厅自助通关占比达到87.6%，随车人员验放厅达到84.1%，车道达到75.7%。咁而家系暑期啦，澳门各口岸都迎嚟咗客流高峰，澳琴各相关部门全方位咁推进口岸扩能同智慧化改造。完善口岸基础配套，实现硬联通，依托提升查验服务效能，推动软联通，通过科技赋能、客流精细分流通关、警力资源科学调配等多项嘅举措，牢牢守护口岸通关安全，保障跨境往来高效顺畅。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 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啊参与进来，形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1: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0: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1: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0: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4: 下面再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的科技资讯。近日第二届广东优品展迎来大众开放日，据悉今年展会开幕首日已吸引超3.9万人进馆，同比增长131.2%，展览面积达70,000平方米，较首届增加20,000平方米。参展企业1501家，增长38.2%，采购商6589家，增长3倍多。数据之外，开放日当日的展馆入面更加热闹，试食摊位前排起长队，智能产品体验区围满了观众，不少人行了一圈下来，手入面拎满了大大小小的购物袋。广东优品以过硬的品质和实在的价格，点燃了这个周末的消费热情。
3: 再来关注近日2026广东优品展广货行天下秋季行动启动仪式，在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举行。在广货行天下秋季行动内容发布环节，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商务厅及省文化和旅游厅等有关的负责人介绍了活动成果和行动计划。目前广东已经组建了14个广货行天下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覆盖纺织服装、特色食品、新型建材、陶瓷卫浴、家电家具、汽车等传统产业，还有智能穿戴、生物医药、超高清视频、芯片等新兴产业，以及智能机器人、6G 等未来产业，还有工业设计、软件等生产性服务业，总共4大板块。
4: 广东省工信厅党组成员陈积表示，下半年将联合各联盟牵头地市，每个联盟每季度至少举办一场活动，下半年共举办28场产销对接活动，推动联盟内部各地市共建渠道，共享流量，互补互促，共同支持广货抱团走出去，积极扩展国内重点地区乃至国际市场。与此同时，省工信厅仲将全力推进50场广货行天下系列对接活动。陈积介绍，将联合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行业协会、各大电商平台、采购商等，共同组织开展 2C 专场促销、2B 产销对接、供应链采购等形式多样的对接活动，通过 AI 赋能、电商引流等手段，精准匹配供需信息，将采购意向转化为实际订单，单场对接延伸为长期合作，不断拓展广货行天下边界，提升广东产业链根植性。
3: 再来关注深圳自然博物馆已经在7月28日开馆了。深圳自然博物馆就是深圳市新时代重大文化设施，定位于中国南方最大创新型自然博物馆、全域全景自然博物公众教育中心、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展示平台，致力于打造中国领先世界一流现代化综合自然博物馆，填补华南区域大型综合自然科普场馆的空白，助力深圳建设千馆之城，持续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
4: 场馆坐落于深圳市坪山区燕子湖片区，北依坪山河燕子岭，西临赤牛水，东接敦子河湿地，总建筑面积10.53万平方米，是当前华南体量最大的自然博物馆。建筑以河流三角洲为设计理念，外立面覆盖滨海海蚀崖肌理，五大流线型圆锥体呼应蜿蜒水系，同周边原生山水融为一体。场馆打造超600米屋顶植物园步道，串联燕子岭公园湿地研习径，打破传统博物馆围墙，令建筑本身成为观众接触自然的第一道入口。 馆内设置宇宙、地球、演化、恐龙、人类、生物、生态、家园八大主题常设展厅，陈列7461件标本珍品、338件仿真模型、194组特色展项，完整构建从138亿年宇宙、46亿年地球、38亿年生命演化到深圳本土山海生态的叙事脉络。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文化科技家。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给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

0: 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1: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2: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3: 当优秀的传统文化遇见最酷的科技，
4: 这是历史文化注入了现代科技，在声光电影里与延续千年的儒家文化同频共振。
5: 5G 加算力网络打造的比特书房，打通了读者、内容和文化场景之间的链接，实现了沉浸式、交互式的阅读体验。
3: 科技赋予文化新的魅力，文化为科技创新提供精神动力。
6: 文化科技是我们国家未来弯道超车的新引擎。
3: 文化科技家，
7: 你嘅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厂节目啊！主持人欢欢同艺星咧继续陪伴大家噶。而家嚟到文化科技家嘅环节啦噃，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近日传嚟好消息啊！由中国申报嘅景德镇手工瓷业遗传成功入到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嘅世界遗产，同时填补咗世界遗产名录当中瓷主题嘅空白。
8: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传位于我国江西省东北部景德镇市，分布喺磁石、高岭土、储量丰富、水路交通便利嘅幽灵地带。是10至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体系中的代表性遗传，身为项目涵盖5个组成部分，15组构成要素，45个遗产典位，既展现了中国手工制瓷技术、瓷器艺术和制瓷产业发展的创新历程，亦见证了中国手工瓷业对世界瓷业发展和文明交流互鉴产生的深远影响。
7: 没错的，今年7月，我们记者跟随着国家文物局深入到景德镇各遗产点进行探访，身为这座千年瓷都带来了什么呢？历时11年的身为之路又藏着多少鲜为人知的故事呢？来听总台记者丁飞、范全宝采制的录音报道。不只是瓷器，景德镇身为成功的泥与火之歌。
9: 青石板路，明清老宅，蜿蜒溪流。七月，记者走在位于景德镇老城区西北角的三闾庙古街，小雨淅沥，两旁经过修旧如旧、修缮的民居与店铺，如今不少已变作餐饮、文创和非遗体验空间。唯有街心那道被车轮碾压了数百年的凹槽，仿佛还回荡着穿越千年的涛声与车马喧嚣。及至街口，此行的目的地三闾庙码头豁然眼前。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王光尧指着古码头所在的昌江东岸告诉记者，这里便是景德镇瓷器走向世界的起点。
10: 如果按古代生产繁盛的时候，昌江东岸全是码头，朱氏下弄、刘家下弄，所有下弄都能通江，便利于每一个人就近直接到江里面，江是它的最便利的通道嘛，所以他们通江都能打开，就是联系了大洋，联系了世界。所以昌江东岸是景德镇瓷器走向世界的起点。
9: 这座由青石、长条花岗岩砌就的古码头，是明清时期景德镇最重要的货运枢纽之一。当年瓷器正是从这里装船起航，经鄱阳湖入长江，再扬帆出海运往世界各地，为景德镇挣得了世界最早的工业城市和与中国同名的 China 美名。其实当年码头运送的远不止瓷器，还有烧瓷所需的燃料、柴草，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作为景德镇联合考古发掘总协调人，王光尧坦言，今天的景德镇不只是一个瓷都，考古的视野不能局限于单一窑址或出土器物，而是聚焦于景德镇制瓷业的全产业链。
10: 对我来说，以往的考古仅仅是关注瓷器、瓷窑址代表它的生产了什么，现在呢，这个是跟陶瓷相关的一个生态生活，不仅仅只有瓷器，还有粮食，还有柴草，是一个物资储备码头，也造就了人来人往，所以它就成一个相关的由瓷器生产带动起来的一个商业发展区。
9: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包括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 高岭磁土矿遗址、长岭磁石矿遗址和焦炭窑柴燃料产区等五个组成部分，15组构成要素，45个遗产点位，完整覆盖了原料产地、燃料产地、生产中心和水路运输系统，构成了一条从开采到烧造再到外运的完整产业链。景德镇申报项目文本编制团队负责人魏清说，五个组成部分中有2个都是近年来新发掘的，目的正是为了补上这条产业链的关键拼图。
11: 景德镇这个案例它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不是基于我们既有的高级别的文物的存量来做的工作，五个片区里面2个是新的，然后整个45个构成要素里面有将近一半在最后这一轮申遗之前是没有所谓定级的保护身份的，所以这都是一个就是在主题引领下重新去整理发掘地方的资源潜力然后再把它整合的一个过程。
9: 2023年到2024年，申遗进入攻坚阶段。在全国顶尖考古保护展示团队的协作下，景德镇完成了15项考古发掘，面积超过4000平方米。同时，设置公共空间36处，修缮文物建筑130处，历史建筑56处，改造续用建筑1000余处。值得一提的是，申遗过程中新发现文物近100处，新发现的磁石、窑柴产区遗存被纳入申报要素。申遗项目也从最初的御窑厂拓展至如今的手工制瓷全产业链，完成了申遗文本的编制。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说，省里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3个层面同步发力。
12: 在省级层面啊，我们专门立法行政事业遗产保护条例，从政策上、法律上进行了保障。如何有序发展，我们制定了景德镇事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工作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宝、省宝保护的，在我们省级层面把这36个要素点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9: 申遗不仅仅是申报，更重要的是遗产的保护和展示。目前景德镇45个遗产点位中，绝大部分已经向公众开放。记者在景德镇早期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窑遗址看到，山峦叠翠间，窑砖墙与竹林相映成趣，附近村民在绿地上乘凉休憩，整座遗址宛如一座开放式园林庭院。负责阐释展示体系和环境设计的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梁中慧说，
13: 这个馆改造之前是一个全封闭的一个建筑，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一个黑房子，但现在它就是一个开放式的，就是你只要预约了，周边的村民进来然后都可以在这里共享这个空间，管理方也在用，然后村民也在用，就也是我们和环境打通，把遗产还给环境，遗产还给社会的这样一个思路。
9: 景德镇项目是全球首个以手工瓷业全产业链生产体系为核心属性的世界文化遗产，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项目的空白。而比首个更动人的是它依然活着，60000景漂、5000洋景漂在这座城市里拉胚、画釉、烧窑，与古窑火遥相呼应，成为传统技艺延续至今的最生动主角。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14: 景德镇申遗选了一条最难的路，通过前期的考古发掘，对这些建筑的梳理研究，辨识出能够承载景德镇手工瓷业的这些核心要素。这5大片区的组合格局呢，见证了高度集约化、精细化和专业化的产业分工，完整解答了景德镇千年瓷业长盛不衰、成为全球手工制瓷中心的核心原因，并且以青花瓷为重要载体，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全球化表达。
9: 从最初聚焦于御窑厂等核心窑址，到如今扩展至遍布城乡的45个遗产点位，景德镇申遗的11年是一场观念的重塑。世界遗产的价值从来不在于拔尖的孤峰，而在于完整的脉络。这座城市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它创造了什么，更在于它如何创造、如何流转、如何生生不息。
15: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16: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15: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16: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15: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7: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啊！主持人欢欢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嚟到科技关键词环节。嗱，而家咧随住越嚟越多嘅消费者选择喺网上购物啊，数码验真都成为咗消费者收货之后嘅一个习惯动作啦。咁唔少人睇到呢个正品验证通过咁嘅提示咧，就信以为真噶啦噃。但系佢可能已经落入到犯罪分子嘅圈套里头。
8: 近期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办理咗起新型防伪码造假案。明明是冒牌儿童护肤霜，但是割开防伪码数码竟然显示真品，那假货为什么可以贴上真码呢？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发现，这起案件背后是一条假货配真码的黑色产业链。这个是一条怎样的产业链？如何进一步加强防伪码乱象的治理？来听总台记者管恩的报道。
17: 某知名儿童护肤品牌 A 公司收到一瓶退货产品，工作人员检验发现是仿冒品，可刮开防伪涂层扫码验证，系统却显示正品。 A 公司随即报案。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朱鹏锦告诉记者，
18: 公安机关呢，经过对于公司防伪码数据库的检查，发现了一些别人侵入的痕迹，那么顺着这些侵入痕迹进行追查，就发现是犯罪嫌疑人胡某实施了这个植入防伪码数据的行为。
17: 公安机关顺着侵入痕迹追查，很快锁定了胡某。时年26岁的他是某互联网公司的网络安全工程师，他利用 A 公司服务器的安全漏洞侵入数据库，下载了10000多条防伪码数据，通过境外加密软件卖给中间商张某，获利21000多元。朱鹏锦说，
18: 就专门有人向他买其他公司品牌防伪码的数据，于是呢，胡某就按照别人的购买需求啊，向这个儿童护肤品的防伪码数据库进行了一个非法侵入，并且呢，从中下载获取了他们的防伪码数据，并向别人销售。
17: 随后 A 公司发现服务器曾遭受攻击，随即对防伪验证系统进行了全面升级。系统升级后， A 公司产品包装上的验证码做了加密处理，数据库中只存密文不存明文，因此当胡某再次侵入 A 公司数据库时，只能获取无法印刷在产品包装上的验证码密文。他凭借此前侵入获取的系统权限，向 A 公司数据库批量植入约25000多条自制的防伪码数据，
18: 于是他就实施了一个更为恶劣的行为。他仿照这个加密算法的机制啊，自己编写了成套的防伪码，既有明文校验码又有密文校验码。他把密文校验码配套数据植入到了公司的数据库当中，并且把明文校验码数据出售给别人。这样的话，别人把那个明文数据终端的这个制假人员贴附在产品上，还是能够通过公司防伪系统的真伪验证的。
17: 检察机关审查认为，胡某的犯罪行为分为两个阶段，前期侵入系统窃取原始防伪码数据，涉嫌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后期植入自编数据破坏验证核心功能，涉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两罪应当并罚。
18: 胡某某他通过这个非法获取的手段呢，是对一家儿童护肤品牌，还有一家美容护肤品和一家营养品，3家商标的公司啊，都实施了这个非法获取数据的行为，并且将相应的防伪码数据呢出售给别人，这个出售获利是有人民币150000余元。同时呢，胡某他还有一个非法植入儿童护肤品防伪码核心数据的行为，并且这个行为导致了儿童护肤品防伪系统功能失灵，已经在法律上是构成了另一个更重的犯罪，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17: 胡某在上游输出技术窃取防伪码，卖给中间商张某、陈某甲、陈某乙、黄某某等中间商，层层加价倒卖，最终流入下游的造假窝点，让假冒儿童护肤品有了官方正品身份。朱鹏锦说，伙同胡某犯罪的4名黑灰产人员也一并到案。
18: 这4个人的行为呢，方式呢是差不多的。最上游呢，都是从胡某这里去购买防伪码数据，再向外转售。那么他们转售的对象呢，一般都是这个专门从事网络数据黑灰产的人员了。 这四个人依法都构成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犯罪。

0: 我们目前是实现了一个全量刑打击。
1: 目前，该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朱鹏锦还告诉记者，通过办理此案，检察机关还引导公安机关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相应的串并案、查证防伪数据的最终去处，
0: 就是查证这个防伪数据的最终去向，它到底用在什么地方了？经过查证呢，都找到了相应的关联的案件，分别在上海、江苏的连云港和陕西的西安。都发现了终端的制假售假的犯罪嫌疑人，相关的案件也都由公安机关已经立案侦查了。那么，像陕西西安的这个案件呢，它的终端制假售假人员已经被人民法院判决了。
1: 近两年，防伪码造假已经成为消费投诉热点。今年三月，市场监管部门核查处置了多家涉嫌仿冒市场监管系统主办或授权的防伪查询系统，误导消费者的网站。长期从事印刷防伪技术研究的北京印刷学院信息工程学院教授曹鹏告诉记者，这类扫码验真的假冒网站对消费者的迷惑性很高。
2: 很容易就上当受骗，并且对这种钓鱼网站的打击，它的隐蔽性很强。如果不是扫描的人受害之后啊，举报的话，这钓鱼网站基本都是很难发现的。
1: 曹鹏表示，复合防伪技术是行业在防伪领域通行的方法，相关技术目前比较成熟，但防伪码造假乱象层出不穷，品牌企业首先需要在此领域加大投入。
2: 有的企业啊，其实，他们本身对二维码的防伪啊，这个诉求不强烈。按理说，你比如他要是愿意投入，愿意用这种特殊的二维码，实际上他的商品防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企业通常都不愿意投入的话，那肯定假的就多一些嘛。所以从技术上解决，目前是没有问题的。
1: 青岛市政协常委、法律工作者李秋航认为，对防伪码的监管也存在短板。
3: 例如，商业防伪平台缺乏准入约束，造假产业链线上线下交织，跨区域、跨部门协同执法难度较大，防伪技术迭代迅速，监管存在滞后性。
1: 多位业内专家指出，当前二维码防伪领域存在标准不统一、规范缺失的问题，建议推动国家与行业层面建立统一的标准体系，对二维码防伪的全流程进行规范管理。曹鹏也建议。
2: 你比如一物一码，再加上这种特殊的复合的防伪功能，如果能作为通用的标准，然后降低使用门槛，健全这个扫码平台，所有的商品都集中在一个物品溯源中心，像微信一样上到上面直接去扫，那这个钓鱼网站的问题同时也给解决掉了。
4: 好啦，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欢欢、魏星咧代表站编辑孙杨，感谢大家嘅收听。想收听更多嘅精彩音频内容咧，欢迎喺手机上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我哋科创梦工场。我哋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5: 再见。

0: 恩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

0: 四，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2: 探世界，
6: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是主持人泽宇。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6: 继续和大家关注一下最新的旅游动态，第一个环节是探世界快讯。回来之后会有乐游迎靓迎，今天会和大家一起去到古城西安，看看这里的潮流新玩法。确实西安给到我的体验感，一方面就是它那种历史的文化，古城嘛，也都是很值得去探究的地方。但是它真的有很多很新潮的，将这种古今去做一个融合的一些小创意，所以究竟古今同框的西安有几咁好玩呢？今天我们就会和乐游迎靓迎加靓阿迎一起去解锁这一座宝藏城市西安。
7: 是啦，咁去到我哋探世界 topic 嘅环节当中咧，会同大家去关注我哋喺旅行当中嘅一个独特风景线啊，可能系喺地铁门口啦，亦都可能系一啲景区门口啦。竟然会有一道行李墙、哦。
6: 究竟呢个行李墙咧，佢讲明咗乜嘢咧？吓、啊，真系好安全啊！吓、啊，呢、這个即系可以系最直接嘅一个回答。咁除此之外，又有邊啲嘅即係文旅行業嘅一啲發展趨勢啦嚇，咁我哋稍後同大家一齊傾傾。事不宜遲啦，即刻開始第一個環節探世界快訊先啦！
1: 歡迎你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啦。灣區出發探世界，資訊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訊。
6: 来到探世界快讯，首先关注一下香港方面的消息。香港邮政最近宣布以主题为生机处处宜的主题特别邮票和相关的邮品会在30号正式推出发售了。
7: 为什么要叫做生机处处呢？因为我们香港是位于亚热带地区，依山傍海、而且我们会有这个非常丰富多样的自然生境，为很多的动植物也都是提供了栖息地的。香港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既有赖于本地独特的自然环境，也都是有赖于社会各界的一个持续不懈的保育努力。所以在2010年的时候，我们就发行了一个生机处处特别邮票。现在在2026年会将再次发行这个生机处处宜的一个一套四枚的邮票，去展示我们香港本地独特的生物多样性，希望也是因为这样可以唤起大家关注生态保育，共同去守护我们的香港。
6: 没错了，香港其实是有很多的这些生态资源，你会发现在香港除了有我们认知当中繁华的大都市，那种忙碌的街头，高楼大厦，除此之外其实还有很漂亮的一些海滩的资源、湿地的资源、海洋的资源的。那我们其实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邮票的形式，唤起大众对于这一片自然瑰宝的一个关注。那同时这一套特别的邮票以及相关的邮品，会在30号开始就在各大的邮政局以及是邮购网正式发售的。而贴有特别邮票的以盖销首日封和极限明信片，就只限于在集邮局这里发售，大家一定要留意关注了。
7: 再关注翻另外嘅一则消息啦。近期我哋见翻共享单车更新佢哋嘅计价规则呢件事咧，系引发咗大家嘅讨论嘅。咁目前我哋了解到，广州呢三家喺度运营当中嘅共享单车企业咧，都仲系统一采用15分钟起步计价嘅模式。部分嘅平台咧就会区分好似平价日啊、早晚高峰啊呢啲差异化嘅收费。咁但系计价规则方面咧，系暂时未有变化嘅。而對比外地呢啲調價方案啦， 在廣州方面的短途騎行的話，我們成本就很具優勢，但如果我們騎了60分鐘以上的這種，我的費用就更加之高了。業內人士就表示說，今次其他城市的計價調整是屬於行業的商業化轉型之下的一個價格的優化，就不是單純的漲價，行業就需要去平衡他們的盈利和共享單車本身的便民屬性，一起去探索差異化的服務，去實現自己的可持續發展。
6: 所以剛剛我們講到就說廣州短途騎行是一個即有優勢的體驗，即其實因為在廣州很多朋友在出行的時候，譬如說可能需要從家門口到地鐵站或者交通樞紐的位置，樣可能共享單車可以幫到你。而從趨勢來說，即共享單車的企業其實亦都會係傾向於叫大家使用月卡、季卡，甚至乎係年卡或者係次卡啦。因為我哋都見到每次喺埋單嘅時候，你都會見到佢會推薦好多唔同嘅一啲即係叫做套餐俾你啦。咁樣
7: 而且套餐而家越嚟越多樣化啦。係啦，有時喺度揀半日，唔知揀邊個好。
6: 同埋有陣時咧，你會喺掃單車之前咧，你會先睇一睇，我使唔使先買個套餐先？
7: 係，同埋有冇券咧？突然間彈個出嚟咧，咁樣。
6: 又或者睇睇自己唔同嗰啲會員嘅平台咧，有冇邊個可以有免費乘用嘅呢一個空間？即係你其實看回不同的呢啲平台，他哋都希望可以通過呢一啲嘅套餐可以留得住，因為他哋希望可以鎖定自己的存量。但係從行業嘅發展嚟睇，其實確實城市街頭管理和調度咧個難度是比以往是大了的。再加上共享單車，它亦都不是一個純粹的商業項目，有便民的屬性，即是有半商業和半公益的這種出行服務的屬性。所以即在未來，我們相信在企業方面都需要在這個盈利以及普惠之間找到一個動態的平衡點。
7: 沒錯了，講出這麼多休息一下，回來會有我們其他方面的快訊。
3: 你現正收聽的節目是《嘆世界》。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眼，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2: 叹世界。
6: 有消息回来了，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是赵宇。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6: 继续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记者日前从国家文物局了解到，国家文物局办公室近日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暑期博物馆开放服务工作的通知。其中要求各博物馆要实事求是开展预约工作，对具备安全

0: 序、加强监管引导等五个方面的要求。他强调话，各级的文物行政部门应该会同文化执法、公安、市场监管、网信等等的部门建立健全的常态化的联合监管机制，并且持续开展打击一些团票、赌票的违法行为。同时都要完善翻相关的预约和履约的监督和信用管理的制度，对于恶意抢票或者是频繁上约的行为呢，也都是依法依规去采取一些限制的措施，维护我们公共资源的公平合理的分配。
1: 没错，因为呢暑期确实有不少的朋友去到博物馆那里去参观，但是呢就说这个预约的情况呢可能會比較緊張一點，都在這個國家的層面，通過這些法律法規去讓我們的遊客朋友在預約的時候更加方便的。睇翻暑假啦，確實啦，喺今年嚟講啦，進入到七月份以嚟啊，避暑、納涼、夜遊呢一啲主題嘅關鍵詞咧，喺 DOTA 平台上面嘅搜索量係不斷咁樣升高嚇。有平台就顯示搜索量咧還比上個月增長230%咁多。熱門嘅清涼圈嘅城市酒店預訂量咧，亦都同比增長超過50%。其中北京係成為咗咧酒店預訂量排名第一嘅城市，佔咗咧暑期避暑流近半的親子遊客都很喜歡深度漫遊的，而連住3晚和以上的訂單佔比同比增長超過30%那麼多。
0: 沒錯，其實我覺得現在越來越多人去關注夜遊，也都是算是觸發了我們是多住幾晚的這樣的酒店的訂單的增長。還有一個建議是給到各個景區的，就是因為在我們以往來講，夜遊票是便宜過日遊票的嘛，但是一些戶外的地方呢，希望他們夜遊票起高一點，那個日遊票可以起平啲，因為白天真係好曬啊，好少人。但係夜遊咧，本身你就好多人去啦，你仲平一啲。咁我哋嘅體驗感其實真係冇咁好嘅。
1: 但係你要覺得，即係對於企業嚟講，佢喺日口嘅時候，佢唔可能唔上班噶嘛。
0: 可以叫佢哋以後上夜班，係咪？即係大家都調轉下嗰個思路。以前係因為夜遊嘅人少，你夜遊票先平噶嘛。咁但係而家天熱啊，大家都中意夜遊啦，係咪就應該倒轉翻嚟白天嘅時候就可以平？
1: 我覺得可能可以分不同的時間段，因為你剛剛講這件事我想起就是說夏天的時候呢，即肯定即作為家長來講或者成年人來講會覺得很曬很熱，但你會發現小朋友是不怕曬不怕熱的。我很多次去到那些即主題園區裡面見到那些小朋友呢，我真的忍不住跟他旁邊的媽媽說你仔仔可能需要注意一下防曬，晚黑回去補一下水。
0: 他不肯擦的，沒用的。
1: 我說他的臉真的曬到即有啲紅到過分啦，即你會覺得係曬傷咗啦。跟住佢就係咁樣同我講喎，佢唔肯防曬，唔肯著衫，係
0: 啊，唔肯嘅小朋友。
1: 所以我想講嘅就係話，日後咧小朋友真係唔驚曬呢樣嘢咧，就會令到即特別喺暑假嘅時候，文旅景區或者文旅嘅目的地，佢哋真係都需要去繼續營業。但可能在一些非暑假或者非親子出行高峰期的一些時間段裡面，可能他日後相對可以減少一些工作的人員或者項目，多些精力放在夜遊的個場景裡面。
0: 沒錯了，還有大家的個戶外呢也都可以有更多的避暑的手段，好像我在景區就見到他們有漂流啦，又或者有一些工業大風扇啦，有水霧啦，甚至去派發一些免費的冰棒啊，咁樣嘅一啲各種各樣的手段，令到大家可以避暑嘅。咁同時咧，見翻，因為我哋祖國咧都係幅員遼闊嚇，有個20道清涼圈嚇，就會有一大批嘅避暑城市咧都係出咗圈嘅。例如好似貴州嘅六盤水啦、山西嘅大同啦，同埋四川嘅甘孜啦等等，北大河啊，一啲機票啊，又或者其他嘅呢個預訂量啊，都係有幾倍嘅增長。
1: 没错了，关注完这个情况之后再来看回一项的成绩单。中国民航局最近就发布了一份的数据，上半年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是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了5.7%。上半年民航质量是效率稳步提升的，同时全行业的正班客座率和载运率是分别达到85.7%和74%的，同比分别提高了1.6%和1.4%。所以其实在这个即系乘坐嘅体验方面咧，

0: 亦都系越嚟越好噶吓。咁啊，讲咗咁多啦，我哋唞唞先啦，阵间翻嚟咧会有乐游型靓型啊吓。今日我哋会同大家一齐去到古城西安。嗱，讲到古城西安，大家第一个反应咧就系呢度有厚重嘅历史啦吓。咁但系我哋今日咧带大家去实地打卡西安咧，除咗会带嚟呢种历史嘅游玩嘅体验之外咧，仲有好沉浸式嘅呢一种氛围感啊吓。嗱，讲到有大唐不夜城啦，有沉浸式实景演出啦，招招大钱啦吓，咁啊仲有喺博物馆入边去食嘅一场宴会吓，叫做唐宫夜宴吓，以及仲有好新潮嘅呢一种音乐嘅现场文化吓。咁我哋究竟古城西安有几咁古韵，又有几多嘅潮流咧？稍后就跟随住乐游型靓型一齐去解锁下呢一座宝藏城市啦。
1: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Action！
2: 人生自在，叹世界。

0: 爱依然是广州的李欣李女神。
1: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fit 声嘅卢振宇。
2: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中意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嘅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嚟到我哋嘅大本营。
3: 乐游迎靓迎。
4: 人生自在叹世界，再次嚟今日嘅乐游
5: 迎靓迎，
4: 我系主持人泽宇，
0: 我系好中意旅行嘅李欣李女神，
6: 我系中意读书写作嘅卢振宇。
4: 我哋今日咧继续扎营去到一个稍微远少少嘅地方吓，因为嚟广州啦吓，真系几远下嘅，坐飞机啦，应该都要坐两个几钟，将近三个钟先去到。我记得吓，我哋今日要扎营去到就系西安啦吓，
0: 冇错，
6: 系、啊、古都嚟嘅。
4: 系啦，咁啊，近期咧，阿李欣系去咗一趟嘅西安，咁同时咧，即系我喺今年咧亦都去咗一趟嘅西安，咁啊，都希望咧俾到大家一啲即系我哋自己个人去过嘅经历，俾如果你有出行计划嘅一啲朋友仔提供一啲嘅参考咁嘅。咁啊讲翻啦，因为阿李欣咧其实次次出到去咧，即系都系话要去做嘢嘅，咁啊一系咧就话如果去玩咧都系 for hea 嘅，但系佢居然啦今次去西安咧就。都除了戲之外是行了一些景點這樣的，我覺得是很難得的一件事來的。
0: 第一是因為最近有一齣電視劇就很紅火啦、主角啦，咁然之後睇緊嗰陣時候我就已經好想再翻西安。點解講翻啊？因為其實西安我去過好多 次，真係去過好多次。
4: 大唐不夜城都係因為你講我先知
0: 啊。係啊，因為真係好 hit 咯，我覺得佢哋真係做得好好。嗰陣時已經好幾年前啦，咁嗰陣時睇嘅大唐不夜城，我係真係感到震撼嘅，因為冇諗過一個十三朝古都可以將現代嘅科技同埋文旅結合得咁有趣啦。所以其實我一直對西安是即係覺得會未玩曬的感覺啊，即係每次去好像都會有新元素啦。咁其實呢幾年陸續都去了很多次，真的大多數都是因為做嘢受到邀請去。咁既然去到了，咁就順便自己停留多一兩日，再探索一些之前有遺留的景點
4: 係
0: 啦。
4: 咁
0: 就發覺佢一直都可以俾到驚喜我咯，哪怕今次我都發覺係始終我已經玩過咁多次，竟然都仲有新驚喜。
4: 你今次玩的呢啲項目或者你去的呢啲地方是你自己找翻嚟嘅，定係話當地嘅朋友推薦嗰種，即係屬於地膽大路嗰種嘅咧？
0: 應該係前者啦，因為今次去其實都係前半部分都係因為做嘢嘅，咁啊受邀請去，咁然之後係做完之餘再自己玩一下。同埋好緊一點就係、是，即係邀請去嘅都係一啲酒店，咁酒店本身整個行程都會比較 hea 啦，就係我好中意嘅呢個 staycation 類嘅。呢啲休閒度假式，咁佢喺每個項目之間嘅嗰啲時間，其實都係我哋可以自由支配嘅。咁就我好希望可以去影一影嗰啲即係話主角嗰啲淺槍嗰啲，但係因為時間對唔上，咁就放棄啦。咁啊唔緊要啦，下次啦，即係又留翻少少期待，下次再去探索。
4: 咁所以你今次去咗邊啲地方係即係你之前未去過嘅？因為如果係講到話西安，啱啱啊，振宇都有講到啦，十三朝古都咁樣啦嚇，其實就去嗰度一定要行嘅就係一啲歷史嘅景點嘅。秦兵馬俑咁樣啦嚇，啱啱你講到大唐不夜城咁樣啦，
0: 大唐不夜城反而係新鮮嘅玩意，
4: 係啦，呢個
0: 兵馬俑啦、鼓樓、鐘樓啦，
4: 但大唐不夜城因為佢嗰個街道，因為啱好我今年又去咗一次，因為佢成條街道上面串聯咗好多嘅一啲古建築，包括大雁塔咁樣啦嚇，所以即係其實即係你肯定都要去嗰度打卡嘅。咁但係因為呢啲都係比較熟知嘅一啲旅遊景點啦，嗱，你今次去嘅邊啲地方先？
0: 我今次啱好就去了你講的在大唐不夜城的嗰個整個街區嘅，我住就住在那度，咁因為佢冇錯啦，佢一出門口就是大唐不夜城，非常之方便，冇錯，好方便，佢就喺大雁塔。對出，咁其實佢喺間房就望住大雁塔嘅，咁所以係其實係一個地理位置非常好，
4: 同埋地理位置
0: 關嘅地理位置，你真係行出門口就係大唐不夜城喎，咁然之後但係入到酒店又真係幾安靜咯，即係鬧鐘取靜。
4: 嗱，因為我當時去西安啦，係一個即係同親戚一齊出行嘅行程咁樣啦，我同本地嗰啲親戚極力要求就話我想去大唐不夜城嘅。但是他们就说呢度其实是一个商业景区。
0: 北京路咯。
4: 无 冇乜嘢好去，但我極力要求就話，因為我作為一個遊客嚟講。該去還是得要去，
6: 我覺得本地人同埋係外地遊客嘅視覺唔一樣嘅，
4: 係即係我自己始終係覺得我要去，咁跟住我確實覺得去完之後係值得嘅，
0: 我都覺得值得。
4: 就係你啱啱講嗰樣嘢，就係佢將歷史文化同埋嗰種叫做現代嘅一啲裝飾或者係現代嘅一啲風格結合得相當之好。最緊要就我啱啱想講嗰樣嘢，就係佢係一條直不甩嘅街區。類似於是一個中軸線咁樣將古今完全完美地結合起身，同埋我最中意嘅一樣嘢就係我喺嗰度拍咗一輯嘅嗰啲古裝嘅相、漢服嘅相，咁而且咧好抵，大概一個人係百零蚊到啦。咁、但係個服務非常之好，兩個鐘真係幫你從化妝到換衫，包括影相嗰個位置同埋你嘅動作。非常之人性化咁樣幫你安排得好到位。
0: 你百零蚊有幾多張相啊？
4: 卅張咯。
0: 哦，都好好咯，我都有影。咁因為就係呢個就係、是，雖然我之前嗰次啊，應該前幾次啦，就喺大棠玻璃城定係大棠芙蓉園啦，咁我就已經係影過嘅。所以我自己咧，作為我自己嘅主觀呢個意願咧，係唔係好強烈嘅？咁但係咧就主辦方就安排咗一個漢服嘅體驗，咁禮都禮啦。咁當然我都有換咗，因為即係都佢唔會嘥你好多時間。即係佢哋流水化作業，化妝大半個鐘啊，搞掂啦。咁然之後，我哋關鍵係一個好特別嘅係，我哋係著住呢啲漢服咧，喺個博物館入邊去享用咗一個唐宮夜宴咯。咁我覺得呢個係比較特別嘅。咁佢就喺大棠玻璃城啊嘛。咁然之後，好多人都係著住呢啲漢服就喺街上行。咁啊，你講嘅嗰啲攝影咧，我確實都有見到好多。佢哋基本上一路上行咧，都會有人去問啦。因為嗰陣時我仲著住嗰啲衫仲未換啊嘛。咁我就
6: 問你係咪穿越過嚟嘅？
0: 唔係，周街都係，佢唔會問我，佢就係問你影唔影相。
4: 因為你特別係著住嗰套衫咧，而家喺好多地方，佢哋可能只係限於你影相嘅時候著，但是去到呢些景區咧，即係你如果譬如話去到一些即係封閉嘅景區，幾好睇啊！因為你去到一些封閉嘅景區咧，嗰啲商家都可以俾你著住衫去，即係周圍行咁樣啦。但係大棠玻璃城嗰度嘅所有商家，因為本身大棠玻璃城佢亦都係一個開放嘅類似北京路咁樣嘅地方，佢係開放嘅情況之下，嗰啲商家都可以俾你係喺佢當日關門之前都可以著住套衫周圍去嘅，所以你喺成個西安嘅任何角落，你都可以見到著住漢服嘅人，男男女女都一樣，老老少少都一樣。特別喺西安嘅一個大棠不夜城嗰條街上邊咧，就幾乎。

0: 佢你知啦，佢入边有 set 咗一啲现代嘅装置，亦都有俾你一啲古代穿越感嘅嗰啲，即系好似西安当时系古都嘅时候嗰种嘅景区。
1: 诗人喺度吟诗
0: 啊，系啦。跟住你去到入边之后咧，会发现所有人都着住汉服嘅时候，你影出嚟嘅相就真系有一种穿越感，因为你几乎嗰个片区全部嘅建筑物都系古代嘅风格啊嘛，所以你再加上所有嘅人又着住汉服。就你真係影出嚟嘅相，你就回歸到一個古代嘅嗰種場景入邊。
2: 只係偶然見到有人攞住部手機，有啲係。
1: 反正如果你唔想影現代人，你會揾到角度淨係影古建築嘅，呢個係冇問題嘅。咁啊，我覺得係比較有意思咯嗰度。咁同埋佢成條街兩邊有好多嘅演出啊，包括可能有美術館啊、音樂廳啊，其實係都可以係可以打發時間
0: 咁樣。
1: 好多飲嘅食嘅然之後手信店都有。即反正我覺得如果遊客嘅話，我都是建议大家去看一看，值得的。
0: 同埋你那个位置我觉得又特别靓，因为你直接望住大雁塔。
1: 是啊，它不单止是个位置靓，就是包括我刚才提到的，我们是穿着汉服在那个博物馆去进行这个晚宴。因为它本身我不记得是负一定负二层，就是那个博物馆来的。然后就是说它本身藏品都是就是说几值得一看。然后当然它这个晚宴是因为主办方已经协调好了，一般情况肯定不可能给你在博物馆道去进行这样的活动，但是真的它是有机会可以实现的嘛。总之就在那里就吃了，我大家都穿着汉服的，然后就在那里吃了一餐，就是说很特别的在博物馆中的唐宫夜宴，我觉得这个体验感是比较特别的。
0: 不过我觉得你就算不是说在博物馆里面吃唐宫夜宴，本身在西安去体验这个唐宫夜宴，其实都已经是一个很有趣的，
1: 是啊是啊，
0: 一个餐饮的体验咯。
1: 是啊，但问题最关键就是它那个叫曲江艺术博物馆，它的展品全部就在我旁边，是在个展区的中间，它摆了一台晚宴，还有大家全部是穿着汉服，
0: 所以又有那种穿越感。
1: 是啊，就会很特别咯，因为你在其他的地方虽然穿着汉服吃着一些很漂亮的食物，但是它没有真正的藏品在你旁边，没有博物馆的氛围嘛。你之前入博物館本身就是一種，即係佢氛圍感係好十足嘅，佢啲燈光設計啊，嗰啲展品嘅佈置啊，咁啊，所以我覺得呢一個體驗係我會覺得係比較難忘咯。
0: 個唐宮夜宴你都要介紹一下係點樣食嘅，因為我知道其實嗰個食法都好有講究
1: 啊。係啊，嗱，反正我哋就喺嗰個博物館入邊啦，佢就佈置得好靚嘅，咁佢周圍就係呢一個藏品啦，佢呢個係國家嘅二級博物館嚟嘅，其實館藏都幾好噶，有超過2000件文物啦，當然啦，因為西安實在太多更加巴閉嘅博物館啦，咁聽起身可能比唔上省博啊，同埋其他嘅一啲更加大家熟悉嘅博物館咁知名啦。但係總嘅嚟講，佢係即係人流又冇咁多，你可以靜靜咁樣去睇啲藏品啦。咁有金器玉器，然之後好多佛像等嘅珍貴藏品，基本上可以睇半日咯。咁然之後我哋係即係話換完衫啦，睇完之後啦，咁就去嗰、那個喺個展廳嘅中間，咁佢就擺咗一個大嘅圓台啦。咁然之後，佢包括嗰、那個嗰啲菜單都好得意嘅，就好似啲聖旨咁樣，即係要打開一卷咁樣。反正係即係整個體驗感就係覺得好沉浸式咯，就覺得好有趣。因為我哋自己本身你又著住漢服啦，咁身邊所有人都係咁，即係佢好完整咯個細節設計得。
0: 你食嗰啲嘢係咪都有特別講究啊？
1: 咁食嘅當然
0: 造型都好特別啦。
1: 唔係食嘅就肯定係冇問題嘅。但是即作为我哋都分享好多美食嘅话，其实美食唔止
0: 系
1: 最打动我，系因为即其实各种各样嘅美食其实都体验过，我会觉得美食系佢应有水平，但系最打动我嘅都系嗰种氛围感，系啦，嗰种氛围感咯，同埋嗰种沉浸式嘅体验嘅方式，我觉得系比较有趣。
0: 其实因为讲到话唐宫夜宴咧，喺西安咧，包括大唐不夜城嗰度咧，佢都会有好多个餐厅咧，佢相对会日常一些，可能那个即氛围感冇话喺嗰个博物馆入面食咁沉浸，但是呢佢都会有那种沉浸式的设计，就是话佢做一个圆形的建筑物，咁跟住会有一楼会有二楼，咁跟住呢所有人呢就坐住喺嗰个建筑物嘅一圈，咁样会有一层有二层三层，相当于你係好似睇戏一样嘅一个座次，咁你当然坐得越前或者越低层嘅，你嗰个位置就越靓， 價錢就會越貴咁樣，咁跟住你就會係

0: 一道一道菜咁样上，咁同时咧喺舞台嘅中央啊，吓，即系所谓嘅一层嘅中央嗰个位置咧，就会有人喺度做一啲唐宫嘅表演咁样嘅。咁所以成个感受咧，就其实你系睇一场 show， 但系喺睇 show 嘅过程当中，亦都会有呢个食饭嘅体验咁样。所以嗰种感受就真系好似喺穿越到当时嗰种唐宫咁样嘅感觉，我喺度进行紧一场嘅宴会，咁所以嗰种沉浸式亦都会系好足。所以如果就算你未必去有机会喺博物馆入边吓食一餐嘅夜宴，但系亦都同样可以喺大唐不夜城嘅一啲嘅餐厅入边揾到相同嘅呢一种体验。哇，好期待你继续分享啊！我哋睇睇先，阵间翻嚟咧仲会有边啲精彩嘅体验咧？我哋稍后继续听听啊！
1: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叹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6: 叹世界，
7: 叹世界。
8: 我是已经环游七大洲，但最爱依然是广州的李欣李女神。
9: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fit 声嘅卢振宇。
10: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喜欢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的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嚟到我哋嘅大本营。
11: 乐游
0: 迎靓
11: 营，
0: 有事回来了，欢迎你继续收听今天的探世界，来到我们的乐游
12: 迎靓营。
0: 我是主持人泽宇，
12: 我是很喜欢旅行的李欣李女神，
13: 我是喜欢读书写作的卢振宇。
0: 是啦，今天我们会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在西安方面的一些体验。李欣近期去了一趟的西安，专门去找了一些他自己很感兴趣而之前又未去过的地方。刚刚讲完了在博物馆里面的这一餐唐宫夜宴之外，还有哪些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12: 我觉得挺值得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一个新的演出，因为我之前去西安其实都看过不少的，我印象很深刻的《长恨歌》都是值得看的，但是它会有一点远，要去到华清池那里，其实是适合跟就是兵马俑一起这样一天的行程。这个我记得我们之前节目都分享过的，感兴趣的朋友回来听。现在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今次看一个新的演出，它叫《朝朝大前》，就熊朝朝的朝朝。为什么值得分享？因为整个视觉是非常之震撼，它是一个很长很长的演播厅，然后呢就是说它是可以坐1500人，但是这1500人的观众席呢，它会有六大场景，你整个观众席是一直一直往前推往前推往前推，然后它有一些舞美布置啊会上到它的头顶。
0: 观众席会往前推，等我理解一下。
12: 机械装置是呢，你不坐进去其实你是不明白的。我跟你说它是一条很长的一个整个演出的平台，它在轨道上每一个场景结束呢，观众席就会往前
0: 移动，
12: 没错，整个观众席往前移，然后一栏一栏咁去到下一个嘅嗰个装置度。
0: 哇，咁、那个场景咪好大，
12: 好大好大，佢系攞咗健力士嘅纪录嘅，系最大的剧院舞台，呢、這个有世界纪录嘅，佢超级长，佢有4393平方。
0: 佢嘅舞台系喺你前方平地，
12: 前方前方，但系你一格一格往前推，最后又再。退回到最後，整個體驗感是很特別。我跟你說是因為我是就是想著帶著期待和不要劇透這樣去看這個演出，所以我是去之前是沒有做功課的，我沒有認真去看那個劇場
0: 的佈置。但你知道這個現場它是會有
12: 這樣的體驗？我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你都不知道，所以它在動的時候我都覺得為什麼好像兩面動的，為什麼有風的，還有看一下認真看一下那個牆邊的那個就是有些靜物，你就發覺原來我在動的，就是它整個的那個動不是那種 種好似過山車咁熬你，佢係一種好舒適嘅狀態之下。咁佢又比佢輕輕快少少咯，係咯，因為佢係整個嘅演出就係控制喺80分鐘之內，咁佢一場一場咁推進，同埋整個舞美啊、燈光啊，真係好唔錯。
0: 佢舞台。佢舞台亦都會跟隨住你座位嘅前進而產生變化噶嘛？
12: 佢係一層層嘅舞台咯。佢呢一場演完啦，可能啲演員就去到下一場咁樣啦。但係你唔會離舞台太遠咯。
0: 我想知道，即係佢嗰個座位嘅變動，其實對於成個表演嘅意義是什么呢？即是他的
11: 场
0: 景的换。
11: 你换场景嘛，即是。
12: 第一是、他固定的场景、第二就是他有些之前的那些、包括一些、战争的火海啊、宫殿啊。我未知道他怎么做到，但是他会去到你头顶。宫殿的那些位置突然出现在你头顶，他会形成一种360度，等你又是一种沉浸式的、即是他一下子是进入到秦宫殿啦、秦王啦、一下子又去到七国禁乱啦、然之后、战争。爭啦、火海啦，亦都有小人物嘅嗰啲家國情懷，即係佢將所有融合，頭上有得睇，下邊有得睇，左有得睇，右有得睇，係一種咁嘅感覺，全包圍式。
0: 360度，你啱啱用咗呢個詞，好準確。係，
12: 我覺得係反正因為我自己係冇被劇透咁樣去睇嘅，我覺得係幾驚喜咯。我覺得西安嘅演出係真係幾有水平咯。
0: 不過你講到話西安嘅呢個演出市場咧，即係其實我自己個人可能要跳遠啲嚇，因為你啱啱講嘅係即係譬如話一啲嘅歷史劇嘅演出啦，會有呢啲沉浸式啦，而我想讲嘅就系话有一啲嘅live house 嘅现场，咁跟住嗰啲现场咧，其实佢入边嘅嗰啲演出系相当之震撼嘅，即系因为西安其实佢系一个古都，咁会有好多历史剧嘅表演，但除此之外，佢嘅年青人一样都可以喺呢一度揾到好多自己中意嘅
11: 现代嘅表演，
0: 现代嘅表演。咁所以我啱啱会讲咗话 live house 就系佢入边会有一啲嘅餐饮嘅 live house， 佢可以首先喺嗰度点嘢食。點嘢飲飲就當然可以有一啲有酒精同埋冇酒精嘅呢啲飲品啦，而其次食咧佢可以點飯食嘅，即係你諗諗喺 live house 一個類似於
11: 酒
0: 吧
11: 嘅地方，
0: 一個入邊即係嗰種裝潢係。好有氛围感的地方，它可以点烧烤、点饭食，
11: 大家点个拉面啊！
0: 但是是一个很大的舞台，而且那个舞台呢是会有灯光追光追住那个舞台上面唱歌的歌手、包括是追住他旁边那些跳舞的伴舞。咁跟住在最后面呢还会有一个升降台。可以有個 DJ 在台下升上嚟嘅，跟住你所在嗰個即係 live house 嘅現場唔係一個平面，佢亦都係兩層嘅，即係佢一層咧就是我哋正常所見到類似於酒吧入邊嘅啲唔同嘅座位咁樣，佢會有二樓一圈咁樣過去咧，都會有層級咁樣一層、二層、三層。大家會有不同的位置，但是每一個位置都可以很漂亮地見到舞台，而且舞台上面的表演它是會充分地利用了舞台和那個 live house 入面的一樓、二樓每一個位置，即它包括是二樓的樓梯級，從一樓走上去的樓梯級，它都會突然間追光一追，有兩個歌手在那裡出現了。是啊，所以佢成个会场嘅嗰种音乐嘅气氛就俾你抱足，你就可以真係晚黑去到十一点你都仲可以食住饭，跟住喺度欣赏緊全场飞奔嘅呢个歌手喺度。
11: 演唱会送饭送酒啊。
0: 喺度帮你喺度演出，而且个低消我觉得真係好抵，即係四个人嘅低消先380元。
12: 唔係嗰边啲消费係好合理嘅，哪怕係旅游景区。
0: 关键嗰个 live house 嘅现场真係好大好靓、真係嗰种舞台嘅追光打到去上面呢，你有人时会觉得可能喺广州你要搵一个小嘅劇院都不过如此。
11: 歌手嘅水平如何呢？
0: 歌手仲犀利，喺一啲知名嘅综艺节目上面有导师转过身嘅歌手。
12: 我转过身唔係导师。
11: 咁话导师你
12: 转过身都好多，咁多年嚟可能冇一千都五百噶，
11: 咁都证明佢有呢个水平，
0: 都犀利。
12: 咁当然，但即系我对于因为中国实在太多人才啦，咁我对于演出嘅人好有水平呢样嘢，我
0: 系
12: 唔惊奇嘅。
0: 系因为我想问一下啦，即系你起码嗰啲转过身嘅好多嗰啲歌手，起码都系已经在线嘅线上嘅啲歌手啊嘛，但系佢哋都愿意即系喺呢个地方系嘛，你下边食住饭，佢全场飞奔帮你唱歌。 歌，即係都叫做係性價比好高咯。冇錯，
12: 即係至少係水準一定有保證。
0: 係啊，係啊，所以我就想講嘅就係話，你啱啱所講。

0: 是属于历史的部分、嗯、而我自己体验到的就是在现代的潮流文化这一部分、嗯、其实在西安真的全部都综合性一次过可以提供给你的。话讲到西安呢，其实我自己对它的那种综合的观感都很好、啊嗯、看看时间都不是很够了，没什么时间给你分享，我们唯有开多一期了再在下期节目里面听听李欣他对于西安的这个新的观察或者他的一些心水推荐有哪些、啊、今天我们的乐游型靓型也都来到尾声时刻了，提醒大家个星期三都有我们的乐游
1: 型靓
0: 型，我是主持人泽宇，
2: 我是很喜欢旅行的李欣李女神，
1: 我是有劳有日的卢振宇，
0: 下期节目再见，
1: 拜拜
2: 拜拜。 bye bye。
3: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 Action，
4: 大家好，我是澳门文化局局长梁慧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精神根脉，国家十五规划强调我们要提升中华文明的传播力，澳门文化局以传承创新中华文化作为我们的使命，透过非遗展演、故宫展览、艺术节等等这些品牌的活动，推动文化走入社区融入生活，而且我们都会借助文明互鉴国际论坛、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等等这些平台，深化和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对外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澳门故事，用繁荣文化凝聚我们的强国力量。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澳门，感受这座中西交融的城市独特文化魅力，共享中华文化之美。希望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0: 环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1: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休息翻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嚟到《叹世界》topic 嘅环节咧，今日会同大家倾倾呢一种中国式嘅安全嘅体验吓，就系、是、行李场啦吓。
4: 嗯，冇错啦。其实行李场呢一个咧，我记得最早最早嘅时候，我哋应该系喺某一个地铁站嘅门口个派出所嗰度见到嘅、嗯，就话大家当唔知道自己可以将个行李寄去边度嘅时候，其实你可以喺个派出所门口一字排开咁样，好得意。跟住就喺我哋呢啲社交平台上面破咗圈啦。大家就知道了，咁同时亦都有好多嘅外国游客就会有一个疑问，就话吓咁安全嘅咩？咁样无人看管、无人值守，咁样都得噶？
3: 你会睇到好多类似呢一种，即系外国嘅游客喺中国咧体验话啊，中国点样可以即系手机系放喺自己嗰个后背咧，仲要成条绳好长咁样抌嚟抌去咧？又或者系好似你啱啱话斋啊，呢一啲嘅行李可以冇人睇噶，就咁样摆住喺呢一度噶吓？嗱、啊，确实系咁样嘅，就系、是。呢種我哋中國的安全令到很多嘅外國遊客啦，即係嘆為
4: 觀止啊！
3: 係啊，真係嘆為觀止啊！嗱，所以我哋見到咧，最近啊喺湖北武漢嘅地鐵站啦，喺梨園站呢一度呢一座行李場啊，係又再次咧喺網上引爆咗大家嘅關注。咁就係咧有200多件嚇嘅呢個行李啦，全程係冇一個唔見嘅。咁包括咧海內外嘅網友都紛紛喺度感嘆話：，哇，武漢真係相當之安全啊！我相信其實唔單止係武漢啊，全國各地都好安全嘅。廣州都係啦，其實你會喺一啲大型嘅樞紐站點嗰度咧，都會見到呢一啲。行李的一個角落頭是擺住的，譬如話好似嗰啲中轉站比較多的地方啦，公園前啊、琶洲啊呢啲點咁樣。咁其實行李場的誕生是點解呢？就是話因為確實遊客咧喺特別喺暑期咁樣嘅季節啦，出行的時候可能啱好預借我今日就要離開呢個城市啦，或者我啱啱好到咁樣，我唔想浪費個時間即刻去入住，又或者我仲未有得入住的情況之下。咁我拎住嗰個行李好麻煩，所以咧就唯有將佢擺喺某一個可能好似你啱啱話齋嚇，地鐵旁邊嘅派出所嘅門口，又或者可能真係就放咗喺呢個地鐵站入邊，跟住就慢慢形成咗一種嘅趨勢，好多人都會將行李擺喺嗰度嘅。
4: 嗯，冇錯啦。咁啊，其實喺背後都有幾個原因嘅，因為遊客的而且確有需求啦。第二個咧就即係我哋全國嚟講嘅呢個視頻監控啦，同埋我哋民警嘅巡邏啦，的而且確係可以俾到大家咁樣嘅安全感啦。咁仲有咧，其實就係我哋都唔可以忽略一點，就係地鐵佢亦都係好快咁樣去承接住呢一波嘅需求，佢哋會主動去規劃出嚟一片咁樣。專屬的片區啦，俾到大家係去放自己的行李的同時，亦都不影響其他人的一個出行。所以我就會見到，即係喺咁樣嘅需求之下，各方的呢個協力，其實先至係真正保障到我哋有硬件，我哋都有軟件，我哋都有服務。咁樣先至可以，即係人同人之間的信任先可以建立起身。
3: 你講到話呢個地鐵方面配合都好快啦，我突然間諗到就係話喺城市管理方面，其實都會有呢一種嘅體驗，就係、是、我可能離開咗呢、這個。话题啦，即系讲到就系话，我哋平时有一啲嘅行人道，即系佢可能本身嗰个路段系比较窄，咁跟住咧城市管理嘅时候咧，佢旁边会做咗一啲绿地咁样，就好似我屋企楼下就系咁样，咁跟住咧就行嘅人咧就确实系好窄啊嘛，即系路唔够行，跟住有好多电动车，咁跟住咧就会踩咗上去绿地嗰度嘅。咁跟住陸地咧，踩下咧，就變咗條路出嚟。咁跟住咧，過咗兩個月之後咧，會發現，佢城市嘅管理部門咧，就將佢嗰條路咧本身嘅陸地嗰度咧係拆咗，跟住鋪翻咗條路出嚟。 即係 我想講嘅就係呢種我哋當下咧人嘅呢種行為，其實係會俾我哋嘅城市管理部門所睇到，跟住要人為本咁樣去滿足翻大家嘅需求。因為你自己喺行路過程當中係有咁樣嘅需要，我需要更闊嘅路，咁跟住我就因應翻大家喺路面嘅嗰種需求，我去及時嘅調整。再翻翻到嚟呢一個話題上面，就係、是、呢種行李場都係一樣。其實你話我就咁樣將嗰個行李掟喺一個即係。派出所的门口，其实对于派出所他自己本身的这个工作来讲，多少是有一些影响的，因为我还可能令到我门口来来往往的人是多了，这个管理的难度是提升，还有那个管理的秩序是需要有人力去维护，但他不会说去即是去苛求说你快点拿走他，而是说我顺应大家的需求，那就摆在这里，包括地铁也是一样。咁所以其實呢個就係話，一方面係城市嘅管理部門或者相關嘅部門，佢哋會願意去滿足翻大家嘅需求；第二個咧就係話成個大家雙向奔赴嘅呢一種墨守成規嘅一種默契，係默默咁樣就達成咗啦。我願意去接受你嘅呢一個需求，而第二個係我都願意表達我嘅需求。
4: 嗯，其實講到即係墨守成規啦，包括規則啦。同埋管理啦，我會諗翻起另外嘅一個話題，就我哋以前學經濟學嘅時候，老師就會講到話，其實你所有嘅法規，用最直白嘅説話嚟講，就有陣時唔係話一定係嗰個人嘅素質有幾高，而係成個國家嘅法治建設同埋法規嘅嗰個邏輯去根植俾人嘅一種叫做我哋思維模式。例如嚇，好耐好耐以前可能會有句説話叫做咩咩地上執到，問天問地攞唔到。佢喺嗰個年代嘅時候，其實你就會覺得人同人之間嘅信任係冇咁高嘅，因為你一旦你執到呢樣嘢，就會係俾你嘅話，咁大家就會好驚。會自己跌失啲乜嘢？但係如果我哋嘅法律法規發展到今日，已經係一個叫做係，只要你可以證明呢樣嘢係你嘅，你就一定可以攞得翻呢一樣嘢。而偷咗你嘅嘢，或者話搶咗執到你嘅嘢嘅人，佢係一定要歸還嘅話，咁其實我哋就會見到慢慢慢慢形成大家對自己所有物嘅呢一種肯定，犯罪成本就會。變高，而呢一個管理成本就會降低，先至會有咁樣嘅一種信任出嚟咯。
3: 所以你啱啱其實講嘅就係話咧，成個國家嘅層面咧，其實我哋嘅呢一種中國式嘅底氣係從邊度嚟咧？一方面嚇跟住國家去發展嘅呢個過程當中，我哋不斷去提高
4: 管理水平。
3: 第二個咧就係話我哋自己亦都不斷去提升我哋去適應翻呢一種當下嘅管理嘅要求。咁所以我哋先可以有咁放鬆、咁安全嘅一個旅遊嘅環境，包括我哋。就將嗰個行李就咁樣完全唔需要擔心咁樣就放喺某一個角落頭嗰度。其實而家咧都會有咁樣嘅體驗嘅，就係話以前咧我可能即係書包我都唔會話出去玩嘅時候周圍放啊。但而家咧我影相嘅時候，我真係會唔需要擔心。係一個好簡單嘅例子，就係話我可能好大一個草坪上面，我本身將書包放喺棵樹下邊咧，我好型啊嘛嚇。跟住我就會越行越遠，越行越遠，遠到可能睇唔到自己嘅書包，但我唔需要驚。翻翻嚟之後，書包依然都會喺度。類似咁樣嘅體驗，其實就喺我哋旅遊過程當中。就是刚刚我们所讲的那样东西，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意识都已经根植在这里了，都知道就是说我不需要担心我的东西不见，也都不会担心说有人拿了你的东西会拿不回来，就是这种很温暖和很鲜活的形象，就是当下的中国的形象。
4: 当然了，我们讲了这么多中国性安全了，但是都要提醒大家，贵重的物品都是随身携带，也都为你的旅途减少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3: 冇錯啦嚇，咁啊，我哋其實睇到咧，而家成個中國嘅社會咧，長治久安啦嚇，喺好多嘅細節，譬如話呢個行李場入邊咧，就係一個最明顯嘅展示啦。咁啊，都希望啦，我哋有更多嘅遊客朋友啦嚇，一方面就係話可以去感受到呢一種嘅即係温暖啦嚇，咁但係都希望啦，多少都要文明一啲啊嚇，因為你擺喺嗰度嘅時候咧，可能有好多人都有咁樣嘅需求，
4: 係擺喺個專屬嘅位置並且排隊嚇，
3: 係啦。咁啊，同埋攞嘅時候咧，唔好話你搶我搶咁樣啊嚇！咁我哋講咗咁多啦，今日嘅節目都嚟到尾聲時刻啦。咁啊，提醒翻大家啦，每日同樣時間都有我哋嘅嘆世界節目啊！我係主持人澤宇啊，
4: 我係曉露。聽日同樣時間，我哋會繼續同大家人生自在嘆世界嘅。
3: 聽日再見，拜拜。
0: 如果你都想回聽嘆世界嘅相關精彩內容，歡迎你打開雲聽客户端。搜尋欄輸入嘆世界，就可以找到我們節目的精彩內容，點個關注，即刻分享，和你身邊在乎的人一起嘆世界。
5: 人生自在，叹世界。

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雅文，来告诉大家如何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首先在广播端您可以这样找到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佛山 FM93.2， 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同时您还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市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您可以在手机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4: 另外跟大家讲讲怎样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大家下载央视频客户端，在里面搜索谈股论金或者大湾区之声，都找到我们的直播间。入到来可以在评论区来进行留言，参与到节目话题的讨论，我们每个假日下午4点到5点都会准时见面。
5: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近日，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发布2025年年报，期内公司投资收入总额超过64亿港元，同比增长约1.75倍。截至2026年6月底，港投公司围绕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累计投资超过200个项目，投资组合中已经有10家被投企业在香港上市，另有30多家被投企业已提交或筹备今年申请在香港上市。作为香港特区政府旗下的耐心资本旗舰，港投公司良好的业绩反映出

0: 已提交或筹备今年申请在香港上市。作为香港特区政府旗下的耐心资本旗舰，港投公司良好的业绩反映出了什么？香港耐心资本如何？来关注一下股市的收盘情况。首先来看一下 A 股，截止到收盘，沪指收报3828.47点，涨幅0.40%；深成指收报13658.44点，涨幅1.1%；创指收报3378.70点，涨幅1.55%。盘面上，乳业、教育、饮料制造板块涨幅居前，光刻机、电子化学品、存储芯片板块跌幅居前。
1: 另外再关注港股今日的表现，不断有一个震荡向上的。恒生指数去到25796点，上升了485点，升幅1.92%。国企指数8619点，上升183点，升幅2.18%。恒生科技指数4863点，上升132点，升幅2.81%。大市方面的成交今日是3031亿的水平。另外今日南下资金净卖出55.89亿港元。
0: 好，再来关注一下国际股市，来看一下美股道琼斯指数收报52747.32点，涨幅1.03%；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4876.91点，跌幅0.22%；标普百指数收报47428.78点，涨幅0.21%。
1: 咁啊，再关注啦，正在交易嘅欧洲市场，英国富士100指数目前咧系10918点，上升0.44%；德国 DAX 指数咧25524点，升0.24%；法国 CAC 指数8468点，升0.12%。咁霎时间，股市上面再同你详细嚟分析啦。咁下边咧会首先做到今日嘅财智湾区嘅板块。
2: 港股论金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3: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2: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3: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3: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4: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0: 来到财智湾区，近日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发布2025年年报，期内公司投资收入总额超过64亿港元，同比增长约1.75倍。这一增幅反映被投企业正在稳步进入成长收获期。
1: 睇翻到今年嘅6月底啦，港投公司围绕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累计投资超过咗200个项目啦，涵盖咗硬科技、生命科技同健康科技、新能源同绿色科技三大重点策略赛道，以及相应嘅一个应用嘅领域，打通咗创新、产业、资本各环节嘅资源。投资组合里边已经有10家被投嘅企业喺香港上市，咁另外有30几家被投企业啦，已经提交了或者是筹备今年会申请在香港上市的。
0: 作为由香港特区政府设立及全资拥有的耐心资本投资旗舰，港投立足香港，对接国家发展大局，联动国家科技创新战略，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优势与全球创新资源。港投公司行政总裁陈嘉琪表示，港投公司的角色正由单纯的资本投资升级为产业赋能、生态构建和战略引领的综合平台。
1: 香港发展耐心资本的成绩非常喜人，背后的原因有哪些呢？香港耐心资本如何发挥杠杆的作用，来助力国家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科技强国呢？而15时期香港如何发展好耐心资本，实现自身经济的跃升，亦都为国家发展贡献更大的动能呢？今期的财智湾区将会邀请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区域发展研规划研究所副所长陈颖仪一起来探讨的。
0: 颖仪你好。
6: 各位好。
0: 好，我们先来关注今天的话题啊。截至到2025年年底，港投全年实现投资收入超过64亿港元，较上一年度呢增长约175%，投资组合净内部回报率达到14%。投资组合当中呢，已经有10家被投企业在香港上市，另有30多家已经提交或者筹备在今年提交在香港上市的申请。那么，作为香港特区政府全资拥有的耐心资本旗舰，它取得良好业绩的原因有哪些？对推动香港经济发展转型又有哪些重要的作用呢？
6: 好的，我觉得的话呢，其实呢，这一份亮眼的成绩吧，可以从4大因

素开始讲起，分别是战略定位、赛道选择、产业赋能和制度优势。首先的话呢，我们来看这个战略定位，也就是精准，它是精准瞄准了这个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一个赛道，那么聚焦呢硬科技、生命健康、新能源三大增长周期，避开呢这个传统的一些套利行业，那么呢也布局了像 AI 大模型啊、创新医药呀等储能啊等等的这些具备长期成长空间的一些赛道，可以说是契合了全球产业升级的大趋势。被投企业呢也进入了商业化的兑换期，营收和估值也在逐步提升的。那么第二方面就是它的一个赛道的话呢，它是采用了投资加产业赋能的差异化模式，区别于普通的一些财务风投吧。那么的话呢，它还依托了像香港国际网络，那么就可以对接全球的药

相应的上市辅导，打通一级投资到二级市场退出的完整通道。那么呢，目前的话呢，这十余家上市公司，30多家呢正在筹备的 IPO 呢，已经形成了稳定的收益兑现池。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它是充分发挥。

0: 加速企业的落地。可以说呢，从这个四方面，也就是战略定位、赛道选择、产业赋能和制度优势这四方面的来看呢，我们呢通过这些数据呢，也能反映出港投的耐心资本呢是具备深层次的结构性价值。那么像年报数据显示呢，被投企业在港租赁的办公室面积呢是超过50万平米的，创造了7200余个本地的就业岗位。累计注册呢也超过258项知识产权。那么可以说呢，过去香港的经济呢是高度依赖金融、地产、传统的贸易行业，产业是单一的。那么港投呢，它持续引导资金流向了新智生产力，培育 AI、 航天、生物医药等这些产业集群，那么优化本地化的一个结构。那么可以说，这个大批的一些内地的科创企业也依托港投平台落地香港、赴港上市，那么强化香港作为全球融资的一个枢纽地位，那么也放大了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由香港呢，由质及新，那么多元化注入，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些港投价值吧。它的正在从资本层面，那么逐步到社会经济的各个环节。
1: 嗯，的确吓，咁啊，讲到话呢一份嘅成绩单嘅背后啦，亦都存在咧就四点嘅呢一个嘅即系战略嘅意义。咁首先咧就系呢个战略定位啦，咁亦都瞄准咗啦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嘅赛道吓，咁啊聚焦咗呢一啲嘅硬核嘅科技、生命周期啦，同埋一啲嘅新能源啦，三大嘅呢个成长领域。咁第二咧就系呢一种嘅赛道嘅选择啦，采用咧呢一种投资加产业赋能啦差异化嘅呢个模式啦，区别于咧普通嘅财务嘅风险吓。咁啊第三方面咧就系呢个产业嘅赋能。依托香港资本市场制度的红利，港交所18C特专科技上市规则适配未盈利的上市公司，提供了一个前期的一个孵化，再有这种制度的优势，背靠特区政府的资源，联动高校产业园高才计划等等，为被选入的企业提供一些办公场地、知识产权的注册等等，大幅降低科创企业的运营的成本。从经济运营的角度来讲，内心资本具备了就是多层次的这个深层结构的价值。年报的数据都显示了被投企业在香港租赁办公室的面积超过50万平方米，创造了7200多个的这个就业岗位，也都拉动了本地一些的就业和各个方面的一些发展，也都为香港注入长期的这个发展的动能的。
2: 那么年报显示啊，港投公司的引资效应呢达到1:8以上，也就是每一港元的投资已经撬动超过8港元的市场长期资本，涵盖了海外主权基金和养老基金等不同的国际市场机构。那么也想请问一下颖仪，你如何来看待港投公司对社会资本的引导作用？港投如何带动更多的资本投小、投早、投硬科技，以及前期的，以及去支持前期投入大、风险高、回报周期长的新兴和未来产业呢？
0: 我觉得这个港投1:8的引资效应呢，是可以说明这个信息锚点的引导作用是可以我们可以看到的比较直观的一个体现吧。那么像这些主权基金啊、海外养老基金啊等等这些长线机构呢，对这个前沿的科创赛道是存在着信息不对称风险的顾虑的。那么有这个特区政府全资的港投入局的话呢，就相当于给企业呢做出了信用背书。那么对于这些国际的耐心资本来说呢，其实呢这大幅减少了他们的一些风险控制，然后还有尽调的一些成本的。那么这呢也形成了像企业引政府引导，那么全球长线资本这样的一个投资格局。那么相信在未来5到10年吧，那么的这些像这些 AI 芯片呀、创新药呀、航空航天这些研发周期比较长、前期无营收、技术迭代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些领域，那么有了港投的主动填补的市场空白，那么的话呢也能起到这个逆向的调节资本流向的一个关键作用。那么刚刚主持人提到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怎么去带动更多的资本嘛。那么的话像港投它就是通过三重路径去实现的。那么在这个投资的分层方面呢

0: 话呢，港投它先是投向了初期的早期资本，那么58的一个布局都是那些成长型的企业。那么针对3到5年的这些小型企业吧，但是又拥有硬核科技的，那么他们就会重点加码，那么呢带动后续产业资本的一个进入。第二方面呢就是这个产业生态的构建，那么港投呢也搭建了政企产学研协同这五大平台，那么联合了香港科技大学、成大等这个推出联合基金，那么呢打通这个各方面的一个渠道，这样呢就能降低中小科创企业的融资成本。那第三方面就是这个政策协同方面，港投呢也是配合了香港的新资本投资者的入境计划，那么的话呢也逐步推出了研发税收优惠政策，对硬科技场地呢补贴，那么知识产权呢也进行一个扶持和支持。那么通过这三方面吧，那么呢港投呢既设立了专项的投资额度，也联动了内地的大湾区政府，那么足形成这个跨境的长期资本，这样子呢就能大家共担前沿产业的投资风险，引导全社会资本跳出短期逐利思维，持续流向支撑国家科技自立自强的核心赛道。
1: 你看看咁啊，港投方面咧，系通过分层次嘅投资策略啦、生态圈嘅搭建、配套政策协同啦，三条路径咧引导资本投小投早投硬科技。咁喺投资分布上边啦，投资组合9%嘅资金啦，系投向一啲嘅初创早期嘅项目啦，58%啦布局成长型嘅科创企业，兼顾啦初创孵化同埋产业嘅扩张。针对咧成立3到5年技术验证完整啊，但系咧缺乏量产资金嘅中小型硬核嘅企业啦，嚟提供重点嘅一啲嘅资金嘅支持。咁啊，譬如咧。就好似一啲嘅初创嘅 AI 嘅公司啦，亦都为企业嘅商业化布局啦注入一啲嘅资金嘅，亦都针对啦就回报周期超长嘅一啲未来产业，譬如好似咧路基接口啊、商业航天量子计算啦，港投设立专项嘅长期投资嘅额度咧，唔单止咧系唔设置呢个短期效益，亦都以10年以上嘅投资周期啦匹配技术研发嘅节奏，咁同时联动大湾区内地嘅政府啦，引导一啲嘅基金能够形成长期投资嘅联盟啦，共同分担前沿产业嘅资本嘅风险，引导全社会。资本跳出短期逐利的思维，持续流向支持国家科技自立自强的核心赛道的。
2: 截止到2026年6月底，港投围绕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累计投资超过200个项目，涵盖硬科技、生命科技和健康科技、新能源以及绿色科技三大重点策略赛道及相关应用领域。那么展望未来呢，港投公司呢表示将会继续的积极拓展包括脑机接口、商业航天、数字与金融基建领域的策略布局，紧贴全球创新前沿。那么想请问一下颖仪，香港耐心资本将会如何助力国家科技强国建设呢？
0: 我觉得也是可以分四方面来讲吧。那么的话呢，首先的话我们就要搭建这个内地科创企业的全球化融资桥头堡。那么像国内的话，其实是有大量硬科技生物医药的企业，他们是有技术的，但是的话呢你要进行转化就需要对接资本，然后还有一些临床的一些渠道。那么香港呢它其实是有独特的一些孵化服务的，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就需要相关的一个对接，像刚刚提到的英西智能呀、新锐云智呀、大豆天地啊等等的企业的话呢，它都是依托港投的资源对接的欧美的一些企业，这样子通把国产技术推向全球市场。那么可以说呢，这方面依然是可以继续发力的。那么第二方面的话呢，就是打通全球的一些创新资源向内引入。那么的话呢，港投它不仅仅是和内地相关，那么还有那遍布欧美、东南亚等等的一些投资网络。那么呢，这一方面的话呢，港投就可以通过这个在设立产业联盟，同步对接深圳，比如说深圳的这些半导体产业链，那么实现境外的技术呢与内地制造的双向融合，这样子呢就可以支持国内的芯片自主化的一个进程。那么第三方面呢，就是前瞻布局一些未来产业。那么刚刚提到的有这个脑机接口啊、量子计算啊、数字金融啊等等这些前沿领域，这都是全球的一些核心竞争战核心战场。 但是就像说它的这些都是前期投入大，那么短期无收益，那么有了港投这样的耐心资本的长期布局，也能呢减少他们的一些利润的指标，这样子支持他们技术的一个发展。第四方面呢，就是联动大湾区形成香港资本湾区制造的创新闭环。那么呢，依托大湾区它的一个工业体系，那么在内地呢承担生产大规模试验、分工互补的加速创新成果化，这样子呢，就以跨境金融的一个力量，那么赋能呢全国的科技创新链条。整体来说呢，这四方面呢都是依托国家的一些完备产业体系以及相关的一个实际需求，那么呢通过发挥香港联通内地连接全球的独特优势，促进呢全球创新资源与这个内地的优质科创产业互补，那么呢这样子既能呢深度参与中国引领全球科技革命、建设金融强国与科技强国的历史性进程，那么呢也呢能发挥香港它的一个独特优势并贡献力量。
1: 的确，咁啊，依托啦国家完备嘅产业体系啦，庞大嘅内需市场同埋持续提升嘅科技创新嘅实力啦，港台公司充分发挥香港啦连通内地、连接全球嘅独特优势吓，促成咧全球创新资源、国际长线资本同内地优质嘅科创产业对接吓，借此咧推动更多优质嘅企业以香港作为综合型嘅平台啦，加快技术研发成果转化、融资上市咧同埋国际化嘅进程嘅。
2: 那年报呢还披露港投公司呢正在配合国家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战略部署，设立支持中国科技走向全球的离岸人民币创投基金，并与北部都会区等核心战略锚点深度对接，推动产业与空间规划协同。那这也意味着呢港投公司作为耐心资本投资旗舰的角色，将会从香港本地进一步的扩展到整个大湾区乃至全球长线资本网络。那些想请教一下应一，港投又该如何加强与内地更多耐心资本的对接，去发挥更大的联动效应呢？
0: 这一个的话呢，我也从四方面去讲吧。那么第一方面的话呢，就是依托它这个离岸人民币的资金池，那么呢设立呢科创的创投基金。那么香港呢，它是拥有内地以外的最大的离岸人民币资金池。那么呢企业的跨境投融资呢直接使用人民币结算的，那么呢这一方面也稳步推进了人民币的一个国际化，打通呢离岸人民币资金与外地科创产业的一个通道，与内地政府引导基金呢形成币种互补、周期不互补的资本集合。第二方面呢是深化河套、前海、南沙它的一个战略空间协同，那么港投呢通过产业布局与北部都会区等科创走廊呢深度绑定，那么呢港投输出全球的资本渠道、海外产业资源，那么内地基金呢提供产业的一些落地配套，形成港资出海、内资出海的双向联动。第三方面呢也可以搭建全国耐心资本常态化的交流协作平台，港投呢持续举办呢这个国际耐心资本论坛，邀请呢国内各国政府呢共同参与，这样子呢在退出协同上呢也能打通呢内地北交所科创板、港股18C 上市双向通道，那么提升跨境长期资金的流动性。第四呢就是联动这个一带一路沿线的资本网络的一些扩大的这些协同边界吧。那么港投呢刚刚提到呢撬动海外的主权基金和养老基金，那么就通过与内地丝路基金、然后产业基金联合投资等方式吧，那么呢这样子整合内地的产业技术、香港的一些货币，还有的话呢全球的长线资本三方资源，通过呢多层级的跨境资本联动，打破内地与香港创投市场地域分割，覆盖构建覆盖大湾区然后以及全球耐心资本的合作网络，充分释放两地科创协同的乘数效应。
2: 是的，那今年呢是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啊，也是培育新智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期。那“十五五”时期，香港如何发展好耐心资本，实现自身经济跃升，为国家发展贡献更大的动能呢？应怡。
0: 好的，就是

作为这个由香港特区政府设立的全资拥有的这个奈新资本旗舰吧，那么港投呢立足这个对接香港，然后对接国家发展大局，这样子联动国家的科技创新战略资源，那么这样的一个特别的一个优势吧。那么的话呢，我们呢首先呢就是要持续扩充长期奈新资本的一个规模。那么特区政府已经明确了这个40项港投追加注资这样的一个目标。那么的未来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呢壮大适配长期科创和那个全球长期资金的一个蓄水池，摆脱短期热钱依赖，那么构建稳定的长期金融布局。第二方面呢，就是可以持续拓宽前沿的产业布局，那么覆盖从零到一的一个原始创新，以及从一到 N 的产业化的一个链条，培育呢香港本土的新兴产业，破解呢地产金融它的一个瓶颈。第三呢是完善这个制度生态的奈新资本的一个发展吧，落实这个研发税务抵扣呀、科创人才入境啊等等这些优惠政策，简化大湾区的一个股权投资这个过程。第四呢就是这个深化粤港澳产融协同的新格局，助力呢内地企业呢向高端制造这个科创企业的出海。那么这个主要是通过共建跨境的平行资金联合孵化器，那么构建呢香港奈新资本加大湾区科创的产业的一个分工体系。香港呢就负责全球融资、海外技术对接、品牌国际化、大湾区承载产量、国内市场落地这样的一个比较有香港特色的一个工作。通过双向赋能进行新式生产力的培育。第五方面呢，就是依托奈新资本呢，做大做强香港双重的一个枢纽功能。那么对内呢，就是持续为内地企业提供低成本的投融资渠道。那对外呢，作为离岸市场，也向呢全球资本展示中国科创产业的发展机遇。可以整体来说呢，港投公司呢作为代表香港特区政府的一个投资旗舰，将继续发挥连接国家战略全球资本的一个重要作用，那么为香港未来产业的发展提供持续驱动力。更重要的是增强香港服务国家。

0: 要的是增强香港服务国家战略和参与全球
1: 中心的优势和全球的创新资源。就好像港投的行政总裁陈家齐都讲到，港投的投资方针和实践正在逐步由资本投资迈向产业赋能、生态构建和战略引领的这种新的阶段。作为香港特区政府内心资本的这个代表，会继续发挥连接国家战略、全球资本、前沿科技和产业落地的重要的平台作用，深度融入国家十五发展大局，更加精准引导市场化的力量和专业化的管理，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前提之下，将国家所需、香港所长和企业所能有机结合，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和金融创新深度融合，转化成为更强劲的发展动力。除了为香港未来的产业发展提供持续的驱动力之外，更加是不断地强化香港服务国家战略和参与全球科技竞争的综合优势。
2: 十五期间，香港将把耐心资本打造为核心金融增长极，以金融创新带动科创、专业服务多元产业同步发展，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过程当中完成自身经济转型，继续发挥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的独特价值。好，我们今天也特别感谢综合开发研究院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副所长陈颖仪的分享，谢谢您，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0: 好的，再见。
3: 盘古论今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4: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3: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4: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4: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四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1: 好啦，咁啊，继续系谈股论金啊，下边咧会进入到今日嘅股市扫描嘅环节啦。先同各位嚟关注下今日咧就系 A 股市场方面嘅表现吓。咁其实今日整体表现都算系比较之良好嘅，到尾盘咧系有一定嘅抽升，三大指数咧都系红盘报收嘅吓。咁啊，另外咧就系从呢一个产业角度嚟讲啦，见到呢段时间一啲嘅消费股啊，有一定嘅呢一个嘅抬升嘅。点样睇待市场嘅表现咧？请上我哋嘅嘉宾吓。
2: 好，为您请进到的是深圳弘扬投资董事长余绍波先生，余先生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们、观众们大家好。
2: 好，今天我们看到了 A 股市场是一个探底回升的一个过程哈，特别是在午后呢是一个震荡反弹的。今天呢总体来看个股呢也是一个普涨的态势，那整体盘面首先请您做一个解读。
5: 是的，今天的走势就像主持人说的是个探底回升，各指数呢小幅上涨，那么创业板呢这个涨升的幅度多一点，1.55%，4200多只个股是飘红的，成交量的话，2.31万亿，还是维持较低的一个成交量。那么沪指收涨0.4%，深圳成指的话涨1.1%。那么今天行业板块方面呢，像食品啊、零售、游戏、乳业，这些呢就是前段时间涨得比较少的，今天涨幅居前。那么前期比较强的这个存储芯片、光刻机、先进封装、玻璃基板这些前期热门赛道呢，今天是在跌幅榜的前列。那么像一些食品类的个股今天呢就出现了一个集体的涨停，像一些游戏类的个股也是。那么近期比较弱的这个汽车板块，这几天呢有逐步走强这样的一个迹象，像北汽蓝谷这些个股涨幅都是居前。那么券商股呢，也是华林证券也是盘中拉涨停啊。那么今天就是一个前期热门赛道调整，然后前期呢相对没那么强的这个一些板块走强啊，这样的一个盘面的一个情况，主持人。
2: 对，正如您所说哈，今天我们看到的在活跃板上，今天走势都是不错的哈，似乎好像都不是日常我们说到的那些热门的赛道，就是比如大科技主线哈。您觉得这个原因是怎样的呢？
5: 其实大科技走弱呢，如果有听我节目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都应该记得，其实一个月前我就提示大家要注意高位个股回调或者是抱团瓦解的风险。目前来看的话呢，确实我们的提醒还是及时的，所以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多听我们的节目。那么确实很多高位的一些科技类的个股 有些多的一些

0: 多的那个幅度已经达到了60%以上，50%-60%以上的回调的幅度。那么一些朋友追高的，那么目前就会比较难受。相反呢，低位的这些食品、饮料、游戏，这类的个股，副食品啊啊等等，消费类的个股呢，包括这个汽车类的个股，那这几天呢逐步的走强，就说明了这个高位的科技股啊啊在退潮或者说抱团呢在逐步的一个我们不说瓦解吧，至少它在分化啊，或者说呢有资金在进行减仓，那么低位的个股呢有资金逐步的一个流入，那这里说明什么呢？就是哪怕你是热门的赛道，如果涨幅大了啊，或者说业绩兑现以后，那么它也是要出现回调的。毕竟呢，赛道的拥挤度如果太高的话，短期之内拥挤度太高的话，那么它就会出现呢这个停滞不前。就像高速公路上，如果说前面堵车了，你就跑不快，甚至堵着停下来了。其实这个股票的赛道也是一样，不能拥挤度太高。那么资金的话呢，它也会有个流动性，会从拥挤度过高的赛道，有可能会流向一些呢，这个相对没那么拥挤或者低估值的赛道里去。今天的盘面就非常的明显了。虽然说，这个前天上市的新股长兴科技，今天盘中的收盘涨了12个点以上，但是依然没有把一些呢热门赛道上像存储类的个股，带的这个大幅上升没有，而且不少存储类的个股呢，今天还是在跌幅榜的前列的，所以呢，说明就是涨得多的，它就有回调的风险，跌得多的板块和个股，哪怕很长一段时间的弱势，也可能会否极泰来。那么科技的赛道呢，其实我们是长期看好的，但是短期呢，因为近半年、近一年多，涨幅太大了，那么所以出现回调其实也是合理的。所以大家在近期要注意一个高低切，哪怕是一些老灯股，只要他们被低估了，或者说是跌出了价值，依然可以是去看好可低吸的。主持人。
1: 是的，我想可能很多投资者手里的这个股票啊，肯定都是不同行业的，鸡蛋要放在不同的篮子里哈。那么拿着科技主线的这几天呢，有所回落，那不妨呢就看一看啊，这两天呢其他赛道的一些热门，其实也可以来更多的关注一下。比如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大金融啊，目前呢有20多家的上市券商或者券商的母公司呢发布了26年的上半年的业绩预告，整体呈现了头部稳增长、中小高弹性的普增态势，行业景气度呢也创下了一个近年的新高。其实大金融呢也是一个龙头板块，很多投资者呢也是非常来关注的。您怎么来看近期它的走势呢？
0: 是的，特别像券商呢，其实在金融三驾马车里面，它的业绩的弹性其实是最大的。因为我们知道券商它是用句通俗点的话说就好，看天吃饭。比如说一旦是市场成交大幅的增加，或者说进入牛市的话，那么券商业绩它有可能出现那种大幅增长，甚至是爆发式的增长，那么它的弹性会比这个银行或者比保险要大。所以呢，券商股在三驾马车里面其实走势应该说是滞后的啊，或者说是落后于银行和保险的。银行呢在去年和前年其实是走了一轮这个牛市，很多银行股呢创了历史新高，但是反观券商呢还一直在相对的低位进行盘整和徘徊，所以券商的这个上涨或者说补涨，其实是应该是合情合理的，因为毕竟它的一个业绩的这个增速，是偏强的，甚至一些不少个股的增速在2位数以上，所以我们对券商是可以做一个相对积极的关注，但是券商股呢有个问题，因为呢它整体盘子比较大，而且对指数的影响比较大。那么我们知道现在管理层呢它是需要慢牛，就是需要大盘是相对稳健的和这个缓步的上涨，而不是那种的急涨急跌。那么券商它就起到了一个稳定指数或者定海

0: 纯真的作用，所以券商股呢，因为它对指数的影响比较大，而且呢整个体量比较大，那么出现连续大涨的概率相对比较低，所以券商股只适合呢低吸，第二的话呢，有一定的涨幅的时候呢，是可以先做个高抛，回调下来再买，目前来看呢，不大适合呢去做一个长线的一个持有啊，而且呢。建议大家就是，如果说关注券商的话，或者你想买，建议是回调跌的时候买，或者急跌的时候买，尽可能的不追高，而且对券商的这个期望值呢不要太高，它比较难出现像科技股这样的一个连续的这样的上涨和拉升，因为它毕竟是权重股啊，所以这是我的一些建议。那么金融三驾马车里面，券商呢应该是有比较好的潜力的。如果说下一阶段我们说的所谓的五穷六绝七翻身，如果说在8月份啊，按照我原来给大家那个时间点，就是7月底8月份，如果大盘启动的话，那么券商它应该会发挥比较积极的作用，大家还是可以逢低去关注。主持人。
1: 好，那除此之外呢？今天我们看到大消费板块呢也是活跃的哈，像乳业啊、食品饮料啊、零售方向呢都是领涨的啊，特别是这个乳业板块今天表现是比较强劲的哈。消息面上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中信建投呢也指出，6月奶牛的存栏量环比下降2.2万头，近期呢也多地的散奶的价格有上涨，肉奶的共振推动了原奶的周期向好。那您怎么来看这个板块的走势呢？
0: 确实，乳业板块呢，应该说是久违的一个上涨。原来呢，在这个4、5年前，像这个白酒、食品饮料，当然包括这个像一些乳业类的个股，都是不少明星基金经理的标配。但是呢，这几年这些大消费的个股呢，确实出现了相对比较弱的一个走势。他们其实跟这个，比如说白酒板块和其他大消费的这些个股，其实走势是比较接近的，就是都是一个呢偏震荡或者偏弱势的一个走法。但是呢，我们知道食品饮料这类的个股，它毕竟是国民生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部分，或者说是刚需。那么，他们的这个需求应该是相对比较稳定的，特别现在我们知道不少家庭，就是父母怎么样的好啊，不能这个亏待了孩子啊，所以的一些这个乳品啊，这个乳业这类的公司，其实它的业绩相对是比较稳定的，因为市场的这个需求在这里，所以我个人认为呢，对一些低估值的啊，或者业绩相对稳定，或者说业绩能够有增长的这类的。食品饮料类，包括乳业这类的个股，是可以做一个逢低的去配置的。毕竟呢，这个8月份要公布中报了，那么一些业绩好的个股，它最终还是会体现在走势里面。所以呢，咱不管它是老灯也好，小灯也好，或者说的这个现在消费是升级还是怎么样哈，我们都还是可以。对低估值的有潜力的个股，或者业绩有增长的个股，进行一个配置。当然，前提是什么呢？就是，要有一个，资金的流入。如果资金没有流入的话呢，那么再好，如果没人去光顾，它也，不会有太好的行情。那么资金咱们进去的话，就相当于是把钱存在那儿了，这个使用的效率就不够高了。所以，大家对这个有资金流入的。这类消费类的个股是可以去做一个积极的关注，主持人。
1: 好，我们再来看看汽车股哈，也是持续活跃的。消息面上呢，工业和信息化部呢举行了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媒体圆桌会上，工信部装备工业司的司长呢就表示，将会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这个板块其实也是很多投资者非常看好的，您怎么来看？
0: 是，确实很多投资者看好。早两年呢，我们的汽车股、新能源汽车，他们也是市场的靓仔。但是呢，这两年我们看到不少汽车类的个股呢，是出现了这个持续调整，或者说回落的走势。 汽车股呢也很久没有在涨幅榜的前列了，但是呢这几天我们看到是不少汽车股已经从这个低位开始逐步的盘上，甚至一些个股像北汽蓝股啊，当然不做个股推荐哈，就是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上涨，昨天6个点，今天涨停，这个上涨的力度是比较大的。那么作为一个超跌的板块来说，得到了国家这个政策的积极的一个扶持，虽然汽车股整体的业绩呢都是在回落，我们看到汽车股普遍的是预减的，不像券商是大面积的预增，那么因为这个预减的话呢，也有一点是因为可能这几年在被大面积的大量的购买以后，那么它的一些可能在购买的方面，它的数量，可能会有一个咱不说是瓶颈吧，可能会有一个就是到了一定的程度，可能就不会再大面积的增长，这是一个。再加上未来这个补贴方面的话，有可能我们原来早几年比较力度的补贴会逐步的减少，甚至到后面会不会取消都有可能。所以汽车股的话呢，它面临的这个压力是比较大的。我们也知道汽车股基本上不怎么赚钱，甚至很多汽车类的个股它这个每卖一台车还是亏钱的啊。那么很多时候是咱们国家的补贴让他们的这个亏损减少。所以这里的话呢，我对汽车股呢，我看是只看反弹啊，不看反转。因为你没有业绩的支撑的话呢，它的反弹的力度我个人认为可能会受限啊。当然如果是有比较好的政策的刺激，那么来一波反弹是有可能的。但是目前来看，这种非常有力度的刺激出现的概率比较低。因为汽车股的话，这几年国家已经给了很好的政策去扶持它了。那么现在它主要面临的问题是一个是新能源汽车的一个竞争。我们看到不少手机厂商也去生产新能源汽车，那么老的厂商像比亚迪这种就不用说了，就上的量很大，但是呢我们知道它的购买呢它是会有一定的这个瓶颈的。所以在这一块的话，我个人是看反弹。但是呢如果说超跌了，我们相信呢也会有资金去光顾它的，或者说去挖掘它的价值。大家也可以做个逢低的关注，只是可能在持有的时间上呢，我个人建议以短线来看待。主持人。
1: 好的，那您对明天的市场行情有怎样的预测呢？
0: 明天的话，我认为还是以触底反弹或者低位的这个震荡啊，向上的逐级反弹，这样的概率比较大。因为一个地方既然跌不下去了，它就应该是要反弹的。加上呢，确实已经调整了比较长的时间，而且呢，已经到了7月底。我个人的看法是8月初这个大盘呢，它会有一轮这个反弹的出现。然后目前是一个布局和调仓换股的这个好时机，所以大家呢可以好好把握好这个变盘的时间窗口，做一个逢低的布局，或者说呢做一些仓位的调整。不管你上半年呢有没有好的收益，但是下半年的机会也现在已经逐步显现了啊。给大家个提示，当然我的观点只代表个人观点，而不是给大家做买卖的指导啊。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深圳弘扬投资董事长于绍波先生的点评，谢谢您，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0: 好，再见。
2: 盘古论今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3: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2: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3: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3: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4: 好啦，咁啊，下面嘅时间咧，继续系今日嘅呢一个嘅股市扫描，一齐嚟关注下咧，就港股市场方面嘅一个嘅表现嘅吓。咁啊，请到嘉宾咧系香港博大科技金融行政总裁啦，温天达先生嘅。温先生你好。
5: 诶，主持你好。
4: 望望今日港股市场方面咧，系有一个嘅反弹喺里边嘅吓，点样评价今日市场嘅走势？
5: 系嘅，港股嚟讲咧，今日反弹咗接近500点啊，咁去到25,800点嘅上方啦。咁基本上嚟睇啦，我哋见到整体上嘅市场气氛嚟讲咧，都系相当之强劲嘅。咁当然啦，本身嚟睇，我哋见到外围市场嚟讲咧，其实都有一定嘅震荡嘅。咁港股反而有一个所谓上升咧，其实都反映到咧，即系港股作为资金嘅一个。即係所謂嘅中轉中心或者投資中心嚟講咧，嗰個都有一定嘅吸引力喺度嘅，特別喺外圍嗰個不穩嘅情況之下嚟講咧，資金咧更加睇重咧就係中國經濟嘅個所謂發展啦，同埋本身嚟睇咧，我哋都見到咧就係中期業績前咧，基本上嚟講好多唔同嘅龍頭板塊嚟講咧都有個反彈情況喺度嘅。咁加埋我覺得有個點值得留意嘅就係話市場嚟講咧都對一啲經濟政策嘅方面嘅一個所謂信心啊同埋預期嚟講咧都係比較強啦。咁所以呢方面嚟睇咧，都係反映到喺資金特別喺地緣因素、外圍因素嘅一個干擾之下嚟講咧，港股一個所謂吸引力嗰方面嚟講咧，都依然係得即係投資者嘅一個關注嘅。
4: 你都見到啦嚇，咁嚟自內地方面嘅一個嘅光模塊嘅龍頭啦，中際鬱創嚇，聽日咧將會係登陸到港股市場噶啦。咁佢嘅 H 股嘅呢個發行價咧，最終定價係每股咧980港元嘅嚇。咁聽日就會係進行一個嘅交易啦。咁亦都係成為咗咧港股近7年嚟啊，就計呢一個阿里巴巴之後咧最大嘅一個 IPO 嘅。點樣睇待佢在港上市方面嘅一個嘅即係意義，同埋咧對於話香港嘅呢一個嘅即係新科技嘅發展嚟講？会不会有一个引领的作用呢？
5: 我觉得几个因素来讲，首先来讲国家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个科技企业来讲，赴港上市来讲就反映到那个港股的一个集资中心各方面的一个魅力，这方面来讲都无庸置疑的了。同步来讲，我们见到就是当然啦，明天上市的时候那个成绩各方面来讲怎样看法，首日加挂牌各方面怎样行法，这个就明天才知道。但是从初步的数据来讲，市场气氛来讲都相当之炽热的。所以在今天的情况之下来讲，我们见到投资者首先更加多的投资者吸引投资港股啦。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呢，亦都重磅的一些所谓新股来讲，亦都是聚焦在港股来讲，都令到港股的投资价值的多元化来讲更加强的。咁同埋本身来看呢，无论是企业的上市层面、投资者层面同埋那个资本市场层面来讲呢，其实都有个抗衡在度的。咁所以我自己相信来看呢，这个都会吸引更加多的即是环球的科技企业啦、赴港上市啦，当年当中来看投资者来讲更加多会吸纳进入呢个港股市场去吸纳相关一个自己投资嘅国家企业嘅一个所谓投资嘅机会上嘅。
4: 咁外围市场方面咧，其实咧就对于话一啲嘅科技股咧，仍然系有一定嘅呢个动荡嘅。尤其见到啦，韩国股市当中嘅，譬如好似海力士啊，或者三星啊，呢段时间跌势都唔细嘅吓。咁对于话即系香港方面嘅一啲嘅科技股，尤其啦，譬如好似芯片半导体里边嘅一啲嘅个股啦，短期嘅一个投资建议系点咧？
5: 幾方面嚟講咧，即係頭先我哋講過一啲港股雖然係創新高漲，咁但係外圍嚟講咧，舉個例子，即係呢個南韓股市嚟講咧，繼續即係下跌即係8%啊，咁呢個都兩日觸動呢個所謂熔斷嘅，咁所以其實外圍市場嗰個所謂波動嚟講咧，即係儘管對港股整體氣氛咧並冇即係影響啦，但係對科技類板塊嚟講咧，始終係有一定嘅一個即係影響喺度嘅，特別係一啲即係半導體類啊或者相關嘅板塊啦。咁其實你見到港股當中嘅板塊嚟講咧，同樣都係有個即係。震荡情况喺度嘅，同埋之前嚟讲比较热炒嘅 PCB 嘅啲印刷电脑板块嚟讲咧，都系有个比较即系明显嘅调整喺度嘅。咁所以外围因素嚟讲咧，令到科技板块嚟讲咧，其实环球市场嘅一个估值嘅各方面都有个咁震情况喺度嘅。咁当然啦，本身嚟睇一个地缘因素，亦都令到呢个即系震荡嚟讲更加明显啦。咁所以变咗港股当中嚟睇咧，其实一啲周传统嘅周期性板块同埋一啲平台类个股嚟讲咧，其实就都令到翻市场喺咁嘅震荡情况之下嚟讲咧，有个即系回稳上升嘅情况喺度嘅。咁所以市场分化表现咧，都系比较明显嘅。
4: 的确吓，咁见到相关嘅半导体，好似中芯国际啦、华虹、宏力啦、兆易创新啦、蓝起科技啦，包括好似宏盛科技等等啦吓，呢段时间咧都系一个调整。但系反观翻啲平台类嘅，以前我哋讲嘅新经济龙头啦，似腾讯、阿里包括咧就小米同埋呢一个美团咧，呢段时间变反而都仲系比较稳阵嘅，短期嚟讲系咪可以多啲关注？
5: 我哋覺得有幾個因素喺度嘅。首先嚟講咧，呢類型平台類個股啊、龍頭啊，咁基本上睇，其實見到此前嚟講，有啲投資者或者對沖基金啊，特登做淡港股啊。咁做淡港股嚟講，通常都係以呢啲所謂龍頭嘅即係權重股作為一個所謂對標嘅。咁所以咧。 當時呢啲板塊嘅一個所謂震盪咧，其實某程度上就唔牽涉佢個股嘅基本面，反而係一個所謂整體上嘅操作啊。咁但係而家好明顯見到就係投資者對港股嘅氣氛嚟講咧係有所回暖啦。咁所以變咗喺呢啲咁嘅招賣嘅情況之下嚟講咧，相關板塊嚟講有個即係比較明顯嘅反彈咧，第一點啦。同埋本身嚟睇，佢哋嘅業績啊各方面嚟睇，始終投資者嚟講都係有。即係若干嘅正面預期喺度嘅，咁所以變咗呢方面，我相信都係令到嗰個板塊嗰個有個保障嘅情況，亦都係投資者可能係即係此前嘅超賣下嚟講咧，都係入翻相關嘅股市啦、個股指啦，咁呢個都係見到相關嘅情況出現嘅。
4: 嗯，當然頭先提到小米啦，有呢個手機嘅概念啦，其實亦都有汽車嘅概念嘅。望翻呢段時間啲新能源車嘅表現咧，都係相對有翻一定嘅起色嘅，譬如好似比亞迪啦，同之前嘅低位$71.4啦，翻到今日最高點啦$94.75嘅嚇，包括好似吉利啊，咁仲有好似一啲嘅惠小利等等啦，其实都系有翻一定嘅呢一个表现嘅吓。短期可唔可以关注下呢个新能源车板块？
5: 我相信新能源汽车嚟讲咧，其实就即系此前嚟讲都有若干震荡喺度啊。咁但系而家我哋见到咧，今日个表现的确系比较强。我觉得有几个因素啦，就系话。即係市場有個正面嘅政策預期啦，特別係小車、新能源汽車嚟講都係新質生產力嘅重要嘅部分啦，咁所以變咗大家都覺得從政策面嚟講係有一定嘅推動作用喺度嘅。咁另外一方面嚟睇咧，即係中期業績即將到來啦，咁某程度上嚟講，投資者嚟講咧都係有相關嘅佈局喺度嘅，同埋本身好明顯啊，而家都係從新經濟或者唔好從新經濟，從人工智能板塊嗰方面嚟睇咧，其實有個資金回流翻去其他嘅科技板塊當中嘅，包括平台同埋呢個新能源。所以呢方面嚟讲，资金嘅布局都系有一定嘅一个所谓影响喺度嘅。
4: 嗯，咁其实咧就除咗话即系汽车之外，其他嘅消费股呢段时间咧都好似默默地咁都系不断有一个走稳嘅。包括今日走出嚟嘅呢一个乳业股啦，见到好似蒙牛啊，从之前嘅呢一个低位咧都系有一定嘅反弹，好似悠然木业啊、中国飞鹤啊、现代木业等等啦，其实都系低位咧有一定嘅反弹嘅，系咪可以多啲关注翻一啲嘅消费股近期嘅表现咧？
5: 嗯，系嘅，因为本身嚟睇咧，消费类个股嚟讲咧，都系拉动经济比较重要嘅核心环节啦。咁同埋市场嚟讲咧，都一直预期嚟讲咧，政策面嚟讲，可能有更加多关于一个推动内需嘅一个所谓政策嘅推出啊。咁所以喺今日情况之下嚟讲咧，消费类个股嚟讲咧，系有一定嘅一个即系政策上嘅支持，同埋大家一个嗰个预期上嘅支持喺度嘅。咁但系当然啦，本身嚟睇，你话消费类个股嚟讲，同样面对紧另外一个就系业绩期啦。咁基本上嚟睇，市场对相关的板块的各方面来看都可能有不同的一个所谓一个布局在这里，所以这方面来讲都见到投资者提前一个所谓率先的一个所谓操作，这方面都是令到

0: 息口的变化啦吓，咁啊，亦都见到美联储正在迎嚟咧近年嚟比较之充满不确定性嘅呢一个嘅议息嘅会议，咁啊，包括除咗啊呢一个嘅即系美联储啦，仲有一次日本央行啊、英国央行等等咧，都会有一定嘅议息嘅，大家就担心会唔会有一定嘅加息嘅呢一个嘅即系预期咁样样吓，你点睇待呢个对股市嘅影响咧？
1: 股市影響就肯定存在，特別地緣因素嚟講咧，持續一個波動啦。咁亦都見到原油價格嚟講咧，有個明顯嘅反彈喺度。咁當然呢個對原油類個股係利好啦。咁但係呢個原油衍生出嚟嘅一個所謂通脹因素嚟講咧，都係對整體上嗰個市場咧係難以佈局，特別係嗰個就景息率嚟講係加。是不變啦，亦或係有個減下降嘅個趨勢喺度咧。咁啊，儘管咧個加息嘅預期略有舒緩嚇，咁但係始終嚟講係咪即係不穩定不動，或者各方面，或者會唔會有啲黑天鵝嘅情況出現？今本週嚟講，即係美聯儲啊同埋央行嘅啲所謂嘅會議嗰方面嚟睇，都會比較關注嘅。但係我自己個人覺得，就係從一個客觀嘅環境當中嚟睇咧，其實加息就有一定嘅難度喺度啊。咁但係原油價格係咁攀升，對通脹嘅影響，同埋加上一啲所謂嘅進出口嘅一個所謂情況咧，咁呢個都係對嗰個所謂息率因素嚟講咧，有個不確定情況喺度。咁呢個對港股投資者嚟講，同樣都係要關注嘅。
0: 嗯哼，咁啊，對於話聽日市場方面嘅走勢咩嘅預期咧，同埋咩嘅交易方面嘅提醒？
1: 港股嚟讲咧，今日就即系上升500点啦。咁但系外围市场嚟讲咧，其实都系持续震荡嘅。咁喺今日情况之下嚟讲咧，那个升势究竟个延续性嚟讲咧，投资者都要留意。特别系话去翻26000点呢啲咁水平嚟讲咧，其实嗰、那个本身投资者嗰个所谓累积嗰个所谓升幅嚟讲咧，都比较明显嘅。咁都唔排除有啲短期嘅套利情况啦。咁但系我相信从政策面啊，同业绩面嚟讲咧，对港股嚟讲系比较利好一啲嘅。咁亦都唔排除消化咗呢一轮嘅。即係外圍，特別係美聯儲，如果係唔加息嘅話咧，咁再上升一個嗰個動力嚟講咧，依然係存在嘅。
0: 嗯哼，好，今日時間都唔該曬温生嘅點評，我哋下期再傾，拜拜。
1: 好，多謝，再見。
2: 好，以上帶來就是本期《談股論金》的全部內容，感謝您的收聽收看，我們下期節目再見。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各位收听收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以及云听嘅朋友，大家下午好啊！呢度系听好听好听又有料嘅，听多啲，识多啲。我系主持人郭希。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孟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和各位一起来关注深港两地将共建大湾区植物园。
0: 仲会嚟关注到啦，今个暑期下香港热力十足，文娱赋能速升级啊！
1: 今天我们节目的话题是想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你去过的植物园。那欢迎一下在央视频 APP 来搜索大湾区之声听多滴识多滴，在我们直播的现场的评论区来留言，我们即刻出发来开启今天的知识之旅。
2: 哇，这里好靓啊，
3: 离开这里好多美食、啊、
4: 你听他们说的好感动啊，
5: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6: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7: 听多滴识多滴。
0: 好了，听多啲，识多啲，马上开启我哋今日嘅知识之旅啦。咁首先嚟睇睇下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市林业局、深圳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与香港特区政府渔农自然护理署、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咧，近日咧就喺深圳共同系签署深港两地共建植物园合作框架安排啊。咁深港两地咧共建大湾区植物园系正式启动，开启咗粤港澳大湾区生态合作嘅新篇章。
1: 根据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市林业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合作标志着深港植物多样性协同保护迈入全新阶段，双方将围绕

0: 样性收集与保护、生态保护与廊道建设、科研协同与能力建设、科普宣教与园林园艺展示、植物资源可持续利用五大重点领域，开展全方位深层次战略合作，全力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生态融合发展标杆示范，为健全完善国家植物园体系、讲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中国故事贡献深港力量。
1: 深圳和香港山水相连，生态同脉，是粤港澳大湾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核心联动区域。近年来，深圳是立足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定位，主动谋划持续推动深港生态合作向重心突破。2023年签署深圳湾后海湾湿地保育合作框架协议，咁啊将福田红树林咧系同埋香港嘅米埔确立为姊妹保护区，构建起跨境湿地协同保护常态化机制。
0: 深港两地还携手推进梧桐山香港红花岭生态廊道建设，着力打通两地陆域生态连通关键节点，发起建立深港大型水生野生动物联合救护机制，为中华白海豚等珍稀物种织密跨境生命守护网。从湿地到山林再到海洋，深圳以一系列创新实践逐步构建起深港生态协同的立体网络。
1: 好啦，咁讲完深圳啦，我哋嚟到香港啦吓。咁啊，近期咧密集嘅盛事啊，令到香港嘅暑期文化消费场景系变得十分之丰富多元噶。比如话有书展啊、赛事啊、演出啊。咁我哋马上咧就先从第36届香港书展讲起吓。咁啊，书展咧就日前喺香港会展中心举行啊。本届书展咧系同香港运动消闲博览、零食世界活动咧系同期举行嘅。而三项活动咧系汇聚咗嚟自30个国家同埋地区，超过7700家展商咧系参展嘅，咁而七日嘅活动咧，亦都系一共吸引咗99万人次入场啊。
0: 那书展的墨香还没有散去，启德体育园的声浪就已经扑面而来了。多场演唱会在暑假档期呢是接连开唱。2026世界女排联赛香港站在此开赛，美加墨世界杯决赛的当晚，启德体育园举行了决赛直播派对，体育与文化的边界在场馆内外悄然消融。
1: 系啦，冇错啦。咁啊，剧院嘅演出咧，同样亦都系精彩纷呈。英国经典摇滚音乐剧《万世巨星》就喺香港文化中心上演，咁以摇滚乐章嚟重述古老嘅故事。而另外一部经典音乐剧《猫》亦都将于八月系登陆西九文化区戏曲中心嘅。
0: 近年来，香港通过整合演唱会门票、酒店以及主题乐园等资源，不断地将流量转化为流量。那第一个流呢，就是流动的流；第二个流呢，就是留住。业界人士就指出啊，说演唱会门票加酒店加在地文化导览的这种套票模式，极大的延长了旅客的逗留时间，让旅客的行程有了更多的选择。
1: 我哋讲讲一个场景，就喺傍晚嘅时分，中环嘅码头系排起长龙，旅客们等待乘坐落入飞车。咁而敞篷嘅观光巴士系缓缓行过经典嘅地标，而夕阳就将天空系染成橘红色，城市嘅灯光亦都系逐渐亮起吓。咁啊，一位嚟自成都嘅旅客黄先生咧，就举住相机影个不停啦。佢就讲到话咧，坐喺部车上边咧，感觉到微风从耳边吹过，而望住高楼大厦嘅玻璃幕墙上咧，反射住金光吓。想象中嘅呢个香港咧，呢一刻就喺眼前啦。
0: 这是一个场景，那另外一个场景呢，是在百年历史建筑大馆，一场名为《拍网上光影里并肩驰骋的我们》的展览，引发了观展热潮。这个昔日的警察总部和监狱，如今是历史与艺术的交汇地。展览通过重现八部电影以及其续作的这种沉浸式经典场景，让旅客在光影世界当中寻找共鸣。
1: 这个展览的名字非常之得意啊，叫做拍住相啊，咁啊，亦都系粤语里边咧，即系有大家一齐并肩作战咁嘅意思吓。咁啊，喺香港廉政公署嘅展览厅咧，亦都系持续优化呢个参观嘅体验吓。引入了多项的科技互动设施，而在展厅里面的 AI 自拍点也是颇受欢迎，旅客可以一键生成专属的反贪主题海报，也是流传一份独特的参观纪念。在暑假期间，廉署1974咖啡厅也是推出了文创体验活动，访客可以亲手去制作咖啡豆装饰画和廉署主题的冰箱贴。
0: 首次来到香港的洛阳旅客葛小姐将联署定

0: 为此行的第一站，他点了一杯名字叫做保密的咖啡。那葛小姐说呢，以这种轻松的方式来感受严肃的主题，让自己对香港的法治精神有了更亲切的理解。作为港剧迷，他接下来呢还会前往油麻地等警署旧油麻地警署等等这样一些经典的取景地，要从银幕里走进真实的香港。
1: 我相信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些场景大家一点都不陌生，在各种的香港讲嘅影片里边都有出现过，
0: 没错。
1: 咁当然啦，人潮涌动嘅就唔单单只系景点同埋商圈啦，喺赛马场上嘅一个旅游潜力亦都系不断释放紧嘅。咁香港赛马会咧亦都系日前公布吓，啱啱过去嘅马季，沙田及跑马地两个马场系共有五个赛日啦，吸引咗超过1万名旅客入场啊。而全季咧有旅客40.1万人次，较上两个马季系分别增长1倍同埋超过3倍咁多。
0: 香港赛马会行政总裁英家白表示。说随着广州从化马场将于夏季来举办，夏季它就是下个季度哈，夏季来举办世界级赛马赛事，那么两地三马场的布局呢，将把马场作为世界级体育及娱乐枢纽的概念由香港拓展至整个粤港澳大湾区，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亚洲盛世之都的地位。
1: 香港旅游发展局日前公布的数据为这个暑期的热潮是写低了扎实的注脚，今年上半年的访港旅客累计约2671万人次，同比增加13%。而香港国际机场同期接

九月同十月，香港将会首次主办国际足联东盟杯，接踵而至的国际赛事令到业界系睇到咗一条以体育串联传承嘅路径。

0: 从传统思维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听多啲，识多啲，
1: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2: 好的，要做一个小小的更正啊，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在百年历史建筑大馆的那场展览呢，它的名字叫做拍柱上光影里并肩驰骋的我们，这其实是粤语当中的一个有一点点像俚语一样的说法，
3: 习惯的用语，是的，没错了，
2: 拍柱上，
3: 没错。那么我们刚刚也都跟大家讲

0: 讲咗好多啦，喺香港下最近有啲乜嘢好玩嘅地方？咁而我哋今日嘅今日最话题咧，亦都系讲讲大家最近啦，有冇去到觉得好好玩嘅植物园吓？咁啊，见到我哋央视频嘅评论区啦，十一同埋 Candy 111都入咗嚟同我哋打招呼吓。咁啊，十一就讲到话啦吓，广州嘅华南植物园，佢话每年都会去一次吓，欣赏各式各样嘅植物，享畅享大自然嘅恩赐啊。咁而 Candy 111就讲到话啦，深圳红树林咧，亦都系多次去过游玩嘅地方啊。
1: 哦，非常羡慕，因为其实我作为常年是生活在北方的人来讲，我其实去深圳去广州出差的次数都非常多，我甚至还曾经真的就是路过了华南植物园，但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就一直没有能够去到里面认认真真的去享受一下，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一直欠广州一次我的年假然后就是休年假的时候去好好的去到广州去享受美食，去享受这里的丰富的植物资源，因为其实我真心觉得只要你去过一次这种大面积的植物园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植物带给人的那种治愈，可能是任何事情都替代不了的。
0: 嗯，冇错，我都觉得啦，即系呢一种啦，譬如话好似亲近大自然咁样嘅一种触觉感觉嘅体验啦，系非常之难得嘅。咁喺大湾区嘅各位观众朋友啦，亦都非常之有福啊、
1: 真的是有福气。好的，我们继续说回大家在香港的这个游玩。那么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展览也是非常推荐大家去的，就是长安万象陕西隋唐文明展，它现在呢正在香港历史博物馆来展出，通过165件套的陕西和香港出土的文物来展现隋唐时期开放包容繁荣昌盛的历史气象。
0: 而本次的展览呢是由香港特区政府康文署和陕西省文物局联合主办的，是康文署中国通史系列的第三场专题展，也都是全面去呈现隋唐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族交流以及对外交往的繁荣途径，同时也都展现了香港在这个时期作为海上交通和贸易往来的重要角色。
1: 展品汇集来自陕西多家文博机构以及香港本地出土的文物，其中国家一级文物18件套。那么这次展览有哪些特色的展品，展品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燕玲采访了香港历史博物馆一级助理馆长民俗赖延荣，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2: 现在呢，我们中国通史系列呢已经做到第三个，从夏商周、秦汉，是我们这一次隋唐讲这个唐的辉煌的话，我们必须要往上追。隋代呢，它有四个很重要的基建嘛，就是第一个就大运河，第二个呢，沿着大运河它建了很多的粮仓，第三个呢，就是它建了这个的大兴城，大兴城也就是后来的长城嘛。然后第四个呢，就是他建的直道。在这个四个元素里边呢，我们就取了两个，就讲了他的大运河和粮仓的基建对唐代的经济的贡献。然后我们再往上追，这个魏晋南北朝也是因为战乱，然后在北方很多人要逃难到南方嘛。然后在那个时代呢，所以就然后整个民族的融合呢都做得相当的好。那这个也是影响到后来到唐代的时候，为什么他开放包容的特征也是从这个魏晋南北朝开始，重点是讲唐代的辉煌、唐代的盛世，但是呢，其实我们的切入点呢是从魏晋南北朝开始，带到隋代的基建，然后最后呢就唐代的辉煌。
3: 那这一次展览有哪些的特色展品呢？帮我们推荐一下。
2: 因为唐代它经济很丰裕嘛的一个时代，它的贵族或者哪怕是他住在长安城里边的平民吧，他们都是很娱乐生活很丰富。其中一件呢，我们就我会推荐那个打麻球俑。这一件的打麻球俑呢，也是我们国家的一级文物。这个反映了什么呢？就当时唐代的人打马球这个活动的兴盛。马球呢本身它并不是从中原那个兴起，它是从波斯传入中国。但是呢，在长安呢，无论贵族、宫女等等都很喜欢这个活动。他们当时叫这个打马球俑呢，叫这个打马球。这个活动叫菠萝球。他们呢每家每户建这个他们的宅邸的时候呢，他都会有一个私家的麻球场，就假如他们能够负担得起的话。那在整个长安城里边呢也分布着很多很多的麻球场，就供他们做这个的玩乐。第二件呢我想推荐的呢，出土自这个永泰公主墓的三彩的运豆。大家可能觉得哎呀很有趣，这怎么唐代的时候已经开始使用这个运豆，然后它这一件运豆呢，三彩嘛，三彩

气的话呢，它是一个低温成釉的一个器物，它呢要不呢就是做观赏器，要不就是做明器，明器也就是陪葬器嘛。我们呢就找到唐人有一幅画叫捣练图，它正正呢就有几位宫女呢在把一张很大的布呢就展开，其中一位宫女呢就用这个熨斗呢在烫衣服。这就反映着他们对生活那种细腻的追求。还有一件也跟大家介绍的是呢，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智慧轮纯金宝函。那这个宝函呢，它是通体都是纯金制造。

0: 而不是真骨。法门寺地宫所出土的，或者它所藏的一共四枚，四枚里边呢，一枚是真骨，三枚是银骨。那我们今天就只存了这个纯金的宝函，但是呢，这个银骨呢，就已经没有放在这个宝函里边了。但它整个制造的工艺，还有它的那个纯金，它那个宝贵的程度呢，就反映着那个唐代的时候呢，对，礼佛的那种观念是多么的尊崇。这三件呢，是我觉得是不可以错过的文物。
1: 还有一件是"彩绘双环望仙记吕不用，这个吕不用也很特别啊，看起来是比较瘦，跟我们平常印象当中的就是唐朝的这个丰满的美女的个形象是不一样。那这一件的文物有什么的特点呢？背后有什么的故事吗？
0: 她看起来长得瘦瘦的，跟我们一般认识唐代盛唐时代的女性，这个身材比较丰满嘛，完全不一样。那确实呢，这一件女吴俑呢，她很瘦，她就很特别，这个表情很，温和，很雍容华贵的一个女吴俑。她的头上边吧，有两个圆环，一个假的髻。他就用竹枝，然后就把那个髻呢，那个形状就把它给插在头上面，然后再用头发给捆着。衣服吧，很飘逸。然后很多的学者就说呢，这个是受到这个之前就北周的那个战俘的影响的一件舞衣。他的鞋吧，就穿着唐代很流行的云头里。虽然说唐代的女性呢，一般身材会比较丰满，但是呢，其实唐代毕竟也分四期嘛。大概呢，就盛唐的女性呢，对这个追求以胖为美呢，在盛唐呢，才是这个女性的审美观。这一件那么瘦的一件女吴俑呢，也就反映着呢，它并不是盛唐的时代的产物。我们推断呢，它应该是北周到唐代初期的一个很典型的女吴俑。
2: 我们刚才听到的是香港历史博物馆一级助理馆长民俗赖艳荣的介绍。那么本次展览呢，是以唐长安城李方志为空间布局，融入唐诗、壁画、古乐等等文化元素，运用多媒体投影、互动游戏、沉浸式 VR 等技术，呈现盛唐长安的万千气象，体现隋唐时期高超的工艺水平与多元文化交融的特征。那我们接下来呢，会继续来听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采访香港历史博物馆一级助理馆长民俗赖艳荣，来为我们介绍本次展览的相关情况。
0: 除了我们有很多精彩的展品以外呢，我们很希望呢，就可以把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元素可以融入我们的展览里边。比如说，香港的观众也好，内地的观众也好，我们都对唐诗很熟悉嘛，我们就找了很多不同的唐诗，然后就配合着我们的说明的文字，或者配合着我们想要带出的那个主题，就放在旁边呢，大家就会观赏。有一个章节吧，就讲这个唐的饮食嘛。然后旁边呢就会有白居易他写的这个有关胡麻饼的一首唐诗，我们从小到大也是听到很多唐代的人物嘛，就伴随着我们成长。然后像唐太宗、魏征，我们书法大家颜真卿，然后我们的门神的那个原型之一的这个秦叔宝，还有尉迟敬德等等的人物呢，我们也不想错过。但我们也没有办法从文物上面对人物有一个呈现嘛，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些人物呢做了很多的剪影，就穿插在我们整个展厅里边呢，然后就这些人物就很生动的会陪着大家在我们这个仿长安城的这个展览的这个展厅里边呢，就一起跟大家可以有点互动，或者大家可以参观。这个壁画呢，很多都是镜子出镜嘛。那这个，但我们也不想我们的观众错过，因为它里边带着很多很多很有趣的信息，还有很多从壁画里边看到当时的文化。我们呢就在我们的墙壁上面就仿墓葬里边的壁画，也是按照不同的主题，就甚至放在入口的那个位置里边呢，就会有我们的刻石图，侧面的就反映着呢，我们香港历史博物馆欢迎着大家进来我们的这个隋唐展。然后我们还有设计了一些儿童的展板呢，里边就是就着那个文物提出很多很有趣的问题，就希望呢家长呢可以带着他们的小孩儿，成年人看着那些展板也可以对文物有一些思考，带着疑问去看。

0: 这个文物，然后最后呢，我们也会给出一些答案。我们的多媒体其实也是不能错过，其中有一章讲到这个，它开放包容嘛，然后宗教、科举、它的女性地位的提升，这三个呢是我们想要提到的重点。但科举呢，我们确实文物来不了，就不让出境嘛，我们就设计了一个很好玩的游戏，我们叫全民做官的游戏。这个游戏呢，就是一些关于隋唐历史的问答题，然后每一位呢都可以试着回答这个问题嘛，试着回到唐代，然后就大家可以当状元。我们从人物，从唐诗，从壁画，我们设计了很多的儿童展板，然后我们有一定数量很有趣的多媒体，就是去配合着跟大家说唐代的历史，唐代的辉煌。
1: 陕西虽然同香港啦相隔千里，但系文脉相连，根脉相通。而今日嘅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同隋唐长安同样系展现住开放包容嘅国际都会嘅特质。两者咧都喺文化艺术交流中扮演住关键嘅桥梁角色，体现住枢纽城市嘅独特魅力。
2: 此次展览不仅展出了一批精美绝伦的历史器物，更是一次中华文化面向世界的自信展示。我们可于展览当中欣赏中国古代文明瑰宝，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与独特魅力。

0: 听古今经典，
1: 看大美中国。
0: 我问你答神州事，
1: 一起乐享大湾区。
0: 听多啲，识多啲。
2: 欢迎继续听多啲，识多啲。今日下午继续系梦云同埋国希陪伴住各位嘅。咁啊，见到我哋嘅央视频评论区啦，十一 Candy 一一一同埋江南西人吓，三位网友都好活跃喺度留言吓。咁啊，十一仲话到啦吓，梦云姐姐吓，欢迎你嚟广州玩啊，去华南植物园啦，佢做导游啊。
3: 哇，那真的是太荣幸了，非常的感谢。假如我这个要休假去的话，我一定请您做导游，相信您会带给我特别多的惊喜。
2: 冇错。
3: 那对。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回到北京，就假如您来北京，我也可以给您当导游啊。对，那说到的呢，就是经过长达六年系统性保护修缮与整治提升之后呢，位于北京中轴线上的正阳门城楼近日呢是恢复向社会开放。那在此之前呢，正阳门的建楼已于2024年12月率先开放，而这次城楼的开放意味着正阳门终于以完整的姿态回到了大家的视野之中。
2: 可以说是六年等待一朝重逢。2024年7月27号，北京中轴线是新围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而新围成功以来，北京中轴线上越来越多的遗产点是恢复开放，吸引着大家在漫步期间感受这一座千年古都的独特魅力。而正阳门的重新开放就正正是北京中轴线观赏热潮的生动缩影。跟着来的时间，我们跟随着总台记者登上正阳门，再上中轴线。
4: 27号下午，正阳门城楼时隔六年重新打开大门，迎接市民游客。城楼周边设计了16处打卡点，在地面，游客可以参观城楼券洞、明代石狮、世界文化遗产标志碑和公路零公里标志；登上城楼，则可以南看正阳门建楼，北看毛主席纪念堂，东览国家博物馆、西望人民大会堂。北京市民侯先生：
5: 我环绕了一圈，这个视野还是比较宽阔的，基本周边的这些广场的典型的建筑都能看到。中轴线呢，它除了建筑的本体啊，包括故宫哈，支撑它的实质是这个有很多人文的东西，包括人的精神面貌的变化。所以说呢，除了拍建筑本身呢，我也拍一些人文的一些。
4: 正阳门城楼位于天安门广场南端，始建于明永乐17年，即1419年。明清时期，它与正阳门建楼、瓮城等共同构成一组兼具防御性和礼仪性的城门建筑群。正阳门城楼1991年起对社会开放，2020年起因保护修缮暂停开放，2025年底完成修缮。历史上，正阳门多次被焚毁，又多次被重建。为了解决文物建筑本体的安全隐患，此次正阳门城楼的修缮内容包括屋面调顶、大木构件加固、地仗修补、内外檐油饰等。作为北京城的标志性建筑，正阳门与北京雨燕这一标志性物种相伴相生。每年大约4月至7月，北京雨燕会迁徙过来进行繁衍栖息。据了解，此次正阳门城楼在修缮过程中，设计屋面的施工会尽量避开这一时间段，为雨燕进出预留通道。而与正阳门城楼同步亮相的还有巍巍正阳基本陈列展览，展览分为九门之首、礼仪之门、宝饰繁华、时代正阳四个部分，完整构建了正阳门的历史文化体系。北京中

0: 楼县遗产保护中心副研究馆员周博。
1: 我们这个展览呢是整体依托于正阳门城楼600余年的建筑结构，同时呢也依托于申遗的这个文化遗产。展览里面呢是通过了实物、历史文献，还有一些图片资料，包括一些高科技数字手段，把正阳门从古到今600余年的历史文化进行了一个串联和浓缩。我们展览的设计理念呢是最大程度的保持历史原貌，以原汁原味的建筑之美呈现给所有的观众。
0: 周博透露，展品当中有一件正阳门城楼屋顶正脊两端的琉璃构件望寿，为正阳门城楼修缮时替换下的建筑原件。
1: 这件望寿的建筑构件呢是非常有特色的。望寿这种建筑构件呢是在古代建筑上正脊两端安置的一种装饰品，那通常呢都是口朝内，也被称为吞脊、吞兽，或者呢被称为吃吻。正阳门这件望寿之所以很特别呢，就是因为它的头不是朝里的，它的头是朝外的，因此呢也得名为望寿。除了有加固作用，还有一些辟邪和防火的美好寓意。
0: 2024年7月27号，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59项世界遗产，也是北京第8项世界文化遗产。近年来，故宫乾隆花园、养心殿以及天坛神乐署先后重新向社会开放。此次正阳门城楼的恢复开放，也为观众再添一处近距离感知北京中轴线遗产价值的文化空间。周博表示，观众在正阳门基本陈列展览中还可以看到北京中轴线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时敲击的木锤、申遗成功现场悬挂的庆祝条幅以及世界遗产证书等重点展品。展览还设有数字化展示和互动体验项目，可带领观众沉浸式感受古建魅力与中轴之美。
1: 还有一件非常有特色的展品呢，就是正阳门建筑的复原模型。现在来到正阳门的游客呢，只能看到城楼和箭楼两组建筑，但是呢，我们通过复原历史资料，把正阳门的城楼、箭楼、瓮城以及它所有建筑构件呢都进行了一个组合，所以说观众在这里呢可以完整直观地看到当时的建筑全貌。
0: 正阳门城楼于每周二至周日上午9点至下午5点对外开放，实行全员实名制预约参观。观众可在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微信公众号预约次日起7日内门票，并选择参观时段。城楼还设置了咖啡、餐饮区和文创空间，参观者可坐在城楼上喝正阳门咖啡，赏中轴线美景。与此同时，北京中轴线最美漫步道主题线路同步发布，10条线路包括探胡同文艺、听暮鼓晨钟、登景山之巅、赏最美晚霞、寻千年古树、见露台微风等主题，串联中轴线沿线多处遗产点与人文节点，让市民游客在行走中触摸古都文脉。北京市文旅局资源开发处处长张静：
2: 这10条线路实际上是用10种方式来打开北京中轴线的这些旅游地标，不仅仅是一条城市的规划轴线，这个古建轴线，更是一条这个文化的轴线和城市生活的轴线，让大家在漫步中轴线的过程中，感受到中轴线的无限魅力。
3: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和大家一起逛完了中轴线呢，今天其实还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今天29号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
4: 诶，系啦，咁我哋跟住落嚟嘅时间咧，都系关注一下呢一位山林中嘅王者吓，亦都系野生嘅东北虎。咁喺20几年前咧，国际嘅虎豹专家曾经系一度宣布咧，我国就已经冇自然繁殖嘅东北虎种群，但系而家咧，经过长达20几年嘅系统性保护，山街有虎的景象正在重现，而野生东北虎的种群数量也是迎来了大幅的增长。
3: 那么保护东北虎首先就要让老虎吃得饱，于是放鹿归山喂饱老虎就成了打通野外食物链的一剂良药。东北林业大学科研团队开展 展梅花鹿重引入工作。那么这背后呢，其实是一本精打细算的生态账。梅花鹿如何让东北虎家族人丁兴旺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5: 眼下正是梅花鹿幼崽的哺乳期，东北林业大学博士生杨飞飞正带领团队在种源鹿场开展纯种东北梅花鹿的筛选工作。今年他们将筛选50头种质优良、身体健康的梅花鹿，送往黑龙江太平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东北虎猎物梅花鹿野化种源繁育基地。杨飞飞说，他们将在这个基地里开展专业化驯化与繁育工作。
6: 七月末是比较能看出来鹿的发育还有生长性能的季节，所以我们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去通过给鹿麻醉采血，对这些血液样本进行遗传鉴定，去看它是否是咱们东北本地区的纯种梅花鹿。我们进行重引入的时候都要关注它，我们引入的这些物种会不会对本地的物种造成一些比如说基因污染。另外一个就是疫病检测，一定要防止这种人畜共患病在野外广泛传播。
5: 科研团队对选育的纯种东北梅花鹿开展2至3个月的封闭式野化训练，通过限量投喂、野外应激实训等方式锻炼梅花鹿自主觅食、避险警戒的野外生存能力。每一头达到放归标准的梅花鹿都会佩戴追踪项圈与识别耳标，实现全程动态监测。太平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小兴安岭北坡，位于黑龙江鹤岗市罗北县境内，是中俄东北虎跨境迁徙的核心廊道。曾经受长期采伐、人为干扰影响，这里的本土梅花鹿绝迹近30年。由于猎物匮乏，2014年以前，这里近30年没有东北虎的稳定监测记录。为了破解东北虎觅食难的困境，2022年起，保护区联合东北林业大学科研团队启动了东北虎栖息地猎物种群复壮项目，已累计分5批野化放归梅花鹿68头。黑龙江太平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监测负责人张迎祥介绍，经过多年野化自然繁育，种群迭代更新。目前野外梅花鹿种群活动范围覆盖保护区80%以上山林区域，实现可持续自我繁衍。
7: 这个是我们野化放归的第一代，他给他带的项圈，他两个都是应该属于他的崽，他没有项圈他带着的。现在这些全都是2代或者是3代了，这是纯野生了。现在这个群在目前不是属于大的群，在野外还有3个这样的30只左右的大群。现在在咱这个几年里头统计下来，山上野外种群得超过140只这种情况。
5: 科研数据显示，栖息地每平方公里有蹄类猎物需达到0.5头以上，才能支撑雌虎正常发情繁育。作为东北虎主要捕食对象，梅花鹿种群成功复壮，补齐了太平沟林区的断裂食物链。2022年猎物种群修复项目落地后，充足的猎物吸引了东北虎在此定居，带幼崽的母虎频繁现身小兴安岭。杨飞飞告诉记者，红外相机监测和动物 DNA 分析显示，稳定的野生东北虎繁育家族正逐步形成。
6: 我们发现从2014年到现在为止，太平沟地区总老虎的数量应该是在15到17只左右。可以展示一下我们今年的4月份拍到的这样的一个老虎的照片，可以看到它的整个的体型，包括它的壮硕程度，它的健康状况应该还是比较良好的。
5: 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地学院教授江广顺表示，梅花鹿野外种群属于国家1级保护动物，同时它们也是野生东北虎的核心猎物。人工辅助恢复梅花鹿野外种群，对完整修复虎栖息地生态系统、打通食物链意义重大。
8: 到现在来讲，很多物种靠它自身的这种恢复是非常难的。你比如像梅花鹿，它的这样的一个全面的恢复，这个是对于恢复老虎栖地的整个生态系统乃至食物链，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所以说我们先后是在吉林的汪清，还有在咱们黑龙江的辽北虎保护区，还有太平沟保护区，都先后呢做了很多年的一些探索和尝试，保证老虎可持续生存和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
5: 近年来，我国生态保护力度持续加大，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启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建设，常态化青山青套，推进中俄两国跨境生态保护合作。在这些举措的推动下，野生东北虎生存空间持续扩容。江广顺介绍，科研团队通过25年不间断野外监测，累计收录21000多条野生东北虎空间分布数据，直观地印证了保护成效。
8: 我们可以看到，在1999年的时候，仅仅的濒临中俄边境上的零星的这样的一个虎的分布信息，数量也仅仅在10只左右，而且几乎没有繁殖的雌虎存在，几乎濒临绝灭了。随着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开展，以及在2016年。开始的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试点开始，我们国家的老虎进入了一个快速恢复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我们来看一下，到2025年，
9: 老爷岭、张公才岭、完达山和小仙岭乃至大仙岭都出现了老虎的分布的一些信息。老虎的占据栖地的面积现在已经超过了7万平方公里，已经达到了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诸山皆有虎的这样的一个保护成效。
4: 咁今日全球老虎日咧，亦都系恰逢一年之中最热嘅三伏天吓。辽宁沈阳咧，连日系出现高温天气，老虎们咧亦都迎嚟咗一年当中最热嘅时段。咁而着住成身厚皮褛嘅老虎，系点样去度过呢一个炎炎夏日呢？跟住来嘅时间，我嚟听到啦，总台记者嘅报道。
10: 上午9点，沈阳怪坡东北虎园的洒水装置准时启动，水池里几只东北虎把身体泡在水中。慢悠悠的纳凉，还有的趴在喷头旁边，任凭水雾洒在身上。与人类靠排汗散热不同，老虎降温主要靠两招：一是泡在水里，通过接触水来带走热量；二是伸出舌头大口哈气，靠呼吸把体内的热气排出来。饲养员宋海山介绍，入伏以来，基地每天白天都会开启洒水装置，帮助东北虎降温。
11: 像我们的一岁的那个亚成年虎，然后加上那个外笼了，然后还有成年虎，然后我们是给它放那个活水，然后让它在里边泡澡，然后起到一个降温避暑的作用。
10: 除了保持虎舍内水源充足供应，基地还特意为东北虎准备了消暑零食。饲养员把肉条放在装满水的盆里冷冻起来，做成肉冰棍儿，让老虎在进食过程中也能消暑降温。这种清凉的冰块在炎炎夏日中格外受老虎欢迎。一个水盆大小的肉冰棍儿足以让一个成年老虎啃上半小时。饲养员宋海山。
11: 然后我们下午也会按时给它投那个冰块，拿盆子给它冻的一个像咱人吃的雪糕似的。然后我们里边为了吸引它，里边放的肉条，一个虎抱着一个那个冰块让它舔，一是让它那个充分的说那个增加它自己的水分，二是说充分的那个降温。
10: 基地今年新出生的四只虎仔，也在饲养员的精心照料下度过他们的第一个夏天。这些小虎仔目前都不到半岁，体温调节能力更弱，气温升高时，饲养员就会开启空调，以保证虎舍内温度始终维持在25到28摄氏度。此外，饲养员每天还会给小老虎做日常体检，记录他们的成长数据。饲养员宋海山。
11: 像我们的幼虎每天都会给它开空调，然后给它消暑降温，尽量给它保持到恒温25度到28度之间，然后也会通过它的毛发，然后粪便，然后看它是否健康。
10: 除了每日密切关注小老虎状态，小虎仔的饮食配比也需要精细把控。幼虎虎仔每隔4小时就要喂一次奶，长到45天以后，还需要额外投喂肉类来增强体质。饲养员宋海山。
11: 我现在是给3个月龄以上的小虎，然后剁肉馅呢。正常老虎的话是45天以后就可以吃肉馅了，然后肉馅配合着奶，然后再给它加上那个微量元素，然后增强它免疫力，然后让更好的让它营养的均衡。
12: 文化热点及时追踪，
13: 文化内涵深度挖掘。
12: 文化原来如此有趣，
13: 文化知多啲。
4: 好啦，我哋继续听多啲，识多啲啊！跟住嚟嘅时间啦，我哋一齐嚟睇睇下喺中国众多嘅地方戏曲当中啦，有一个系发源于黄河流域嘅地方剧种——山东梆子啊，咁啊亦都系属于梆子腔系嘅。而2008年，山东梆子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几百年嚟咧，山东梆子从民间戏台走上省市乃至系国家舞台，变化嘅咧唔单止系舞台，更加系寄托住广大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嘅向往。 亦都系凝结住啦好多代传人同埋演职人员嘅心血同汗水啊！
3: 在时代发展当中，山东梆子不断创新，具备了与时俱进的表演技巧，以独特的魅力守护着这份来自黄河流域的文化基因。接下来，请听山东泰安台采制的专题《山东梆子，山东人永远的家国情怀》。

0: 与使命担当。
1: 近日，山东梆子传统剧目《两芒山》正在山东各地上演。故事取材于《杨家将演义》，讲述了北宋名将杨继业率军抗辽，因主帅潘仁美不派救兵，杨继业被困两芒山，最终兵败，撞死于李陵碑下。整部戏传递着忠义爱国的英雄精神。鼓一敲，大提琴一拉，演员一张口，台下掌声不断。

0: 山东梆子主要根植于泰安、菏泽、济宁、聊城等炎黄城市。多年来，当地政府始终高度重视山东梆子的传承与发展，不断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和继承这一优秀的文化遗产。从其发展脉络、剧目库、表演艺术、音乐唱腔、服饰道具等多个角度做好巩固与创新。以山东泰安市为例，早在1953年就建起了山东省唯一一个山东梆子艺术研究院，进行史料整理、研究创新、人才培养、传承普及等工作。2019年，该研究院被认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山东梆子保护单位。近年来，研究院一直致力于山东梆子的保护与传承，先后排演了《墙头记》《辕门斩子》《泰山雏鹰》《情满泰山》《嫂娘》《泰山石敢当》等剧目，其中多部荣获山东省五个一工程戏曲精品奖，现代戏《嫂娘》等作品反响热烈。泰安市每年开展600多场城乡文化惠民活动，一出出剧目用生动鲜活的例子传递着文明理念，让群众在欣赏戏曲的同时更新观念、丰富思想。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山东梆子代表性传承人杨胜军说，
1: 山东梆子扎根于一方水土，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多年来啊，我们从传承一段唱腔、一支曲牌、一出完整剧目，挖掘传统优质剧目，并实现城乡常态化演出，不断夯实传承根基，进一步守护传承，发展好这份古老戏种，使其不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这是我们当代文艺工作者无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0: 人才兴戏，梨园薪火，代代相传。近年来，当地政府通过加强艺术院团与艺术院校合作，定向委培、设立研修实践基地等形式，着力提升人才培养的精准度，依托戏曲名家工作室，通过名师带徒等方式推动青年人才成长。目前，泰安市已有50多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广大戏曲工作者坚守人民立场，坚持守正创新，在创作、演出、研究等不同方面深耕细作，推动山东梆子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连接传统与现代、综合多元表现形式、彰显中华美学精神等方面积极展现作为，积累经验，推出成果，显示出戏曲传承发展的活力与亮点。近期展演的传统剧目《两郎山》就加入了交响乐队，这是传统戏吸引年轻观众的一次创新之举。在改变音乐风格的同时，演员的表演和演唱也进行了相应调整。乐队指挥高

0: 这是一种这个哭诉的演绎啊，在这个演绎当中，就是大乐队全部停掉，就是只有几个飘渺的这个长笛，这个双簧管，把这个杨业对大宋的希望，用大乐队全乐、西洋乐一致把它烘托出来，对这个人物来讲，很有益处。
1: 山东省艺术研究院一级导演周波，
2: 四大名旦不改革成不了四大名旦。他的戏曲就是在不断的改革延伸发展当中他才能生存下来。我觉得这台晚会出来应该是在山东地方戏的发展当中能够起到一个好的作用。
1: 观众张先生，
3: 山东梆子吧，这个提唱腔很能抒发这个人的这个激情，刚正不阿、清正廉明的，特别塑造这样一个人物的这个激情啊，很豪放，很符合山东人的这个性格。
1: 山东梆子一声吼，广阔舞台声韵浓。目前山东梆子保留着600多个传统剧目，大多取材于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展现的是忠肝义胆，释放的是正直忠贞。山东梆子，山东人永远的家国情怀与使命担当。
4: 好了，咁以上咧就系本期听多啲识多啲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孟云、国希代表本期嘅责任编辑燕玲，感谢各位嘅收睇收听。咁我哋听日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啦噃，
5: 拜拜，
4: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黎涛。
4: 晚上好，我系许欣。今日系7月29日，星期三。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4: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3: 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
4: 全国碳排放权成交额突破629亿元，覆盖范围将扩大。
3: 香港外汇基金上半年投资收入达1347亿港元。
4: 俄罗斯副外长批评日本高市政府在军事化道路。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3: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

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佩列加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加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俄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和佩列加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

0: 儘管中資兩國政治體制不同，但雙方能夠尊重各自選擇的發展道路，堅持友好合作的雙邊關係主旋律，這個是中資關係健康快速發展的基礎。中方讚賞資方恪守一個中國原則，願繼續與資方充分照顧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進共同發展。斯洛伐克積極參與共建一帶一路和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取得豐碩成果。雙方要進一步用好兩國政府間合作委員會等機制，為深化兩國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潔能源、數字經濟、機器人製造、人工智能等新興產業和前沿領域合作潛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點。三是增進民心相通，耕續傳統友誼，拓展文化、體育、旅遊、青年、地方等領域合作，便利人員往來，繼續鼓勵兩國青年開展交流，在互學互鑑中增進了解，收穫友誼。四是捍衛國際公平正義，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強多邊協調，堅定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和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攜手推進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極化、普惠包容的經濟全球化，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習近平指出，世界百年變局加速演進，中歐關係既面臨新的重要機遇，亦有不少挑戰，能不能夠化挑戰為機遇，關鍵是要平等協商，聚同化異。中方始終視歐盟為夥伴，秉持誠意和善意發展對歐關係，希望斯方為推動歐盟聚焦中歐共識，妥處矛盾分歧，推動中歐關係健康穩定發展發揮建設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評價中國在習近平主席領導下取得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中方制定並接續實施五年規劃，穩扎穩打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能力令人欽佩，值得借鑑。斯方珍視兩國戰略夥伴關係，堅定奉行一個中國原則，期待同中方增進互信，加強合作，深化友誼，拓展合作新領域，在經貿、人工智能、數字經濟、機器人、新能源等領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兩國人民。歡迎中國企業赴斯投資合作。作為歐盟成員國，斯方願積極推動歐中合作，通過對話協商妥處分歧。斯方高度重視和讚賞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影響，願同中方堅持多邊主義，維護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國際法，促進地區和世界和平穩定。斯方完全贊同習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會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議，願同中方密切協調，加強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類。當日中午，習近平在人民大會堂金色大廳為佩列格里尼舉行歡迎宴會，王毅參加上述活動。當日下午，斯洛伐克總統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門廣場，向人民英雄紀念碑敬獻花圈。
1: 7月29日，國家主席習近平致電卡洛斯·諾瓦，祝賀他當選連任聖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國總統。習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今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在会上介绍15时期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有关情况。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

0: 16.8 件。商标结构持续优化，服务类商标占到有效注册商标总量的31%，知识产权创造质量稳步提升。与此同时，企业创新发展内生动力持续攀升，截至6月底，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000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0.3个百分点。品牌保护意识不断提升，每4个经营主体就拥有一件有效注册商标，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经营主体达到5.5万家。此外，重点领域创新动能不断增强，截至6月底，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重点产业商标品牌布局持续完善，为相关产业品牌化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1: 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8个部门今日联合发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系统部署“十五五”时期应对气候变化嘅目标任务，为今后5年应对气候变化工作提供清晰指引。新出台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加强全国碳市场建设，有序扩大行业范围同温室气体种类。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于2021年7月启动，截至今年7月28日，成交额已累计突破629亿元，覆盖发电、钢铁、水泥同铝冶炼4个高排放行业，占我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65%以上。预计到2027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基本覆盖工业领域主要排放行业，覆盖范围扩展到化工、石化、民航、造纸等高排放行业。碳市场将覆盖全国温室气体排放量的80%左右。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总经济师张恩。
2: 提供了一个低成本实现减排目标的路径，减排了以后呢，你的配额就会有盈余，这个盈余的配额你就可以拿到碳市场上呢去出售，通过市场机制的这种方式，一方面我们降低了大家的这个减排成本，另外一方面激励减排，约束排放，推动企业在产业结构方面，在能源结构方面，在技术的这个选择和决策方面，生产的决策方面更加的绿色化、低碳化。
1: 规划要求充分发挥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对实施碳排放双控的重要支撑作用，对碳排放总量相对稳定的行业优先实施碳配额总量控制，同时建立完善碳质押、碳回购等政策制度，稳步推进符合要求的金融机构参与碳交易，适时引入其他非里约主体，完善碳市场价格形成机制，提升碳减排资源配置效率，有效降低全社会减排成本。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日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我国物流运行总体平稳，呈现总量稳、结构优、质效升的基本态势。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4.4%，增速虽有放缓，但整体仍呈现稳中有增的发展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3: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0: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增速与一至五月基本持平。传统领域物流需求延续低位运行，伴随新增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个同6.9个百分点。
3: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0: 上半年物流供给规模稳步提升，供给结构持续优化。从市场规模睇，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同时，社会物流运行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物流效能稳步提升。社会物流总费用9.6万亿，同比增长4.6%，增速比一季度回落0.1个百分点。
1: 记者

0: 从国家邮政局今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日国家邮政局联合多部门正式发布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邮政业发展的12项量化指标和具体目标值。规划从规模实力、服务供给、网络体系、创新发展、行业治理五个方面设置了主要指标，并明确了目标值。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 2.4 万亿元，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万亿元，快递业务量达到2700亿件。根据规划，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基本建成北京、天津、雄安、廊坊、上海、南京、杭州、嘉兴、武汉、鄂州、郑州、长沙、广州、深圳、海口、成都、重庆、西安全球性国际邮政快递枢纽集群，建设面向 RCEP 等国家的区域性国际邮政快递枢纽，提升全国性邮政快递枢纽集约化复合化水平。
1: 今日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近十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数量实现倍增，其濒物种保护取得标志性成果。
0: 记者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了解到， C919 高原型首架机今日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完成起降，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 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
1: 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摄制思想解读内容媒体片《制胜》，该片从明天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制胜》共六集，分别为《战旗所向》、《换羽之路》、《挺进深蓝》、《空天利剑》、《东风浩荡》、《联战联胜》。该片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在特区立法会宴会厅出席行政长官与立法会议员对谈交流会时表示，他一直重视行政立法关系，持续通过不同方式增强行政立法的沟通和互动。对谈交流会有三个目的，包括加强特区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的相互了解并建立共识，通过新举措开创爱国者治港的新价值，以及分享对爱国者治港实践的体会，从而助推改革。会上，立法会议员积极参与，畅谈交流经济、民生和社会发展等议题，并分享了近期在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的成果和感悟。香港特区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相信只要特区行政和立法机关继续保持良性互动、高效协作，坚持以民为本、人民至上的初心，多借鉴国家的成功经验，一定能够更好解决香港市民急难愁盼的问题，增强香港发展动能，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令香港不断向前，市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断提升。
1: 香港金融管理局昨日表示，外汇基金在今年上半年获得1347亿港元的投资收入。香港金管局介绍，截至今年六月底，外汇基金的总资产为44636亿港元，较2025年底增加3024亿港元，累计盈余为8627亿港元。
0: 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粤港澳大湾区应用场景创新中心昨日在北京举办领航场景跃进未来广东新质生产力标杆应用场景对接会。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在会上发布2026年广东省新质生产力应用场景机会清单，推介粤港澳大湾区应用场景发布厅，广东省九个重大应用场景项目在现场作专项推介。 2026年广东省新质生产力应用场景机会清单包含128个1亿元以上的重点场景项目，总投资规模超过 1.48 万亿元，覆盖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全空间无人体系、生物技术、清洁能源、智慧城市等21个重点领域，呈现出投资体量巨大、前沿技术布局全面、全链条全领域覆盖三大鲜明特点。下一步，广东将持续深化场景培育和开放，实施全域全流程应用场景创新，加速推进领航场景跃进未来场景赋能新质生产力专项行动，加力构建应用场景服务矩阵，加快重大场景项目建设，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场景创新走向深入，并诚挚欢迎全国各类企业和创新团队走进广东、扎根广东，共享场景机遇，共创美好未来。
1: 2026全球智能制造与电子产品博览会广东省商协会推介会昨日在广州举行。记者从会上了解到，该博览会将于今年12月3号至12月5号以一展两地模式在澳门、珠海同步举办。珠海馆打造 4+X 展览体系，设立智能装备、智能视听、智能出行、智能家居四大主题展区。澳门馆同期设置展示区、体验区、创客区和赛事区，计划举办机器人大赛、电子竞技大赛等活动。本届展会以中国制造首发平台为核心定位，构建一加一加八加 N 活动矩阵，也就是一场开幕式、一个主题论坛、八大主题展区及 N 场配套活动。预计将吸引超1000家全球 AI 领域领军企业、50000名海内外专业观众，为全球 AI 企业提供从技术首发、场景验证到贸易对接的全链条服务。
0: 记者昨日从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国家外汇管理局深圳市分局举行的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深圳跨境人民币结算规模达 3.8 万亿元，同比增长 37.9%。深圳货物贸易项下人民币使用水平显著提升。上半年深圳货物贸易跨境人民币收支合计8364亿元，同比增长50.2%，占本外币收支比重同比提升近5%至31%。离境退税方面，截至今年6月末，深圳市离境退税商店累计超2500家，即买即退商圈达15个，商店超1000家。全市离境退税商品销售额超1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30%。
1: 由东莞市人民政府主办的东莞市巨新智能机器人产业链合作交流会，昨日在北京举行。活动邀约全国巨新智能 AI 算力赛道约60家优质企业代表参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未来5年，东莞计划投入1000亿元，建设世界级算力硬件制造基地。本次交流会将推动前沿科创成果落地东莞，为巨新智能产业发展揿落加速键。
0: 缔造未来青少年创新发展项目之新时代筑梦计划新能源、航空航天及工程技术主题深度创科实践训练营结营仪式昨日在北京举行。仪式现场由香港中学生团队独立完成的一件件充满巧思的创科实践作品令人眼前一亮。这些作品集中展现了他们在训练营中的所学所得，亦折射出香港青少年蓬勃的创新活力。今次的训练营分两期四主题并行实施，面向200多名香港中学生，于7月20日至8月8日在境开展。参加训练营的香港青少年在一系列的科创教育和研学实践当中，建立了对国家科技发展的初步认知，为国家科技发展取得的成就而自豪。据介绍，除了已开设的第一期新能源主题、航空航天及工程技术主题训练营外，第二期机器人主题、人工智能主题训练营亦将于近日开展。缔造未来青少年创新发展项目于2025年6月启动。该项目以香港青少年为主要受益群体，致力于搭建内地和香港科创教育协同育人平台。
1: 在昨日的香港击剑世锦赛上，中国香港队以一剑之差输给意大利队，夺得男子花剑团体亚军。这个是中国香港队在世锦赛团体赛的最好成绩。此前他们曾于2023年世锦赛夺得男花团体铜牌。本届比赛是香港首次举办击剑世锦赛。
2: 新鲜资讯 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28号表示，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好战姿态对亚太地区稳定造成负面影响，损害包括俄罗斯在内邻国的安全利益。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当日刊发鲁坚科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传闻。鲁坚科说，高市政府执意走上危险的再军事化道路，背离宪法中的和平条款，大幅增加军费预算，大量购买外国武器以及放开军火出口。日本领导层关于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言论完全不可接受。俄方多次在公开场合或通过外交渠道警告日方，此类举措可能迫使俄方采取必要应对措施。鲁坚科表示，日本现政府延续了前政府的反俄路线，导致两国关系严重恶化。正如俄方多次强调，只有日方以实际行动放弃反俄立场，两国才能够恢复对话和合作。
1: 据韩国方面消息，28号在韩国釜山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韩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金之希敦促日本遵守自身承诺，向世人如实介绍位于日本新舄县的佐渡金山等明治时代工业革命遗产所在地曾强征朝鲜半岛劳工的历史事实。2024年7月，日本佐渡金山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为争取韩方配合，日本政府曾承诺将为强征劳工受害者举行悼念仪式，但在悼念仪式的筹备和举行过程中始终未承认强征劳工的历史事实。世界遗产委员会曾多次要求日方详细介绍明治时代工业革命设施的整体历史，但日方至今没有全面落实委员会的要求。二战期间，日本强征约1500名朝鲜半岛劳工在佐渡金山从事繁重劳役，由于工作环境恶劣且备受压迫，不少劳工后来死于尘肺病等。
0: 受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对驻中东美军发动突袭等因素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8号晚间快速走高，纽约油价一度涨超5%。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伊朗当日对驻中东美军发动导弹突袭，美军拦截了所有来袭导弹。美军于24号起暂停对伊朗已持续13日的空袭。美伊暂停相互攻击期间，国际原油期货价格连续3个交易日显著下跌。纽约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分别累计下跌14.03%和16.49%。
2: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一起了解大湾区各城市以及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首先来了解一下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5到29度；澳门中雨，24到29度；广州中雨，25到28度；深圳雷阵雨，24到29度。珠海大雨转中雨，25到28度；佛山中雨，25到28度；惠州雷阵雨，25到29度；东莞雷阵雨，24到28度；中山大雨转中雨，25到28度；江门中雨，24到28度；肇庆大雨转雷阵雨，22到28度。再来关注一下世界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东京阴转小雨，25到31度；纽约小雨，27到19度；旧金山多云转晴，20到13度。
1: 咁以上就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海欣、黎涛，代表编辑根生、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嘅节目，再会，
1: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何欣。7月19日至25日，香港特区立法会全体议员赴北京开展为期一周的国家事务研修和考察。这次活动是香港回归祖国以来首次组织全体立法会议员集中赴京研修考察，意义深远。就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完成国家事务研修考察，特区立法会主席李慧琼7月25日会见传媒时，以启发于心，回归于行总结这次研修考察。
4: 今次咧係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咧係第一次係到北京咧係研修考察，具有歷史性意義。我哋係收穫滿滿。我會用咧係啟發於心，回饋於行嚟總結今次嘅研修考察。一個星期嘅研修考察咧行程相當緊湊，議員咧亦都收穫豐富。我哋會全體咧好好總結今次嘅學習經驗，議員咧亦都會將今次學習所得咧。是學以致用，思考未來工作的方向。作為代議士，我們需要迎難而上，敢於擔當政府改革的忠實夥伴。無論是官還是議員，時刻都要秉持人民至上的核心價值，讓到改革和施政真正惠及每一位市民。我們不會停止，亦都不會只是停留在學習階段，亦都會繼續是自我提升，加强学习，亦都要学以致用，付诸实行。
3: 参与这次研修活动的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认为，透过这次研修加深了大家对爱国者治港的理解，未来将在立法及议政工作中持续提升政治站位，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务实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梁美芬表示，这次研修行程质量高，行程丰富，有助于今后做好立法会工作。
5: 我们一定要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要积极配合政府依法施政，要协助政府作为市民的寒暑表。我们一定要树立好立法会议员的形象，亦都是要高质量地去配合政府的工作。香港呢必定要积极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认为这个是我们的光荣，亦都是我们黄金的机遇。
3: 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陈振英表示，香港正制定首份五年规划，就此提出三项建议。第一，规划应聚焦香港优势产业及项目。第二，加强对接国家十五规划。第三，加强面向公众的解说工作。陈振英希望更多工商业界参与香港发展，鼓励更多独角兽企业出现，推动香港创科有新发展。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吴秋北形容此行成果丰盛，他以北京12345市民热线为例，认为这个体现了国家人民至上的治国理念。他建议将香港12345热线改革提上日程。提到北京12345电话热线中心和位于朝阳区的基层立法联系点，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周浩鼎说，这个体现了内地政府紧密联系人民，包括解决民众每日日常生活困难的决心。他分享在课堂上还学习到，我国长江连接北部湾的水路基建正全力推进，东西部水路运输物流效率将大幅提升。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陈家沛表示，考察中受到高层次智囊级老师的指导，多次强调人民至上理念，对香港有深刻启发。面对社会老龄化等问题，他认为香港需要更全面的人口政策，提前做好规划。此外，他提及在北京市朝阳区南磨坊乡考察期间，深入了解农村城市化过程，深受启发。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卜国明表示，这次研修深刻体会到香港的繁荣稳定得来不易，必须时刻保持警觉，坚定守护国家安全。 他呼吁市民，特别是年轻一代，需要加强历史教育，明白繁荣稳定需要共同捍卫。卜国明表示，未来将坚守专业务实、爱国爱港爱人民的理念，在立法会做好沟通者、推动者和建设者，将所学所思转化为务实行动，为香港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李维宏表示，这次立法会国家事务研修考察成果丰硕，加深了对国家和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认识，进一步提高了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的大局思维和责任意识。李维宏表示，有关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的专题令他印象尤为深刻，相关课程透过大量实例深入剖析政府在面对各类紧急事故的时候如何做出果断而快速的应变措施，以最大程度减少伤亡及负面影响。针对防止灾害发生，解决问题时必须有理念引领，建立体系，提升能力，同时坚定决心做好组织动员，以发挥制度优势及治理效能。我们注意到多位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在社交平台畅谈学习感悟，并强调将把这一次所学转化为实际行动，更好发挥立法会议员作用，既要当好国家政策的传播者，亦要做市民利益的守护者。
0: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夏欣。为期一周的北京研修考察行程充实，内容丰富，全体香港立法会议员收获良多。接下来我们来对话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民主建港协进联盟副主席陈勇，听下他分享这次历史性研修的所思所得。陈议员，这次北京研修是香港回归以来首次全体立法会议员全员赴京集中学习，那作为资深立法会议员和民建联的主要负责人，你如何评价这次研修的特殊意义？全员集中走进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国家机关，对立法会议员履职、特区管治体系完善带来怎样的启示和改变？
6: 是今次呢，应该是有史以来呢立法会全体议员呢第一次去到北京，去到我们国家的首都呢，国家行政学院有系统的整个星期咁样呢，大家一个集中的培训学习，同埋更好的了解整个国家的发展大局啦，睇到我们国家发展的即突飞猛进，同埋喺中间吸取更多的好的经验，同埋呢可以同香港我们所做的可以比对，从而呢可以提升我们自己的香港，更好的支持李家超特首即行政主导啦，同埋做好政府改革的伙伴，更好地服务市民，同时都能够让你了解国家发展的大局，整个十五五的规划和历史的演变，更能够回到去令到香港的立法会议员更好地理解李家超特首带领的第一次香港的五年规划，怎样能够做好它，同埋帮香港快马加鞭，同时都能够助力国家的发展。
3: 本次研修课程设置非常之系统，你对国家整体发展布局、当下内外发展形势有咗边啲更加深刻全新嘅理解？
6: 肯定令到我哋咧大开眼界，点样更好嘅深入落实爱国者治港嘅原则啦，提高我哋立法会工作嘅质量同埋水平啦，同埋仲有学到咧即系贯彻总体嘅国家安全观，提升社会治理嘅水平。因为咧我哋更加了解，即系当你系企喺更高嘅位置，用宏观大局去理解嘅时候，这个世界并不太平。所以我们更加提高警惕，因为稳定安全是所有发展一切的基础，就等于人的健康，你要健康才能够你要奋斗和取得成就，有财富等等这方面的嘛。所以在这方面我们看到学得比较深入，还有我们每一天上午是上课，下午我们就去到现场的教学，包括看中国共产党的党史历史展览馆，学到怎样能够艰苦奋斗，然后在面对任何的挑战和困境能够坚定自己的立场和信心。还有一个我们都去到关于立法的联系点，去到北京市朝阳区南和方向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基层的立法联系点，同时这个点也都是人民代表之家。咁我哋同时身兼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咧，更有嗰种感触啊！喺呢个地方咧，可以接触市民，将上情下达，下情咧上报。咁呢种上下沟通咧，更能够令到全国大家都系一盘棋，大家上下一心，更团结。所以呢一种咧，对我哋香港作为立法会议员咧， 更有感觸，因為我哋喺各區都有辦事處噶嘛，所以整體上呢啲一睇嘅時候，令到我哋更全方位、更系統嘅

0: 理论嘅学习，又有实践，又有边啲咧好嘅做法可以香港能够吸收，令到我哋更有信心翻到去做好我哋立法会议员嘅工作，做好咧支持政府更好嘅改革，同埋咧做好我哋几个中心，包括巩固金融中心啦，做好我哋嘅国际创科中心，同埋咧更好嘅服务市民。
1: 咁结合你长期嘅立法会同埋基层经验，未来立法会会从立法监督、政策配合层面，如何助力香港全面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0: 今年都系第一次啊！李家超特首带领之下咧，有5年嘅规划。咁呢一组就等于大家同样起楼，我哋喺度打地基，成份蓝图咧规划好，每一个5年规划咧个目标好清晰，逐步按部就班，就好似起楼咁样，每一日起几多，然后每个月咧完成几多层，逐步睇到一张蓝图做到底，不断嘅见到高楼大厦咧拔地而起，嗰个成绩咧系令人非常羡慕。咁今次睇到之后，令到大家睇到啦，更需要第一。要团结，第二咧，我哋可以分享到国家发展嘅红利，同埋咧可以融入国家嘅发展。我哋嘅5年规划，佢唔系单独自己独立一个嘅，系一定系对接到国家发展，上到呢一个高速发展嘅高铁，或者咧上到我哋国家预留咗俾我哋呢个豪华客机嘅一个座位。咁呢一种咧，令到香港嘅规划咧有更清晰嘅目标，而且里边我哋睇到啦，国家咁大，佢能够全方位无所不包，但系香港咧，我哋要自己嘅强项，一定做一啲咧。对国家最有利，而对香港自己所长，我哋集中几点能够做好我哋最强项啊，譬如国际金融中心啊、国际创科中心啊，仲有咧凝聚全世界高端人才嘅集聚高地。同时咧，里边又有几部分咧，大家研讨嘅过程里边明白，一定有一啲多项嘅惠民嘅措施，令到市民大众感受到你呢个摩天大厦嘅蓝图，最终或者逐步都能够令到每一位市民分享到国家经济发展嘅红利，咁嘅时候咧，更能够凝聚民心。
1: 系嘅，呢次行程咧专门安排咗了解全国人大立法会过程、执法监督体系、基层治理经验，对香港完善本地立法、优化社会治理、提升依法管治效能。你认为有边啲可以直接借鉴落地嘅宝贵经验？
0: 尤其基层嘅社区嘅治理咧，对我哋系裨益更加大，因为本身我哋呢一届立法会议员，大家喺港九、新界18区。都有辦事處嘅，每一位立法院都要開，而且唔止一個，好多時咧開到好多個，有啲開到差唔多接近10個添。咁呢啲咧都係最好嘅凝聚民心民意，吸取市民大眾，尤其坊間嘅一啲聰明才智咧，貢獻俾李家超特首帶領嘅特區政府去更好嘅制定政策、落實政策。同時咧，亦都好多跨境跨區嘅會對國家有貢獻嘅一啲意見咧，我哋本身好多都係身兼港區人大代表啦。全国政协委员都可以将佢提炼咗之后咧，透过我哋两会平时嘅建议啊、提案咧，贡献俾国家。呢个真系体现到一个上下一心嘅整个个体。如果逐渐去落实嘅时候，中间每一项政策切切实实去到社区嘅时候，总有唔同嘅市民嘅诉求唔同嘛。我哋去睇到一二三四五嗰个市民、市长啊、二线嘅时候，就睇到佢系好有体系。第一時間能夠收聽到，同埋情緒嘅一啲輔導啦，同埋當市民有一啲就算民生一啲小事，但係對政府嚟講都係有大事噶嘛，幫佢修橋補路啊，或者有啲咧噪音啊、住屋嘅一啲嘅維修安全，一啲比較相對有時間、有歷史嘅一啲樓宇點樣更好嘅加裝電梯呢啲咧，其實我哋香港都做緊噶喎。咁我哋睇到內地呢方面咧，更能夠體現上下一心、團結，然後咧總體一盤棋嘅呢種體制嘅先進性。就算佢呢個係一個我哋叫做街道辦事處，或者係一個政府嘅熱線，佢都能夠影響到每一個政府唔同嘅部門，令到佢哋咧一齊喐起嚟，大家一齊集中政府嘅力量咧，將佢盡快嘅去做好。咁香港呢方面，我哋更加都要學習就話點樣令到。好多尤其專業嘅部門，佢可能自己負責自己個 part，企喺嗰個位置咧，佢冇問題嘅。但係企喺全港嘅大局裏邊咧，佢又可能做得更多、更細緻，同埋配合關愛隊啊、議員啊或者地區嘅民政事務處咧，更好嘅幫市民嘅訴求咧解決出嚟。最終咧體現到我哋國家呢一種理念，就係人民至上，江山在人民，人民在江山，更好嘅為人民服務。嚟到香港咧，我哋一樣。議員咧都應該更好為市民服務，令到大家感受到而家由治及興咧，更能夠反映到市民嘅訴求，為人民咧，為香港嘅市民謀求更多嘅幸福感同埋獲得感。
1: 咁呢次赴京，立法會議員實地考察咗航天航空、信息技術、綠色轉型、新能源交通、人工智能等新增生產力標竿產業。你認為呢啲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能為香港推動多元發展帶嚟邊啲新賽道、新機遇？
0: 我哋今次咧分團咧去參觀咗，譬如小米嘅汽車超級工場，佢差唔多幾十秒有一部好智能化嘅，佢叫做深度一體化智能化嘅呢個小米嘅汽車可以下線。哇！呢種令到我哋好震撼嘅。仲有一個咧，就具身智能嘅觸覺感，睇到即係現場嘅機械人，尤其好有智慧機械人咧嗰種嘅做法，包括折衫啊、做其他家務啊等等咧，令到我哋睇到其實。我哋喺科技方面已经系属于一流嘅产品，而且嗰个潜力特别大。咁呢一种令到我哋大家对自己国家嘅即系成就，同埋我哋呢种嘅体制更有信心啦，对我哋嘅方向更有信心同埋嘅期望啊。咁呢方面咧，令到香港睇到边啲方面我哋能够做到嘅。另外研发香港都系国际上咧100强里边，我哋有5间大学，呢个我哋嘅强项。喺内地咧，佢高端嘅人才更加多，大家可以咧形成合力。香港所長，服務國家所需，同時咧又可以將內地好多呢啲做得好嘅，透過我哋國際金融中心幫佢上市，或者幫佢推向世界嘅市場化，可以拼船出海。咁呢一啲睇到嘅時候咧，既加強咗我哋對國家嘅科技嘅發展，我哋嘅制度呢一種嘅信心，同時咧又睇到呢方面我哋香港絕對能夠咧貢獻其中，從而分享到國家加速發展呢啲紅利。而國家呢一種嘅未來嘅發展嘅藍圖，香港必須亦都係肯定係其中嘅一員。而且我哋香港嘅5年規劃咧，呢種肯定都係國家嘅15規劃裏邊重要嘅組成部分。就等於好多教授所講嘅，講好我哋中國故事，尤其中國民族復興、強國建設嘅故事咧，其中一個非常重要嘅一環咧，都係如何一齊講好中國香港特區嘅發展故事咯。
1: 咁未来民建联将会如何常态化组织团队学习国家战略、国情政策，如何持续提升议员队伍嘅大局意识、专业能力，建设适配由治及兴嘅专业化管治队伍呢？
0: 我哋立法会外国嘅讲，包括特区政府嘅呢一届治港嘅班子咧，其实都系来自各界各行各业嘅精英嘅。咁再加埋咧，我哋睇到。我哋香港李家超特首推出嘅高端人才嘅即系高才通啊、优才啊等等啲计划，都20几万嘅各界嘅包括世界各地啊、内地特别多添啊，即系高端人才嚟到香港，为香港发展咧做出好大嘅贡献嘅。因为人才就等于你嘅发展嘅基础，我哋叫做教育、人才、科技呢啲佢三位一体噶嘛，所以呢方面就睇到咧，对我哋国家喺呢方面嘅人才储备同埋呢啲人才可以。为我哋国家咧打造更先进科技嘅发展、工业嘅发展咧，我哋更有信心咯。咁嚟到香港咧，我哋其实无论我哋民建联或者立法会或者各个爱国爱港嘅团体、政团、社团咧，大家长期都要做呢个青年嘅政策、青年嘅服务嘅，都系希望能够凝聚更多嘅香港嘅青年才俊，帮佢哋培养有边啲系研究型嘅，可以符合翻研究型嘅大学、研究型嘅发展；有边啲咧系应用类嘅。都可以喺呢方面揾到佢嘅強項，仲有啲技能型嘅都可以做到藍領裏邊嘅金領嘛。咁呢方面咧，要配合翻我哋能夠輸入全世界更高端嘅人才嚟到香港，整體帶動我哋嘅提升。再加埋咧，我哋作為立法會議員，除咗自己做好自己嘅參政議政啊，助力李家超特首同埋特區政府嘅依法施政更好嘅發展，即係行政主導呢一種嘅效能之外咧，同埋我哋都配合翻更好嘅立好我哋嘅法相關嘅法例咧，都要比以前咧。要求提质提效，咁样先至能够令到我哋嘅金融中心啊、创科中心啊，更能够巩固得更好、发展得更好等等呢方面。同时咧，我哋亦都会做一样嘢，就话令到培养自己嘅政治人才。所以你见到我哋民建联又好，或者香港各界咧，以往都好同清华大学啊、同内地嘅高校啊各方面咧，都合办好多嘅呢啲人才培养嘅课程，就希望。令到呢啲新嘅人才更有潜力嘅人才咧，好似我哋一样，虽然我哋第一次啊，我哋相信咧呢啲陆续都嚟嘅，更好嘅喺内地都参加相关嘅培训同埋学习同埋参观，令到大家咧呢啲未来嘅人才咧同国家能够咧融为一体，同埋更好嘅理解成个国家嘅发展，同埋咧令到我哋整个香港更了解国家，从而咧更能够做好自己嘅。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海欣。接落嚟，我哋嚟对话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席洁玲，一齐嚟听下佢呢次进京研修嘅心得体会。 席议员，你这次国家事务研修之行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0: 我覺得今次訪京最大嘅收穫咧，就係擴闊咗我本身嗰個從政嘅思維啦。特別就係作為我自己本身係一個地區直選嘅立法會議員啦，咁本身咧就會聚焦喺地區上面嘅同埋政策嘅聯繫。咁好多時候都係以小見大，或者係透過一啲地區嘅個案去睇政策點樣推行。咁今次咧其實就打破咗我一貫嘅思維啦，就從中咧其實建構咗一個叫做由國家大局點樣去睇香港，跟住再思考啊點樣可以運用香港嘅優勢去服務國家嘅宏觀角度啦，咁再重要嘅就係、今次北京之行，其實都深入了解咗國家發展同埋政策背後國家嘅政治思維同埋邏輯啦。咁事實上咁過去係關注政策，咁好多都係側重香港本地嘅民生訴求同埋唔同行業嘅利益啦，或者具體條款咁樣，咁都係由本地出發嘅。咁但係今次咧學習咗之後，其實深刻體會咗就係國家每項嘅宏观战略背后嗰个深远嘅考虑啦，同埋嗰个思维，仲有嗰个长远嘅战略大局嘅安排，咁感受到中央对香港系有好高嘅期望，亦都有好坚定嘅支持，咁亦都培养咗即系点样可以更加宏观而又有长远视角。咁我哋都走访咗好多国家嘅机关啦，同埋有一啲面对面嘅交流，咁所以都感受到中央对香港发展其实嗰个关注同埋个关怀都系好深切，咁令到我哋咧对香港喺一国两制之下保持长期繁荣稳定，同埋嗰个实现高质量发展，即系更加有底气啊！令到我哋觉得，
1: 嗯，呢次研修内容非常之全面，你觉得有边啲内容对你系有所启发，或者系引发咗你嘅思考呢？
0: 今次咧，我哋个行程其实咧，对内地嗰个法治监督嘅流程啦，嗰个基层嘅治理经验咧，都有一啲新嘅角度同埋新嘅认知嘅。咁未来即系都会想喺香港睇下点样可以将呢啲嘢可以喺香港嗰度优化啦，譬如可能点样优化我哋民生嘅政策啦，同埋喺地区落实到即系嗰个实务嗰度可以落实到呢啲咁嘅思路。咁例如譬如我哋可能有去到呢个12345嘅热线嗰个中心，咁亦都体会到就系国家对基层治理嗰个决心同埋个效率，特别系呢個熱線平台其實佢唔係淨係愛嚟接聽電話咁簡單，其實佢入面仲係講緊用緊好多大數據嘅分析啦，去分析每個個案啦，亦都對準到市民嘅需要，亦都建立咗可能一啲好客觀嘅績效指標去評核唔同嘅部門處理嘅進度同埋嗰個質素咁樣。咁我自己覺得喺個機制上面監督係好好，而香港嘅可能有類似嘅服務就係講緊1823，依家可能都未做到呢一個即係呢一個程度，咁我自己覺得可能都可以借鑑12345呢個成功嘅模式，去升級我哋自己本地嗰個1823嘅系統咁樣，咁令到即係喺部門處理嗰個時效啊、滿意度啊，或者跨部門嗰個協調嗰個質素上面可以再量化一啲啦，咁亦都可以切實咁樣改善到社區嘅問題同埋市民嗰個求助，亦都係即係喺處理呢啲問題嘅時候，可以好似參考12345咁，更加多去用一啲人工智能去整理或者跟進個案，咁亦都其實係幫到市民。咁另外咧，課堂入面其實都了解咗人大監督同埋嗰個備案審查個思維，我自己覺得呢樣嘢都好好嘅，亦係強化咗即係議會對政策嗰個落實。咁喺呢個學習入面咧，亦都了解咗全國人大其實嗰個備案審查啦，同埋嗰個合憲性審查制度，展示到咗咧就係其實權力運用其實都係一定要有監察啦，有糾正偏差呢個嚴謹嘅邏輯咁。放翻喺地區服務入面啦，我哋譬如有陣時其實成日遇到就係政策出爐嘅時候，可能我哋會諗得好理想，但係可能喺落實嘅過程入面都會發現有啲阻滯。咁嚟緊，我希望可以將呢兩種嘅思路帶入地區運作入面，唔單止係為市民爭取權益，推動政策嘅時候咧，其實喺落實之後，亦都係希望可以即係定期咁樣進行檢視啦，跟進呢啲政策落實嘅效果，亦都係密切咁留意政府施政，同埋督促政府可能有陣時有啲政策亦應該要及時修正嘅時候，或者修正一啲執行嘅細節同埋過程一啲漏弊，咁我覺得呢樣咧其實都係覺得係可以借鑑。咁最後咧就係講緊貫徹嗰個德法兼治同埋基層共治呢一個點啦。咁我自己覺得提升貼地嘅地區服務喺

0: 喺呢個學習入面咧，我亦都了解到，即係國家喺法治建設係其實係強調緊，就係德治同埋法治嘅結合，咁都係人民至上嘅精神。咁我自己覺得呢啲都係今次喺學習入面，我覺得可以帶到呢啲翻去香港點樣可以優化我哋民生政策同埋基層治理上面嘅經驗咯。
1: 咁呢次活动实地探访咗人工智能、航天航空、新能源、信息技术等新质生产力产业基地，呢啲前沿产业实景，令你对香港科创发展、青年就业创业、产业升级有边啲新嘅思考？
0: 今次我哋就分组进行考察啦。咁我就去咗小米汽车嗰个超级工厂嘅。咁我自己觉得都好有趣啦。嗰个考察嘅地点，我自己觉得亦都系好宝贵嘅经验啦。咁了解到即系其实今次嘅考察嘅安排就系可以了解多啲国家新质生产力方面嘅重要嘅企业啦。咁呢啲都系国家领先嘅新型发展嘅产业，亦都系国际市场入面比较熱衷嘅投資熱點，咁對於香港嚟講，我哋亦都係要尋覓新嘅發展方向啦，好似北部都會區啊嘅發展，咁其實都係需要點樣優先去對接好呢啲嘅產業，利用好香港嘅科研能力啦、國際級嘅融資平台啦、優秀嘅專業服務水平啊，點樣去鞏固我哋呢啲嘅優勢，亦都為我哋下一代可以創造更加多嘅發展機遇啦。咁所以我自己覺得，今次嘅考察令我睇到嘅就係、是相關產業喺由概念去到落地，由投入去到獲利嘅成功經驗，其實對於年青人嚟講，其實都有好大嘅鼓舞作用。咁今日嘅中國已經唔只係講緊世界工廠，更加係世界嘅創新之都。咁我相信只要青年人咧咁去諗、咁去試嘅話咧，喺呢個新嘅平台上面，一定都可以有好大嘅發展空間。咁所以我自己覺得，作為議員嚟講，除咗喺政策層面上面配合特區政府去拆牆鬆綁之外，更加係要善用社區嘅網絡，向青年人去介紹第一手嘅資訊，令到佢哋咧都可以好好咁裝備自己，發掘呢啲嘅可能性。咁喺教育層面上面，我哋亦都好關注而家中小學嘅數字教育落實嘅進度啦。咁亦都全面檢視緊強制課程入面，可能都要加翻呢啲相关嘅元素，令到咧我哋嘅教育都可以更加全面去配合佢哋未来嘅发展咯。
1: 咁翻到香港，你打算如何将呢一次嘅研修收获同埋今后嘅履职工作结合起嚟呢？
0: 咁其實今次喺個研修嘅最核心嘅任務之一，其實講緊除咗係了解國情之外啦，咁亦都係我哋其中有一課係都係講我哋而家香港制定緊第一份嘅5年規劃，咁呢個都係我哋今次研修嘅核心任務之一啦。咁今次嘅學習入面，其實我哋都睇到嗰個規格係好高，咁作為新一代嘅議員啦，不論係政治理論建設啦，同埋國家治理經驗嗰度，我自己都覺得係深入了解咗好多，亦都扎实咗好多嘅认知啦。亦都帮助到我喺入面点样将呢啲成果可以转化为香港可以学习嘅经验。咁我自己觉得都获益好多嘅。咁有关嘅研修亦都加大咗我哋喺履职上面嘅信心啦，有国家成功嘅经验同埋支持啦，再加上有我哋行政长官去带领整个特区政府同埋我哋立法会又积极咁配合啦。咁我相信香港未来都可以破解到一啲社会嘅老大难问题上面，一定会有啲突破嘅发展。咁翻到香港，我自己觉得会整理好喺北京研修嘅学习心得啦，希望可以喺社区层面向地区唔同嘅团体啦或者市民啦都可以分享我嘅所见所闻啦，亦都将呢啲成果向大家介绍，推动下喺社区层面对国家发展有更加深入嘅认识。咁希望呢啲都可以嚟紧会提升到我哋履职嘅质素之外，亦都可以提升到我哋喺香港政府政策嘅实行啦。最后就系希望可亦都系提升到市民嘅幸福感咁样。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啦，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海欣，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4: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2: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5: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6: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7: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6: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8: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9: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10: 星期三揾食大湾区又开始啦 ，Hello， 我系黎嘉呀。咁啊，嚟到星期三咧，亦都系例牌有我哋湾区 EDU 加上体育朋友圈嘅内容吓。咁啊，会关心湾区嘅青年发展嘅，咁亦都关心我哋湾区青年中意嘅一啲体育话题。咁喺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咧，咁我哋都系要例牌啦，同大家介绍我哋几个沟通嘅渠道吓。首先第一个咧就要下载 app 吓，一个 app 咧叫做云听啊。天上白云的云听过的听，这一个就是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声音新媒体客户端，这个 app 就一听就知道拿来听的，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实时的节目、回听的节目，又或者节目精选片段都可以在上面找得到。除了是节目内容之外，还有大量的这些优质的声音产品，非常之全面的，无论是这个经济、历史、文化啦，定系亲子啦，定系呢一个军事啦，等等呢一啲吓，你谂得到嘅内容咧都会有，咁啊欢迎大家下载之后咧就系、是、自己发掘一下。咁当然咧下载咗之后，记得喺搜寻栏输入翻我哋揾食大湾区呢五个简体中文字吓，出嚟所有结果都揿关注，咁就一定唔会错过我哋吓。OK， 咁啊，除咗听之外，仲有得睇嘅，下载央视频呢一个 apps 啊，咁同样都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客户端嚟嘅。咁啊，听个名字就知道上面有好多视频啦，咁啊，包括我哋制作嘅短视频产品咧，都可以喺上面睇得到吓。所以下载央视频之后咧，记得就系搜索大湾区之声吓，揿翻个关注。以及咧就系我哋一系列嘅节目号咧，都可以关注一下，包括探世界啦、韵味岭南啦呢啲咧，都可以揿翻个关注一下。我哋做嘅短视频嘅产品咧，都会放喺上面。咁当然央视频咧，佢最得人中意嘅就系除咗短视频，仲有长视频，仲有好大量嘅直播资源吓。咁所以咧，大家亦都系有时间下载咗之后，自己慢慢发掘一下啦。OK， 咁讲翻我哋今日嘅节目吓，咁首先咧就系湾区 EDU 嘅。咁啊，上个星期咧都有讲吓，咁啊暑假咧就系我哋好多港澳青年啦，翻嚟内地实习嘅一个非常集中嘅时间嚟。上个星期咧就讲咗一啲香港嘅同学啦，就翻到嚟内地实习，同佢哋倾过下偈啦。咁今个星期咧，我哋会揾到澳门方面嘅同学吓，咁啊继续咧都会有我哋嘅同事郭希咧就系同佢哋倾偈嘅。咁而另外一 part 咧就系体育朋友圈啦。咁啊，我哋嘅体育节目主持人谭其川咧就会同大家咧关心一下正在香港进行的击剑四锦赛的一些情况的。咁马上咧进入到湾区 EDU， 将支麦咧交俾我哋嘅同事郭希，咁就同一位咧就系参与咗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人才发展和社会保障局联合澳门特区政府劳工事务局同教育及青年发展局联合推出2026澳门青年实习计划嘅一位同学嚟同我哋分享一下佢嘅实习经历同埋感受嘅，一齐听一下啦。
11: 揾食大湾区，湾区 EDU。
12: 好，今日非常之多谢我哋邀请到林海东同学啦嚟接受我哋采访啦。咁啊，首先请海东简单介绍下自己先啦。
13: 好，咁大家好，我系目前就读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广告学嘅研究生二年级，我叫林海东，咁我系嚟自澳门嘅。
12: 咁今次咧系通过乜嘢嘅渠道啦，了解并且参加咗澳门青年实习计划噶？
13: 咁其实主要系有两个原因嘅，咁第一个系因为我本身其实就对澳门青年实习计划就好感兴趣啦，咁其实我呢几年一直都有碌到官网嘅，劳工局官网，咁 包括到好似今年咁樣，第二個方面，我哋喺澳門嘅有一個學生之家嘅群啦，咁喺上海都有嘅。咁我哋叫做係入面都有朋友同老師會轉發呢一啲實習計劃嘅報名通知啦。咁當時知道咗有一件事之後，咁就諗住話，好似有興趣喎，咁就投咗呢個簡歷啦。
12: 嗯。咁我而家見到你啦，你正喺呢個實習計劃下啦嘅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人才發展和社會保障局進行實習嘅。咁啊，點解會選擇去呢個局度實習，並且係從事青年服務嘅相關工作呢？
13: 咁其實先要講翻個 background 先啦。咁其實當時係未有人才局呢個東西嘅，咁係民生事務局嘅。咁因為架構調整咗啦，咁我哋就分咗去人才發展同社會保障局嘅。咁當時其實我投執委會呢個項目嘅時候，我主要係睇翻做實際崗位。咁我覺得青年服務嘅工作，一方面係我有個相關嘅學工同埋學生組織嘅經驗啦，咁本身都比較貼合我自己嘅學生經歷嘅。咁另一方面，我當時睇翻崗位嘅工作內容嘅時候，我覺得話組織實習嘅活動啦，同埋交流工作，其實好似係會比較適合我自己嘅專業，因為我係廣告學出身嘅，咁覺得話溝通啊，同埋要同人交流嘅呢件事，我覺得係比較有興趣啦，同埋都叫做學校有叫做教過啲相關嘅課程嘅，咁我就覺得話投呢個履歷係比較好嘅，比較適合自己咯，
12: 咁啱啱你都講啦，其實呢個局咧係新設立噶啦。報名之前啦，你對民生事務局又好啦，或者係呢、我哋而家嘅人才發展和社會保障局啦，有幾多了解呢？
13: 其實當時係對人才局呢個東西係未有任何了解噶。咁對於民生事務局嚟講，我最多嘅了解其實係在於一個叫做橫琴民生嘅公眾號，係啦。咁因為之前有同學係參加過呢類型嘅實習嘅，咁佢哋有轉發過相關嘅通知啊嘛，喺個朋友圈度。咁我就之前有錄到，我記得橫琴民生佢有時會推嘅一啲活動，譬如話音樂周啊，或者到時有啲展覽同埋比賽咁樣，我覺得係有時感興趣嘅，咁我就先關注咗先咯。咁但係當然好具體嘅東西，其實我係唔太清楚嘅，因為我其實之前係未嚟過橫琴咯，所以我其實好多嘅了解橫琴嘅渠道都係由呢個公眾號了解出嚟嘅。
12: 咁報名之前啦，你對橫琴嘅為澳門青年提供嘅政策啦，又或者機會啦，你了解幾多咧？又最希望通過今次嘅呢個實習啦，收穫到啲乜嘢？又或者希望喺橫琴啦，可以了解到啲乜嘢？
13: 就好似啱啱我有講過啦，咁其實因為我真係唔算特別了解到橫琴，咁我其實在澳門居住了咁多年，好似都好少真係嚟橫琴咁樣好實際嘅行過，所以其實我對橫琴了解本身唔太多。我唯一比較清楚嘅係對橫琴合作區就業嘅青年啦，咁你係澳門青年嘅話，係可以享有到就業嘅補貼同埋職業技能學習嘅津貼咁樣嘅。但當然啦，你話叫我講喺邊度申請、點樣申請、準備啲咩嘅材料，其實我自己都唔係好清楚嘅。咁我自己諗落係可能因為我真係未參與到咁正式嘅正式工作上，好多概念我自己可能就係碌到過啦，或者聽講過，唔係咁有印象嘅。所以至於話點解我想投呢個實習，可能會想學到啲乜嘢，咁最具體嘅就係當然係希望喺呢兩個月嘅實習入面，可以更加深入咁樣去體驗到呢個橫琴生活啦，去感受究竟橫琴具體發展緊啲乜嘢。咁另一個方面都係在於喺合作區嘅部門入面去實習，呢件事係好難得同好珍貴嘅。咁我希望到自己去參與到組織運作嘅時候，可以更加具體了解到背後係點樣，有啲咩流程可以去做。咁就算我以後真係唔會再從事行政啊或者呢方面嘅工作嘅時候，我都會覺得呢啲經歷同知識見聞都係會可以為到我以後嘅職業發展係相通嘅。咁我覺得主要係想收穫到呢幾方面嘅東西啦。
12: 咁你對於喺橫琴嘅生活或者對於橫琴嘅了解，你覺得有冇一個新嘅變化或者一個新嘅印象？
13: 我覺得是有的，咁當然可能仲未叫咁具體啦，但係我覺得係生活上面確實有更加多嘅認識嘅。咁因為我而家喺執委會度工作，咁佢個地理環境都確實叫做唔錯啦。咁我喺放工嘅時候，其實我都會自己去周圍行下，咁包括有行到去新街坊嗰邊啦。咁其實喺嗰度我都有見識到，原來我真係身邊有澳門朋友在那裡買樓去住的時候，我覺得其實是很方便，因為我對我以前來說可能 不會有這方面的想像，因為我一直在澳門生活的時候，我可能會對內地真的居住在那邊的時候，我是未知的，是陌生的。但是當我真的走了一轉之後，我覺得說其實不會是我想像中叫做那麼陌生，我覺得這個是環境上面由心態轉變的。
12: 嗯，

0: 嘅排版設計啦，同埋內容調整等等嘅工作嘅，係都主要圍繞呢兩個大嘅框架咯。
1: 咁你喺你嘅工作嘅過程當中啦，有冇啲令你覺得印象比較深刻嘅故事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0: 咁我自己喺頭先有講到話，我會負責咗青博會宣講嘅演講文件啊嘛。咁其實當中有好多正式嘅專項實習計劃咧，就其實都會喺入面度呈現嘅。咁但係當時有好多項目嘅海報都仲設計緊，咁其實有好多政策啊、實習時間嘅計劃等等嘅內容，其實都一直更新緊，所以對於我哋要外包出去嘅設計公司嚟講，佢可能唔知究竟改咗啲乜嘢。咁我喺呢個過程上面，我要做把關設計稿嘅時候，我就會發現，無論係我自己啦，亦或係最後產出嚟嘅海報作品啦，即係海報設計啦，咁其實都係代表住呢個成個單位形象，係需要你好有耐心去嚴謹咁對待。而呢件事好似聽落好細好瑣碎，但係真係實際做起上嚟去感受成個工作流程，我發現佢會承擔住好大嘅責任咯。而對我嚟講，呢件事係非常嘅深刻嘅，其實，因為我覺得平時真係唔會太，即係覺得可能隨便對待一啲工作，或者學生工作嘅時候，可能隨便對待咗就算。但係真係參與到咁正式嘅工作嘅時候，你反而要提起心去對待咯，係需要心力嘅。
1: 咁你喺呢個實習工作嘅過程當中啦，有冇感受到一啲即係平時喺澳門你工作生活同埋內地工作生活嘅一啲差異，又或者係一啲有意思嘅地方呢？
0: 我可能更多嘅感受係在於生活上嘅感受。咁對於其實喺澳門或者對於橫琴或者係更加多嘅係在於內地嘅生活嘅時候，其實對我嚟講唔會有太大嘅差異啦。因為我覺得係無論從生活嘅節奏上，或者係包括到而家科技嘅發展啦，等等嘅一啲社交習慣，我覺得大家其實都係協同咁樣一齊發展嘅，無論係澳門定係橫琴定係其他地區，係啦，咁所以我就會覺得話唔會話特別叫做有一個好割裂嘅生活體驗咯，係啊。
1: 好，咁其實你今次通過呢一個嘅實習啦，都有一個好有意思嘅變化嚇，就係、從被服務嘅澳門青年啦，變成咗而家嚇我哋係服務其他澳門青年嘅一位青年啦。你覺得呢個身份嘅轉換啦，對你自己嚟講啦，有乜嘢感觸或者感想？
0: 其實講真啦，有呢個身份嘅轉換，最先感受出嚟嘅唔係一種成就，而係一種哦，原來係咁嘅恍然大悟嘅嗰種感覺咯。係啦，咁好似頭先有講過啦，咁以前作為一種被服務嘅對象嘅時候，我其實更多企喺台前面，就係、是、享受住政策同埋服務便利性嘅角色啦。咁其實，但係作於被服務嘅對象嚟講，我係真係唔太了解背後嘅工作流程係點樣運作嘅。咁所以而家其實我將身份變咗做係退居幕後嘅工作人員嘅時候，面對具體嘅人或者對象或者流程，我會發現以往冇注意到嘅嘢其實係同樣重要嘅。咁同時啦，因為都轉換咗身份之後，我會發現其實如果當初我自己係由一個人去提醒我，去清晰地有一條信息渠道去同我講話，你當時可以有咩選擇，你可以咁樣做，或者我可能會減少咗好多彎路咯。咁因為譬如其實前2年我自己係有上嚟去執委會度投呢個專項實習計劃嘅，咁但係當時因為我自己都 miss 咗好多信息咯，咁其實係我即係碌手機嘅時候睇到朋友圈，先會發現到哦，原來已經有人參與咗呢個實習啦，都開始咗1、2段時間，我先會發現到哦，原來我錯過咗呢件事係好可惜咯，咁導致咗下一年我就投咗活，我就好認真咁樣碌官網啦，即係同埋碌到我哋嗰個群信息，咁我就先會係啦，先會參與到第二個實習計劃咁樣，但係當時就參與嘅嗰個係湖南影視嘅製作嘅嗰個實習計劃嘅，所以可能而家從一個叫做被服務對象啦，變咗做一個提供服務嘅人。雖然我嘅工作性質並未真係深入到咁具體去直接地提供青年嘅實習同埋就業幫助，但我可以去感受到喺呢個份工作背後，將自己嘅叫做經驗也好，或者叫做遺憾啊，或者覺得未做到最好嘅地方，去成為去提供俾其他人做台阶嘅呢件事，我覺得係幾有意義噶咯。
1: 其實呢個亦都涉及到一個問題啦，就係令到即係我哋其實有好多好優質嘅內地嘅實習項目啦，包

0: 豁達不僅限於橫琴的實習項目，其實我看到你都參加過很多。這個問題就是涉及到即我們澳門的青年怎樣去接收到更多這些優質內地實習項目的一些訊息。我想你通過今次的一個實習經歷是否都會有一個新的見解，又或者對於這方面怎樣去更好地宣傳推廣給澳門青年，是否有一個新的想法呢？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1: 是的，因為其實可能目前来讲，我哋学生啦，即对譬如我啦，我觉得系了解呢啲事情系好多都系通过口口相传嘅方法嘅，即系可能真系要问到有参与过嘅人去问佢嘅感受，或者系可能喺一个大群度面，有啲老师啊，或者系喺横琴生活过嘅工作人员啦，咁佢会有时会出一啲推送出嚟嘅喺个群入面，咁但系。我覺得可能是除非你真的很關注或者真的很想去做這件事，其實可能如果不是的話，可能他們都不會說叫直接去找你去問那種感受和意見咯。所以我覺得參與了這個工作之後啦，我可能認為其實可以從很多方面去考量去推廣其實澳門青年實習計劃其實不錯的，包括可能我覺得可能可以發展到的方向是可能新媒體啊，或者是社交媒體上面其實都會有很多青少年是澳門很關注的，那會不會在這種渠道上面有其他的更創新啊，或者更有意思的形式去推送這些內容呢？我覺得是可以去是我之後工作上面可能會考慮到的東西咯。
0: 明白。跟住嚟想问海东啦，横琴啦，其实真系为澳门青年提供咗唔少啦就业、创业等等嘅支持政策啦。今次其实呢两年啦，你喺工作当中啦，对呢啲政策有冇一啲切身嘅感受呢？自己感受落嚟啦，觉得呢啲政策对于澳门青年嚟讲有点样嘅一个吸引力呢？
1: 系啦，咁好似一开始我讲到，其实我本身对横琴嘅好多政策啊，生活環境其實都不熟悉的，咁所以我入職的第一日啦，我的大教老師就俾咗我一張而家目前實行緊嘅叫做小冊子，係關於橫琴嘅政策俾我睇。咁我而家手頭上其實都有兩份政策啦，嗰種小冊子我覺得係好清晰地標出咗橫琴而家發展，你喺就職上面會有啲乜嘢嘅獎勵同補貼，咁包括到我前幾日係。有同我哋廚室去參與到澳門大學有一個參訪團嚟橫琴，咁我哋就幫手做咗一個叫做橫琴政策嘅講座。咁當時都有了解到，原來人係橫琴人才都有引進嘅政策，同埋喺相關嘅周邊配套設備啊，譬如一啲公寓上，其實對於嚟澳門嘅青年去工作都係有提供到優惠嘅。咁我會覺得其實對於澳門青年嚟講，嚟橫琴比起上係好似去吃苦啊，好似作為一個農夫去開墾土地嗰種感覺，更多係作為一種種子嚟呢度扎根咯。因為其實呢啲政策係好具吸引力嘅喺現實層面上，等於我作為一個經濟兜底去幫你，去幫助你，令到你去感覺呢度唔會有負擔，或者係你嘅試錯風險係唔會話咁高嘅。系啦，咁至于到后面啱第三个问题啦，对于呢次实习计划系有啲咩新嘅认识喺青年工作上，咁其实我觉得都系最重要嘅，就系感受到话青年工作系一个搭紧一埲桥嘅过程。咁譬如话我有负责过澳门学生嚟横琴研学嘅行程安排啦，咁当中其实会有好频繁嘅次数系去同其他人去對接的，包括是對嚟研學的學生群體，即是老師啦，亦都是有去同到研學的景點的代表人去做溝通的。咁呢一啲小事情，其實作為參訪的人嚟講，如果是我其實不太在意啦。但是講真的，如果脱離咗呢一啲嘅工作支持嘅話，成個行程其實係冇辦法去成立嘅咯。所以當我感覺到我真係成為咗執委會嘅一員，我好似就成為咗青年實現到自我價值，去行去自己目的地之前，我需要經過嘅嗰一埲橋嚟連接雙方嘅需求同埋道路咁樣，咁去為佢提供咗一個更加便捷嘅體驗同服務啦。呢個係我覺得係對青年工作嚟講比較新嘅理解，
0: 其

0: 啱啱亦都提到咗有唔少嘅政策啦，咁啊，包括知你而家已經係實際咁喺青年工作度去實踐啦。你覺得啦，對於你自己嚟講啦，有冇邊條政策係你覺得特別有吸引力，或者比較深刻，認識得比較清楚？
1: 咁其實我比較其中一個啦，叫做有深刻嘅印象係澳門青年行業企業嘅時候，佢係有一個獎勵標準嘅。咁譬如話啦，你係澳門青年創業有18歲到45歲以上嘅澳門居民持股超過51%啊，咁你其實運營實質滿6個月等等啦，咁你其實係可以有一次性嘅創業獎勵嘅。咁我覺得點解有印象係在於，因為我身邊其實真係有朋友係想嚟橫琴道創業，或者係佢已經係創業咗嘅。咁但係對於佢哋嚟講，可能會有好多嘅陌生嘅政策啦，係因為唔太清楚具體點樣申請，都唔太清楚具體有咩獎勵嘅。咁我琴晚就同約我屋企人食飯啦，咁屋企人嘅朋友咁就了解到話，佢都有創業緊嘅喎，喺橫琴嗰度。咁佢就當時其實佢唔知道，佢就係知道有就業補貼，就係1個月4000蚊嘅嗰一個啦。但係佢唔知係有人才補貼嘅。咁我當時就同咗佢，我屋企人嗰個朋友講話之後，佢就覺得話，其實如果真係有人申請到嘅依個補貼嘅話，真係好有吸引力咯。這個就係點解我啱啱會講到話喺經濟上面嚟講，係真係有種兜底嘅感覺，係我覺得唔會話喺創業上有咁大嘅負擔咯。
0: 其實真係一個好實際嘅一個幫助嚇。
1: 係啊，係啊。
0: 咁開東實習結束之後啦，你會唔會選擇留喺橫琴啦？考慮一下，又或者係去到內地其他城市繼續去發展呢？咁啊，亦都會點樣去同澳門嘅同學仔啦，去推薦一下澳門青年實習計劃呢？
1: 係啦，咁其實我自己都一直有諗過啲相關嘅問題嘅。咁因為我下一年就研究生畢業啦。咁我其實都係想留翻喺澳門度工作嘅。咁當然而家都了解到橫琴其實發展得好迅速，佢嘅政策補貼都比較多咁樣。其實我都會有考慮到係留喺橫琴度工作嘅。咁當然前提係有工作機會啦，咁我一定會考慮嘅。咁至於話點樣同同學去推介呢個計劃，就好似我頭先有講過嘅，我覺得我會喺社交媒體上去做一啲感想或者意見嘅提供咯。好似上年我參加咗湖南嘅嗰一個實習計劃啦，咁今年呢個計劃都有開過嘅。咁我身邊真係有讀新聞傳播嘅同學係想投呢一個計劃，咁佢真係問我，當時具體嘅工作內容有啲乜嘢啊？我哋會去參訪到邊度嘅地方啊？包括再具體啲，我嘅住點樣啊？我食得點啊？我嘅生活條件點樣？我覺得呢啲好具體嘅東西係佢哋會直接嚟，因為嗰個社交媒體嘅動態嚟揾到我去了解咯。我覺得係可能都是因為我這一次實習結束之後，我會繼續做去推廣這個計劃的方向咯。
2: 搵食大灣區，灣區 EDU。
3: 唔该晒海东，亦都唔该晒郭希嘅。咁啊，听咗佢嘅分享之后咧，我哋又够钟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咧，我哋就会系另外一个环节吓，体育朋友圈。咁会有我哋嘅体育节目主持人谭其川咧，同大家一齐去香港嗰度啊，关心一下击剑世锦赛嘅相关情况啊。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1: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2: 喂，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1: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3: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4: 他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1: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4: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5: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1: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4: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6: 搵食是一门社会学问，搵食是一种生存技能，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搵食秘笈，搵食大湾区，搵食大湾区。
7: 搵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
8: 熟悉嘅版头过后，进入到今日嘅搵食大湾区。大家好，我系谭其川啊。今日会同大家带嚟咧就系体育朋友圈嘅。上个星期咧喺香港方面啊，击剑世锦赛绝对系咧就系体育界嘅一大盛事啦。咁相信好多朋友亦都知道啦，著名嘅艺人王嘉尔啦，原本亦

0: 都是一位咧就系击剑运动员嚟噶，并且代表过咧就系中国香港参加过咧就系亚洲青年级别嘅击剑赛事，亦都攞过咧就系亚洲冠军噶。虽然佢最终咧就选择咗担任艺人啊，但系就喺咧就系击剑世锦赛进行期间，王嘉义亦都被咧就系国际击剑总会委任成为会史上面首位嘅全球大使。在较早前咧，喺亚洲国际博览馆，国际击剑总会正式咧就宣布委任全球流行音乐巨星、前香港佩剑精英代表队王嘉尔担任咧就 FIE 史上首位嘅全球大使。呢、这个全新嘅身份令到咧就王嘉尔将会跨越咧就顶尖体育、音乐同埋时尚领域。喺进军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嘅进程当中，将击剑运动带入到新一代嘅年轻人士。可以说就是王嘉尔自小在中国香港的击剑路上就起步，追随着爸爸的奥运足迹，现在他当然已经在社交平台拥有过亿粉丝的音乐人，但他都不忘初心回到起点，今次同咧就系 FIE 携手合作，他是希望可以启发和激励新一代的击剑手。我哋事不宜迟啦，同 Jason 王嘉尔倾倾偈先。
1: 其实今次的世锦赛在香港，我初心都是想令到分享，可以分享到更多关于剑击的嘢俾更多嘅人。呢、这个第一，第二就是通过娱乐可以去令到更广嘅人对剑击嘅了解，同埋更加知道剑击嘅乐趣。身为一份子自豪咯，都系嗰句话，我就系希望更多人可以了解到剑击咯。因為人哋你媽問啲唔係咁識嘅人，人哋劍擊點啊，人哋可能話就係篤嚟篤去，唔知道發生咩事 ，right？ 咁其實唔係好難嘅啫。我成日都同大家分析，劍擊其實是一個 moving 嘅象棋 ，moving chess。咁其實好多嘢係策略同埋 strategy， 同埋係好多人好多嘢都係 relate 翻去做人。其實我覺得呢一方面呢個 approach 其實劍擊不只是他的 skill set， 他的技術性其實很多東西可以 reflect 在人生裡面。
0: 剛才我們都介紹過就王嘉爾，以前也是就中國香港擊劍代表隊的成員之一，參加過就亞洲青年錦標賽拿過冠軍，也都代表過就中國香港參加過就青奧會的。他可以在就擊劍方面有這麼優秀的一個成績，絕對離不開他身邊的爸爸的。爸爸就是他擊劍路上的引路人，聽下他和他爸爸之間的故事。
1: 因為他以前是第一個拿亞運會冠軍，我爸爸媽都是國家隊，媽媽是體操，應該是跟我爸爸上班的時候，我一直是由小時候去體院，所以就很自然順其自然地就 pick up 了，就是你說得不好聽的話其實沒得選，是那時一開始小時候，反而接觸了劍擊之後他跟我沒什麼說，也都因為是他跟我沒什麼說，令到我更加想贏之後自己磨練咯，但他永遠都是抱著一個 whatever you do I support 這樣的一個態度。
0: 虽然咧就而家已经唔再系啦，就系全职嘅剑击运动员啦。但系咧就王嘉尔对于咧就系剑击呢一项运动咧，依然有住非常之咧就深厚嘅感情嘅。并且咧喺好多嘅一啲咧就系综艺娱乐节目当中啦，其实佢系会将剑击啦放喺咧就系节目内容嘅一部分啦。咁同一啲咧就系参与节目嘅小朋友啦，就系进行一啲交流，甚至系教啦，就一啲小朋友啦，就去击剑噶。咁其实佢仲有一个好大嘅 project， 等佢同我哋介绍下。
1: 应该下年或者后年，我都自己 plan 想推出一个剑击学校。最主要我想做嘅剑击学校，唔系净系学剑击嘅技术，而系剑击里面通过学习里面嘅道理是什么。这个是因为剑击教识了我很多东西，所以 我是想 spread 到给更多年轻的朋友小路仔可以明白这一点。
0: 好了，跟就王嘉尔的访谈去到最后 了解一下就是他的近况和他的一个生活习惯。他说自己是一个宅男来的，
1: 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家开会和做一下一个专辑的东西。 係咯，我覺得會去到一個空間係可以lock in 喺間屋度。之後我個廳啊，除咗睡房之外，我個廳全部都係每一個項目嘅嘢咯，每個項目嘅嘢，同埋之後就有個 studio， 有一個健身 gym， 咁我其實每日都係咁嘅 routine， 冇乜出去咯。
0: 非常之感謝啦，就黃嘉怡嚟到啦，就我哋今日嘅體育朋友圈嘅，咁我哋第一 part 啦，同大家傾住咁多先。我哋稍微唞唞啊，咁啊轉頭翻嚟啦，再去到啦就係擊劍世錦賽嘅現場啊！咁我哋喺咧就混合採訪區咧，其實亦都同唔少嘅運動員咧就係傾咗下偈嘅。轉頭翻嚟繼續揾食大灣區體育朋友圈。
2: 體育朋友圈。
3: 我是隨身保科技的聯合創始人郭偉強，是由香港過來深圳創業的。我們最主要做的是一些銀包、背囊、行李箱等的智能產品系列，比較通用的功能就是防盜。2015年的時候，我們希望可以好好地將我們的研究進行技術轉化，真正地將產品落地，所以我們就決定來到深圳發展。
4: 那今天上午，前海第二批支持港澳青年发展专项资金发放。
3: 前海咧，佢嘅定位系一个深港合作区，会有更加倾向香港青年人创业嘅政策。基本上喺度，我哋可以做到任何我哋想做嘅产品同埋服务，而且系可以做得非常优秀。
5: 你講 workplace
6: 係邊個？
3: 前海嘅夢工場設立人才公寓，我係第一位入住嘅。喺嗰個地方，佢哋更加重視社群嘅效應。香港過嚟的年輕人可以更加方便地適應到呢度初創的氛圍、熱情。做完嘢就算係守一點幾都好，我哋都會仍然見到周邊燈火通明嘅。創業咧係令人快速成長嘅過程。我哋各個香港同埋澳門青年都可以把握住而家嘅黃金機會，因為我哋唔單止擁有時代改變帶俾我哋嘅機會，同時擁有改變時代嘅機會。
2: 有人话揾食艰难，揾得到先有得食；
7: 亦有人话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2: 其实艰难定系自在，睇你点睇嘅啫。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7: 有公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使谂。
2: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揾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
0: 翻头过继续翻翻嚟啦，就揾食大湾区嘅体育朋友圈啊，我系谭其川嘅。咁啊，击剑世锦赛咧，继续喺咧就系香港方面咧就进行嘅。咁啊，喺香港咧，其实亦都有啦，就奥运冠军张家朗啦，以及咧就世锦赛嘅卫冕冠军啦，就蔡俊彦啦，系出战男子花剑嘅赛事。咁當然啦，喺花劍呢一個項目嘅一個競爭本身亦都係非常之激烈嘅。咁呢兩位咧就世界級嘅名將啦，其實喺主場作戰，大家對於佢哋梗係會有咧就好高嘅期望嘅。咁但係蔡俊彦咧就喺第一場比賽嘅時候咧，已經係咧就係腳部咧就受傷啦。咁之後佢帶傷出戰啊，都連過兩關噶啦，遺憾咧就喺16强啦，最終都係止步出局嘅。咁而喺咧就十强出局之后咧，我哋喺混合采访区咧，亦都同蔡俊彦倾咗下偈嘅。
8: 上一场对俄罗斯，因为我投个三分就整到只脚，咁但我唔肯定系咪因为呢个原因我赢到嗰场，因为咧我整亲完，我有一个小念头，我话，咁我输咗我赖只脚咪得咯，跟住我就放松咗个人，系啊，咁嗰场就打得相对冷静，咁就谂住用翻同一个部署對呢個對手，再加埋只腳真係做唔到某啲動作，咁但係最後就去到14嗰下就決定唉唔理啦，唔保守啦，豁出去啦。咁但係個戰術係啱嘅，但係已經太遲啦。咁所以我都真係唔知可以做啲咩今日，係但係我而家淨係得一個心願，我希望只腳好得切，可以打到團體賽，即係都想攞冠軍咯，有比賽，咁所以。咁當然啦，如果我64强同32强輸咗，我會更加唔開心啦。因為作為衛冕咁早就出局，咁但係16强就有啲遺憾咯，即係覺得仲可以走得更遠咯。 係啊，同埋覺得自己係有實力可以衛冕到咯。
0: 非常之感謝啦，就係蔡俊賢嘅，亦都希望咧就蔡俊賢嘅腳傷啦，唔好影響到佢之後嘅一個比賽嘅。咁啊，世錦賽嘅團體賽嘅項目啦，其實就喺28號咧已經係展開嘅啦嚇。咁所以咧就亦都期待啦，就喺主場作戰嘅中國香港嘅擊劍選手咧，能夠喺今次嘅賽事咧能夠有好嘅表現啦。好啦，咁我哋同蔡俊彦咧就倾完偈之后啦，亦都同咧就张家朗倾倾偈啊。咁啊，佢咧就喺今次嘅赛事，亦都系咧一样啊，止步于咧就16强噶。咁而佢喺咧就16进8嘅比赛当中啦，面对住嘅对手咧非常之强劲。咁嗰场比赛咧，佢系输2-15嘅，但系佢自己都好坦然咧就面对呢一个咧就系比数。睇下佢喺赛后系点讲噶。
8: 即系我上一年系第一场就输咗，今年16强，我觉得即系有进步。即係我覺得每一場都是新一場比賽，即係我覺得成日諗住以前的成績，又俾自己包袱，我覺得不是一件好事。即係我希望是去用、新一個、每一場都是新一場的比賽咁樣去定。所以16強，我覺得、當然可以做得好啲啦，但是 OK 咯，中規中矩咯，我覺得係啊，可能可以攞多啲分會好啲。
5: 會唔會覺得拎得2分有少少？
8: 有少少噶，我覺得有少少醜怪噶，但係都冇辦法，佢真係好勁。我覺得我自問盡咗力咯。頭先我同教練傾，我覺得當然我當然有嘢可以做好啲啦。但係教練都認同，拉埋教練落水，佢都認同佢真係一個好犀利嘅劍手。我奧運贏過佢噶，就係輸緊14-9追翻嗰個啦。而家就俾人報仇咯。
0: 作為兩屆奧運會的花劍冠軍張家朗，雖然在今次的賽事止步於16強，但他都滿意自己的一個表現的。同埋他亦都講到一句就是很真實的說話，就是不要將自己停留在以前的一些成績的包袱當中，要去打好每一場未來的一個比賽。咁呢一種心態，我自己覺得係非常之重要嘅，同埋亦都見到佢喺咧就係賽後啦，同記者傾偈當中咧都講到話啦，係啊，只係攞到2分，都真係有啲醜怪噶。但係你會見到佢嘅心情好放鬆、好愉悅嘅，儘管係喺自己嘅主場作戰，有一定嘅壓力，但係佢已經將呢一種壓力咧釋放咗。咁亦都期待啦，就係佢率領嘅港隊能夠啦喺團體賽嘅項目當中咧，能夠有令到大家滿意嘅一個表現，大家滿意嘅一個成績啦，就交到出嚟。同埋畢竟咧就港隊嘅整體嘅一個咧就擊劍嘅水平啦，放諸全世界嚟講都係相當之拔尖嘅。咁相信喺團體賽嘅項目當中咧，我哋會有更加高嘅期待。好啦。咁啊，同咧就張家朗傾完偈之後啦，我哋揾一位女劍手傾傾偈啊。咁啊，呢一位女劍手咧就係朱家望啦。咁其實我有 follow 開啦，就朱家望嘅小紅書嘅。咁佢會經常喺咧小紅書裏邊咧分享啦，就自己嘅一啲生活啦，係一個非常之陽光啦，同埋咧就開朗嘅女仔嚟嘅。咁啊，但係咧喺賽後嘅一個咧就係呢一個混合採訪區啦。哇，佢都真係真情流露啊！真係想喊想喊咁接受採訪嘅喎，睇睇當時係咩情況。
6: 我就係諗緊屋企人，同未婚夫嚟睇我，跟住有好多好多香港市民嘅聲音，咁早嚟到，咁我覺得即係我一定要俾盡曬全力去打呢一場咯。咁去到都落後緊咁多啦，咁我覺得我淨係可以豁出去咯，我已經唔可以騰後。即係 I'm really sorry， 我覺得。我做得咁辛苦，大家都可能好想我贏嗰一刻，所以我覺得我I'm just really sorry， 我 handle 得唔好 ，sorry， 我有啲病啊，今日就我把聲有啲奇怪 ，OK， 我想病翻好先咯，個人，跟住就團體再嚟過 ，yeah。
0: 非常之感謝咧，就朱家望嘅咁啊，朱家望咧現時其實世界排名咧就係57位嘅。咁今次佢參加咧世錦賽咧，就喺資格賽當中啊，喺小組賽取得咧就係4勝2負嘅個成績啦，就成功躋身到咧就係呢個淘汰賽嘅。咁喺淘汰賽階段咧，其實佢亦都咧連贏2場啊，咁啊殺入到咧就正賽嘅64強。咁而喺64強當中啦，佢就面對住世界排名第26位嘅美國選手啦，就係呢個迪亞娜。

0: 四强。咁而喺六十四强当中啦，佢就面对住世界排名第26位嘅美国选手啦，就系呢个迪亚娜。咁啊，结果咧就一路都苦战啊，打到好咁样嘅成绩出嚟啦，相当之唔容易噶啦。其实亦都可以理解到点解喺啦，就系呢一个混合采访区当中咧，佢个情绪咧系有少少激动嘅。咁尤其啦，佢都讲到话啦，喺屋企人啦，喺未婚夫啦，同埋喺啦就咁多个香港市民咧就捧场嘅情况之下啦，未能够啦就即系达成自己嘅一个最佳嘅一个表现。咁期待喺团体赛当中啦，佢继续有啦就系出色嘅演绎啦。好啦，我哋呢一 part 嘅搵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又倾住咁多先，我哋偷偷转头翻嚟继续有啦就系搵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
1: 体育朋友圈。

0: 呢度仲好大噶，其实我哋行咗一部分噶咋。
1: 香港青年菜访情喺广州从化开设农场，成为有机种植新农人。
2: 我哋喺2015年系翻嚟种菜嘅。我哋呢一代人好难食到一啲有机蔬菜，咁所以咧，我哋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0: 呢度见到啲所有蔬菜咧，早上摘嚟，咁啊整一部车咧就会出去广州啦。
1: 农业系回报周期好长嘅项目，菜访情亦都经历过阵痛。
2: 咁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咧，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1: 2020年年初，菜访情搭建咗电商平台。
3: 兄弟们，10点了，我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我等一下发出来。
1: 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2: 而家成个大湾区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渐咧联合周边一啲有机农场一齐去做供港业务嘅。
1: 佢仲话喺大湾区发展大有作为，
2: 翻嚟内地创业咧就一定系好大一个机会，耕田都搵到食嘅。其实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湾区就系一个地方，用一个全局思维先可以发现到更加多嘅机会。
4: 揾食系一门社会学问，揾食系一种生存技能。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揾食大湾区。
5: 揾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
6: 版图够继续翻翻嚟啦，就揾食大湾区嘅体育朋友圈啦。今日我谭其川啦，同大家继续关注咧，就系2026击剑世锦赛啊，咁喺香港咧就继续进行当中噶。当然呢几日啦喺度进行紧咧，就系团体赛嘅赛事。咁之前喺个人赛当中啦。中国香港选手何伟恒啊，喺重剑方面咧，亦都系咧就杀入到64强嘅。咁过去呢一个赛季咧，其实何伟恒嘅一个状态咧就有所起伏嘅，最高试过咧世界排名去到11位嘅位置啊。咁当然而家个排名咧相对嚟讲就靠后少少嘅，但系佢喺今次嘅一个世锦赛当中嘅表现咧都唔错噶。但是去到64强的比赛，面对着匈牙利名将的斯克鲁斯，最终是失利，止步64强。赛后我们跟何伟恒进行了采访。
7: 好的位置，我觉得自己今天其实步伐上面的调整是其实已经是调到自己算是最好90%的状态去喐的了，但是奈何今天自己剑感不好，都尽量想调整，但是就是攞唔好個手感，所以就變到對手就好容易睇住我，即係我冇一個入侵性去打嘅時候咧，就變咗對手相對輕鬆好多，咁就令到我有少少喺中間嗰個位棘住唔上唔落咁樣啦，係啦。今日因為諗住自己個策略上就係推快啲先，然後就睇可唔可以喺初局嘅時候搶分，咁但係可惜。中間搶不到的時候就需要調整的時候，但是我已經加到最高速了，後面的時候我想再加速的時候就加不到，就變成好像均速一樣，對手就變成很容易適應，團體賽的時候可能就慢慢控制個節奏，先慢慢加速可能會好一點。我昨晚有少少睡不著的，有少少緊張，但是大部分是其實自己很興奮，因為其實這兩季自己的表現都浮浮沉沉得很厲害。咁跟住之後就個人冇乜信心啊，但係今次喺世界錦標賽就入到第二日，而且喺資格賽打咗兩個勁嘅對手嘅時候，令到我好似打咗支強心針咁樣，咁令到我個信心大啲。咁嚟緊我哋團體賽啊，或者係亞運啊，咁希望都可以再打得好少少。
6: 咁另外代表中國香港出戰咧，就係重劍項目嘅選手啦，包括有咧就係吳浩天嘅。吳浩天咧，其實喺64强嘅比賽當中咧，表現係相當之突出噶。佢面對住咧就係巴黎奧運會匈牙利團體金牌得主嘅大衛拿基啦，喺苦戰之下咧，以15-12咧就擊敗對手啊，爆咗個冷門噶，亦都係職業生涯咧就首次殺入到世錦賽嘅32强。咁去到咧就32强戰啦，佢面對住咧就瑞士選手嘅馬高迪啦，咁最終咧就4-15啦就係落敗。不過依然都刷新咗個人喺世錦賽嘅最佳成績。咁賽後我哋都同吳浩天咧係傾咗下偈噶。
7: 可能我打完第一場啦，咁我有兩個鐘 break 嘅，即係我就用咗一個鐘去睇佢啲打法啦。同埋其實雖然我正賽15分第一次打啦，但其實我成日同佢喺小組都已經對嘅，咁都知道佢打咩。同埋我哋之前去瑞士練習咧，咁我哋都打過唔少次，所以其實都了解呢個對手咯。但係佢今日都非常集中，都一啲都冇鬆，我都即係揾到，坦白講真係技不如人，即係揾唔到啲咩好嘅機會去攞翻多啲分咁樣。整體而言就都唔錯嘅，我覺得，因為我第一日其實臨尾嗰場打嗰個人都唔渣嘅，同埋我我呢排即係成個 season 都狀態都係起起跌跌啦，咁去到臨尾嗰兩三站先話得翻第二日，咁其實我自己就係向緊上嘅，我覺得我狀態咁去到世錦啦，咁都發揮得唔錯咯，咁所以。雖然啱啱場輸咗啦，但係我覺得整體嚟講都係 keep 住有進步嘅。
6: 嗱，啱先同我哋傾偈嘅兩位選手啦，何偉恆啦，同埋咧就吳浩天咧，都屬於港隊當中嘅老將啦，經驗非常之豐富嘅。接住落嚟，我哋要採訪嘅薛雅齊啦，就屬於係港隊配劍嘅新星嚟嘅。出生於2005年嘅佢啦，咁現時係未夠21歲噶。佢更加喺15萬杯嘅測試賽當中咧，贏得過女子配劍嘅冠軍，亦都喺咧就係世界大學生運動會女子配劍個人賽當中咧攞到銅牌，絕對係咧就係香港女子配劍嘅新生力量嚟嘅。咁佢就好後生啦，但係面對住嘅對手咧就相當之經驗豐富嘅。講緊嘅就係歐洲冠軍馬田波圖加斯啦。咁嚟呢一位咧就35歲嘅西班牙名將啦。在这一场比赛当中可以说是经验占尽优势，一开波已经就是7-2领先的了。但是薛雅齐又犀利，一口气打出一个6-0的小高潮，反超去过就8-7的。但是波图加斯那边真是经验丰富，知道在哪一个时间作出怎样的抉择，反而薛雅齐就因为欠缺经验就越打越急。结果波图加斯最后是以15-11就击败了薛雅齐。不过薛雅齐能够杀入到就是32强，亦都是平了就自己在世锦赛的最佳成绩的了。赛后我们亦都跟薛雅齐倾了一下偈。
8: 当然输了是有少少不开心的，因为虽然这个女仔很强，但我始终都有自己对自己有信心是有机会打赢。但是 even though 我输了，我这场是真的尽力了，真的 giving my all， 因为我真的很想赢。但是我觉得今天的表现是可以更加好的，因为我很多位都未把握得好，即是去到下半场连追好，被人连追好多分，我就没在那一刻去冷静下来，没控制自己，所以我觉得可以更加好的今天。我觉得始终因为他真的是一个很 experience 的运动员，即是他真的大我很多年，即是 他都识我，我都识他，他经常都说我一个小朋友这样。那我觉得我今次他是真的靠经验，而且他真的懂得去冷静下来，而且他懂得一找到一个对的方法他就会继续做下去，但是我就未很稳定地做到这件事，所以我今次在这个比赛都在他身上学了很多东西。
6: 非常之感謝咧，就薛雅齊接受我哋嘅採訪嘅嚇。咁啊，2026年國際擊劍總會世界擊劍錦標賽啦，係首度喺香港進行啊。咁舉辦地點咧就喺亞洲國際博覽館，比賽時間咧就喺7月22日已經係開賽噶啦。咁一路咧就會激戰去到咧就係聽日，亦即係咧就係7月30日嘅。咁大家有時間嘅話，仲可以咧就去撲飛去現場支持你中意嘅劍手，同埋了解更加多啦。关于击剑的知识的。好了，以上就是今日体育朋友圈的全部内容了，多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回我们节目的精彩回放了。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给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吧。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7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11点首播，夜晚10点重温，千祈唔好错过。
9: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0: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星，香港 FM 102.8，
9: 澳门、珠海 FM 105.4。
10: 广州 FM 98.0，
9: 深圳 FM 101.2，
10: 佛山 FM 93.2。
9: 撑游湾区，心齐声动。
4: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1: 大家好，我系海欣。《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1点到2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夜晚8点，香港之声夜晚7点同11点。
0: 今日节目一开始，我哋先嚟听下《毕业过风季，穿越千年的仪式感》雁塔提名。
1: 文化探员请听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日播出《奔流南奔》第一集。
0: 遇见博物馆，一起走进河南博物院，从馆藏文物里面了解古人消夏避暑的巧思妙招。
1: 白雅会馆，一起赏识苏轼的《游金山寺》。
0: 马上开始今日的节目。
2: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出新。这里是今日中华。
0: 7月27日到29日，今日中华推出系列报道《毕业过风季，穿越千年的仪式感》。今日播出雁塔提名。唐代选拔官员采用的是学而优则仕的科举制度，因此进士及第亦成为了万千学子十年寒窗苦读最终的理想和目标。
1: 放榜登第之后，新科进士们除了参加欢宴活动，还会自发组织结伴登临大雁塔，并且提名塔壁留念。正所谓名提雁塔，天地间第一流人，第一等事也。
0: 广州大学教授曾大兴认为，雁塔提名是唐代读书人的无上荣光。一起来听下曾大兴教授的讲述。
3: 我们到了西安，往往要登大雁塔，这是唐代留下来的一座古塔，又叫慈恩寺塔。唐太宗贞观年间，当时的太子李治奏请皇帝，为了报答他的慈母文德皇后的养育之恩，他希望建一座慈恩寺，得到皇帝的批准。为了妥善的收藏和保护佛经、佛像和佛舍利，于高宗永徽三年在慈恩寺建一座塔。这座塔最初叫雁塔，后来由于在长安的建福寺内又修筑了一座小的雁塔，因此慈恩寺塔就称为大雁塔，而建福寺的那座雁塔就称作小雁塔。据史料记载，从唐中宗神龙年间开始，每一届的及第进士都要到大雁塔下提名，这就是雁塔提名。雁塔提名成为当时读书人的无上荣光。唐德宗贞元16年，年仅27岁的白居易中进士，所以他非常高兴，题写了这样两句诗，叫慈恩塔下提名处，17人中最少年，可以说是豪迈之情溢于言表。
0: 雁塔提名是新进士在慈恩寺游玩的时候在雁塔壁上提名，咁呢个同写住某某某到此一游类似，喺唐宋时期算系文人墨客嘅风流韵事。
1: 白居易、柳宗元、李商隐、孟郊等名人文士，无一唔将雁塔提名视作自己人生当中至高无上嘅荣誉，而佢哋春风得意时嘅诗作，更系成为传颂至今嘅佳句名篇。在大慈恩寺，白居易留低慈恩塔下提名处，17人中最少年，成就了雁塔提名的佳话。孟郊登科后策马长街，一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写尽唐代士子毕生期许的高光时刻。
0: 跟住落嚟，我哋跟随住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辛晓娟嚟共同体验唐代读书人嘅雁塔题名。
4: 大雁塔上有大量的进士题名，除了进士题名以外，上边还有没有题写着什么呀？当然有，长安慈恩寺浮屠前后名流诗版甚多。也就是说啊，大雁塔上还挂着很多诗人留下的诗版。运气好的话，陈僧、高适、杜甫在天宝十一来的那一次的唱和啊，说不定啊还挂在这里。不过啊，这也要看你去的时间。如果你是在白居易和元稹之后去的，那看到的诗版呀，那可就少多了。根据史料记载啊，有一次白居易和元稹啊两人一块到了大雁塔，看着满坑满谷的田人题诗啊，认真的读了一遍，然后呀就觉得不怎么样，不太行。于是呢，元白两人就做了一件事儿，把这些诗版啊全部都给挪走了，其中就只剩下了一位诗人的题诗。这个诗人啊叫做张八元，人称张才子，诗才很高。他当年在登临大雁塔的时候啊，曾经写下过一首七律，其中呢有两句：却怪鸟飞平地上，自惊人语半天中。这是极言大雁塔之高啊，连天上的飞鸟仿佛也是在平地上飞行一样，而游人们的话语呢，却好像是从半空中传来。这两句写的呀，那是真好。元白两人啊，忍不住感慨：名下无虚是也。这个张才子啊，哎，人如其名，他的诗配得上放在这里，不需要挪走。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题诗诗版也不是随便挂的呀。如果写得不好呢，那就是有碍观瞻，还占了后人题写的地方，那必须要随时请走。可是如果题得好呢，那是为名胜增光添彩，有的时候啊甚至还会形成一个新的打卡地。比如说宋代的诗人方回，他曾经在登上岳阳楼的时候，就满怀着敬仰的心情啊瞻仰了挂在岳阳楼上的两块诗版，其中一块是杜甫的，而另一块呢是孟浩然的。他也写下了一首诗，他诗中是这样说的：诗牌高挂诗两首，他人有诗谁敢留，其一孟浩然，解道气吞云梦泽，其一杜子美，解道无处东南车。这是说这两位诗人的诗版挂在这里边，其他的人谁还敢题写呀？可见啊，这名人的诗版是可以为一个地方的名胜古迹增光添彩。那么唐人为什么喜欢题壁或者题版呢？这个呀，还和当时作品的发表方式有关。唐代的大部分时期啊，印刷术都还没有普及。如果一个诗人要把自己的诗集流传出去，那么就要请人抄写，费事费力啊，一般人也负担不起。这样一来呢，名胜古迹的墙壁上，那就成为一块

此啊，名胜古迹的四壁上那就成为一块天然的发表园地，有很多优秀的作品啊就是这样流传于世的。听到这里啊，朋友们可能迫不及待要赶紧订上去西安的高铁或者机票了，要亲眼

于是禁止了雁塔题名，不仅现在的不让提了，之前的提名呢也要各尽消去。但是事实上啊，大雁塔上的题名啊，并没有被完全的消去。当时的人呢，采用了一种折中的方法，就是用泥灰涂抹，这样呢比较容易，而在客观上呢，也保全了这样珍贵的历史古迹。到了五代的时候啊，有一位僧人。 他在修缮大雁塔的时候，居然用着厚厚的泥灰把墙壁的内外全都给涂抹了一遍。从那之后，唐人题名的真迹就不再现于人间。一直到了宋代，大雁塔呢突然发生了一场大火，由于高温的烤灼，墙壁上的泥灰啊皲裂剥落，被一个人给看到了。这个人呢如获至宝，把这些题名啊整理出来，有几十条之多。 而不久之后，有一位叫做柳坚的官员，他到西安这边啊来做官。他本人啊就是一个风雅的人，再加上呢宋代普遍有搜集前代文物经石的风气，于是啊他就开始对雁塔题名进行了大规模的整理，把墙壁上的字啊一条一条的给剥离出来抄写，最后又摹刻在了大雁塔的西南隅上。然而可惜的是啊。 这次复刻的雁塔题名呢，我们今天也见不到了，只留下了拓本，一开始有十卷，如今呢只剩下了两卷残本，而其中幸运的就是令狐桃、孟郊、李商隐等人的题名恰好就在其中。柳宗元、刘禹锡那一年高中的进士们，他们的诗版没有保留下来，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了。 而当时作为失败者的孟郊，他的题名却幸运地保留到了今天。这或许啊，是上天对这位贫寒了一生的诗人做出的一点温暖的补偿吧。

长醉不愿醒，古来神仙皆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2: 大家好，我是海欣。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应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根脉中华。
1: 大河自西向东流入大海，与中华版图西高东低的地势相关，这个是大多数中国人从孩童时期就会拥有的常识。而有一条河却偏要打破常规，京杭大运河，这条长达1794公里的人工水道，跨越北纬39度到30.3度的纬度距离，几乎可以说是垂直南北走向地将位于东经116度的北京和东经120度的杭州连接了起身。
2: 当我们以现代的科技助力将观察的尺度扩展到这样的视野，或者才会明白一条体似咁平静流经中国中东部的人造河流，它的存在本身是几咁的不可能。而这样的不可能性，在这条河最北端的北京就已经产生。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日播出《奔流南北》第一集。
3: 1292年，郭守敬来到京城以东30公里的通州张家湾码头，他视线聚焦之处是大运河上的一段缺口。当年运河漕粮只能止步于此，需上岸车载驴驼，一路艰辛到达大都城内。元王朝先后开凿了山东段运河，花了近10年时间，把原来以洛阳为中心的横向运河修筑成以大都为中心南下直达杭州的纵向大运河。然而这条名义上的京杭运河并没有真正连接京杭，江南漕船北上后，其实最远只能到达大都城东的通州。由于西高东低的地形以及冬春干旱的季风性气候，北京地区一直很难找到稳定的供水河流，以冲蓄通州至皇城的最后这段水路。辽金时期，人们曾经做过尝试，但都以失败而告终。
4: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教授谭徐明。
5: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的话，迫切的需要一条元大都在和这个北运河沟通的水路。其实它的技术上难点不是太多了，主要还是水源问题。
3: 郭守敬这位院士级别的大科学家，曾经的都水监，因为这段缺口再次回到了水边。此时他已年逾60。大都本有天然的水源永定河，元朝之前人们曾用它为运河供水。
5: 辽金的时候是以这个永定河为水源，但是呢含沙量又特别大，巨量的泥沙进入渠道以后很快就淤浅了。所以说当郭守敬他就注意到这个问题，那么他就

0: 处的龙山东麓，山中有泉水流出，人称白福泉。再向东南寻去，沿着城西北沿，距白福泉20多公里处，有座湖泊名叫瓮山坡，似乎正是理想的蓄水池。郭守敬给出了解决方案，他将以北京城北山中的白福泉为主水源，引水至城西北的瓮山坡存蓄，直接为城内运河补水。白福泉和瓮山坡中间是河谷地带，如果直线引水，水流将会向东流散，不可能再逆势翻出谷底抵达瓮山坡。那么郭守敬会采用什么思路设计引水路线，让白福泉水自然流入瓮山坡中呢？这里是白福泉旧址，当年它是京城的漕运命脉，几百年过去了，从这里引出的那条隐秘的水道早已不见踪影。原始河渠志上记载，通惠河上自昌平县白福村引神山泉，西折南转，过双塔鱼河，一亩玉泉诸水，至西水门入都城。1964年，北京市考古队结合史料，绘制出了那条隐秘水道白福瓮山河的大致走向，但它具体的行经路线一直存在争议。多年来，谭虚明致力于从史料和实地寻访中寻找它的痕迹。
1: 一个700多年前记载的一个地名，现在居然还在。
0: 史书上“双塔”二字是重要线索。今天在精密引水渠附近还有同名的村庄。精密引水渠开凿于1960年。至今仍是为北京城供水最重要的大动脉。
1: 上了年纪的人，你跟他说精密引水区，他说你问的是不是运河呀？他们都叫那条河叫运河。你挖过运河？
2: 对。

0: 石的形态跟史料上描述的白腹瓮山河几乎完全相同。精密饮水渠是依靠现代测量手段，极具行业精英才得以面世的工程杰作。700多年前要创造几乎一模一样的水道，如何可能？
1: 后指红面，
2: 不正不正。
0: 借助水准仪、全站仪和卫星定位系统，
1: 来的来好，
0: 北京水务局的工程师可以轻松测绘出一个点位的高程。
1: 前指黑面，不正。
0: 如今的白福泉海拔高度55米，瓮山坡40米，二者之间曾经的白福瓮山河沿着海拔50米等高线缓慢下降，规划合理。
3: 北京市水务局工程师龚义新，
1: 在那个年代如果没有借助这么的先进的仪器测绘的话，让我来干我是不敢想象的，因为难度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0: 在没有现代测量技术辅助的情况下，郭守敬依靠什么方法呢？郭守敬在中原治水时观察发现，开封段黄河与海距离遥远，流速很快，而北京河流近海，流速较慢。由此他推断，如果以海平面为基准，北京的地势高度应该低于开封，这应是中国人首次提出海拔高度的概念，比德国数学家高斯早了560年。但这只是基础，具体测量才是更大困难的开始。宜德刚教授多年来专注于中国科技史的研究，他依照宋代五经总要复刻出了宋代水准仪，元明清基本沿袭了宋代技术。他推断郭守敬正是使用了类似仪器进行测量。
4: 这三个浮标呢，也是这个水准仪的这个关键的核心部件。注水以后呢，这个三个浮标会浮起来，这个水槽这里的水就表明它在一个水平面上了。
0: 观测时，人眼与三个浮标刻度杆上的数值五点成一线，测量时人的位置不变，刻度杆则可以移动，分别在距离测量人5米、10米、15米等不同点位测量。
4: 手指再往高，读数。
1: 4.8分。
0: 由于地势的变化，测量人会从刻度杆上读出不同高度数值，这就是水准仪的基本原理。
4: 最后测量这个水平其实不是测的海拔的高度，而是测的具体的这个高程差的。
5: 标杆别晃，哎，得稳住啊。
0: 宜教授又使用现代光学水准仪得到了另一组数据，
6: 误差是2.2毫米。
4: 这个我没想到这个误差精度非常准，在现有的条件下没有这个水银啊真空那个办法做玻璃的那个气泡的情况下，能想到把这水槽那个面给它提高一个让眼睛能观测的，然后又浓缩到一个这么非常便携的小东西，随时都能拿的东西，这是古人的智慧。
0: 结合宏观的海拔与具体的测量手段，郭守敬成功规划出 C 字形白福瓮山河。他一路上汇集了益母泉、玉泉等西山诸泉，一同注入瓮山坡，通惠河

因郭守敬的规划而生，从昆明湖流向运河的这条水道，即如今从南长河、紫竹院公园再到什刹海水域的水道，滋养了这座干旱的北方皇城。

忽必烈驾临大都，站在万宁桥上，他看见江南来的漕船多到遮蔽了水面，心情大悦，于是为河道赐名通惠河。万宁桥，意欲王朝万年永宁，坚固不朽。当然，历史走向其实并不会听命于封建君王的意志。行船、流水、广大国土上人民的生活与这条河道相关的各种变量，将合力影响这条大河的命运。

0: 如果文物有声音，
1: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0: 如果文物会说话，
2: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3: 我是清明上河图，
4: 我是四羊方尊，
5: 我是秦岳府中，
6: 我是北宋孩儿枕。
0: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7: 呢度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晓东。
8: 大家好，我是海欣。
7: 入伏之后，全国多地迎来持续高温，不少市民纷纷避开烈日骄阳，将博物馆当作暑期纳凉打卡首选。河南博物院的馆藏文物里面就藏住古人消夏避暑的巧思妙招，一来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探寻。
8: 千百年间，中国人在同酷暑相伴的岁月里面，沉淀出兼具实用与雅致的生活智慧。今日我哋跟随总台记者孙鲁俊、胡晓辉、刘长元一起走入河南博物院，嚟了解一下喺冇空调风扇嘅古代，市民究竟有边啲独特嘅纳凉之法？
9: 妈妈，你看，这是古人的冰箱。
10: 哇，他们装什么的呀？
9: 它是来装食物的。
10: 原来上面还有一个小绳。
11: 在河南博物院主展馆一楼，一组造型精美的青铜器前围满了观众。他们是错银修漆盘螭纹铜方镭与错金嵌松石兽耳铜方剑，旁边还放着一把长柄勺。河南博物院讲解员陈慧欣介绍，这组青铜器具出土于河南三门峡上村岭附近发掘的战国时期的墓葬，被誉为古代的冰箱，既能保存食品，又可散发冷气，使室内凉爽。
12: 他们出土时是一个套装组合的状态，镭是剑中，勺附镭中，镭是盛酒器，剑可以用来盛水。

0: 光当镜子，当然在这个套装组合当中，它用来盛冰，以此用冰隔层冰镇美酒，勺子用来提取舀成美酒。
1: 夏天的冰块从哪儿来？陈慧欣告诉我们，古人很早就掌握了藏冰避暑的方法。早在《诗经·冰封七月》中就有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灵阴的记载，描述了冬日凿取冰块存入冰窖待夏日取用的传统习俗。西周时期藏冰已形成完备的宫廷制度。
0: 在春秋战国时期，贵族们日常生活用的冰主要是储存了冬天的厚合冰，冬天给它开采切下来放到地窖当中窖藏，直至夏季只消融剩三分之一，然后再把它们凿碎啊分装啊供给贵族日用，所以是非常奢侈的一件事。
1: 河南博物院藏品管理部文物保管员龚曼介绍，这组青铜瑰宝不仅实用，更展现了当时高超的青铜工艺。其中铜雷的肩部和腹部都出现了由错银几何纹组成的方格，花纹细如毛发，而在铜剑的口沿和颈部有错金镶的绿松石方形图案，口沿上还趴着四条探头探脑的小龙，仿佛也在觊觎着冰块，十分生动有趣。
2: 它的那个用料呢也非常的奢侈，错银错金啊，修漆还有嵌绿松石，这些工艺都用上了。这个方剑的这个口沿还附着四条龙形的怪兽，然后脑袋探进水里头了，好像在监控酒的温度一样。
1: 有了冰箱还不够，夏天晚上闷热难眠，古人怎么办？河南博物院陈列的各类瓷枕就是消夏的黑科技之一。陈慧欣介绍，宋代时期由于生产技术的提高和普及，瓷枕成为老百姓选择的防暑降温神器。
0: 瓷枕消暑不光是因为它的材质非常的光滑非常的冰凉，还有一种用法就是往里面加入菊花呀薄荷呀这种香料，有清目提神的作用。
1: 在这些瓷枕中，三彩荷叶童子枕最为引人注目，它的枕面为荷叶形，下面是一个俯卧的童子，通体是黄绿白三彩，憨态可掬。荷叶本身自带清凉的意象，加上瓷枕冰凉的触感，枕着它入睡仿佛连梦都是凉快的。陈慧欣介绍，
0: 苏轼的核心弟子张磊诗当中有这样一篇，他就讲拱人坐枕兼且轻，故人赠我消炎蒸，食之入室凉风生，脑寒发冷泥丸精，就非常明显地表达了瓷枕的消暑纳凉功能。
1: 古人还善于利用自然环境打造避暑空间，或依山傍水而居，或在水边修建亭台水榭，借水汽与凉风消暑。陈慧欣介绍，这类临水而居的消暑场景也在出土文物中得到了印证。河南博物院展出的汉代绿釉陶水榭，1972年发掘于河南省灵宝县张湾，是反映汉代贵族园林生活的珍贵实物。
0: 这件三门峡出土的汉代绿釉陶水榭呢，它的底部的盛盘应该是一个池塘造型，塘中呢有龟鱼还有小船，水榭当中是两层的阁楼，阁楼当中最中间端坐的应该就是主人的形象，旁边有人在帮他喂鱼，还有两位仪仗友正在为他扇扇子纳凉。池塘的周边还可以看到小鹿、鸭子、鹅、鸡、羊等动物形象，展示了田园的农牧情景，再现了汉代贵族夏季消暑的闲适场景。
1: 炎炎夏日，端起吸管杯喝上一口冰饮是再普通不过的事，但如果说清朝光绪年间的人就已经用上了吸管杯，您信吗？在河南博物院就藏着这样一件宝贝。
3: 我再问一下，里面的那个液体是从这个绿色的嘴儿这边倒出来的吗？
0: 不用倒，它就是正常吸管的用法
3: 啊。杯子做得好精美，
1: 让游客们赞不绝口的这件文物叫做粉彩荷花瓷吸杯，粉色渐变杯身少女心满满，片片花瓣立体逼真，大小错落层叠，花脉花蕊勾勒清晰，搭配嫩绿色的花茎，仿佛将一朵即将绽放的荷花捧在手中。龚曼介绍，
2: 它比较巧的地方是杯内的那个花蕊处有一个小圆孔，然后与旁边

0: 这个中通的和梗相通的，它就是既是杯柄又可以作为吸管来使用。
1: 从3000多年前的藏冰制度到汉代的水蔗消暑，从宋代的安眠瓷枕到清朝精美的吸管杯，中国人始终以智慧与巧思应对着夏日的酷暑。古人就地取材、顺时而居的生活智慧，将如何通过创造性转化走入当代日常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古人在消暑饮食上十分讲究，发展出了丰富的冰食与冰饮品类，常被研究者视为古代冰淇淋雏形的冰酪，在宋元时期已十分流行。如今河南博物院将这份跨越千年的消暑滋味以文创的形式延续下来，推出了多款文物主题的消暑食品。河南博物院市场营销组活动策划专员贾丹阳：
3: 我们冰淇淋大概有个几十个款吧，我们的设计元素主要都是来自于一些我们比较热门的文物，比如说这个珐琅香芋葫芦啊、鹅颈瓶啊。
2: 今年分别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与河南博物院的一对孪生国宝富好萧尊首次在故土河南实现合璧展出。贾丹阳介绍，为了纪念这次重逢，河南博物院设计推出了双萧合璧文创冰淇淋，精细还原了夔龙纹、蝉纹、云雷纹等青铜器纹样，拿在手中仿佛捧着3000年前的青铜文明。
3: 这个双萧合璧的冰淇淋的话，它其实就是非常还原富好萧尊上面的这个青铜纹样，做工都还是挺精致的。它后面有一个白色的这个背景，也用了一些祥云纹嘛，相当于两个萧尊在舌尖上也能够达到一个重逢。
2: 河南博物院还有一件深受观众喜爱的网红文物——东汉绿釉丽兹陶狗。这件文物1977年出土于河南周口项城的汉代墓葬，原型为中华田园犬。它双目圆睁，活泼可爱，寄托了墓主人希望有忠犬守护的心愿。贾丹阳告诉记者，在今天，它以更贴近日常的方式陪伴着人们的夏日生活。
3: 这个凉凉毯是我们的一个新品，一摸它就是凉爽的感觉，有一个绿釉丽兹陶狗的卡通设计，还原了一些小狗头顶的一些基础的纹样。这个地方我们加了一个河南话，睡得嫩得劲儿，教大家去了解我们的河南方言嘛。
2: 那些古老的消暑方式或许已经远去，但心静自然凉的生活哲学，对清凉与美好的追求始终刻在中国人的生活里。在一根冰淇淋的甜意中，在一件件文物所传递的跨越时空的智慧中，生生不息。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灵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白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1: 大家好，我系海欣。
0: 苏轼嘅一生与江苏揭露咗不解之缘。佢担任过徐州、扬州嘅地方官，游历过南京、无锡、苏州、镇江等地，足迹遍布江苏，留低咗数唔清嘅诗词名篇。
1: 苏东坡在往杭州赴任的途中，曾经夜游镇江的金山寺，写下了《游金山寺》一诗。下面我们跟随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陈才智教授一起赏析苏轼的《游金山寺》。
2: 我家江水出发源，宦游直送江入海。闻道潮头一丈高，天寒上有沙痕在。我们在钱塘江里，浙江可以看到潮。春江花月夜，有人说的就是写的是扬州、镇江。那时候的江水入江的口和今天的长江的入江口，因为它就像黄河一样，龙尾是摆来摆去的，不一样的。无论是在宋代的苏东坡的年代，还是在这个张若虚的年代，它都是有变化的。钟灵南畔石盘陀，古来出没随涛波，试登绝顶望江国，江南江北青山多。从镇江的长江的下游望到苏东坡老家的，沿着宜宾，沿着这个山游洞、宜昌、宜宾到岷江，到清城，到这个锦江、成都，再到三首词，可以看出这个江的脉络。其实也就是想象啊，人的目的不可能那么远。试登绝顶望江国，老杜是玉，望月是望，没有灯，他这里是试，登一登得上呢？金山寺那个山并不是很高，他晚年的这个偈子总结一生的这个也是在这个地方，这是年轻的时候。试登绝顶望江国，江南江北青山多。这个镇江的对岸就是扬州啊，就是王安石写春风又绿江南岸的那个地方。这个地方山，李夫说是天下第一山，不高，相对于峨眉山来说，他们都是小山，只是多。羁愁未晚寻归籍，这是艾特韩愈的三十，就是你一般就像

读的这个但丁神曲，它每天的节奏都是一日一夜啊。你无论白天的景色多么好，都要选好晚上打尖儿的地方。那时候山势不像现在这么平整，即使是年轻人的话，你在登山之前也要考虑在哪里住宿。无论是徐霞客的年代，还是苏子丹的年代，机酬未晚，要循规矩啊。快乐的旅游要想到最后在哪里歇脚，有没有寺庙？有，三圣苦留看落日。韩愈的《三十里》也是这个桥段。微风万顷薛文兮，这是苏子丹自己的。看下边的那个长江的波纹，在夕阳晚风的吹拂之下，像那个靴子的纹路一样。这个纹，文章的文，通那个波纹的纹，细纹，薛文兮，断霞半空鱼尾翅。这是诗意化的描写。断霞，那霞突然就断开了。这个字用的很奇。是时江月初升破，什么时间点？壬戌之秋是七月既望，是16。这一天游金山寺是初升破，二更月落天深褐，二更天，江心似有聚火，江的中心，西湖的江心有那个有几个小的标志，是现在的是西湖十景之一。镇江的江心上是有聚火，是什么东西？生物还是这个非生物？不知道。飞檐照山夕凝，突然有山火，这个聚火明，像聚火的一样的东西。后来的读者，后来镇江一带的读者拿这首诗说证明，说镇江一带有不明飞行物 UFO，拿这首诗来说事儿。怅然归卧心莫滞，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和我这个看到的已有的这个什么见到的东西都不一样，找不到它是什么。我们知道海里有很多奇奇怪怪发光的鱼，对于从长江头走出来的苏子丹，可能觉得是不知道，非鬼非人竟何物？哎，看到了奇怪的东西，那就是写诗的第一个灵感所在。如果要是很平常的，一天没有什么奇闻的，可写可不写的，那也就不写了。江山如此不归山，突然从那个事儿讲到了这个梗儿，埋在哪儿呢？埋在望湘国，埋在诗登绝顶望江国。人走到最美好的时候，都希望要不跟自己另一半分享，要不跟自己的家人分享。哎呀，我到了哪儿？就像人最困苦的时候，也是呼天喊妈。我的个妈呀，这怎么办呢？老天爷就充当了这个妈的角色。江神见怪，惊我顽，就说你这人太顽皮了，老这么在外边跑来跑去。四川人有个特点，要成才都要出川。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李白不想回家，他在贬到这个夜郎的路上，其实有机会回家去看一看，但是他没有。川人的特点，四海为家。但是苏东坡呢，是有着三苏不一样的，从夫人不一样的熏陶。如果有机会的话，有条件的话，谁不想家呢？三叔坟最后选到夹县，转到小峰眉山，一个是政治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经济的。把坟墓，比如说杜子美的后代，从湘江运回到巩县，这个成本是不小的。魂归故里是大部分的漂泊的，是不得已的一个选择。两个人的理想，夜床对话，兄弟二人是想回家的，就是名成功就而锦衣还乡的。在这个点上，在游金山寺的这个中年的时间点，苏轼自己感慨：江山如此不归山，这么好的江山，多么像家呀！看到这里，好像就像自己的小峨眉一样。

江神，每一个江都有，每个水都有一个镇江的庙。各种的这个古代人对天地的认知，包括到潮州还要祭鳄鱼，不下雨了要祭天地，要拜雨神、江神。那个时代认为是天人感应的。我谢江神，岂得已？哎呀，谢罪谢罪，江神不得已呀、啊，人在江湖，我是有官命的，没办法。有田不归，如江水发誓的，《左传》里的典故，指江水为誓。如果我要不回家，我就像江水一去而不返一样。长江东流水，那是没有回头路的。但人不一样，人还是希望回到自己的起点。在整个的历史的定位是杰出的、标志的，人才这定义是全才、天才和通才。

0: 各位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都系要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嘅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
1: 主持人晓东、海欣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东云，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0: 六号听的朋友，欢迎收听南家庭的周末田野电影，我是建吉。
1: 大家好，我是志雄。今天周末是日生，我拜个就算是文库听的，为了播报一组新闻执行。
0: 所以呢，开始能点击个主题好听，
1: 一明显，然后先来配跟音乐有关的话都开始。
0: 为大家遐到2015年嘅八月金秋时分哈，即孔来自各行各业嘅热爱合唱嘅后生人，到合唱爱好者等年嘅大年儿，成立了台山地区同一个青年合唱团，山头伢人青年合唱团。
1: 要青年音乐人病一样呢，佮是伢人青年合唱团嘅主推集体，因为伢人唱集嘅合唱曲目呢，最近是鼓舞隆隆嘅叠双红笔。
0: 他今次嘅大乐仔，男主角就系周静，双头伢人青年合唱团，同一群就系音乐嘅后生人，如何用合唱即将形式下来演绎咱嘅叠双红青？
1: 我一唱紧记录呢，继续好听下这个话呢，将咱周静在咩音乐人享受快，听下一周呢，以音乐为基来促进香港嘅。来地之间嘅音乐文化交流。
0: 今天早上来帮你话，大家我摆了叠双红尘，我话会写好影响版。
1: 喜欢叠剧嘅朋友呢，好关注叠剧唱段宣播，当然也是好听嘅哦。
0: 是，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正在听嘅叠剧嘅精彩节目。
1: 落街上开始今次嘅文库听碟，文库听碟，
0: 文库听碟。欢迎收听《湾区听点》，下播请听详细内容。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日不下到特区立法会红会厅出席行政长官和立法会议员对谈交流会时表示，伊直接同时行政立法关系，提速通过唔同方式增强行政立法界沟通嘅互动。对谈交流会有三个目的，包括加强特区行政机关及立法机关嘅相互了解并建立共识，通过新歌词开创爱国者治港嘅新价值，以及分享对爱国者治港实践嘅体会，创造助推改革。会前，立法会议员积极参与，畅谈交流经济、民生及社会发展等议题，并分享了近期到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究考察的成果及感悟。香港特区立法会主席李慧匡表示，相信只要特区行政及立法机关继续保持良性互动、高效协作，将以民为本、人民至上的初心，多借鉴国家的成功经验，直接令国家和全国香港市民极能操盘的梦堆，增强香港发展动力，推动香港经济融资及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让香港不断向前，市民的幸福感及获得感不断提升。
1: 香港特区政府和国家工业化信息汇报日本后到特区政府总部签署关于推进无钢钢筋制造业创新中心的合作协议。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丹和国家工业化信息汇报副部长钦基官分别代表香港特区政府和国家工业化信息汇报签署合作协议。此项合作协议指导七夕推进三方到2024年九月签署的关于推进新界三山六推进新兴工业区的合作协议，签署内地的香港商业合作，促进香港经济融资及服务局的发展大局，更当支持到香港建设制造业创新中心。
0: 香港金融管理局日前表示，外汇基金到今年前半年获得直接347亿港元的投资收入。香港金管局介绍，截至今年六月底，外汇基金的总资产为4,436亿港元，加2025年底增加3,024亿港元，累计余额为8,627亿港元。
1: 澳门特区政府政策研究及库库发展局日本号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化社会发展第三届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公开咨询总结报告。报告显示，整体前澳门市民普遍支持咨询文本内容。经通过本次咨询，共收到716项8,930条意见，其中正面意见占92.7%。从社会关注联合台收集到最佳意见的分别是：对七篇有效保障嘅优惠民生福祉，对四篇则是推进经济适度岗位发展，以及对五篇高质量推进环境合作区建设。澳门特区政府政策局表示，特区政府高度重视社会各界及广大澳门市民的意见建议，到深入分析梳理研究分析基础前，将可见且有社会共识的意见及建议充分吸纳到三五规划正式文本中，确保规划难度更加贴近民意，每纳入规划的意见。

0: 建议，也将作为相关环保市政工作的参考。
1: 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或港澳大湾区应用电竞创新中心，约配合到北京举办廿盘电竞或进未来广东新界生产力票挂应用电竞对接会。广东省发展改革会到会前发布2026年广东省新界生产力应用电竞计划清单，推介我港澳大湾区应用电竞发布厅，广东省交界当地应用电竞项目到行政做专项推介。2026年广东省新界生产力应用电竞计划清单包含700-800个在5000个动听电竞项目，总投资规模超过1.48亿元，涵盖数字经济、能源电力、创空间、无人体系、生物技术、清洁能源、智慧城市等10个动听领域，推行出投资体量巨大、转型技术布局全面、全量调创领域覆盖三大致命特点。而直播更当将提出前会电竞培育而开放，实施重复长聊天应用电竞创新，继续推进廿盘电竞或进未来电竞互联新界生产力转型行动，加力构建应用电竞服务格定，加快当代电竞项目建设，以更大力度建设基础，推动电竞创新走向前进，并甚至欢迎全国各类企业及创新团队走进更当、扎根更当，共享电竞巨额共创美好未来。
0: 记者日报获从中国南面银行签中此款项，国家外汇管理局签中此款的国家界汇报会前获悉，今年前半年签中跨境南面币较成规模达3.8万亿元，同比增长37.9%。签中汇率贸易限额南面币实现水平显著提升。前半年签中汇率贸易跨境南面币收支下降864亿元，同比增长50.2%，将本国币收支比重同比提升近5个百分点至30%。离境脱税方面，截至今年6月末，签中此离境脱税商店累计跳挪出500家，即为即脱商铺达15家，商店跳即创价。全市离境脱税商品销售额跳1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30%。
1: 好，听朋友，现在最紧接往库听的个内容，小了将收听到的是天一点钟大了仔。
2: 大帅 TS 听五来小咯，
3: 回咪街啊！
2: 天爱叠金大乐在，
1: 大帅 TS 台湾来小咯，欢迎收听大乐在。大家好，我是金吉。
0: 大家好，我是志雄。今朝啊，咱个主题是好听。
1: 先来陪陪叠山地库当一届千里下枪团，山头也能千里下枪团。
4: 我想潮汕音乐文化这一块应该是我们岭南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形式就是中国古代传统音乐文化的一个载体。
0: 跟咱介绍个几位妹呢，名叫做邓怡央，伊呢个是山头岭南千里合唱团个主推杂曲啊，月顶腰岭妈做个绿豆歌，天顶直立车，拢介是以为只岭南唱杂个合唱曲目。这首歌曲呢，拢有啲隆隆个叠山韵味。
1: 要到那阵毛来帮下大家，咱可能也是正经哼些歌这首歌曲个哈。到这里我呢个金秋北国下一群来自各行各业只爱合唱个后生人，做到这个合唱爱好者，当年个大年晚呢，成立了这个山头岭南千里合唱团。
4: 岭南青年合唱团呢，它是我们潮汕第一个青年合唱团，它所展现出来的就是一种朝气，以及他们对于新事物的这样的一种接受，所以呢大家聚集在一块，然后来演唱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种潮语歌曲，本身就是一种对自己的文化的认同。
0: 岭为家，南为高，岭南呢处着时间也真够，岭呢为家高，这就是顶呀，上正个音高，这是高度音高机关所营造个音高来本个视频。这个音呢，唔呢就是正高，唔呢就是小调，也会高涨时呢超过音高个推称。这叠双呢，出到音音之地啊，出音字呢，也是遇到团声、发音及产生本土个音高。伢啷说严肃个，这就是南国个红土之音嘛。
1: 下只个伢啷请你合唱团个艺术总监先进指挥邓丽仪就表示哒，做曲邓唐在志向介绍个只伢啷脑子扮演下伊团大个意思。伢啷请你合唱团呢，目的是到传播叠双精神，探索新个合唱文化个发展方向，传播高雅个合唱歌 回溯，当时也是第六一外国电商本土的音乐王叔，将现有的电商歌曲改编为合唱曲目，可以让新界生命力。当时呢，华林哥坚持自己城市的精神，无名建设哈。华林哥积极的参与直错工业世界社会文化活动啊，社会慈善活动等等。
0: 胆量加劲来扑人哦！
1: 来，我就来听双涛演讲，请你合唱团快速总结前进指挥邓林的介绍。
3: 合唱这种东西，毕竟它是外来的。而我们中国人是横向的旋律性的，而这个它是通过多声部的叠制去进行一个和声的色彩的变化，所以我就想着

0: 天顶植入菜呢是第一样为亚南菜的下腔团唱这个首第二个下腔歌曲，一首东南界第二个下腔歌曲吼，是到忙碌的每早安，并献出了第二个下腔界独特魅力。
1: 哎呀，第一样做你爱先来唱这个第二个下腔歌曲呢，就得来听下咯。
2: 从小就接触到家乡文化，所以呢，对家乡文化应该还是有一种情结，它还是比较古朴，也比较典雅。毕竟我们的传统音乐呢，有久远的历史，已经形成了它独特的风格。那么我们作为呢后辈，想要去把这个传统音乐以一种新的形式展现出来，这就是一个挑战。首先要考虑就是保留它原来的形式，然后再去做创新。一开始会觉得很有难度，但是呢，发现做出来之后，很多青年人可以接受，而且都觉得挺好听的。现在青年人他们听音乐的风格是非常多样化的，就觉得在传统音乐这一块还是要加入一些现代的比较主流的这种音乐的元素在里面，所以呢就通过这个潮语合唱的这个四部和声来形成这种比较有特色的形式。
1: 哎，下一个问题就来了哈，第二个下乡时候爱修行于咱个第二山黄冈，从此不可走向更广阔的舞台呢。
0: 第一样呢就开始哈，也有点精神也该混了。
2: 在创作的时候呢，一开始会有一些担忧，怕外地人听不懂啊，音乐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接受啊。后来我就觉得方言其实不是问题，最关键的还是这个音乐形式，它是否能够将这个方言的魅力给展现出来。那么我是很希望的能通过我的音乐让大家能够来了解我们的潮汕文化，通过

0: 过潮语合唱这样的一个形式呢，让更多的外地人能够感受到新音乐的这样的一种特色以及它的时代气息。
1: 作为合唱团的艺术总监陈静指挥，当天是经常带着一个人，能请你合唱团到各地去演出一下。每到一个地方，光景会热情的欢呼，而让伊更加的开心。音乐是直正世界的音，无论你大概是咪欢迎。下一班呢，就将咱坐在来听一听。人家合唱团的艺术总监陈静指挥当天，伊是如何感受到音乐是直正世界的
2: 音
1: 乐？
2: 音乐它是一种世界语言。曾经带一个团到天津，我们也是唱潮语合唱。我是一边指挥一边解说，然后底下的观众听得泪流满面，结束就来找我说，虽然我们不知道你们在唱什么，但是我们都被打动了。
3: 到当年老师该多年仔呢，让咱青年混呢是直路中间哈。
1: 遐看大下得了固定个新年音乐会之光呢，有个时钟一男二到这个泥塘啊，歌牌这个旧年音乐会吼交流演出等等咯。但行业呢是让咱青年合唱团个先进指挥哈，伊是通过合唱协会个会员、合唱指挥专业个分科生，并由伊这个华南师范大学师从苏阳辉介绍个。
3: 一毕业之后呢，伊就回家录解先哈。伊希望呢能够借助这个让咱请你合唱团建一个平台，把家乡唱本更在难听。
4: 郑老师呢，是我们汕头亚南青年合唱团的驻团作曲家，他一直给我们注入一些新的合唱作品的一个活力，一唱出来就让人觉得很有画面感。他的风格听起来也是非常的不一样。潮语合唱呢，它首先是一个非常新颖的东西。那我从毕业回到自己的家乡，其实也是想要借这样子的一个平台，能让我们的潮语合唱能够走出去，然后带给更多的人听。
1: 为了普及合唱，将合唱这种小镇艺术上进后，星期三到这个平阳的山区学校下，人人呢有特别的主题讲演活动，叫做合唱进后。
3: 从合唱团成立开始以来呢，人人就直接坚持进行讲演活动。分为呢覆盖了从头起多个区块，包括了小黑啊、东黑啊、大黑啊部队，所教之处呢，拢收获到了满满的感动。
1: 可以等下山头让咱请你合唱团，加到用咱个家乡话，以及个合唱个新形式，将咱个家乡唱本更在个咱听。
3: 好啦，一见之个，但了在好听就算不够资格啦。
1: 所有个长经记录结束，咱个好听为对。让咱走近在咩音乐能享受开，听伊是如何以音乐为基，促进香港个内地之间个音乐文化交流个。

0: 城市街车水马龙，眼村街烟火气息，时光流动，故事流传，传承记录。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经记录》。大家好，我是金玉。
1: 大家好，我是志雄。像说话到香港呢，有一个美称叫做音乐圣树。从1985年到1997年，像说话到香港一个知名嘅唱片公司工作，通过家己嘅新腔嘅关注，伊从一名普通员工，最终呢成长成为了自己唱片公司嘅唱片监制。
0: 遐大只嘅起工呢，伊是为学在香港嘅歌手，拢打造过了自己怪只难靠嘅歌曲下，佢等唐永林、唐浩江嘅朋友，点国勇嘅痴心地话，李克勤嘅月半小麦。话我里面嘅，那我直听不闲了，顶顶顶顶。快打这首歌，拢是大家能知识领先嘅感觉下，所有嘅职场拢是出自向淑慧之手。
1: 一香港回归祖国之后呢，向淑慧嘅工作重心就逐渐嘅转向内地，依家音乐风格呢也逐渐嘅由新一辈转向国务改革情怀嘅主导性嘅创作。我往北京啦，香港话嘅简单嘅嘅哼，国嘅至少简单嘅家族，拢皆是享受快而停色嘅。
0: 遐传经记录做嚟记述自己好听话对，将咱找更知名音乐人享受快，听伊是如何以音乐为基，促进香港甲内地之间嘅音乐文化交流嘅。

0: 向淑辉属香港九段下桥之星，会合在香港仔妈歌手打造过怪正难曲的歌曲。在向淑辉初入行，就是从录音带开始嘅。因为白青生病，以需要一份工作来维持行业及生活。
1: 我那个时候等进大学嘛，因为高考这个暑假特别长的嘛，打算做几个月赚了钱就进大学。后来发现爸爸因为癌症晚期，所以就留下来吧。录音棚你很清楚嘛，就是最接近的音乐的中心，包括很多巨星当时的，比如说许冠杰啊、邓丽君啊。因为这样子我就认识他们了嘛，他们相信我的时候就把这机会给我，就是这样开始的。
0: 因为家境微不足，向淑辉从来不敢去奢望梦想，但是在大家的必须努力并且在这个坚持不懈的人格，向淑辉终于从正在优秀的音乐人当突然之处成为香港仔名歌手的乐音天使人。
1: 那个时候家里的环境基本上没有条件说什么梦想，但是必须努力。当时我是最底层的一个员工，后来慢慢慢慢变成那个保利金里面最重要的一员。我觉得这个都是通过努力的，包括我们写歌也好，包括我们录音也好，都是互相学习。看人家哪个部分比我做得好，我就跟他学习；觉得自己什么不足，我们自己学习。
0: 香港回归祖国后，向淑辉的音乐风格都将由新人合唱者转向旧的国情辉的主队声唱者。从歌声中不难推出向淑辉对祖国的一片切身之心。
1: 从1997年之前，我们基本上这个市场都是很商业的一种。回归以后呢，我们就自动会譬如说创作一些歌曲，就我觉得这个自发性强了很多。就是在2018年的时候写了一首叫《共同家园》，一首歌反应很好，回归20周年的《香港我家》，包括奥运北京，虽然它不是那种为了市场去做的事，但是它是为了有意义去做的事，所以我觉得很开心。
0: 随着大湾区文化交流更样的发展，香港和内地的音乐文化交流也如来逐渐紧密。向淑辉无助，香港的年轻音乐人跌到内地，走直走，台直台，通过学习来实现家己的音乐梦想。
1: 尤其是在我们的歌手方面的发展，我发现最近，很多歌手已经回到内地参加那些大的音乐栏目，因为香港是我们中国一部分嘛。其实，如果你要希望能，在我们最大的市场里面，做得好。有橙子就必须进来，国家给很多很好的政策给香港的同胞，所以我觉得更应该回来。你想想我这个年纪都回来努力，你们那个年轻人为什么不努力了，对不对？所以如果你的理想是音乐，就更应该早点回来。

0: 我觉得哈，现在的交流跟以前有点不一样。以前呢，基本上是内地的音乐跟香港学习，现在呢，我觉得是应该两地互相学习，因为从那个潮流啊那种风格，包括呢一种编曲的风格，香港还是比较丰富啊，当然内地都有很多好的作品。但是呢，如果我们要从那个内地市场来看的话，或者是多元文化的市场来看，香港很多音乐也必须学习，否则呢跟不上这个市场。
1: 多年来，享受花姐弟弟留意香港嘅内地之间嘅音乐文化交流嘅合作。直到亲近内地音乐界土壤之后，享受花更下定决心，爱把家己多年来到音乐创作嘅制作方面嘅经验，传授俾内地热爱音乐嘅朋友。伊认为华语高端不来可去，年轻人不来可去。
0: 现在很多学生在内地，所以因为他们来自不同的省，尤其是少数民族的，对我来讲啊是个挑战。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声音，就应该写不同的歌。所以我觉得我在内地也让我有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包括星海音乐学院聘了我做客座教授以后呢，我对那个流行音乐那种研究呢又放了一些时间。我觉得对我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学习机会。音乐是所有年轻人都喜欢的东西，所以呢，我们的歌其实就是让所有年轻过的人的回忆，所以这是个很有意义的事。
1: 好，听众朋友。

0: 今日个场景记录好听，做声比较之高。需要是电商行情话，天爱电影欢迎来提出关注，也欢迎大家下载红天客户端收听。现在天爱电影个精彩节目。
1: 叠山多灵秀，红青日月来。叠山红尘月，
2: 叠山红尘月。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一叠经》节目，我是锦吉，来到咱今日个叠山红尘月环节。今日呢，让咱坐着爱来宾城叠州小姐讲水果。
3: 接下来，现即将继续带大家春季过行，来潜水一些石岗屿菜界文化界地州小食，熟悉到来宾时最血土特色的闽江梅味。配讲咱地州小食，伊是全国点心八大派系之一。地州小食伊个品种丰富，有个乃是脆个，有个乃是煎个，有个乃是烤个，还有个是炸个，而且风俗皆有，口味清新，饮料讲究，食材精髓，所以也受到了海内外朋友的欢迎。接下来爱甲朋友介绍个这款地州小食，只是咱地山地区才有个，就是叫做金水果。金水果伊是一款历史悠久个地州传统小食，相传到地州流传至今已经有过百年个时间了。伊色泽洁白，做好且是豆瓜白叶，配以地州个特色菜脯料，口感重骨，独出了菜脯个金香味，是一款大正会个闽江小食。所以来到地州大街小巷，你都可以睇到或者小摊档攞见报纸个金水果。遐金水果因为呾味道呢比较清新，价钱比较便宜，所以呢也是受到了好多老百姓的喜爱。虽然金水果用料比较简单，但是伊个制作方法也是好有考究的。遐究竟咱地州金水果有啥物产业个特色所在呢？接下来咱请出地州菜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本树光导师来甲朋友们做详细介绍。
4: 金水果地州比较传统，比较有这个地方特色个。用这个米菜加这个菜脯，那个制作这个金水果的时候呢，它对这个卡苗就是要顺应路直生这个米，比较有符合路，它走走走食路之后，它通过几日会缩水得到铃铛有这个空，就是那顺应

0: 种子头菜无，起到一个整起啊，整起一个口感来食用。遐路之后呢，用路这个菜脯，遐大这个菜脯伊个选用也非常吃油，吼，因为咱当按咱本地当地个菜脯，就是有一比较有浓烈原味，这个香味。你如果采用了其他地方个菜脯，伊往到腌制菜脯个过程呢，伊会加一些汤个成分入去路之后，来做到咸水鸡好大个壳呢，伊就无这个特色。所以应该采用咱本地个菜脯，成样剥落之后，加一些适量个蒜头腐，加一个咸汁，然后落去爆炒，爆炒到伊会起香到之后呢，等到这个咸水鸡色颜色会色的时候呢，起到这个鸡爪，这个鸡形，然后呢，停正到这个菜脯，伊来食呢，伊也是有只高非常浓烈个香味出来。做你当下为什么爱？用菜脯，做你冇用其他呢？到平挑好顿呢，伊起有一个互补，就是当有味食西者出，无味食西者入。因为本身咱这个咸水鸡是无味，无落什么物件，只能就是用白菜个香个，伊所以伊就直接做菜脯这个白菜脯香来参透到这个鸡好顿个去。伊个基础上呢，咱可以用一落适量个咸汁汁，但系唔系介咸，哈，伊起到一个有一个浓烈个香味。
1: 制作咸水鸡个原料非常考究，应该是顺应各地个流味，用本地个菜脯，做成油炖之后配只蒜头，再滴多红茶，再用来用温火慢慢个煎，这些嘢才能够把菜脯个香味渗透到鸡皮之中去。咸水鸡一般都是以小只摊点个形式出现。土著西巴鸡皮切好之后，备用用菜脯干做成丁，加入蒜头，用卤梅汁现做现煲。吃的时候可以加一个咸汁汁或者是甜汁，这些嘢吃起来的咸水鸡味道更加重，而且更加美味可口。由于咸水鸡价钱比较便宜，所以呢也是受到了好多老百姓的喜爱。

0: 冲欢喜，战国擂，哎哎有人落脚推。
1: 台顶面小插队，为全面队建高垒。
0: 两东西通南北，台地顶地势向阳拍。
1: 想来就砸蛋，唔晓得来加乐板。
2: 社好英雄版，由银顶凯主讲，欢迎收听。
3: 欢迎各位继续听天的电影节目，我是金吉，
4: 我是志雄，来到了上方英雄班的时间了。今次啊，当然有请吴斌甲杨丁凯老师为咱来讲过电影。
3: 向咱二位解答，各向相通，马上开菜。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斌，今次讲过的三套米分别是几三样个？有只变人样，有只变人样，拍掉三方眼十二只。对一道米是直回地球不正点，直回地球不正点，拍掉三气象英语只。第三道谜语是：无人仰朝龙江镇，又见对面就刺过；无人仰朝龙江镇，又见对面就刺过。拍掉山名声高只色。好，听朋友，咱还是请吴定凯老师来咱改名。吴老师你好，
5: 你好，吴定老师。
1: 对道谜语是：有只就变人样，拍掉山黄冈
5: 手只色。哦，听朋友，咱只谜面有只变人样。朋友们，恁较有听过这句么？实际上啦，那是一句已经灭世个这个流山俗语。
1: 哦，
5: 有只变人样。
1: 可是大家咱非常贪心好只。
5: 不是，有只变人样是听老辈人打，这句么是印度，正是上世纪四十年代。人生活就困苦，了当伊好改善啊，了来到见人就讲，哎呀，有食物人样，那对点那有食啊，哦，人在无食较在，人在健身啊，做呢，那哦讲究健康就莫食在，迄东西爱有食呢就好。
1: 哦，就但只不过唔是了偏向人。
5: 唔是，有食物人样，有那风尘啦。人迄东西人巧，所以西方面个俗语非常个，就是那咩啊，有食结交杯。有情生上畏，畏就是伊啊，有只结交杯，有只咯，结交就能力，了，有情的，有情就生上畏哩吼，又那咩啊，只顾结交杯，不顾生上畏，那有钱来吃掉，了无黑衫裤，那阵时生活之我比较平滑时阵，但有知道咩啦？有只变人样吼，那现在这个生活境况咯，都免去烦恼只，所以只顾俗语也无了。你请朋友很可能不听就只顾，
1: 也无用了吼，
5: 真无用哦。那面面就这样生，那买你只面面，那现在上来，那就连只面面做条面，几条面来那啦。有只米人样吼，即有只个只粒米个人个样，只条米粉就简单。米落个米个呀，只只字摸住顶摆个人字，咩良心开始？
1: 是。
5: 一只人个种里边，人听到啦，人只人字唔就变作个徛人咧。就只人字个样，只只字个人个样来个变个。大约顶摆正正个人字个变作个徛人，帮个左摆个徛南摆，只个字就变徛南摆两字咧。
1: 读作。
5: 咁要读咗哪？
1: 哪？
5: 林正呢哪？
1: 哦，林正呢哪？哦。
5: 那咁要食阿你哪哪？那食阿人咪白摸啊？林正呢哪？
1: 哦，林正呢哪是？呢个呢是咧？
5: 林正呢？即林正呢哪？
1: 那我食阿呢呢是？
5: 呢呢呢仲有人写个呢字？
1: 哦。
5: 林正呢哪？
1: 哦，就系哪字？林正呢哪哪字？哦。一时这个字就是只是到呢哪，认证呢哪字变硬嘅咯。
5: 但是现在人好做硬着，就是那啦，只个人爱水花油气声，那哪哪，那哪哪现在好想硬嘛，现在都无硬着哩。那只个人上来那呢，只去南洋好。那你哪哪也是这样写，就是也就这样记住掉。
1: 哦，那也是啊，看人帮你量是量好嘛，量好嘅人。
5: 但是只个是。有字只字，王爷的那上墙
1: 啊，
5: 上墙做呢，也是这字。
1: 好，来看看第二道谜语是：直回地久不正念，拍掉山气象应个直。
5: 直回地久不正念哈，掉山气象应个直，拍做咪个？拍做无冲呢？
1: 无冲呢？
5: 那算改谜了，了再来改这个谜单哈。直水就是呢，直水就是呢水哈。就就是冲，即个咱朋友们都
1: 是日久未冲，
5: 日久未冲，天上有月日灯，人间有酒日冲嘛，叫做冲。了这个 会议嘛，欢迎会议一直说不正念就是无嘛，开始就叫做无创意，无创意是咩意思？来听说咱农历入世开出嘛，入开出
1: 来，入世嘅再开，
5: 入世诶，那个开出再开，但是咱熟嘛就叫做开出。
1: 下面嘅佢嘅开出
5: 系混合。唔错，因为叫做开呢，因为无个开出，开出就指咗清明面嘅，咱民间俗特，我就叫开出。咱现在写字规范叫择期，还是择龄？开始择期择龄，但咱俗个我农民出身，我至今几十年再接触为人，台湾叫开出，到第二届开出哈，俗特我是开出，入世界开出吼，咱个俗特嘛真系特。一只讲要来，但呢，咱如果今年就是自己农历节末呢，咱补充，即阵那新年那每每结婚啊，每年补充，
1: 每年补充，
5: 就是这个意思。
1: 哦，
5: 因为做呢呢，你做做那时节呢个时钟来，但呢可以闰月嘛。就是将来但呢，哦，咱二月五号立春，咱到二月三号就来做春节，开始。来做春节时钟呢？每年自己创作的时候呢，你是到自己一个二月十月号来等啊，咱只要咪来等，咱直话依家拖样就是十应节个啊，只要咪就叫拍生春，就生春呢，就拖落来自己呢来等呢，伊就叫做无春呢。
1: 哦，就等那个立春时到过年再个，就无春呢，还是？
5: 到过年先就无春呢嘛，你到立春后再过年。你后买自己一个物，该创作你嗰度题材，你又是到二月五号做斋。即系能够直咧就车就好啊，搞到个几年就一直都系补充呢。
1: 好，来听下第三道谜，是武当杨朝龙江斋游击队边赵赐国拍掉山名声高只职。
5: 平英翁，这个名也是真顺利哈。咱来徛徛好吧，武当这个武当团做上东的结构。也领当作这个么更是黄蜂，出一帮出来哈，就无也领当。
1: 就是个武是顶半就是杂。
5: 是杂。因为杨叔呢，杨叔咪个杨叔上兴红字，龙江寨这江个寨就个山，又强就油就是爱两百了，油强就是爱生就对哈，对面徛土。该过日该招只祖宗，该赐个宝个，就该过。所以下满就叫三方字。
1: 哦，就是指到就是那杨树杨树吼，远远个树就是相形之个方，就是山方个方个起半开始。
5: 咱只牡丹就该更是黄公。
1: 是。
5: 哦，了只个只杨树，就是只个方。哦，了江仔。就是个山下满满就个风字，开始下满个风字，伊后半结果又强，就是一攞，攞就是山，哦，攞就是山。
1: 好，山风字就是也是吉鸟个咯，哈。
5: 吉鸟个是咱钓山，哎，咱钓山三大暗字嘛。
1: 是，伊就个开暗字个零山字并称钓山个三大名山。
5: 三大名山，伊食字伊个山风字，大家现在满足到城区来。当时最先个。个字，到山顶，个山叫做上山，叫做石宝山。但是那个南回山要行到个么去地岭上好，到做阿字，不管那拍阿三峰字就要拍一句俗语，那个三峰字井水，个么就晓个，三是井水，出那个路。三峰字个典故。三峰字，咱拍到只去，那只开眼字啊。连落学落错，开硬字错，又要
1: 非常
5: 非常好哈。参加社会活动啊，是做事哈，名声非常用大。但是三峰字安个长有三千个长宝，但系力多只就超多只啦。但系连出咗凹回上，连路了就走。
1: 哦，你知。
5: 所以吉鸟个俗语嘛，那三峰字井水，就那食着三峰字井水呢。做家家要路吉，你都识啊，哦。

0: 所以个三公子万后就当到山顶就移到一个来，做长线就做个布个布啊菜布，等到那个青岛个时阵，那爱来电话问个时阵呢，变做全部几十亩仓，那时候撸了个几多回上就走，那三公子到一九五六年。五六年当时做，有那么真正就家己主动那那往来自食其力，就咁样叫做下步个只个生产组。到原本呢咁样做车间啦，咁样叫吉阳市下步生产合作社朋友。
1: 哦，
0: 我咧等到八六年之后，咪电话收话咧。
1: 哦，你说好，呀呀，再向林凯老师。
2: 别家抢灯双盘。
3: 这个是天爱第一集节目，欢迎来继续来收听。来到了最后一个环节，第一集枪灯双瓜。
4: 今日将会来送出的呢是第一集桃花过道当的双灯高温瓜，希望你喜欢。
3: 哦，各位听众朋友，同一时间来本期节目来到微信聊，最新来收听甲陪伴。
4: 欢迎来下载红天开后端小数天爱第一集，或者是平台听的收听更最精彩的节目内容。我是建吉，
3: 我是志雄，每一集等一时间天爱第一集，等再会，
4: 再会。

0: 可会啊，人生来念家最快，
1: 来就来，
0: 坐了来呀，
1: 请回
0: 立从五岁，
1: 几回
0: 经得重逢，
1: 三回
0: 平民国故，
1: 四回
0: 立下小
1: 马，五回
0: 忙正下子，
1: 六回
0: 小树大树，
1: 七回
0: 立秋处树，
1: 八回
0: 白露秋风，
1: 九回
0: 花露生岗，
1: 十回
0: 立当小树，
1: 十一回
0: 大树安子，
1: 十几回
0: 小巷大巷，
1: 十三回
0: 十十十十十。十三月，天顶迎雷公，雷公雷马响威风，雷声惊倒个官地，四处下冷冽雷公哦。
1: 我输了，
0: 啊，做你输了，做你输了。
1: 前年只有十二个月，我念出十三个月。
0: 啊，你问到十三个月，阿伯就糊糊涂涂，清明加哥哥。
1: 爱输阿妹，爱输阿妹。
0: 啊喂喂喂喂喂喂！啊，上生打摸正式是输医疗，唔舒服噶，土花啊！阿伯爱介咧斗只狗碗瓜，你干咩？
1: 来就来，惊了唔正。
0: 哦，来就来耶！狗翁瓜，狗翁出世翻了刷，滴得登滴得大，一座你就爱呀爱结瓜。
1: 狗翁一是土堆细土堆大，头有直扎的，伊正爱呀爱结瓜。
0: 家常海，伊也是土堆细加土堆大。一座泥鳅买呀买结瓜，
1: 长海伊虽然是土堆细土堆大，但也有介意，伊正买呀买结瓜。
0: 正含苞松，白也呀生有介意，一座泥鳅买呀买结瓜。
1: 含苞松伊是树顶细树顶大，黄有绿。共四色，伊正爱呀爱结瓜。
0: 遐的山脉伊也有，六脚共四色，伊做你就买呀买结瓜。
1: 的山脉伊是别是开伫尾内，山脉来来去，伊正买呀买结瓜。
0: 长嘴盖一双马，如今车店多好，土坑堆结的哦哦哦哦哦结，一座你就爱呀爱结瓜。
1: 长嘴盖一是倒大嘴又宽，一正爱呀爱结瓜。
0: 土嘴根一个倒如今大，一个嘴如今宽，一座你就爱呀爱结瓜。
1: 桶水根，你是偷来做，回来。

0: 定来做都来丢，伊正无呀袂结挂。
1: 呀的小姐伊也是定来做都来丢，伊做你也就无呀袂结挂。

0: 假菜头条，
1: 是菜头托。
0: 哦，卖博卖博，我阿公改名叫做假街，我唔敢叫。
1: 哦，你阿公改名叫做阿托托。
0: 你只猪娘仔，改人唔敢打，你我壮壮打落去。
1: 嘿，无假菜头条，眼红的托。
0: 哦，眼红着托。
1: 话就对哩，
0: 好好好好好，对就来对，对就来对耶。吃菜头拖，一盖扛住劲在，一做你要就买呀买几挂。
1: 菜头拖，一是车来做起来定，一家买呀买几挂。
0: 茶山喜，伊也是茶来做铁来顶，扛着嘟啷当当，嘟啷当当，伊做你就爱呀爱结瓜。
1: 茶山喜，伊上背有五个金爪花，还有铃铛几条线，伊正爱呀爱结瓜。
0: 阿伯只盖眼横竖盖山住劲在，伊做你就买呀买结瓜。
1: 眼何数？伊是跌些爱跌些泪，伊正买呀买结瓜。
0: 请车镜，伊也是跌些爱跌些泪，捧着足足足足足结，伊做你就买呀买结瓜。
1: 请车镜，伊是念想在。伊正爱呀爱结瓜，
0: 遐生年多，该念住劲在，伊做你也就买呀买结瓜。
1: 生年多，伊是树顶细树顶大，伊正买呀买结瓜。
0: 家家当之后，伊也是树顶细甲树顶大，伊做你就爱呀爱结瓜。
1: 家当之后，伊是吹将子行来。伊正爱呀爱结瓜，
0: 家多囝伊个吹竹竿，将伊个紫竹竿来，伊做你也就买呀买结瓜。
1: 家多囝伊是铁来拍，火来烧，伊正买呀买结瓜。
0: 大灯咯，伊也是铁来拍，火来烧，卡爹空未结，伊做你就爱呀。结瓜
1: 哦，机会啊，乐输了，乐输了哟！
0: 做你输了，做你输了。
1: 当老是当怕盖，老大做是替怕盖，这样该不是乐输哈？
0: 没有，乐下钱袂发气，家教老孝，求你好提教。没啊，没只大当老，没人替推来，对对对，就正当老阿咪啊！
1: 哇！正道到来，听得人情书，唔情书。
0: 咩向改情书，向改情书。哦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阿桃花哦，点点古饼大话，人家中门半夜老狗，三开吹过来哇！
1: 哈，向无处地害，我爱来个山路，向家爹袂得等啊！
0: 好好好。老大卖惊到高兴安上山，阿伯王出力遐准，这个就够。
1: 伯爱，遐你请了出力这个新郎姊妹。
0: 哦，您请问阿伯来出力，来出力了诶。

0: 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滨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0: 收音机前的大家乡亲你好，欢迎来到今本日的节目，我是阿克古。
1: 乡亲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0: 以高兴的好一同收音机前的大家乡亲和乡亲在天报当中，跟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本日都为他这个安排爱的内容。
1: 也首先呢是同大家希望来去分享一广澳台湾区圈起来的热带一点话题。
0: 今天一点话题过后话，我同一下进入客场爱来的节目环节。
1: 最后的拿个利仓的环节呢，我同大家将下来去分享后弹的客家音乐。
0: 嘅以上呢，将我哋今日思海客家嘅主要内容嘅，除咗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但可以下载边打开云端客户端，搜索思海客家，来去同步收听非常非常完整的节目，同搭精彩嘅片段。
1: 好嘅，下半年就将下来去进入到今本日的详细内容。

0: 抵唔抵得？
1: 抵得乜嘅？
0: 撕开客家话。
1: 哦，抵得，万气通梯客家小事。
0: 撕开客家，哇唔抵。

0: 听众朋友也来去关注一挂台湾期间一点话题。
1: 近年来，广东倾诉广澳深化高等教育融合发展，不断地完善协同工作机制，企业优质教育资源优化扩展创新链条，畅通培育发展路径，推动一挂台湾区高等教育布局结构进一步优化，为打造国际教育示范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同高水平人才交替建设提供有力的支撑。
0: 几年前，香港工程师学费内地办事处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一派，一个学费头一摆在内地设立官方的上市机构，也是一广工程两位举着衔接人才互通的突破性的平台。嘅依托定香港工程师学费全球通行的工程资质认证体系，办事处将搭建覆盖批准考核、国际认证的完整的服务链条，持续嘅推动两地工程技术人才的常态化交流，不且湾区工程两位进入自己赴任的短板，设立内地的工程人才对接全球行业标准，提升海外市场的竞争力。香港工程师学费会长陈凡阿嚟讲到。
2: 我哋可以為內地嘅工程嘅本科生畢業咗之後，佢哋亦都可以咧係透過嗰個係培訓經驗咧，係取得香港工程師學會嘅專業資格。咁取得呢個專業資格之後咧，亦都可以咧係攞到呢個亞太區工程師嘅資格，以至係國際專業工程師嘅資格。咁變咗日後咧，佢可以選擇喺內地工作、喺香港工作，以至咧係走向世界。咁呢個亦都係配合我哋國家未來嘅發展嘅。我哋講緊係科技呢個教育人才咧。
1: 以廣科泰廣州為代表嘅內地廣澳合作辦學搞搞，正好係成為台灣區作人工程師培育嘅核心枢纽。自一隻學校建校以來，始終緊扣國家重大產業市場，布局創新人才培養體系。一班承接內地辦事。

0: 出运营，几位采购的学子开辟的参与国际工程实训、行业交流的常态化渠道，也打通的搞搞抗癌团队同一个澳产业资源对接通道，以平台空间加速工程领域人才优势跨企业自由流通，推动云企工程教育行业标准的深度接轨。香港科技大学广州首席工程师史强科安的讲道。
1: 产教融合是以后新工科教育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培养出来的工科人才怎么样能更好的适应产业变化啊，更好的适应科技创新和产业链的创新，对我们学生的工程能力培养和产教融合，就是说培养更多的面向新产业的卓越工程师啊，也有很大的帮助，也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平台帮助大湾区的工程师啊，尽快的与世界的工程规则和这些工程治理参与国际工程治理啊，使中国企业和中国公司走出去提供更多的方便。
2: 台湾区一边是大同的人才国际化成长的通路，另一边依托在南沙先行先试政策的优势潜力，搭建高能级跨境临床科创平台，实现人才共融同搭前沿攻关双向支撑。好前一下位，香港中文大学联合广州市南沙区政府、广州市体育人民医院签约空间台湾区头一座国际临床研究中心，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区临床研究中心广州南沙，还同步一排台湾区几国康复中心，形成了水光医疗抗癌协同创新的新支点。中心对标全球临床研究规范，统筹推进跨境多中心试验、医学人士创新、临床人才团队培育，打通水光临床试剂互通、诊疗协作、抗癌成果双向转化链路，加速广澳前沿的医学技术在南沙落地。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的副院长教授胡志仁阿嚟讲到。
3: 在個科研的方面，因為香港的人口是比較少一點，但是我們透過廣州的平台，我們就可以最低限度面向大灣區以至廣東省。除此之外，因為廣州本身也是一個非常卓越的轉介中心，所以整個華南一些比較特別的病種等等，也很多時候去到廣州那裡進行一個診斷的。所以在這方面，無論對香港的醫生的培訓，或者給我們學生的一些學習等等，以至將來有一些新的國際的一些發展的機會，也都可以透過這個機會可以讓海外的一些藥企或者一些新的一些的科研的机构呢，可以在广州进一步加强他们研发和推广。
0: 一家三方合作平台重返十方的香港前沿抗癌加南沙政策空间加内地临床创建贴假优势，为香港搞搞几次研究提供内地转化载体，也为广州生活医药康复医疗产业注入创新动能。现阶段团队已经启动的两台建立民生需求的重点公关项目，依托南沙真实的临床重建，开展 AI 接触疾患视查及切骨关节炎干细胞疗法以及临床试验，持续推动前沿医学抗癌成果快速转化为普惠民生的诊疗服务。广州市体育人民医院南沙医院院长戴启山：
4: 能够提高我们的大湾区的临床研究的标准啊，促进我们这个产业的成果的转化。第二呢，希望能够通过两个中心呢，能够促进在建立一种可持性的，包括我们的一些人才的培养和教育的体系，能够促进我们的粤港两地的医疗数据实现的共享，看病可以省了一笔钱了。
2: 当前广东正在积极的构建高高体系优化、企业创新、提升湾区战略协同的联通发展机制，推动教育科技人才资源跨域高效配置，以更主动的开放姿态链接全球创新资源，全力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一广澳台湾区高等教育共同体。
0: 好 拜我们再来去关注到暑假期间广东文理市场持续火爆，各地近期沽上上市送钱客流是持续的走高，这不同意外传统的金风大卡式的理由，多天年是结合定本土的资源打造茶艺化产品，为游客提供基鲜化甜饮食的寻土游。在广东日常头和日本头的时间边界近期和上市的空间边界也出现的模糊，上市正常单一的理由目的地转化为靠停留靠探索的高品质生活目的地，前卫融合友好服务，持续的释放文理消费发力。
2: 在可上市场沉浸科技游工业游持续的走日，而潮州汕头吉阳三市联合就推出了听听阿妈哥出价三胎主题旅游线路，而前一年就涉及的瀑布拍水漂流打造热参食的夏天头的搞法，以交通为脉串联起山水人文。当前广东正在打造四胎升级铁石文理浪涛，运气从善引火，一动求上风化，一时海市风前，一笔神态花浪，令到游客的人介绍两难出游的万般魅力。前人别加上旅游企的总经理林志祥跟你讲到，
5: 花市消暑嘉年华的活动吸引到全国的游客呢，都来到我们清远过暑假。活动的举办方呢，增加了有很多的元素，预计这个暑假期间，整个景区都能够接待500,000人以上。
0: 在广东热身头顶建店一部头传到酒店的传统模式已经成为过时的嘢，以建亚建江亚建文理品牌为基础，广东前身打破的热亚消费边界，推动文博场馆人士开放，亚建人艺亚建设施等一体蓬勃发展，以从跨界比较节更加是点人来关注的夏亚人火事，市民游客可以品尝鲜品比较和剔透广府蜂蜜介绍实战康的狂欢，也可以喷水灯的烟雾感受两南亚神发的鲜发松弛。现场的游客安内分享到，
6: 这个氛围很热闹，上面还有一些表演的游戏的都很好玩。
2: 司机就显示，广东前身八胎亚健文理业态涵盖的亚

0: 出行更加嘅便利。嘅做面食嘅商家陈木顺呢就安尼讲到。
1: 人特别多，很热闹。接下去呢，我们会延长我们的营业时间，把我们潮汕小吃的美食文化推广出去。
0: 潮州市潮安区浮阳镇太原村委会副主任吴崇斌安尼讲到。
2: 现在呢，我们到营地呢是依托夜间的经济呢，许多业态也慢慢的植入了，游客呢也有更好的体验，切实的带动了村民的就业还有经济收入。
3: 同时间边界向下小用的呢，还要空间壁垒。海广东体育场馆、城市公园、商业综合体等城市公共空间也趁热换利业态，使得城市前卫都具备游览消费的功能。近期之外的一场体育赛事、一台文艺演出、一场互动表演，都可以成为游客留下来去感受探索城市的理由。出海不久之前，海广东所以为的当前繁衍巴黎乌扎同台相遇，吸引唔少外地嘅观众转乘前来观看。嘅艺场发通嘅总导演、艺术总监敖天文安尼分享到。
4: 天鹅湖啊，胡桃夹子这种经典的舞段会给到一半，国际上的一些现代的作品我们会给到一半，一张票能看见来自于各个国家不同舞团的多元素的风格，希望观众朋友们能喜欢。
0: 今日我多天呢也尝试将太极小巷的演绎文理指引非常一张图一个综合平台，令到市民游客的人更加方便来去规划行程，设立尝试从单一的旅游目的地向深化目的地转变。广州市演出天阳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张飞鑫安尼讲到。
5: 花城买座是一个演艺和电影的票务平台，广州市有26家

0: 广东省文理友好欣赏是干涉陶宅此行真实的音范。作为旅游强国干涉十五规划出台之后，广东推进旅游强省干涉的十分真实新文件，干涉陶宅呢是明确的环境、文化、业态、设施、服务、全面发展、彻底友好干涉方向，推动交通仍然是风景，处处是服务，时时可体验的前卫旅游友好性格。继续带你友好的两则诗，沉出上市基因，一则更有新意和暖意的广东文理途径，正好的家属招进现实。
1: 好，听众朋友，嘅今本日嘅台湾企业一定话题，就先同分享到呢哦。
2: 嘅如果想视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边大概原听客户端，搜索思海客家，类似视听完整嘅节目，或者点听剪辑嘅片段，两个人可以在原听评论区同我哋人聊人互动。
1: 嘅就定下来呢系客从哪嘢来嘅板块，欢迎继续留意。
2: 传递运气消息，畅聊客家乡情。
3: 唔见下苏坦道诶，系台湾气质上喜爱客家节目。
2: 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3: 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湾气质上，听下来听熟悉嘅声音。
2: 客从哪耶来？
3: 思海为客，思海为家。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我是阿凯古。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0: 今日咱两日，我哋同大家好一下来去聊啊，同足球相关的话题，了解一位去一个台湾去参加足球事业嘅客家人。
1: 嗯，系一位客家。四个的哈，其次四年就十分钟一踢足球，从小学到高中踢球呢，都是同龄人当中的杰出代表。后来大学毕业之后呢，佢又心怀的呢足球梦想来到了深圳，从一名体育老师开始做起，致力于青少年足球的培训同教人足球的推广工作。之后呢，佢还辞职创业，成立了自家的足球培训中心。今年就是国际足联草根教练人公司彭双峰。
0: 嘅彭双峰呢，出生啦在足球之乡广东梅竹，同一道省状啊在桥上嘅小朋友的一样，彭双峰啊嗬，很细细嘅，就是分钟一踢足球。你喺度听佢讲啊喂。
2: 我因呢些嘅地方很细都系可能太年踢球诶，后面有安尼风雨环境。然后咪自家也慢慢有去中医哦，然后寒衰衰寒衰时候也冇买五六百通，那就只有踢球诶，所以咪就一下同一帮寒衰到睇朋友啊兄弟等，咪就大家一齐去踢球诶。中途我哋啊去过体校，也参加过些比赛，然后一直来都算足球踢场上。
1: 佮评价人自家为努力同足球嘅踢场。彭双峰呢，佢系考上嘅西安体育学院同足球相关的专业，接受更为专业嘅同足球相关的学习。
0: 佢大学毕业之后，彭双峰选择来到深圳追求自家嘅足球梦想，成为一名好高足球队嘅带队老师，开始从事青少年足球培训工作。佢彭双峰呢，上嚟讲到，
2: 除咗自家做专业，就喺个自家本身太好嘅专业，都超喺足球一块专业。所以也就当时也就是想请到安尼工作来做，所以早上三点也唔停，马上就做一份工作，而且前期学堂下先当面的长时间的老师，当然学堂下也系带队，也系几个老师，做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就慢慢自家再出来去做一块足球，相当于足球培训的一个事情。
1: 那时候呢，足球环境啊，并冇见下很好。有一段嘅声音呢，中意踢足球，但系你睇环境就唔 keep 踢球嘅条件。喺眼镜乡来讲，三十多位寸土寸金，日本足球场嘅空间呢，实在系十分有限。

0: 呢，而去人间空来讲呢，要中意踢球嘅声音呢，要缺乏足够嘅从事青少年足球培训嘅强训教练，声音呢冇办法去接触到比较系统嘅足球理念同训练嘅方法，踢足球呢就变成了一种比较纯粹嘅去跑去吃同人身体锻炼。嘅声音呢一难真正的体会到足球带本自家嘅成长。
1: 嘅在当时，曾琼斯青少年足球培训的彭双峰呢，也喺从中看到为自家嘅事业跟进一步发展的机会。其实呢位从中前前投入足球培训中心，嘅几年就按嚟讲到，
2: 从中年球技术多，学生嘅多，参与足球运动员多。第一个，从中嘅家庭，从中嘅家长，即系从中嘅发育环境，对一种青年嘅素质，体育素质类培训嘅一种教育呀。大家是持开放同支持的态度，也就是说好多家长记得持他尊尊，他可能不要体育，不要足球，所以他可能根本都不记得足球嘛，但是他也会支持正义去参加一到两项这种样的体育锻炼的项目，像足球啊、篮球啊、跆拳道啊各方面，因为记得因为正义的成长过程当中，就会有个体育项目的爱好。所以来讲的话，系今下来看哈，当然以前很少少，唔记得成都嘛。今下来看啊，因为成都的足球氛围，家长的人对足球认知，对一个项目理解，会理解到更透彻、更好。唔系话纯粹就踢球诶，只系为了踢出分，佢哋只系为了比赛。人家中青年参与足球运动更多系嘛，系希望青年通过足球去教育，去锻炼，也是讲。从这个角度看就就是一个教育方法，一个教育手段。
3: 相对比起来，那以前就是那么很功利，是吗？
2: 相当不功利。
3: 哦，
2: 你爱的好人99%的角度，基本上就是对这人的就走一条路方，你是这样了，那么就走一条路，不然有没可能靠就走得好太好，马子的好多角度是不关注的，是关注嘛，这人的好就走和有没快乐嘛，身体能够得到成长嘛，能够交到朋友嘛。是这一某诶抗癌能力的方面有没有提高这一方面关注青年的成长活动。
0: 2012年足球培训中心成立，彭双峰呢算是开始自家嘅足球产业嘅经营，但是呢培训中心虽然系成立嘅，又不得不面对一系列的问题。足球训练需要场地，几只场地先系钱啦。既然系准备公司化运营，就唔可能啦，只有创始人一只教练吧。教练安用的去选拍又是一个问题，场地同师资诶，甚至诶摆下在彭双峰面前的最大问题。彭双峰安尼讲到，
2: 场地的一张来咧通过下吃干吃养的房子，同样一种就资本比较充。第二张来咧我同一家有场地，就现有场地我经常一家合作，因为对于俺的体检来讲，场地俺的入口。俺的人我做诶就是我请到场地，我同场地形成嘛。同球的良好的合作关系，所以我哋今下也同好多场地也系经常用一种合作的方式去经常开展业务，系喺只场地块一块。第二个好师资方面，我哋上次自家去打造一只师资的标准，然后从人员的招聘到人员的培训到工钱的试用期的一些安排，也就是我哋和上次的建立一套自家的一套人力资源体系。然后经常银行的，当然你的体系经常和银行当中好过发展，目前来讲也比较明显。比较明显就是外地人基本上一个高龄人和外地人也差不多一整年左右时间，其实可以完成独立上课的能力同客户服务的能力。基本上两三年的时间的话，从新高龄到外地人基本上是一个比较优秀的一个高龄人来讲。所以我们的人力资源体系从解决一两个问题的话，听说的一个场地问题的人力资源体系问题，我们通过一两种方式给他好好做的。
1: 接着市场化和专业化的策略下来，彭双峰的培训中心就慢慢地行上来正规。接着他培训中心和罗湖、福田、南山、宝安、龙华等企业的沙基足球场，还有前深圳多数的幼儿园，还有中小学展开的场地以及教人足球方面的合作，拥有了几十多年的专业的教练团队，其中有不少年轻人期待了亚洲年教练人资格的教练。
0: 佮同别的足球培训机构注重成绩不同，彭双峰的亚洲足球培训中心更加注重的是做国外先进的足球训练理念，结合中国足球文化，鼓励每一名的球员把自家对足球的想象力尽情的发挥。

0: 一些足球比赛的成绩更加注重的呢，是培养球员呢突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希望球员在参与足球运动的同时呢，练到身心都发达成长。彭双峰安尼讲到，
1: 我哋年年要不倾向去参加一些比赛的东西，当然我哋也会参加一些过参加成绩一种邀请赛，就比讲也会去香港参加一些香港社团的一些活动。咁做咩本地嘅一家俱乐部，有俱乐部联盟，我哋会参加一下俱乐部联盟嘅一家比赛，一个赛事，然后还有一些就从做咩，有些我哋服务学校，我带啲参加一下从做咩教练就做比赛，那就一点比赛。
2: 就即话，青少年还能以锻炼小朋友嘅自身素质为主。
1: 系，然后我哋人自家内部呢，前期都不内部，我哋自家有自家连锁体系。我哋所有店门店基本上每两个月我经常一次，

0: 跟这些做从裁判同场地服务人员，也就讲等水你们去场地去球，我那个对一家好像连着有家时间上要求，比如讲要求到场所有人，大家平均的上场时间，然后而不同的轮换位置，就是某班和一次数嘛，大家都轮换位置，
1: 嗯。
0: 然后呢，所有场地人都要有奖，你们用分数用比分去排名次，名次是用各种的综合去排名次，然后呢采取问题比分的方式。你可以拿几分去问这个训练装备，你可以拿几分去问一下一些学校礼品啊各方面的东西，
1: 嗯，
0: 甚至你可以拿几分去问学费、打载各方面的东西。所以我认为，自打造内部连锁体系，更多的是建立在很多嘛就交流的，就比如说交流同参与的一个平衡，等所有阵营的限制开始滴滴的，怎样去参加比赛？
1: 嗯，
0: 你等于上场怎样表现自己？付出就会得买东西，也等家长等人时间去参与到就是更多的是认知，就是可以带动家生意的一些改变同一些提升。
1: 嗯，
0: 一来俺的时间内部连出一个始终种想法。
2: 嘅学习同体育之间啊，嗬，一两只东西让我去感觉。而你在好长时间以来摆下在一道家长面前的难题，对于学生来讲，像常常你们等是要在发展体育爱好同保持学业之间来去逆行的，一多年了没办法同时的兼顾。但是你对于一个青少年的成长来讲，在体育锻炼又必不可少的哦。
3: 嗯，其实也好，无论是体育锻炼也好，文化学习也好，两者呢是可以培养共同的品质，也应该要更加好的结合方式。而在一集方面呢，彭双凤也热切去探索，希望可以在体育锻炼真正的融入到成人的生活当中去，同学习一样，成为小朋友的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彭双凤安尼讲到。
0: 你们作为俱乐部管理来讲，我哋只能做到一点，就是我哋本体界的科学的科学，也就讲我哋今日科学系才是系相当随机的课程的一个选择的一个东西。目前话一种系固定，
1: 嗯，
0: 只能固定身体，两部分嘅身体流动，就是咱马是固定的时间，我哋系打破一个东西。所以我哋也唔停去做任何的话关于用嚟类似。其实就可以麻痹你给他强调学习的重要性，给他用这个一条通道系统跟你们讲，因为觉得一条读书一家的规则和家的习惯的养成，也没办法重复的用某种方法去重复的其中就同学习的一些关系，也不然你们过分去强调就同学习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促进啊，给他相关的一些不好的东西、干扰的东西，那些都不能过分的去强调的东西。所以是学习生态同家的一个各一个生人的各种生态的一部分。
1: 哦。
0: 一个生人的那些语言是限制到他集中而去进行一项有益的可以养成终身爱好的一个习惯，是这样讲的。锻炼的习惯，一个交朋友的平台。
2: 嘅目前呢，彭双凤嘅足球培训中心嘅业务呢，虽然涉及青少年足球培训服务、教人足球服务、足球场馆运营，还有 IP 赛事策划等等各种同足球相关嘅商业经验，但系呢，喺彭双凤看来，为青少年提供科学正规嘅足球培训服务，始终呢系一件最想做嘅事情。同时呢，也希望可以通过自家嘅专业认知，同埋本地嘅自家对于健康事业嘅追求，为足球文化、足球产业多出一份力。今日就安尼讲到，
0: 我哋作为足球教育工作者，我哋要带本身人来去黑一下关于足球教育方面的一些成长，就是很讲啊，系要关注一下个身体。关注在体准，关注身人的心理能力，关注在社交能力，关注 AC 的方面。
1: 那
0: 只有 AC 的方面做好以后，你才可以带动一个身人的很多长远发展的东西。长久以来，不管是将来从事哪行业，不管是将来从事哪职业，将来是身边要有人，你都会因为自然来曾经参与过一个足球的运动，去养成一个终身爱好的习惯。同时用足球一个东西，就可以形成一个社交圈。甚至包括不管是什么历史，还是银行家，还是做马其他行业，你都会热爱足球。哪怕就是你将来是什么家长，是不得用的是认准的这个方，用的准确的代价的水平去认准足球的项目，去参与了足球项目。所以我的想法，我的更多是培养的是足球爱好者和足球的参与者。

0: 好，听众朋友，嘅金本也好，关于客家阿哥彭松凤同他几段足球嘅故事啊，就同大家分享到嘅嘢。
1: 我是客家人，
2: 我是客家人，
3: 我是客家人，
4: 我是客家人，
5: 客家人，
6: 客家人，
7: 客家人。
8: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西海的客家乡亲，
9: 来自西海的客家乡音，非是纯暖人心的节目。
10: 西海客家。
9: 往拜的老传统记录心格，今年的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里唱温习国土谈客家。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我是阿卡古。
11: 乡亲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0: 又到我们选择我们客家人的口语的时间了，今天我们今天来去选择我们的客家山歌。
11: 在广袤的中国民歌版图当中，客家山歌以其独特的魅力特殊一致，其最后参一个璀璨的民族，相爱在两南的山水之间，用直朴的歌词和悠扬的旋律，讲述的是客家人前人的故事和情感。
0: 客家山歌的诞生年十分受到时间楚歌乐府民歌的影响，在客家人南迁的旅途当中，无论在平头百姓还是士大夫阶层，都离不开唱歌。位百姓等人用山歌抒发劳作的疲惫，同达对生活的期望，而士大夫等人就以吟咏而去表达内心的感慨。
11: 记得人基神的故人用胸来去反映自身的传统，在音乐交流当中出现现身的具有独特风格的客家山歌。这些时候的客家山歌虽然是行出以此行阶段，但是你既然展现出来的穷态的生命力，集结以民间反映的你白相的生活和情感。
0: 接着下来我们来去选上一首客家山歌。

春风给面前都淡忘啊，梦雨三秋啊心安空哦，日出干娘退出二十年呐、啊，日月个时娘个地道叫泡泡难难啊财神捧啊，兄弟拜托辛苦了，做为你日出娘退为带太子母的更辛苦，阿爸为你

鸟虫啊，呆子呆，做为你的也辛苦，就做阿爸的也辛苦，做阿爸的就为了上班，如让柴米，不全面做了钱的。

忙哦，又怕高水个跌落汤啊。小行小酒，一下面看到自家个来的，胸关都跌下，上情下走。

起，水家上的牛好汤哦。有爱家买家书包来交好费呀，买纸买笔家做日常，年年家自家娃好着汤啊。俺就吓嘎你，俺穷俺苦就怪少买，都爱叫来你偷到书来。

染有面子水干冲哦。寒山啊，秋芒来的是白白的太阳，种太呀为几个桃子房，入外个作物买。

么来的买的如春光啊，孟家来的个四年如中进，年老个孟。

如田毛田那啥本分呐、啊，毛田就念你的金啥鸟，但人生你个懂得人生痛啊。人家话如田乖牛来好金，毛田就念你好好的地。

0: 和1949年之前，客家山歌主要呢是在普通民众同到职业艺人当中传唱的。普通民众的演唱方式痴狂而直朴，田间剃头、农闲时刻，山歌呢就系几多人最好的娱乐方式。嘅一首首山歌在口口相传当中，系传播到劳动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对自由的追求以及对封建禁锢的反抗。
1: 而职业艺人咧演出呢，就更加为细致同规范嘅。佢哋愿意严峻咧表演方式，将客家山歌嘅魅力展现俾更多嘅人。
0: 嘅1949年之后，随着社会嘅变革，客家山歌呢迎来嘅新嘅发展机遇。佢从山间田野形象嘅推展广众，从单纯嘅男女爱情主题扩展到同民族国家嘅现代化运动相结合。嘅同时呢，随着现代多媒体技术的发展，客家山歌的传播范围也渐来渐广。
1: 接下半年，请我来去选上一首客家山歌。

0: 给随着客家山歌的发展，山歌它的出现呢，把客家山歌的发展推上了一个新的高潮。从1956年到1962年，客家地区纷纷的成立了音乐、政协的山歌剧团。一个剧团以八乡四文乐间的山歌独唱、对唱、五基版，还有赤坛唱民间小故事以及短小精短的山歌曲目为主要的表演形式。内容呢，多为表现民间故事新编，十分受到当地群众的欢迎。
1: 1958年，我因提起山歌剧团的成立，标志着客家山歌行腔的专业化。
0: 没错啊，结束 A 时期呢，是涌现出来十分多优秀的山歌人装的代表人物，被日本称为客家山歌王的庄正坤、山歌王后池秋菊、山歌太师唐明泽等等。这几年呢，用精湛的演唱技艺，将客家山歌的魅力啦，展现到淋漓尽致。这次1990年举办的梅祖娇兰山歌节，更加是举目空前。这度的歌手齐齐一堂，共同推动客家山歌的繁荣同埋发展。
1: 接下半年，我哋就请下来去欣赏一段山歌剧的现场。

0: 阿彻，今半夜我车家来去王牌宫讨只好么？好啊，这边三个暗龙，海带唔但路基多，而巧也是分多。哦，就系古人的嘞。
1: 唔怕，眼底的毛毛嘅，挨两下去都打我回，冲定三个来去，这哇！

0: 马会哦，哎，先分开来，拉一下绳就来，
1: 可俺也过多桥到哦。
0: 好，
2: 咦，过来呀，给你好多桥呢。
1: 哇，乌鸦多桥哦，可能俺两三个运气呀，还好哟。

0: 阿东哥，看来桥也倒得差不多哎。哎，还没打到我回过去，问对面给他过路吗？你看见能不能够了解冲得两处山谷来解啊困难啊？打到我回去，看很爱的什么耶，也晓得按精神来给过路去。哦嘿！
1: 阿芳姐，唔通打话么？对面山峰啊，好像有人打乌河过去了，唔知系咩人，挨飞一只乌河过去好么？怕嘛个，打一只过去，看下系矮一撩条骨。哦嘿！
2: 嘅瑞典时代嘅发展，系当推沙飞。客家山谷的传承呢，要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因为啊，老一批的高手的人出枪出枪的过程，后生的一代对于客家山谷兴趣呢，并唔太，而是在传统的客家山谷处于一个比较危险的状态哦。
3: 山谷太史以邀南朝曾经指出的，把客家山谷啊，存在定神化的问题，只系话老化、专业化，唔填群众化。
2: 嘅一个问题嘅出现呢，又使得客家山谷嘅传承同发展陷入为困境。嘅农业领导客家山谷，在新时代焕发出新嘅生机同活力，成为嘅摆喺山谷从业者人面前嘅一个重要嘅课题。
3: 好嘅，节目嘅最后，我哋再来去欣赏一首客家山谷。

0: 好，所以以前呢，客家乡亲，今日听几本嘢西海客家嘅节目啊，嗬，就到诶，继续诶。
1: 嗯，乡亲朋友，如果你想非常节目嘅相关内容嘅话呢，可以去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就可以收听到更多嘅精彩内容。要非常啲来上班，同我哋来去留言互动。
0: 嗯，今日听在陈导演节目当中，再飞，
1: 再飞。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7月29号，周中星期三，咁啊，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咁首先同大家预告一下本期节目有咩靓茶靓点心先啊！嗱，关注翻最近有一个好特别嘅演出，叫做《岭南望》。诗馆言歌表演在广州花都的春阳台剧场上演。这一次的诗馆言歌雅集请来了众曲艺音乐之心的名家、青年乐手、学院中人共同演出官话大调、地水南音、粤欧、广东音乐以及是省外乐曲等等。所以今天和明天的两期韵味岭南节目会有粤韵茶督撑，我哋会同大家聚焦翻呢场精品演出，分享相关嘅作品啦，同埋采访噶。另外特备环节会有岭南说书有段古，继续播出粤语故事《隋唐盛世》。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咧会同大家播讲到第92集嘅内容。而尾段我哋会有湾区文化地图，聚焦一场演出。大型大提琴室内乐作品《澳门意象》咧，将会喺7月30号喺珠海上演。大湾区之声嘅记者咧专访到咗呢个作品嘅总策划、艺术总监周游老师，邀请佢咧同大家分享作品背后嘅故事。以上就系本期韵味岭南节目嘅茶单预告。唔讲咁多啦，我哋放个片花，收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5: 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
0: 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5: 粤韵茶督撑。
0: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今日嘅粤韵茶督撑环节。一座城市的风华往往不只是在最繁华的街区，亦都会深藏在河涌、祠堂、古村和日常生活的皱褶当中。位于广州花都的朗头古村和春阳台亦都成为了这幅城市图景当中一个文化切面。作为朗头古村乡村振兴项目当中重要的公共文化空间，春阳台并不是一座独立的建筑，它生长于深厚历史肌理的岭南古村之中，连接着古村建筑、在地生活、艺术展览、公共教育和研学活动，亦都连接着本土文化和更开阔的世界视野。日前春阳台这里举办了岭南望系列首展《潮汐的黑道》1757-1842-1957，后面讲到这三个年份都很有意义的。这个展览是以1757年的一口通商、1842年的五口通商和1957年的首届广交会这三个关键年份为历史刻度，回望岭南在世界贸易、时代变迁和地方生活当中的发展脉络。而这个展览并不试图以宏大叙事来概括历史，而是在器物、图像、笔墨和光影之间找寻具体的小叙事和平凡生活。例如从13行商贸往来当中的人物和园林，到首届广交会的历史现场， 从外萧画、外萧壁纸画所展现的中西交融，到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汉墨作品，和古川耕读文墨之间的呼应。这个展览可以说是将岭南历史的潮汐重新带回来朗头古川的空间现场。近日一个特别的演出《岭南望诗馆言歌表演》在春阳台剧场上演，亦都是这个展览配套衍生出来的一个演奏活动。而这次诗馆言歌雅集请来了一众的曲艺音乐资深名家、青年乐手、学院中人，共同演出官话大调、地水南音、粤欧、广东音乐以及是省外乐曲。下面我们来听听这场演出的主持人，我相信他都是其中一个策划之一，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教授、暨系主任程美宝老师的分享。首先要问问程老师，这次专场演出是由中山大学人民高等研究院主办，我相信其中的策划和协调你应该做了不少工作，请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场演出的策划和筹备。
6: 因为呢刚好中山大学的这个人民高等研究院呢是有跟春阳台有个合作的，咁目前呢由三月啩开始呢到七月呢，春阳台啱啱喺度做嘅一个叫做岭南望嘅潮汐的刻度嘅展览，咁有三个年份嘅，一个系1757，一个系1842，一个系1957。咁对于我嚟讲呢，呢三个年份嘅意义呢，真係除了在我们一般知道的中国近代史之外，还体现了我们广东的音乐和曲艺的一个发展。所以我就说，不如我们做一个有声的一个活动来到配合这个展览。所以一切
7: 都是有机缘巧合之下。
6: 没错，我们也不是随便或者无端端做一个音乐活动。我们觉得这个展览它的展品也好，或者它的整个主题也好，都非常适合加上一个就是这个时候的整个音乐的一个情况是怎样的一个活动。
7: 即是看
6: 一
7: 个活态展览。
6: 没错，可以这么说。天边月是一个真的1828年招子容篇那本月勾来的嘛，那里面的一首词来的嘛。那我刚才都讲了它是没有谱的，那怎样可以将它唱出来呢？所以我就一直都想请教师傅，佢點樣將一個只係有詞冇譜嘅可以度到嗰個旋律，同埋製作到嗰、那個即係所謂製譜出嚟嘅。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嘅嘗試啦。咁佢嘅故事就都好簡單嘅啫，即係通過一個對於即係話望住嘅天邊月一種抒情一種感受。咁因為月喺我哋嘅中國文化裏邊係嘛，月缺月圓都有好多唔同嘅意思嘅。咁亦都加上一啲即係熟悉嘅即係故事啦、民間故事啦咁，但係我覺得好有趣，亦都加上我哋廣東人一啲嘅抵死絕物嘅嘢，即係好似好哀怨咁，但係咧佢又間中有一兩句比較係即係詼諧嘅一啲語言。咁師傅嘅度曲咧同埋製譜咧，好能夠表達到呢啲語言本身嗰個特色嘅。
7: 今日仲有係你唱咗《平康南音奏
6: 詞》，係
7: 你就話要交作。
6: 冇錯，係啊，
7: 我知道前後節奏都有啲變化
6: 嘅。係嘅，係嘅。
7: 呢個南音同你之前嘅南音作品有咩唔同？你要講到交作咧，係咪會難？
6: 因為其實我當初拜啊陳麗英老師為師咧，好幸運嘅一樣嘢，佢係願意讓我傳承佢哋爺爺同埋佢嘅平康南音嘅。咁就同一般嘅南音咧，你今日都聽到阿劉志光先生唱啦，嗰、那個旋律係唔係好一樣嘅，或者嗰啲處理嗰個節奏都唔一樣。我哋呢一種咧更加適合去做一個說唱講故事。因為故事是很複雜的，有很多人物啊，不同人物有不同性格啊，就跟例如好像這個客途秋恨，其實它基本上就是一個男人在這裡即是抒情的嘛，所以那個做法不同，這樣的串連呢也都會令到整首曲呢快少少，快翻少少就可以又塞即是擺到大量的內容啊，這樣咁佢嘅旋律就即係以事功為多嘅嚇，咁我哋平時好多嘅即係你聽慣嘅男音咧係河車為主嘅。
7: 咁有冇以後有機會挑戰大男之父？因為呢個有講故事，又要扮角色嚇，一人飾演八角咁樣喎，呢個會唔會一個挑戰咧？
6: 當然都會繼續向阿師傅學習啦。咁但係師傅其實好緊要嘅係一個基礎功。即係扮演各種角色反而佢覺得是容易的，但是將每一粒音唱好咧，其實是難的。所以咧，其實我用很多時間咧，係真係將每一粒音唱好。

0: 多过系扮鬼扮马咁样嘅啫。
1: 咁睇翻呢一场《岭南望》，诗馆研歌表演咧，系由中山大学人民高等研究院主办。我都见到咧，有好多嘅学生咧，系搭住学校组织嘅班车过嚟去观看演出嘅噃。里边有好多中大学子。咁唔知程老师期盼呢场演出可以起到点样嘅推广作用呢？
0: 其实咧，我哋总之每隔一啲时间都传播一下。始終佢都會有個印象。其實我哋最初嘅時候都係咁嘅，唔係話哎呀好中意男音，好知道男音，係可能某個電視劇、某個電影，佢有個片段突然間勾起好多共鳴。咁所以只要我哋喺唔同嘅媒介媒體度經常去傳播咧，總會有人咧會回過頭來係去理解佢，甚至學習佢。
1: 好嘅，再次多謝曬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教授、暨系主任程美寶老師嘅分享。剛才我們都知道程美寶老師在今次的演出當中唱了一首粵歐，叫做《天邊月》。講到粵歐是流行於廣東粵語地區的傳統說唱曲藝，被譽為粵語情歌，最早可以追溯到清代嘉慶年間，由焦子融等人整理推廣，現在已經是列入了廣州市白雲區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了。當日的第三個節目，我哋都讲到咗程老师演唱咗粤歐《天边月》啊，下边我哋就听听呢一首歌啦吓。呢一首作品系选自陈丽英、程美寶《平康南音粤歐》专辑嘅，我哋一起细心聆听啊。

好啦，啱先听到嘅就系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嘅教授暨系主任程美宝老师咧，同大家带嚟嘅呢一首《月勾天边月》啊。我哋继续嚟聚焦日前咧喺广州花都春阳台剧场上演嘅《岭南望》，司管弦歌表演呢场演出。嗱，呢次嘅雅集咧，请嚟咗一众嘅曲艺音乐资深名家。

0: 青年乐手、学院中人共同演出官话大调、地水南音、粤欧、广东音乐以及系省外乐曲。咁头先听程美宝老师都分享咗啦，佢系师承于粤曲及南音曲艺家陈丽英老师噶噃。下面呢个钟数，我哋亦都请出陈丽英老师同大家简单介绍下粤欧嘅知识咧。
1: 粤欧咧系我哋广东地区过去一度好流行嘅演唱形式，佢同南音、木语、龙舟同属都系歌谣体。咁啊，但系佢各有特色嘅喎。南音粤欧咧就有音乐啦。龙舟、木鱼啊，嗰啲系冇得伴奏。龙舟大家都知啊，嘟嘟叮，嘟嘟叮，啊，仲有山歌啊，或嗰啲类，有啲系冇伴奏嘅。咁其实咧，佢呢个歌谣体当中咧系各有特色，只不过咧南音同粤欧咧，佢就有音乐嘅。咁啊，粤欧咧就可能佢个乐感啊，仲更加丰富。因为它是有个伴奏，有扬琴啦，有头架啦，有可以有这个琵琶啦，或者秦琴啦，三弦都得嘅，洞箫咧都是这类。咁但如果南音咧，佢就是夜壶，这个古筝，或者系秦琴，好少人找扬琴嚟伴奏南音噶喎。咁啊，粤欧咧就佢个文学同埋音乐风格几时开始形成呢？而家都无从稽考。咁但系就由于南海一个文人嘅赵子融啊，响道光八年，即系1828年咧，佢就撰写咗《粤欧》呢一本书。咁响省城咧就西关啊出版咗。咁呢本书出咗之后，后来再版。好受欢迎，咁使到粤曲咧就得以通过文字上咧流传到现在啦。咁啊，从20世纪初咧，即系受到海内外嘅文人学士注意咗，喺1904年嘅英国人叫金文泰啊，嗰阵时佢喺香港咧就1925年至1930年咧，佢就任香港总督。咁佢咧就将我哋赵子融呢一本粤欧嘅文字书咧全书翻译咗英文，咁啊就响外国发表咗，咁佢译成我哋广州话咧叫做《粤语情歌》嗰本书嘅个标题。咁粤欧里边咧多数系咩咧？系思娘唱嘅，或者系女性唱嘅，所以佢个内容咧都系写男女之情啊。都是写那些即是在坐在那感叹啊，个老公啊未翻啊，乜而家又咁凄惨啊，都是这样 的文字。咁啊，粤欧嘅感情咧就好自然嘅。有一句，我记得我有一首曲咧，当时我哋50、60年代，就我哋啲老局长啊，佢就响嗰阵时最兴响报纸就讨论一首叫做《结丝罗》，佢个歌词第一句啊，清水登山煲白果。
2: 清

好了，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下面我哋继续嚟聚焦日前喺广州花都春阳台剧场上演嘅《岭南望》丝管弦歌表演呢场演出。咁睇翻呢一次嘅丝管弦歌雅集，请嚟咗一众嘅曲艺音乐资深名家、青年乐手、学院中人。共同演出官话大调、地水南音、粤欧广东音乐以及系省外乐曲。粤曲及南音曲艺家陈丽英老师是演唱了一首粤欧《黄花影》。嗱，讲到《黄花影》，大家是不是会想起是在广州的黄花岗呢？嗱，冇错啦，《黄花影》其实是出自于1911年10月3日南粤报。是凭吊清朝宣统3年3月29日，即是1911年4月27日广州起义牺牲的烈士之作。在内容和含义上面，和大半个世纪之前招子容时代风花雪月儿女情长的粤欧大相径庭。而陈丽英老师为当时报纸上面这篇的粤欧度曲，就是希望能够谱奏一首适合男士演唱的粤欧，令到更加之多的人呢切身体会粤欧之美。后面这个章数我们一起来听听，选自于陈丽英粤欧专辑的这一首作品《黄花影》，一起感受一下。

0: 好嘅，啱先我哋听到嘅咧就系《粤欧黄花影》，系由粤曲及南音曲艺家陈丽英老师为大家献上。嗱，今日同大家聚焦嘅呢一个咧就系日前喺广州花都春阳台剧场上演嘅《岭南望》，司管贤歌表演。岭南望，起止于望，仲有待你嚟聆听，聆听嗰啲远去嘅乐音。预告下啦，我哋听日嘅韵味岭南节目咧，会继续同大家聚焦呢一场岭南望司管贤歌表演。咁除咗今日我哋分享到嘅陈丽英老师同埋程美宝老师师徒之外咧，其实仲有好多嘅粤乐同埋粤曲艺术家咧参与演出嘅。嗱，今日我哋主要聚焦咗粤调说唱当中粤欧嘅演出啊，因为呢个系相对融入咗粤剧曲牌又比较小众嘅曲艺形式。咁听日嘅同样时间咧，我哋会聚焦南音说唱呢一种喺岭南望司管贤歌表演当中咧，同大家展现嘅演出形式。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咁主持人肥光不断提醒阁下，如果你错过节目唔紧要，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
1: 今日中意饮咩茶咧？
2: 铁观音啦，照旧啦。
3: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2: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3: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4: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5: 冇浸噶。
6: 大家。
3: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7: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史。
8: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计啊！
9: 唔该晒。
10: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0: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这个钟数继续一起来听故事，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同大家带来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92集的内容。
11: 上下5000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12: 对于唐玄宗的执政，高力士亦都尽了不少从旁劝谏的义务的。在废了太子李英之后，在继立太子这个问题上，唐玄宗一直都犹豫不决。当其时玄宗的宠妃武惠妃呢，就推荐自己的仔寿王李武，宰相李林甫亦都主张立李武为太子，但是玄宗就想立年长的李亨，亦就是后来的叔宗了。一时之间攞唔定主意，闷闷不乐，饭都唔想食。高力士一睇就知咩回事啦，故意喺旁边话：大家都唔食饭，系咪啲饭菜做得唔好食啫？嗱，大家就系指皇上吓，咁啊喺唐朝嘅时候咧，都系咁叫嘅。唐玄宗就话啦：你系我嘅老臣啦，应该都估到我谂紧乜噶，一定系立太子嘅事咧。根据历朝历代的规矩，推长而立，那就边个都冇意见。高力士这一番说话打中要害，马上打消了唐玄宗的疑虑，落定决心立李亨做太子。而到了李林甫当政的时期，有一次唐玄宗在大同殿斋戒，就跟高力士说了：现在四海升平，国库又充足，天下太平，我想将政事委托俾李林甫处理，你觉得点啊？高力士又话啦：而家国库系充足，但我都担心储蓄不足嘅。若然继续向百姓征派，又会损害百姓噃，咁百姓就会舍本逐末噶啦。再讲啦，天下权柄点可以轻易委托俾人嘅？若然有朝一日李林甫威风镇主，一定系咩变卦？边个阻到佢啊？唐玄宗呢个时候其实系想偷鸡，听到高力士咁讲啊，唔高兴。高力士见到唐玄宗发嬲，马上请罪话： 哎呀，奴才一时糊涂讲错说话，罪该万死。唐玄宗见到佢咁呢，先冇发烂渣，但系亦都就此打消咗将大权全部交俾李林甫嘅想法啦。去到天宝中期啊，边关嘅将领啊，纷纷都争住邀功，夸大战绩。唐玄宗有一次接到报告之后呢，好得意咁话：，唉，我啊年纪大啦，朝廷嘅事务交俾宰相处理，守卫边疆就交俾将领去处理，我啊唔使操心咯。旁边嘅高力士就话啦：，我啊听讲我哋嘅军队喺云南打几次败仗，北方嗰啲兵卒又凶悍强大，对于呢啲边事，皇上有乜良策可以制服佢哋呢？我啊真系惊生出事端，冇办法阻止啫。咁听呢个口气啊，其实高力士都 feel 到咧，边关有啲反叛嘅可能啊。咁但系唐玄宗听咗又唔高兴啦，你唔好讲啦，我会认真考虑嘅。呢个时候嘅唐玄宗咧，其实系真系唔系好中意听负面消息噶啦。咁高力士又唔系魏征，佢啊只不过系个太监嚟嘅啫。见到皇帝唔想听，见好就收喺啦。后来啊，杨国忠靠住杨贵妃嘅关系登上咗宰相之位，经常做啲欺上瞒下嘅事。到咗天宝十三载啊，有一次大雨成灾，唐玄宗啊担心啲雨水伤害庄稼，就问杨国忠灾情如何。杨国忠呢就攞咗一穗好饱满嘅稻谷，呃唐玄宗话：皇上啊，雨水虽然多，但系就冇伤害庄稼嘅。唐玄宗退朝之后翻到宫中，见到旁边冇人啦，就问高力士：淫雨不停，唉，都系你嚟话俾我听真实状况啦。高力士就话：自从皇上将朝政大权俾咗杨宰相之后，想佛无道，阴阳失调，唉，我有乜好讲先得噶？唐玄宗听咗之后呢，亦都唔出声啦。可以睇出啊，高力士对于杨国忠嘅为人系好清楚嘅，只不过因为杨贵妃嘅缘故呢，冇讲出嚟嘅啫。嗱，从呢啲事例里面睇啊，我哋可以见到高力士系个非常之聪明嘅人，佢既能够喺唐玄宗身边起一啲提醒建议嘅作用，但系又绝对唔敢如个雷池半步干预唐玄宗嘅决定嘅。所以直到安史之乱，唐玄宗逃离长安，宰相都不知换咗几多人啦，高力士呢就一直喺唐玄宗身边冇离开过嘅。高力士作为一个家奴啊，佢嘅富贵同权柄当然就离唔开唐玄宗啦。咁但系一定程度上呢，唐玄宗亦都离唔开高力士嘅，事关高力士系最了解佢，亦都系最维护佢嘅人。喺公元737年啊，唐玄宗宠爱嘅武惠妃病死咗，后宫几千个宫女，冇一个令到唐玄宗满意嘅。咁除咗系个睿智嘅皇帝之外咧，唐玄宗仲系一个好有才华嘅音乐人，可以自己作曲。咁啊，佢又中意啲女人多才多艺嘅。高力士为咗讨唐玄宗欢心啊，就向佢推荐咗寿王嘅王妃杨玉环。杨玉环又懂音律，个人又聪明，仲擅长歌舞，好得唐玄宗欢心。咁高力士对于杨玉环呢，亦都百般讨好。但系到咗安史之乱嘅时候啊，高力士喺马嵬坡毅然劝唐玄宗赐死杨贵妃。佢最重视、最关心嘅咧，始终都仲系唐玄宗李隆基。到咗唐肃宗登基、长安修复，李隆基翻去做太上皇嘅时候啊，有一日久雨初晴，李隆基心情大好，出嚟散步，行行下就行到去勤政楼，楼下嗰啲市民同埋来往嘅行人好耐都冇见佢啦。大家心里面呢都仲好挂住佢嘅，忽然见到太上皇出嚟，个个流住眼泪高呼万岁，声音惊天动地。当其时唐肃宗病紧，宦官李林甫上奏话：这个都是九仙桓、高力士、陈元礼他们搞的阴谋。于是他就私自落诏书，将太上皇签了去西内太极宫。当时护送太上皇的人只是配了二三十个老弱残兵，到了交叉路口呢，四面八方都有执刀的卫士，他们个个都听李辅国的命令的。见到这样的情形，李隆基都很害怕，有几次就差点跌了落马。高力士见到这样的情况呢，骑着马来到李辅国面前，大声说： 太上皇是五十年的太平天子，李富国你都是老臣了，怎可以这么无礼的，快点同我落马。李富国这个时候虽然得势，但是面对高力士多年的职威都还是胆战心惊，嗱嗱声落了马。高力士又大声宣布李隆基的意旨，太上皇有令，中将士谨守岗位，忠于职守。那班将士对于李隆基还是很敬畏的，马上收刀入鞘，齐声大叫太上皇万福，纷纷向李隆基叩拜。高力士又叫李富国过来牵马，李富国见到这样的形势，死死地气走去牵着匹马，同中将士一起护送李隆基平安入宫。李富国走了之后，李隆基流着眼泪掹住高力士的手说，唉，好在得你咋，若然不是我就做刀下鬼的了。讲了这么多，我们可以见到高力士这位宦官对于唐玄宗来说确实是一个大大的忠臣，而且他的忠也都不仅仅限于绝对服从，都还可以从旁劝导，确实很难得的。明朝的时候有一著名的学者评价高力士说，高力士真忠臣也，谁为阉宦无人。但是另一方面，高力士一个人的忠心就改变不了宦官当权这个大趋势。在他之后先有边令城在安史之乱初起的时候冤杀大将，继而有余朝恩乱指挥平叛之战，再有李富国程元振等宦官当权。这些宦官代表皇帝执掌禁军，有时呢确实帮到皇帝忙的，但是更多时候呢就尾大不掉，作威作福。当然了，这个情况之所以发生，最重要的原因就不在于宦官自己，而是在于唐朝中央政府对于兵权的失控。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造成各个地方都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皇帝要保护自己的安全和权威，就不可以靠啲靠唔住嘅节度使嘅，唯有靠自己招募嘅禁军。咁禁军啊，总唔可以自己亲自去操练率领噶，唯有派自己最信任又冇地方根基嘅宦官去领兵啦。咁一来二往咧，宦官同藩镇啊相得益彰，一个比一个难以跟随，最后啊，掉翻转头将大唐王朝就吞食咗去啦。
1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0: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老师。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啦。好啦，望望个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咯。我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会同大家带嚟最尾呢个环节——湾区文化地图，聚焦一场即将上演嘅演出。
6: 湾区文化地图。
0: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最尾呢个环节——湾区文化地图。关注翻咧，就喺听日7月30日啊，喺珠海嘅莫扎特音乐厅咧，大型大提琴室内乐作品《澳门意象》即将奏响。咁睇翻2023年咧，呢部作品啦，系凭借独特嘅创意同埋深厚嘅文化底蕴，获得咗国家艺术基金嘅立项资助。而到咗2026年咧，又因为全国巡演嘅广泛影响力咧，再度入选国家艺术基金嘅传播推广项目。这部作品已经是走过了澳门、北京、上海、广州等十几座城市，所到之处业界赞誉，观众倾心，可以说真正实现了叫好又叫座。当国家艺术基金认证的品质遇上澳门400年的风华，这场音乐会值得大家行入剧场亲耳聆听。

0: 南面大家听到的是澳门意象这场演出的第一章镜海长虹。看回澳门意象是出自于中国当代极具实力的青年作家方东青。他在24岁的时候就摘得了中国音乐最高奖金钟奖和上海之春国际作曲比赛第一名。他的作品被收录于中国百年经典音乐典藏系列，是成为入选这个国家重点项目最后生的一位作曲家。澳门意象是以大提琴重奏为主，巧妙融入了笛子、胡琴、古筝、古典吉他和打击乐，中西乐器同台对话，就好似澳门本身中西交融的城市气质。今期节目大湾区之声的记者郑允是专访到大型大提琴室内乐作品澳门意象的总策划、艺术总监周游先生，下面来分享专访录音。
1: 好的，非常高兴请到澳门意象的总策划以及艺术总监周游先生，给我们带来关于这个作品背后的详细的分享。首先呢，策划这个作品它的初心是什么呢？为什么当初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
2: 好的，郑老师，因为澳门呢是一个历史文化名城啊，而且它这个中西文化交融，这个背后的故事很多。因为我对澳门呢其实挺有感情的，我在澳门从北京来到澳门已经有33年了，从事大提琴的演奏和教学，就是一直就想呢这个用大提琴来讲述这个澳门的故事，所以当初呢就出于这么一个动机，其实这个动机埋在心底已经很多年了。在2023年的这个国家艺术基金在澳门落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也有这个澳门文化基金的配套支持，所以呢，我就想到了请我们这个我们国家很优秀的青年作曲家方东青先生，我们就一拍即合，我就请他来澳门采风，像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讲述这个澳门的故事。那么后来呢，我们就商定了，就以这个1993年澳门历史学会、澳门摄影学会等等8个澳门社团共同评出的这个澳门八景为这个素材，来创作8个独立的乐章啊。那么后来我们就在这个过程中呢，委托这个方东青给我们创作，后来就终于见面了，跟大家观众。所以当初的初心说起来就特别简单啊，一个方面就是想讲澳门故事，第二个呢就是我本人是大提琴专业，就想用大提琴这个形式来讲澳门故事啊，就是这样的。
1: 这个作品它的主题也是结合了澳门八景，那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啊！怎么用音乐去带领我们的观众穿梭走向，去走进澳门的这个街头巷尾，去感受澳门的独特的魅力呢？
2: 对，澳门呢，其实很多人都在讲澳门故事，这个画家用他们的笔，作家呢用他们的文字，这个舞蹈家用他们的舞姿。所以我们就是用音乐，用大提琴来讲述这个澳门这个故事。所以呢当时呢就作为这个八景呢，我们当时就觉得这八景有概括性，包括了这个西式的描写大三巴的，也有呢关于这个葡萄牙人生活的龙环普运啊，那么也很有特点的非常鲜明的东方文化、中国文化的那些这个妈阁庙，

0: 川普运，啊，那么也很有特点的，非常鲜明的东方文化、中国文化的那些这个妈阁庙，
1: 啊，交融的特色，是否除了大提琴之外，还会有其他乐器的一些融入呢？
0: 哦，对，对，您这个问题提得特别好。我们一开始呢，其实只是简单的想，像模仿柏林十二把大提琴那样，来做一个这个一个表演。但是呢，确实十二个大提琴呢，它的那个表现力啊，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啊，有些色彩的东西，有些风格的东西，还是没有能够完全表达出来。所以呢，就跟方东清先生呢就商量，我们在描写妈阁庙、五九花园等等这些中式建筑跟文化的时候呢，我们就加了古筝、二胡、笛子，说这音乐一出来就完全不一样了，大家一听就感觉特别贴切啊。那么在描写这个龙环普运，葡萄牙人生活的居住地，描写这个他们的生活情景的时候，就加了那个吉他啊，这个吉他也是特别有代表性的，也是葡萄牙音乐里面常用的一个乐器，所以这加了以后呢，就色彩呢就一下就丰富了很多。
1: 嗯，
0: 另外呢，为了更好的展现这个澳门的展现这个大提琴呢，我们也加了钢琴啊，钢琴也占了相当重要的位置，因为有了钢琴的话，我们的和声我们的所有的东西都一下就丰富了啊。除此以外呢，加了两个低音提琴。为什么要加这个低音提琴呢？因为我是特别看重低音的啊。一个好的音乐没有低音，没有和声，真是谈不上一个全面和好的一个作品。除此以外呢，加了这个有打击乐，对这个营造这个音乐的氛围和那种景象，都特别好。那么这个音乐呢，方东清这个他创作的音乐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挺好听的啊，画面感特别强，真是就像您说的那样，好像就是音乐带着大家这个穿街走巷，在澳门啊这样欣赏这个城市。
1: 我觉得听起来会非常的有这个刚才您说的这个画面感，也很有层次感。因为其实大家对于澳门的许多的这种地标其实相当的熟悉，像大三巴啊、龙环普运，怎么样就是单纯用乐器把他们各自的这种韵味去呈现出来，其实也是需要相当多的技巧的。当时是不是也有一些特别的采风才能去更好的把他们呈现出来呢？
0: 对，那个方东清在澳门的采风呢，不仅是到处去走街串巷，另外呢他还就看了很多资料啊，就是查阅了很多文献，这样对他的创作起了很重要的一个帮助。所以呢他在描写这个大三巴的时候，那么仅仅就我的感觉，我听的不仅仅是一个描写一个建筑，还有这个建筑背后的这个宗教啊文化，还有这几百年来这个中西方的交流，很多历史沧桑。所以他有了这种查阅了那么多的文献，他有这种文化的沉淀，所以创作出来是有分量。
1: 所以我们也很期待通过这个听觉版的 City Walk， 相当于是通过这场的演奏会，通过这些乐章去漫游澳门的八景。

0: 好了，伴住澳门意象的第二乐章三巴圣迹，我们继续来听大湾区之声的记者郑允专访大型大提琴室内乐作品澳门意象的总策划艺术总监周游先生。
1: 那我们知道这个作品其实在2023年的时候是在珠海进行了全国的首演。哎，我有点好奇为什么当初是选择在珠海进行全国的首演呢？
2: 当时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一个技术问题，澳门没有场地。澳门这个城市呢，它文化发展很快，但是呢它的文化硬件设施是跟不上的。所以呢我们作品出来了以后就有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

0: 我们找不到场地了，那个场地通常都是一年多以前来大家来预定的，所以有这么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当初的想法就是在澳门首演吧，因为描写澳门的作品。
1: 嗯，
0: 我们又不想将就，就在一个比较随便的地方，一个小的地方就这么做。我们还是想做的有质量啊。我们团的人都知道，这个周老师做事儿有要求吧，有时候啊有讲究一点。所以当时就觉得在珠海华发中演大剧院里面那个莫扎特音乐厅是非常好的，是一个专业的一个音乐厅。所以这就是我当时就是想的，我们要首演一定是一个专业的音乐厅，就不要到随随便便一个剧场啊拉起麦克风就这么将就一下，这个我觉得我过不了自己。所以我这个音乐作品你如果没有艺术质量，那就没有什么意思了。那就是一阵风的事情。我是想的一开始这个头炮就要打好，所以呢我认为我的坚持是对的，所以当时的反响特别好。我们在北京也是在北京六部口的北京音乐厅演出的啊。我觉得应该对待艺术作品你展现给观众就需要具备很多条件，这个硬件设施现场那个音乐厅是一定要具备的啊，所以这个要对观众，要对得起观众，要展现在他们面前确实是好的音乐作品，好的音响环境。
1: 也相当于是为我们解了密，为什么第一站不是在澳门，那后边其实也去到多个城市去进行巡演，那所以在澳门是已经演过了吗？现在
0: 对，我们已经演过了。我们在2024年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2024年大家都知道是澳门回归25周年，当时呢在澳门举办了一个特别大型的一个文艺晚会，国家领导人也来了，对这个晚会的评价也相当高，我们这个澳门大提琴乐团也去表演了啊。当然因为在这个大型的这个综合性的晚会呢不可能演奏那么多，但是呢我们也是演奏了大提琴作品，也是这个跟那个回归都是主题相符合的，是由这个晚会的导演统一来统筹的。那我们也为了这个庆回归、庆国庆这个双庆这个大的活动中，我们在澳门也举办了一场专场音乐会，就是这个澳门印象。所以在当时澳门很多观众呢都听了这个音乐会以后呢，现场音乐会都特别高兴，就觉得挺有共鸣的。啊，在这个我还是要重复那个，就是方中信的音乐还是很有画面感的。
1: 嗯，
0: 当听到这些乐章的展示的时候啊，确实有一种熟悉的感觉啊，所以这点给我们感觉是很欣慰的。
1: 对，那其实在澳门上演也相当于是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机哈，在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的这样的一个节点。那么时隔3年，我们这个演出呢又即将要回到珠海了，7月30号。那这一次再次回归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惊喜吗？
0: 我们这次考虑呢，因为我们第一次获得国家艺术基金的是大型舞台剧和创作那个资助项目，我们这次呢就是推广啊交流这个资助项目。我们首先就想到了大湾区，因为整个音乐创作的素材其实还是有很多很大篇幅就是岭南音乐啊，这个呢跟这个地方的文化是比较接近，也是很容易引起共鸣的。所以呢现在大湾区又是一个发展的时期，我们想了通过今年的大湾区的巡演，在深圳啊东莞啊等等这个一个巡演以后，再一次的收集那个反馈的意见，我们再次打磨。本身我们这次也是打磨了啊，我们也是虽然我们录音已经完成，我们也已经完成过全国性的巡演，但是我们还是认真对待，我们需要有2天，整整2天我们重新排练，把这个打磨好了展现给大湾区的观众。
1: 嗯，
0: 那么如果这一次成功的话，在这个成功的基础上，我们会今后会不断的在内地去巡演啊，比如说东北啊这个西南啊等等去巡演。 就是从心里感觉就不要做一锤子买卖，得到国家艺术基金资助了以后，这个作品就压箱底子了，放在箱底就这么封存了，这个不是我们想要的这个结果。我们想这个好作品就一定要去推广，要不断的去推广。
2: 好的，再次多谢大湾区之声记者郑允和我们专访到大型大提琴室内乐作品澳门意象的总策划艺术总监周游先生。这场音乐会是自2023年在珠海首演之后，时隔三年再度回来珠海，在7月30号星期四晚的8点，在珠海的莫扎特音乐厅精彩上演，欢迎有兴趣的朋友关注一下。最后我们都播出这首大型大提琴室内乐作品澳门意象的第三乐章妈国紫烟，以此结束我们今天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主持人肥光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也都欢迎阁下在每日的同样时间继续留守韵味岭南，我们一起品品岭南韵味吧。是这样先，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探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3: 你而家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2: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3: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2: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3: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2: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4: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5: 是不是

0: 砸了那月牙，
1: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2: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1: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 DJ 风。啱啱听到嗰呢首作品啦，非常之经典吓，嚟自黎明演唱嘅《如果这事情》，系一首粤语经典歌曲，亦都系电视剧《人在边缘》嘅插曲，由向雪怀作词，玉之浩二作曲，杜志慈编曲，收录喺黎明1991年1月11日发行嘅专辑《亲近你》当中。该歌曲的普通话版本叫做《今生相爱，来生再相聚》。今日嘅今

0: 曲往事将会分享下呢首歌曲背后嘅金曲往事，有请今日嘅金曲讲述人向雪怀。
1: 所以我要讲呢首歌咧，原先就系周文祥，咁我负责监制呢个歌。
2: 其实最初嘅时候咧，呢只作品咧系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造嘅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嘅背后都有一个专属嘅故事，金曲往事。

0: 呢、这个歌大家以为好易唱，其实好难唱。大家唔好以为黎明唱歌渣，
1: 其实几叻噶，
0: 好难 handle 嘅。其实而家你叫我，譬如我再揾人唱呢个歌，我谂唔到应该点唱。即系我作为监制咧，我都谂唔到应该点唱唱。最搞笑系咩咧？嗰时我好忙啊嘛，咁啊写呢个歌，呢歌听落系好易噶嘛，咁我梗系慢慢写啦，系咪？唔急住，搞齐其他先。咁黎明嗰日嚟唱咯，佢嚟唱嗰时写咗一半，做一半未写。咁啊监制陈炳明喺呢度咧就话：喂，仲未写晒点啊？黎生唔高兴噶，咁就话。黎生唱歌冇咁快嘅，有啲可以好快嘅，論可以好快，阿 Lam 可以好快，半粒鐘你佢搞掂，黎明唔得嘅，起碼兩粒鐘，搞你個零粒鐘，加埋個詞都係三粒鐘噶啦，係咪先？咁啊，所以呢個歌好奇怪，係一路即係唱一路寫，即係講名係冇機會改，冇機會回頭，諗下得唔得，唱緊啦已經，係咯，咁就呢個歌又幾好喎。

感谢向雪维啦，同我哋分享咗呢首啦。如果这事情背后嘅金曲往事，想聆听更加多音乐作品背后嘅故事，就要敬请关注听日嘅金曲往事栏目。下面呢个时间咧，我哋再嚟听一听咧其他嘅经典粤语作品吓。简嚟会首先有呢首陈百强演唱嘅《涟漪》，相信好多乐迷都非常中意，而且识唱呢首作品啦。

涟漪是陈百强演唱的一首经典作品，由他自己亲自作曲，郑国江填词，收录在专辑《突破精选》里面，由华纳唱片在1981年的时候发行的。这首歌曲歌如其名，是一首可以让人平复心情的很唯美的歌曲来的，亦都是1982年涟漪这首歌曲入选了第五届十大中文歌曲以及是港台十大中文金曲。下面将会听到的作品亦都是传唱度非常之高的粤语作品，分别是《凝望》、《曾经心痛》、《情人知己》，希望大家喜欢这三首作品。

当然首先来介绍一下啦，这首《凝望》啦，是陈百强转投了 DMI 之后啦，开始另一段的音乐历程时期去创作的。DMI 俾咗陈百强啦更多嘅自由发挥空间，佢唔单止咧任每张唱片嘅监制，更加系亲自参与到封面嘅设计，展示出佢嘅喺艺术方面嘅天分。咁而呢首作品啦，亦都系嗰个时期嘅歌曲啦。伴随住年龄嘅增长啦，同阅历嘅积累啦，陈百强演绎嘅歌曲方式亦都变得有更加多嘅含蓄同内敛。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啱啱听过嘅第二首嘅作品啦，系曾经心痛，系叶倩文演唱嘅一首经典嘅普通话作品嚟噶。有人会好中意佢嘅旋律，有人会好中意佢嘅歌词，优美嘅歌声里边啦，如泣如诉，唱出痴情人嘅心痛与无奈，更系唱出咗大部分人失去爱情，犹如身临其境咁喺度诉说住自己。而最后一首《情人知己》啦，原曲系嚟自恰克与飞鸟嘅《男与女》。曾经获得过92年的香港十大劲歌金曲奖，全程听到几乎是听不到换气声的。而这首歌曲的代表了两个人最美的瞬间，转瞬即逝，哀而不得的情感，在此刻戛然而止，终于从前。下面这个时间，我们拣上有这几首：我的亲爱、情深说话未曾讲、

一连听咗三首歌曲啦，分别嚟介绍下啦。首先，我的亲爱啦，系黎明演唱嘅作品，由刘卓辉填词啦，收录喺黎明嘅音乐专辑啦《倾城之最》当中。喺1992年啦，获得过十大中文金曲金奖、TVB 十大劲歌金曲金奖等等嘅大奖，同样都系嚟自改编歌曲。咁而另外一首啦，脍炙人口嘅作品啦，《对不起，我爱你》啦，亦都系一首风靡全港嘅流行歌曲啦。同时亦都是黎明的成名作和代表作之一。黎明都凭借着这首歌曲的声势一路走红，从此的声路更加是越来越顺畅，成为了90年代天王级别的歌手。1991年该歌曲获得了十大中文金曲、十大劲歌金曲金奖。而最后听到的这首《情深说话未曾讲》亦都是非常之经典，收录在黎明个人专辑《Perhaps》 里面。该歌曲问世之后就陆续登上了各种的颁奖典礼。这首歌曲后来都被很多很多歌手翻唱过，传唱度都很高。很多乐迷评选为心目当中最喜爱的一首黎明的作品，都揀出了是这首作品。下面这个时间来听听很适合男女合唱的一些粤语作品。首先听到有这首罗曼和恩妮演唱的《铁血丹心》。

来介绍一下这首的铁血丹心啦。一开场前奏出来就是连续急速的上行和弦和铺天盖地的黄沙般那种的和声啦，人声就入到了一个情景当中了。猛风沙、野茫茫、英雄射雕、引弓塞外奔驰，这些的画面就是映入眼帘。而美人轻吟啦，藤树两前面，身经百劫也在心间，这里都是一种满满的爱国情怀。

而罗文咧同恩妮咧，亦都系1940-1980年代啦。当时咧系正值红花啊香正浓嘅时候，声线咧都系最佳嘅状态，意气风发啦，同埋系唱功非常之了得嘅。咁而下边呢个时间啦，拣嚟咧呢首嘅作品啦，亦都系相对柔情好多啦吓，有张智霖同埋许秋怡演唱嘅《现代爱情故事》。

啱啱听过作品啦，嚟自张智霖、许秋怡合唱嘅《现代爱情故事》，1991年张智霖发行嘅首张个人专辑《现代爱情故事》啦。咁啊，当其时啦，佢就以歌手嘅身份出道啦，并且系凭借住呢首歌获得过吓最受欢迎新人奖嘅铜奖。成首歌嘅风格咧系偏重于抒情浪漫嘅，咁啊歌曲啦系非常之容易朗朗上口嘅嗰种小曲小调。但系唔好唔记得，当时年仅20岁嘅张智霖啦，亦都系被誉为咧有天生嘅靓声嘅。无论系低音定系高音，佢都系游刃有余，唱起嚟咧非常之轻松自如啊！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 DJ 风。喺第一个小时里面咧，我哋同大家分享咗金曲往事，分享咗黎明嘅《如果这事情》，亦都欣赏咗好几首粤语经典金曲啦。下面嘅时间嚟到我哋知世代听的歌的环节，今日邀请到啦一位嚟自澳门嘅年轻人吓，嚟自暨南大学嘅澳门学生陈雅文啦，同大家嚟分享佢心目当中嘅呢首作品啦。下面嘅时间交俾佢啊。
6: 我就是我，听歌我作主，Z世代听的歌。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澳门的查文。今天呢又想跟大家分享一首歌，就是叫做陈卓妍的《仍在》。我跟这首歌都挺有缘分下的，因为在某一个时间又是某个 Apps 上面又随机播放了这首歌，从而我被它吸引住。因为我自己是非常喜欢听这些非常轻快和轻松的歌曲，这首歌的高潮部分都是非常好听的，和歌词都写得非常好。然后我就因为这首歌从而知道了这个香港歌手，所以就想把这首我自己这一排非常喜欢的歌曲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都喜欢。

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节目，我是 DJ 风。嗱，下边嘅时段咧，我哋会欣赏啲吓令人哋听起身会心生温暖嘅旋律，嚟聆听十首唱出温暖希望嘅歌曲啊！嗱，第一首拣选出嚟嘅歌曲啦，系嚟自女歌手白安嘅演唱《我把你留在去年》

来自白安的演唱《我把你留在去年》，这首歌曲是白安发行的最新单曲，这首作品和他以往清新抒情的风格不一样。这次白安尝试是电子音乐为主节奏，用独特的音乐语言描绘了一场告别过去迎接新生的心灵旅程。白安通过这首作品鼓励我们要去勇敢地对不适合自己的情感、友情或者是任何束缚自己的事物做一个断舍离，将每一日都当作新的一日开始，学会向过去挥手说再见，拥抱全新的自己。

中内心当中嘅嫌弃情绪。咁而歌当中反复出现我嫌我不够狼狈，还够你伤我几回等等呢啲嘅歌词啦，亦都深刻表达咗喺情感当中啦，经历咗痛苦同自我怀疑。咁严克群咧非常之有辨识度嘅声线啦，咁啊将嗰种嘅复杂情感啦，亦都演绎得淋漓尽致，咁啊直白又深情咁描绘出啦喺情感当中嘅挣扎与无奈，令人听咗之后咧都会身同感受啊。

0: 听过作品来自萧敬腾的演唱《如霜》，这首作品是萧敬腾最新发行的单曲，这首作品也融合了一些传统的流行音乐元素，歌曲开篇旋律非常舒缓悠扬，带着淡淡的忧伤和浪漫，而萧敬腾很有辨识度的声线将情感慢慢地诉说，将我们带回入一段深沉的故事之中。随着旋律的推进，情感逐渐爆发，间奏更加巧妙地融入到秦腔的唱词，将这种现代流行与传统戏曲去碰撞，不单止增添了歌曲的层次感，更加赋予了它很独特的韵味，令到整首歌在多元的风格当中也都绽放出一种不一样的光彩。好，下面先去片花，回来之后继续来听唱出温暖希望的歌曲。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刚，周传雄，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欢迎你回到来千千阙歌节目当中，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播出的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李珠峰。刚刚听过作品来自周深的演唱好风起，细腻的不足是描绘出奋斗者的内心世界，而周深好清澈激昂的声线奠定了整首歌是积极向上的基调，旋律从清晨的低吟逐步过渡到高亢的激扬，层次好分明，仿佛在度讲述紧奋斗者从平凡起步，一路披荆斩棘的历程。简单的语句咧，佢系传递出咧强大的信念感，生动展现了奋斗者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精神。

继续听到今晚的主题的歌曲，唱出温暖的声音，来听到王菲的这首《世界赠予我的》。这首作品是2025年在我们总台春晚当中的一个特别单曲，也是王菲时隔七年再次登上春晚舞台上演唱的作品。这首歌曲确实是一首充满诗意和温馨的歌曲，歌词当中反复出现的“世界赠予我拥有，也赠予我回敬”，深刻地揭示了生活当中的辩证法。它不单止表达了生活当中的美好事物、感恩，也都提醒大家在珍惜那些看似回敬的挫折与痛苦，因为这些经历才是成长的最宝贵的财富。

听过作品是来自唐汉霄，很经常演唱一些的电影、动画片、主题曲的一位歌手，就是哪吒。这首歌也是最近很 hit 的这个 IP 哪吒这部的魔童闹海当中的一首的歌曲来的。这首充满着力量和激情的作品，展现了哪吒那种不屈不挠、勇于挑战命运的精神，正所谓我命由我不由天。歌曲传递出一种勇敢追求自我的意识，而歌曲的旋律激昂，节奏明快，也都充满了热血和斗志。这首作品好好地诠释了今天的主题，唱出希望的歌曲。下面继续为大家来安排作品，听到会有

0: 刚刚送出的作品是来自韦礼安的演唱《橄榄树下的愿望》，这首歌曲整体的风格温暖治愈，旋律优美，充满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未来的希望。而歌曲就以温暖的旋律和歌词是表达出了一个对爱对希望的向往，歌词反复出现能不能许个愿等这个主题，也都表达了每个愿望都希望能够在阳光下面自由飞翔，让爱生根发芽，洒满希望。好了，下面先去片花，回来之后欢迎你继续锁定我的节目《千千阙歌》。
1: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2: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1: 还是这一首。
3: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1: 可能是这一首。
4: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1: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5: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1: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啱啱听到嘅作品嚟自阿云嘉同埋谭维维嘅合唱《爱在心底诉说》。呢首作品咧系一首温馨嘅歌曲嚟嘅，旋律非常之悠扬，情感都非常之细腻吓。谭维维嘅声线咧极具感染力啦，咁而阿云嘉嘅声线咧亦都系非常之深情醇厚嘅，两者相得益彰，传递出嗰种浓厚嘅民族情怀啦，充满爱吓，温暖与希望啊！下面继续嚟听歌，有刘宇欣嘅演唱《答案》。

来自刘宇欣的演唱，这首作品节奏非常舒缓，给人一种很宁静很温暖的感觉。而歌曲的编曲也都运用了多种的乐器，弦乐非常悠扬，而钢琴也都非常灵动，两个声音交织在一起，也都增加了一些打击乐和和声，令到整首歌音乐也都非常有层次。歌曲当中透露出对生活的思考与希望，而歌曲都传递出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聆听这个理念，鼓励大家用心去行动，为社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好了，今天送出今天的主题，唱出温暖希望的歌曲的最后一首作品，相信来自许艺洲游长靖的演唱。游长靖的演唱歌曲旋律非常动听优美，既有激昂向上的力量感，也都不失温柔细腻的情感表达。许艺洲和游长靖的演唱饱含情深，每一个音符都充满希望。下面的时间一起送给大家来听听这首作品，相信。

我听住呢首非常之温暖嘅作品啦，睇睇时间大钟啦，亦都嚟到咗今期节目嘅尾声阶段啦，亦都嚟到深夜时分。向每一位仲未入睡或者仲支持紧我哋节目嘅吓，喺工作岗位上面仲加紧班嘅朋友仔们啦，讲声晚安啦。最后送上由草蜢演唱嘅《夕阳之歌》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啊。千鸟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感谢各位嘅收听，愿美好音乐伴随你入眠。我哋听晚再见。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各位听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3: 从故乡到他乡，西海为客。
0: 从泰山到滨海，西海为家。
4: 西海客家。
5: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6: 天阴两天清，四海共蝶音。
5: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爱蝶音。
0: 聚焦湾区热点，
7: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7: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8: 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9: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0: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4: 听多啲，识多啲。

0: 楼湾区，一楼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

0: 香港、
1: 澳门、
0: 广州、
1: 深圳、
0: 珠海、
1: 佛山、
0: 惠州、
1: 东莞、
0: 中山、
1: 江门、
0: 肇庆。
2: 湾区早晨，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4: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5: 早安湾区。
6: Morning Bay Area。
5: 聚焦湾区热点，
7: 对话权威人士，
5: 事件越讲越明，
7: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8: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7: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9: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10: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11: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12: 现在我听探世界。
13: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14: 人生自在，
13: 探世界，
14: 探世界。
2: 新闻正在发生，
5: 资讯尽在耳边。
4: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5: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6: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1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7: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8: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5: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9: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20: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1: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20: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1: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2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23: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先有得食噶。
2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2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22: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25: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26: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27: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1: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26: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4: 听多啲，识多啲。
28: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29: 天阴两天清，四海讲蝶音。
28: 人家己人的掌握，
4: 天爱蝶音。
7: 从故乡到他乡，西海为客，
26: 从泰山到滨海，西海为家，
4: 西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4: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5: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4: 可能系呢一首。
6: 口袋内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4: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7: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
4: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8: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每个清晨用好歌叫醒你的耳朵。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我是国希。开场听到的歌曲来自单依纯《有趣》，这首歌以跳跃的旋律线条勾勒青春心事，电子音色与民谣叙事碰撞出奇妙火花。整首歌曲呢就好像音乐魔方一样，每次旋转都呈现出不同的情绪切面。今日节目的音乐主题是元气醒脑的歌，不用刻意振奋，旋律一响，沉闷情绪自动消散，在音乐的时光当中带你短暂逃离琐碎日常，重拾松弛又饱满的好心情。继续听到的是冯提莫的演唱《元气满满》。

听到的是赖美云和旅行团乐队演唱的《太阳洒在海洋的方向》，跃动的鼓点和积极的歌词呼应，体现了年轻人不惧挑战，对未来充满

满稀奇的态度。赖美云同旅行团乐队以饱满且充满元气的唱腔，将昂扬向上、不屈不挠的精神内涵传递给每一个听到他的人。迎住风，迎住浪，迎住梦，迎住光，我们终会见到太阳洒在海洋的方向。继续来听黄子宏凡的演唱，除了快乐禁止入内。

欢迎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今日节目嘅主题系元气醒脑嘅歌，听到嘅系时代少年团演唱嘅《全世界我最美》。明快嘅电子舞曲作为基底，呼应住歌词《镜子里的我闪闪发亮》，彰显咗少年们想表达嘅青春活力，接纳自我，自信咁去认可属于你嘅独一无二啦。继续听到呢一只歌，嚟自谭健次演唱嘅《蒙娜丽莎》。

听到的是刘瑞琪演唱的《元气夏天》。在这首作品当中，他一改往日具有特色的中性低音，以甜美温润的声音诠释歌曲。《元气夏天》不单止能够带给我们完美的夏日体验，同时还能够令到我们拥有元气和活力。跟随着刘瑞琪的歌曲，一起讲声盛夏你好了。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各位好，我系国希。今日节目嘅主题系元气醒脑嘅歌，唔使刻意振奋，旋律一响，沉闷情绪自动消散，喺音乐嘅时光当中，带你短暂逃离琐碎日常，重拾松弛又饱满嘅好心情。

跳跃嘅音符与饱满嘅音色会激发出纯粹嘅情感，等我哋喺律动中感受节奏同情感嘅转化。啱先我哋听到嘅系张艺兴演唱嘅《Soft》。张艺兴时尚清亮嘅声线搭配律动感十足嘅节奏，为我哋赶走烦恼，注入能量。

好了，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要为你送出的歌曲是来自汪苏泷演唱的《帮帮》。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感谢你的陪伴和聆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等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嚟到2026年7月30日，我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首先例牌同大家预告一下本期韵味岭南节目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先。近日一个好特别嘅演出《岭南望》诗管言歌表演在位于广州花都的春阳台剧场上演。而呢一次嘅诗管言歌

0: 柯雅集是请来了一众曲艺音乐资深名家、青年乐手、学院中人，是共同演出官话大调、地水南音、粤欧、广东音乐以及是省外乐曲的。嗱，琴日同今日嘅韵味岭南之粤韵茶督撑嘅环节，我哋会同大家聚焦呢一场精品演出，分享相关嘅作品同埋采访噶。另外特别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咧，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分享到第93集嘅内容。而尾段会有湾区文化地图，聚焦粤港澳三地嘅文化资讯。岭南雅韵激荡纽约夜晚，日前广东文旅醒狮英歌艺术团咧系亮相美国纽约嘅林肯表演艺术中心城市之下艺术节，会同大家嚟睇睇。另外，香港嘅中华文化节2026咧会有丝路回响胡乐新星音乐会咧圆满举行，再现千年丝路风华。喺澳门方面睇到2026澳门文化艺术青少年计划咧正式开学。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想这个钟数我们要放个片花，回来之后主持人肥光仔马上和大家开启今天的专题环节。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和你一起饮早茶。下午3点到4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探个 high tea， 晚黑11点到12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和你搭分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
0: 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2: 粤韵茶督撑。
0: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继续嚟到粤韵茶督撑全粤韵品粤调嘅环节。嗱，留意收听我哋琴日韵味岭南节目嘅朋友仔咧，应该知道啦，我哋会聚焦一场嘅精品演出，叫做《岭南望丝管弦歌表演》。呢场演出咧就系喺广州花都嘅朗头古村春阳台剧场啦，精彩进行嘅。嗱，讲到作为朗头古村呢个乡村振兴项目当中好重要嘅公共文化空间，春阳台呢栋建筑系生长于有住深厚历史肌理嘅岭南古村之中，连接住古村建筑、在地生活、艺术展览、公共教育同埋研学活动，亦都连接住本土文化同埋更加开阔嘅世界视野。嗱，早前喺呢度举办咗岭南望系列首展《潮汐的黑道》。1757-1842-1957，嗱，后边呢三个年份咧都好有趣啊！呢个展览就系以1757年嘅一口通商啦，1842年嘅五口通商，同埋1957年嘅首届广交会呢三个关键年份啦为历史刻度，回望岭南喺世界贸易、时代变迁同埋地方生活当中嘅发展脉络。最近这个特别的演出《岭南望丝管弦歌表演》就在春阳台剧场上演。我理解呢，这个就是刚才分享到那个《潮汐的黑道》这个展览衍生的一个表演。而这一次的演出请来了一众曲艺音乐资深名家、青年乐手、学院中人，共同演出了官话大调、地水南音、粤欧、广东音乐以及是省外乐曲。昨天我们分享了其中的主题粤欧作品，今天来分享其中的南音说唱作品。说到南音说唱，又叫做南音，在清代的中叶已经形成了，流传于珠江三角洲地区和中国香港和澳门一带，是以广东白话表演的一个曲艺品种，并且依不同的唱腔和流行的区域而有地水南音等等的分支和别称。代表曲目会有《客途秋恨》《叹五更》等等。睇翻喺2011年啦，澳门特区政府申报嘅南音说唱系经过国务院批准，入列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下面我哋嚟听听咧，当日嘅其中一位演出嘅名家啦，粤曲及南音曲艺家陈丽英老师，简单介绍下广府南音说唱。
3: 咁咧，我就系从60年代。开始就研究地水南音噶啦， 地水男音的出現呢，它是在嘉慶道光年間。什麼叫地水？地水、啊、又有人叫它阿水阿水、啊、地水呢意思即是盲人的意思。那男的呢就叫古詩，女的就叫詩娘、哦、那就我們聽一些、古詩說呢，他說八卦六十四卦呢有一句這樣的文字，他說地水明如地水詩，那即所以以後呢就是叫地水地水了。其實南音、龍舟、木魚、板眼、月勾，他都是歌謠體，即是说同一个体系的，即是他的歌词呢、你写南音可以将他们唱为月勾，你写龙舟可以将他唱成南音，所以他整个体系呢就是叫做歌谣体。地水南音呢有很多的流派的，那我们广州呢就有个叫梁鸿，是古诗来的，他是扬州南音。咁因為呢個揚州南音咧，佢就係冇後人去承繼咗佢。後來嘅粵劇粵曲亦好少人運用佢呢種嘅唱腔。咁另外我哋廣州仲有一位白居榮啦。香港咧就有杜換，咁佢嘅後人咧就有唐建換啦、阮兆輝、金明超等等。澳門就有劉袖，後來的歐君祥啦。咁番禺沙灣呢，陳鑑就是我祖父喎、哦。咁佢就係叫平康南音。其實南音統一嘅稱呼噶啦。咁好啦，地水南音呢，除咗有分別開版面啦，同埋佢嘅唱腔呢，仲有一個分別呢，就係佢哋嘅唱法。不同，咁粵劇粵曲咧，佢就響道光以後才接納咗南音呢一個唱腔落去佢個劇本啦，或者佢個首曲嗰度。咁唱地水嘅咧，就係、是、鄉土味，好特別嘅兩者區分。好似佢裏邊有好多好容易啊屎啊，哎呀你撞屎啦咁樣嗰種嘅。西关的口语，哎呀大笑大笑，你想死啊你咁样，咁呢个咧都系地水南音嘅特有嘅特色。另外佢响唱嗰方面咧有沧桑感，沧桑感咧其中一个原因咧，佢哋个定调系同粤曲粤剧唔同嘅。粤曲粤剧嘅定调咧就系、是、跟随你呢一首歌系乜嘢调就唱乜嘢，粤剧又系。咁通常粵劇咧都係定一個首調，即係好似粵曲 C 調就為 C 調啦。但係地水南音唔係嘅喎，佢係可以有幾個調嘅噃，有 A 調、有 B 調、有 G 調。A 調咧就係高少少 ，G 調係最低嘅。咁呢個定調咧就係關乎佢本身嘅聲線。另外一個咧，地水南音同粵曲粵劇南音有啲唔同嘅咧，就係地水咧，佢係故事性，好似人嚟講故仔咁，一個人就講曬咁多人物出嚟。佢唱地水南音唔需要任何表情，唔需要任何嘅動作嘅，就係響你嘅唱、你嘅語音、你嘅情緒唱咗佢出嚟就得啦。
0: 好嘅，多谢晒陈丽英老师。因为时间有限啦，咁所以我哋将呢段录音作咗剪辑噶吓，咁啊里边都好简单咁样同大家讲述咗地水南音同埋其他南音品种嘅一啲少少嘅区别吓。嗱，查翻资料啦，头先陈丽英老师讲嘅地水南音系南音曲种当中专门指失明嘅艺人，啊男嘅艺人咧叫做古诗，女嘅艺人咧叫古姬或者系诗娘，佢哋演唱嘅传统说唱形式嚟噶。地水是源自于易经的地水诗卦，旧时候是盲人的代称，以此区别于后来进入舞台或者粤剧体系的戏台南音。而当日陈丽英老师是演绎了一首平康南音作品《大闹梅之府》，这一首作品很有趣，里面是一人饰演了七个角色，非常之厉害。 下面我哋嚟听陈丽英老师嘅演绎啊。嗱，以下要播放嘅呢一首作品系节选自陈丽英《陈鉴平康南音专辑》，一齐嚟听《大闹梅之府》。

0: 大家好，我是向香港教七弦琴同埋粤曲及盲人弹唱广东话说唱的南音的唐建活。我希望咧多啲人学习或者欣赏呢个盲人的说唱南音，咁使到佢传承落去。欢迎各位嚟听《韵味岭南》节目。
1: 好啦，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今日的节目继续在粤韵茶督橙李聚焦日前在广州花都春阳台剧场上演的《岭南望丝管弦歌表演》这一场的演出。这一次的演出请来了一众的曲艺音乐资深名家、青年乐手、学院中人，共同演出官话大调、地水南音、粤欧、广东音乐和省外乐曲。啱先，粤曲及南音曲艺家陈丽英老师跟大家演绎了是他祖父陈鉴的平康南音。而当日主办方也请来了失明艺人，即是一位古诗刘志光先生演绎地道的地水南音。在演出之前，主持人肥光也在后台跟刘师傅倾了一下偈话，下面来听专访的录音。好啦，而家採訪到啦，劉志光師傅啊，劉師傅你好啊，
2: 係你好，你好，你好啊。
1: 今次咧喺春陽台呢邊咧，會有一個嶺南望嘅演出。我哋見到咧會有陳麗英老師啦，同埋你啦，兩位老藝術家啦，係現場同大家做展演嘅。今次係唱南音同粵歐啊，你覺得呢一場演出有乜特別之處咧？
2: 咁啊，呢個特別之處咧，突出呢個古典文化。呢啲文化咧，基本上到今時今日咧，已經可以咁講，叫做沒落噶啦。即係按我個人嘅睇法。咁但係咧，就你哋能夠咁樣做呢一場咧，就係非常之好噶。咁啊，將呢個古典文化

0: 呢個咧主要就係阿陳老師、陳麗英老師。我本身嚟講咧，都冇咩呢個係出嚟演出啊、出嚟活動嘅想法㗎啦。因為年紀太大啦，我今年近於80啦已經。咁所以咧就好少參與活動啊，同埋呢個搞啲咩演出。好怕噶啦！我依家可以咁講，咁啊呢次啊陳老師咧就我已經推咗，我話唔好啦，因為我自己咧確實知道自己年齡都唔細啦。我話咁佢話你講得大，我比你仲要大，你咁快你就講大啦咁，咁啊係都要我出嚟獻下醜，咁我咪呢次又應啊陳老師嘅
1: 邀請
0: 咧，都咁啊出嚟獻下丑添啦。咁啊呢一次就
1: 係咁，我哋有福氣再聽到啦嚇。你唔係成日出嚟噶嘛？
2: 説話係。
1: 咁今次點解會揀翻呢個南音經典《合同秋恨》同大家展現？
0: 哦，呢個咧就阿陳老師提議嘅，因為我本身咧以前都好少唱呢個《合同秋恨》味，所以佢話喂，不如你唱首《合同秋恨》啦咁。咁佢係早個幾月前就俾個任務我，我話你執下佢啦，執翻呢首嘢嚟唱下啦。咁我話好啊，即管執翻首《客途秋恨》，我都冇唱，我都唔知幾耐世界咯，我唔記得噶咯噃咁。所以依家嗰個腦筋咧記憶力又差，所以唱起上嚟，我話好恐防會又唔記得啊，會。好論盡嘅噃，咁話唔緊要，你放心，我坐喺你旁邊幫你睇住啲曲子，你唔記得嘅時候我提你，咁得啦啩咁，咁啊冇計啦，陳老師咁熱心，咁我想推都推唔嚟啦。
1: 咁頭先喺舞台上面，陳老師都話：嗱，你唔夠氣同我講喎，咪
0: 係啊係啊，咁講啊嘛，咁咪好啦，咁啊頂住上啦，就咁嘅道理啦嚇。
1: 劉老師，其實。地水南音同埋普通嘅舞台南音有咩區別咧？你覺得啊？
0: 因為我哋唱南音咧，主要就係要突出個故事啊！突出個故事嘅時候咧，所以好多要加啲方言啦，俾人容易感覺明白咁嘅唱法，係主要俾人一個感覺容易明白一句講就。如果你唱到人哋都唔知道你唱乜，咁你就麻烦啦，系嘛？一定要俾人一听就知道，感觉到哦，佢系点喎？好似《客途秋恨》咁。如果你按照佢嗰啲文字咧，佢就逐七个字咁写好咗之后，冚唪唥都按照嗰个文字唱咧，好可能有时都未必听得咁明白。
1: 好嘅，唔该晒刘志光师傅接受我哋嘅采访啊！嗱，頭先講到咗當日喺呢個演出當中咧，佢演繹嘅《客途秋恨》咧呢一首經典南音作品，原嚟咧係清代嘉慶年間學者英近所創作嘅詞曲作品，曲調凄婉而傳唱。而喺道光年間咧，經過葉瑞伯改編成為廣東嘅地水南音。20世紀20年代由陳少撥改編為同名嘅粵劇。融入历史人物茂莲仙、麦秋娟的爱情故事，而呢部剧咧系由白居荣首演，并且采用咗平喉唱法演绎主题曲，融合地水南音的苍凉韵律。而白居荣通过学习盲艺人平喉技巧，形成低回婉转的演唱风格，使到呢首曲成为咗独立经典唱段。呢首作品在香港电影《胭脂扣》当中都被用作经典的插曲。并且被三度改编为电影。香港的杜焕、新马师曾和阮兆辉等的粤曲名伶都演绎过不同的版本。我们手头暂时未有刘志光师傅他演绎的这个地水南音《客途秋恨》，但是早年刘师傅都演绎了一首《大闹广昌隆》，很有趣的一个故事。之前在我们的专访当中都听他分享过。下面我哋就用呢一首《地水南音大闹广昌隆》嘅片段嚟听听《地水南音低回婉转哀而不伤》嘅。

晚我唱呢首男音啊，就系希望警醒世人，恶有恶报，善有善报，违背良心嘅事啊，绝不可做啊！嗱，话说广州有一位朋友，佢姓刘，名君宪啊。

0: 大家好，我是澳门广东说唱男音的传承人欧君祥。本人的愿望呢，就是想这些广东说唱的男音珍贵的艺术得到成全。多谢各位收听韵味岭南广播节目，多谢各位。
1: 好了，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昨日和今天的韵味岭南之粤韵茶督撑环节继续会来聚焦日前在广州花都春阳台剧场上演的《岭南望丝管弦歌表演》这场演出。这次的丝管弦歌雅集请来了一众曲艺音乐资深名家、青年乐手、学院中人，是共同演出了官话大调、地水南音、粤欧广东音乐以及是省外乐曲。在演出当中，除了南音说唱和粤欧之外，一众的粤乐高手还带来了平湖秋月、禅院钟声、娱乐星平等的广东音乐经典，可以说非常接地气。主持人肥光仔都在演出结束之后采访到了广东音乐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何克宁老师。下面来听他的分享。
2: 何老师，咁系咪平时比较少演出呢啲曲目？
3: 都唔系嘅，因为我哋团本身咧就系广东音乐曲艺团，所以喺粤曲方面啊，都有好多啲节目里边啊，即系嗰啲曲目里边啊，都包含咗呢个内容，所以我哋演都会经常接到得到。
2: 头先我见到咧，就系喺节目单当中咧写住。演奏粤欧用高胡，演奏南音是用弦胡，系咪咁样区分，定系佢有音色？
3: 佢呢个区分咧，连我自己都有啲唔系好明白。佢因为咧，佢粤欧嗰啲旋律啊，即系差唔多好似系一首小曲类咁嘅一个形成咗一首曲式嘅小曲咁样。咁所以咧，有人用弦胡玩，亦有人用高胡玩。但是在通常很多这个粤曲当中呢，如果是唱到这部分呢，都是用高玩的，不用专门换成一个夜壶。它如果是纯南音的，即是现在比较流行的、比较普及的那种南音唱法呢，就要需要用到夜壶。所以我估计两种都可能会有人使用。
2: 今日陳麗英老師唱了很多首粵歌，同埋佢嘅徒弟陳美波老師都咁啊，仲有唱了啲南音咁樣。你點樣評價呢對師徒啊？
3: 都好叻啊！佢哋啊，因為陳麗英老師咧，就佢啊由祖輩就喺度傳授到佢噶啦嘛，所以佢根基好厚，而家對呢方面嘅知識咧都係好廣、好全面嘅。所以佢而家咧收到徒弟去接佢嘅班，作為呢個藝術性嘅傳承咧。他这个工作呢是可以说是立了一大功，能够为这个粤欧南音这个前线工作呢作了很大贡献。
2: 你觉得今场演出的意义所在是什么？因为平时我们都比较少听到南音粤欧作为一个专场演出的很重要的部分，所以今天略显特别，我不知道你怎样看待这场专场演出。
3: 市面上呢，现在就在社会上很重要，很多人喜欢听这些东西。我记得前十几年前呢，我们在中山紀念堂搞了一場，就是這一類型的專場，有香港回來的演唱者，也有我們廣東的一些大陸官去舉行這場。當時我還提出的疑議，我說喂，你這一些這樣專場在紀念堂搞，會不會搞到零星落索啊這樣啊？但是結果演出那晚整個紀念堂坐滿了，即是買票都難買，所以我覺得呢，這個還是有一定群眾基礎的。但係只不過咧，作為呢個喺現代社會咧，就啲年青人對呢方面了解少咗啲。只要我哋嘅傳承工作、宣傳工作做得好咧，一樣係有呢個市場嘅。
2: 你講到應該係十年前喺紀念堂嗰個有澳門嘅歐君祥，香港嘅阮兆輝先生都
3: 係。嗰次又係我做坐呢個位置啊嘛，喺音樂隊中。
2: 明白。好，唔該曬你啊，何老師。
1: 好嘅，再次多謝曬何克寧老師接受我哋嘅採訪啊。咁啊，睇翻何老師嘅年齡咧，佢已經退休噶啦。咁但係退而不休嚇，俾廣東音樂工藝團反聘翻啦。咁所以佢都好開心，可以繼續同大家演繹經典嘅廣東音樂。嗱，今次嘅《嶺南望絲管弦歌表演》係不止於望啊，仲有待大家嚟聆听那段远去的乐音。 一连两日的节目和大家聚焦了日前这个精品演出在广州花都的春阳台剧场上演。欢迎有兴趣的朋友关注春阳台或者是主办方中山大学高研院他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了解演出的详情。因为我知道他们是有相关的高保真录制，是摄制了整场演出下来的。看看以后有没有机会可以看到这个演出的回放。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陈丽英、程美宝、平康南音粤欧专辑当中的这首作品《拜月记之归间谁难》，是平康南音作品来的。以此结束今天的韵味岭南节目之粤韵茶督橙。主持人地光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了。

0: 大家好，我是伟贤，我是香港的一个民间音乐工作者，或者你可以叫我有做一个童谣的搜集者啦。我对童谣是一个很有深厚感情的人来的，我觉得童谣对一个小朋友的成长，对他的语言能力组织，甚至到他塑造他的道德啊，他人品啊，都会有一个很大的影响的。最重要的就是他们可以有一个将我们的根留住。如果我认识这个广东童谣，特别是广东人认识广东童谣，他特别认识到他根的存在，就是在我们的祖国大陆里面。所以我觉得如果能够多些人参与这个童谣的推广，是一件好事来咯。希望大家加油啦。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1: 虾饺、烧卖，
2: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3: 铁观音啦，照旧啦。
4: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3: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4: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5: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
6: 冇浸噶。
7: 李宝，
8: 快走。
4: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0: 你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1: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史。
2: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计啊！
3: 唔该晒。
4: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0: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特别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呢、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啦，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93集嘅内容。
5: 上下5000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6: 安史之乱啊，系大唐王朝由盛转衰嘅转折点。喺呢个转折点上边啊，发生咗好多事，亦都影响咗好多人。从大嘅层面嚟睇，安史之乱啊，系唐朝虚内守外，强之若干，边塞地区自主权过大，强地方弱中央嘅政策导致嘅必然结果。而从具体嘅层面嚟睇咧，就系唐玄宗懒政，李林甫专权。杨国忠乱政，安禄山坐大，宦官得势等等方面的原因共同造成的。这一回我尝试和大家从另外一个层面去观察安史之乱的原因和后果，这个就是君臣之间的信任。大家都知道，唐朝本来就是一个混血的王朝，李氏本身都有胡族的血统，而很多功臣大将都是来自各个不同的民族，正是民族融合的力量造就了大唐王朝的辉煌和多姿多彩。在安史之乱发生之前，唐玄宗对于胡族的边将可谓信任有加的。哥舒翰、安禄山、高仙芝等独当一面的大将全部都是胡族人士。但是安禄山的叛乱彻底打破了这种信任。大唐的皇帝发现，这些外族的将领一旦和自己族人结合起身，所具备的力量既可以挽救大唐，亦都足以倾覆大唐的。于是对于很多在平定安史之乱里面作出很大贡献的外族将领，朝廷既感激又猜忌。这种信任关系的破裂，加上中央地方实力的失衡，亦都是造就大唐王朝中晚期藩镇割据的重要原因之一。那这一回呢，我和大家讲两位在平乱之战里面居功至伟的将领，看看他们怎样在平乱里面立下大功，最后又怎样被朝廷猜忌的。从他们的经历里面，我们可以感受到信任破裂造成的恶果。今天讲的第一位将领，是在平乱之战里面号称军功第一的唐朝名将李光拔。李光拔是瀛州柳城人，薛丹族。他父亲叫做李佳洛，原来是薛丹的酋长来的。在武则天时期归降了唐朝，官拜左羽林大将军，任朔方节度副使，以骁勇善战出名。在这里也都提醒各位留意一下吧，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之中，朔方是一个非常之关键的地区，他的将领和兵力在这个时期都效忠于朝廷，成为了平叛最重要的力量。而在平叛之战里面，最重要的两位大将郭子仪和李光拔都曾经出任过朔方节度使。李光拔自小跟随父亲在军队里面长大，性格严肃刚毅，好读史书，好有大将之风。在公元746年，当时的朔方节度使王宗治就调任陇右节度使，他任李光拔为兵马使，对他非常之器重，经常都对人说，以后可以继承我事业的就必定是光拔。没多久，在朔方节度使安思顺的推荐之下，李光拔就被任命为朔方节度副使、支流后使，大概就类似于公司里面的常务副总了，基本上实际工作都是由他管理的。安思顺对他十分之欣赏，想招他做女婿吧，怎知李光拔就不情愿，借口说有病辞官就回了家了。当时的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和安思顺一路都不合适的，知道这件事之后， 觉得李光弼呢个后生仔有前途，于是呢就请唐玄宗将佢召咗翻长安任职。到咗安史之乱发生嘅时候啊，时任嘅朔方节度使郭子仪知道李光弼嘅能力，向唐玄宗啊大力咁推荐佢。于是唐玄宗就封李光弼做御史大夫，辞节河东节度副使、知节度使兼云中太守，负责喺河北地区对抗安禄山嘅大军。呢个时候呢，正系哥舒翰驻守潼关嘅阶段，郭子仪同李光弼啊喺河北地区同史思明啊展开较量。李光弼第一个目标呢系常山郡，亦就系而家嘅河北正定啦。呢个地方正好系伴军南北交通嘅要害，战略位置系十分之重要嘅。李光弼率领朔方军5000人马攻打常山，当地啲士兵知道朝廷大军杀到，就将个将领史思仪捉咗起身，投降李光弼。李光弼就好好咁对待史思仪，亲自帮佢松绑，讲到史思仪真心投诚，仲供出咗叛军嘅动向添。第二日啊，史思明带住20000骑兵直压常山城下，李光弼就问史思仪点算噃。史思仪就话：我哋嘅军队行军疲劳，遇到敌人好难正面作战嘅，不如稳守不出。敌人嚟得急，气势啊盛，但系难以持久嘅。李光弼接受咗史思仪嘅意见，守城不出，将军队分成四队，用强攻猛咁射击，结果啲叛军死伤惨重，唯有退兵啦。咁趁住叛军喺野外食饭嘅时候呢，李光弼派几千轻骑兵突然间袭击，一举消灭咗叛军嘅几千人马，收复咗常山郡9个县里边嘅7个。到咗10月啊，郭子仪率领军队嚟常山同李光弼会师，喺加山同叛军决战，大破敌军，斩首20000人。我哋前面都讲过啦，呢段时间本来形势大好嘅，可惜唐玄宗喺杨国忠嘅怂恿之下，逼哥舒翰离开潼关同安禄山决战，结果几乎全军覆没，京城长安就此失守，唐玄宗啊掟咗去蜀中，太子李亨就北上去咗灵武，登基为帝，号召天下对抗叛军。咁喺呢段时间里边啊，李光弼作为平叛军最得力嘅将领，取得咗辉煌嘅战绩嘅。而其中最重要嘅一仗呢，系太原之战。喺公元757年啊，史思明同蔡希德发兵100000进攻太原，佢哋希望攻落太原之后呢，可以取道北方攻打灵武。太原既系北方嘅战略要地，又是大唐李氏的隆兴之地，这个地方一失呢，无论战略军心对于唐军都很大打击的。当时李光弼手里面只有10000人马，敌众我寡，太原城方圆40里，防守起身十分之困难的。但是李光弼不愧为名将，他治军严整，同啲将士同甘共苦，令行禁止，将太原守到无懈可击，史思明的老鼠拉龟无处落手。
5: 上下5000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0: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老师。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同样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韵味岭南之岭南处处有段古》。好啦，望望个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咯。咁啊，主持人微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最尾呢一个板块——湾区文化地图，聚焦最新鲜滚热辣嘅湾区文化资讯。
3: 因为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7: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的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取得新的成绩。
8: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9: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3: 我是黎俊升，
7: 我是倪慧英，
8: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9: 我是广州粤剧团嘅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8: 韵味岭南。
10: 湾区文化地图。
0: 来到湾区文化地图，我们去美国看看。为什么今天这么得意去美国呢？因为岭南文化去到美国展现。当地时间2026年7月22日至23日，受到美国纽约林肯表演艺术中心邀请，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是组织醒狮英歌艺术团经验亮相城市之下艺术节。在这次文化交流活动当中，广东醒狮、南狮和普宁英歌这两大国家级的非遗项目联袂献艺，在纽约地标林肯中心刮起了一阵很强劲的岭南雄风，向世界生动展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和时代活力。期间在林肯中心的户外舞池化身成为岭南文化大舞台，在一个钟头的专场演出当中，鼓声雷动，蛇腾狮跃，是吸引了数千名的纽约市民、游客和华侨华人驻足观看，气氛相当热烈。另外第二天，艺术团众移师到林肯中心爱丽丝塔尼音乐厅，在艺术节你好中国推介招待会上面进行精华版的展演，为现场的中美嘉宾、文旅界人士和媒体呈现了一场浓缩的岭南文化盛宴。那么难得南国醒狮和普宁英歌去到现场，当然要耍一些绝招和大家演绎。譬如醒狮演绎了坐头上肩踩背等的高桩绝技，还有英歌方面是以刚劲有力的单抛取和轮转取花配合传统步伐，气势如虹，是尽显中华战舞的阳光之美。现场当然还有互动，给大家摸狮头，试下拿着英歌水去敲击，看到现场的市民群众相当高兴。而这次的专场演出是依托纽约林肯中心成熟的国际舞台和城市之下艺术节的广泛影响力，是通过现代化的舞台技术加持，成功实现了非遗的现代表达。活动不单止丰富了纽约市民的文化生活，更加深化中美人民交流，彰显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软实力，提升国际影响力，写下了生动注脚。

0: 区文化地图。
1: 好啦，湾区文化地图，我哋最尾去香港同澳门睇睇，睇香港先。最近香港中华文化节2026丝路回响胡乐新星音乐会咧，就喺香港嘅东九文化中心剧场圆满举行一连两日嘅演出。呢次演出咧系以丝路信物贯穿始终，通过精心设计嘅六大章节啦，系带领市民同群众啦，系展开咗一场从波斯到长安嘅音乐之旅。唐代盛行胡乐，主要是从北方游牧民族和西域等地传来的音乐。音乐会是精选多首源于丝路的乐曲，结合印度、蒙古高原、新疆等区域的舞蹈元素，令到观众

0: 置身异域民族风情当中，感受乌德琴、马头琴等嘅古老乐器嘅魅力。而呢一次嘅音乐会咧，希望以此嚟引领观众深化对丝路文明嘅认知，读懂背后跨地域嘅历史文化意义。有趣嘅朋友不妨继续关注中华文化节2026嘅官方网站，了解仲有咩精彩嘅演出同展览啦。
1: 湾区文化地图。
0: 好啦，今日嘅湾区文化地图，我哋去澳门睇睇。由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主办嘅第四届澳门文化艺术青少年计划，7月25日喺澳门文化中心举行开学礼。自2023年开展以嚟，澳门文化艺术青少年计划已经成功行过咗首个3年嘅培训周期，得到咗学员啦、家长啦同埋社会嘅正面评价同回响，达到咗计划以文化伴随成长嘅目标。而文化局的代局长莫子恒在开学礼上致辞的时候表示，澳门文化艺术青少年计划引导学员踏上一段亲近艺术、探索文化、激发创新思维的成长旅程，并且透过课堂的研习、遗址的考察、剧场创作、文化导赏、文创实践和体艺展演等的多元活动，学员逐步积累了文化的学识，是锻炼了审美眼光，提升思辨能力。这个计划是培育青年口籍文化、传承国脉的重要载体，主要期望各位新学员在未来3年的学习当中是勤于研习、勇于思考，努力成长为兼具人文素养和社会责任感的青年人才，令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澳门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没错啦，刚才大家听到这个计划是为期3年的学习你才可以毕业的。而且主要的这个课程都在暑假期间会有一些沉浸式的感受。希望他们来到大湾区中心城市广州的时候，我可以去采访采访。而这次的计划面试择优录取了35位的初中学生。澳门文化艺术青少年计划学员会接受为期3年的分阶段培训。完成初阶基础学习的学员可获颁发证书，成为

0: 文化局学生文化大使，未来亦都提网页。嗱，以上就系我哋今日韵味岭南嘅全部内容。主持人肥光，感谢你嘅收听，亦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到，约定你下次同样时间继续一齐饮茶，听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啦吧。我系主持人肥光仔，下次再会，系咁先啊，拜拜。
1: 越南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点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都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

0: 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1: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0: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1: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0: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2: 探世界。
6: 而系小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啊。
7: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又到咗我哋一齐组队探世界嘅时间啦。
6: 嗱，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 part 啦，仲会有大咖倾啊吓。咁今日咧会请到啦澳门大提琴乐团嘅团长同艺术总监，澳门意象嘅总策划同艺术总监周游先生噃。
7: 咁我介绍翻啦，呢一个作品啦，亦都系由澳门大提琴乐团啊所演出嘅一个作品，叫做《澳门意象》。喺今晚八点钟咧，就会喺珠海啊系演出噶。咁啊，呢个作品咧系由中国当代著名嘅青年作曲家方东青先生创作啊，非常之有趣，以描写澳门八景为基础。究竟当中嘅巧思系点样嘅咧？又点样用呢个中西嘅乐器咧？巧妙融合去展现翻澳门四百几年嚟中西交融嘅独特嘅风貌咧。今日咧亦都会请阿周游总监啦，同我哋详细介绍翻作品当中嘅亮点噶。
6: 咁而另外啦，下半 part 翻嚟啦，仲会有探世界 topic 啊吓。咁今日咧会同大家讲下啦，情绪文旅啊。而家咧大家都中意话情绪消费啊咁样吓，最重要咧就系自己系获得心灵嘅治愈啦，同埋咧得到咧心理方面嘅松弛啊。大家出行的理由都不一样，但是为了满足自己情绪可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动因。现在我说情绪文旅成为了一个万亿级的新风口。
7: 是啊，没错，现时的文旅市场更加之多要考虑游客自身的情感和情绪需求的。在探世界 topic 的环节，我们共同来探讨这个话题。现在事不宜迟，即刻开启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
8: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6: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咧，粤车南下入境香港市区措施咧，已经扩大到大湾区全部九个内地城市啦。嗱，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就话，期望咧喺明年第一季度争取咧扩展呢个措施咧，去到广东省嘅21个城市，方便咧广东同埋香港之间吓大家嘅交流啦，同埋车流往来噶。
7: 咁啊睇翻啦，现时经边检备案嘅粤车司机嘅数量已经系突破13000人次。经大桥珠海口岸出入境南下的车辆的总量亦都是超过了 1.98 万辆次，旅客多数是以旅行商务客流居多的，出行高峰集中在周末节假日。看回粤车南下的名额增加了之后，相关的配套亦都在陆续完善当中的。香港机管局是推出全新的易泊游，即是自驾访港泊车服务的，车主可以经过大桥驶入到停车场泊车之后，在旅检大楼办理入境手续，再转乘本地的公共交通工具去往香港各区。
6: 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方面都说，为了便利旅客的出入境，边检部门是设置了粤车南下的专用通道，并且是配套设置前置的引导岗位，帮车主可以提供多一些的咨询和引导的服务。同时也针对口岸的暑期高峰，边检都会进一步优化客流预警，及时加开和开满查验通道，确保旅客的出行安全畅顺。
7: 看回政策也都是不断在推进，很快全省21个地级市的车主都可以尝试这个粤车南下的全新打开香港的方式。我们都会继续跟大家带来最新的一个报道。跟着下来也都有一条新消息，不少家长对这条消息都感到相当之振奋，因为带着小朋友出游又有好 好去处啦。咁啊，见到咧呢个澳门科学馆啦，近日咧有好丰富嘅暑期活动，八月份咧更加之系打破常规啊，全月系日日都开放噶，会有一系列嘅亲子同游嘅科普活动啊。
6: 咁啊，首先咧关注一下啦，如果小朋友中意外太空啊，中意宇宙嘅话咧，就一定唔可以错过啦。咁啊，天文馆方面咧就会由即日起到8月31日推出免费嘅球幕电影嘅，会轮番放映啦两部精选影片，分别咧系全新嘅球幕电影《巡天先驱国手敬天文成就》，咁啊会第一次放映嘅，嚟到展现咧元代天文学家国手敬嘅天文成就啦。而另外第二套戏咧就系《星神的约时》啊，就引领观众啦展开横跨时空宇宙嘅探索之旅噶。咁喺暑假期间啦，澳门科学馆展馆里边咧亦都有好多特色嘅展览喺度展出紧啦，亦都欢迎大家去参观嘅。咁首先咧就系展览中心而家举行紧嘅公共安全体验展啊，涵盖啦包括自然灾害啦、消防啦、交通啦、校园安全等嘅应急知识啦，有助于啦大家提升下家庭防灾应变能力嘅。而另外咧无障之境嘅数字体验展咧就融合咗混合实景同埋科幻嘅美学啦，咁大家入去参观嘅时候咧可以感受到穿梭虚实时空啊吓，哪怕家长同小朋友一齐参与都可以噶噃。
7: 冇错啦，另外咧亦都有好多咧天文迷啊，千祈唔好错过嘅重点嘅活动，譬如喺八月份有三场嘅点亮星辰天文科普系列活动，譬如咧喺2日咧会有超新星的传承，由国际天文联合会会员梁振星博士同大家讲解翻超新星爆发嘅奥秘嘅，而去到8月12日咧就会有英仙座流星与观星夜啊，由澳门天文学学会嘅会长李志辉咧会亲自喺现场同公众一起去欣赏盛夏夜空嘅流星雨，哇！记忆好浪漫啊，又好多嘢学啊咁去到8月23日咧，会举办呢个 AI 奇幻星艺会噶，结合翻一啲动态嘅球幕啦，同埋生成式嘅艺术效果，带大家咧一起去漫游夏秋嘅夜空嘅，哇！听起身啦，真系非常之丰富啊！感兴趣嘅朋友啦，一定要 mark 低啦澳门科学馆嘅相关嘅安排啦。跟住落嚟咧，亦都会关注翻我哋大湾区咧相关嘅最新嘅一啲基建项目嘅进展。就喺前两日27日嘅时候，广东城际东莞西联络线系正式开通啦，同步亦都系新增琶洲至深圳机场、肇庆至深圳机场两条大站快车交流啊！广州、佛山同埋肇庆等地嘅市民可以通过搭乘广东城际列车系直达到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噶。
6: 咁可以话咧，多咗一条跨线嘅联络通道啊吓，咁有唔少东莞嘅朋友就话啦，从此东莞咧就由冇机场变成有两个机场啦，
7: 系
6: 因为咧往北啦搭城际啊，可以到广州湾机场啦，咁啊往南可以去到深圳宝安机场啦，咁而东莞西联络线咧，亦都系主要承担啦呢一个跨线联络嘅作用嘅，咁啊瑞深城际啦同埋广惠城际之间吓就会喺咧东莞西呢个位置咧转换啦，亦都令到咧瑞深城际可以更加紧密咁接入到珠三角城际线网，进一步方便大家跨城出行噶。
7: 咁我睇翻呢条线路开通之前啦，琶洲往来深圳机场系需要喺东莞西站进行换乘噶，以完成呢个广惠城际同埋瑞深城际之间嘅对。

0: 咁我睇翻价格方面啊，同埋时间方面啊，搭乘广东城际列车从城际琶洲站去到深圳机场，最快咧大概系60分钟，票价系54蚊噶。而从呢个肇庆站去到深圳机场站，最快大概系139分钟，票价系115蚊。咁、有出行需求嘅朋友咧，不妨可以计计数啊吓，现时嘅选择同埋组合咧，真系越嚟越丰富啦。
1: 哦，因为你仲要计咗呢一个去深圳机场嘅时间先啦，再计埋票价啦。咁、究竟系白云机场平啊，深圳机场平啊吓，机票点样格价咧？咁啊，都几考验大家嘅呢、
0: 个选择嘅难
1: 症啊，系啊，能力系要计一计啦吓。咁啊，以上咧就我哋第一 part 嘅碳世界快讯吓，我哋休息一阵啦，阵间翻嚟仲会有更加多嘅碳世界快讯同你分享啊。
2: 大家好，我是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好多人问我嚟澳门有咩好玩，我会话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嘅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嘅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系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嚟澳门探世界。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4: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眼，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5: 探世界。
6: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1: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探世界嘅时间啦吓，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系探世界快讯嘅，仍然咧会有小夫啦同埋 Fion 喺度呢一 part 啦，先同大家关注一下啦，香港嘅的士噃。
0: 咁啊睇翻啦，香港咧有5支嘅的士车队咯，就喺前两日28号系迎嚟咗获发牌1周年噶。咁啊，全港咧有近2000辆车队嘅的士系投入服务。咁啊，有车队嘅负责人就话咧，计划会继续去扩大规模啊。咁为咗提升香港嘅的士服务嘅形象咯，咁香港特区政府喺旧年嘅7月份系向5间嘅营办商发放的士车队牌照噶。咁睇翻啦，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啦喺27号嘅时候接受传媒采访嘅时候咧，亦都介绍到啊，现时嘅2000辆嘅车队的士投入服务，占咗原定计划规模嘅大概57%噶。
1: 所以嚟紧咧仲会继续扩大规模啊吓。咁啊，获发牌车队之一嘅一个车队负责人亦都话啦，对于车队的士嘅成果啦比较正面嘅，亦都话啦，目前各个车队咧已经1年内解决业内过去几十年积累嘅唔少问题啦，包括电子支付啊、监察系统啊同投诉机制等等嘅，亦都期待啦嚟紧下会有越嚟越多啦，即系车队化运营嘅的士啦嚟到投入服务啦，嚟到咧扩展翻啊香港嘅的士规模啦，亦都提高服务嘅质素嘅。
0: 跟住落嚟啦，再嚟更新下我哋国家啦，世界遗产嘅最新嘅全家福。大家都知道世界遗产是我们中华文明很重要的名片来的。近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传这个项目是身为成功。也都看到当时的视频，看到我们中国的代表嘴角压不住了。在这个分享的时候，哇，真的很开心，可以感受到内心的激动。至此我们国家的世界遗产的总数达到61项，其中有42处的世界文化遗产，当中有大家非常熟悉的长城、莫高窟、北京中轴线等等，有15处的世界自然遗产，包括有九寨沟、神农架、梵净山等等，亦都有4处的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包括有泰山、黄山、峨眉山、乐山大佛、武夷山等等，咁亦都会成为大家出游可以选择嘅或者系首选嘅一啲咧，即系打卡点啦。因为毕竟都系属于世界遗产啊。
1: 冇错啦，吓之后咧，如果有朋友新居入伙，你送一套嗰啲咩景德镇瓷器俾佢咧，咁你就话参与咗一个好重要嘅非遗项目咁样
0: 样。世界性嘅
1: 系啊，好威啊吓。咁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咧啲数据啦。咁啊，近日啦，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啦

0: 发布2026年上半年全国演出市场发展简报，根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票务信息采集平台的监测和测算分析，2026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的场次一共有 32.43 万场，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1.96%， 票房收入是达到304.08亿元，同比增长 9.41%， 观众人数是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 5.28%。
1: 总体都见到有增长的数字，睇返其中大型演出的热度是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是频现的。大型音乐节市场供给和去年同期相比略有少少下降，但运营更加之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和细分受众的。之前更加之多会是拼流量，现时更加之着重是拼体验，个人演唱会、主题拼盘演唱会、音乐节等等各类的大型演出项目持续激活大众文娱消费的。确实现在更加之个性化，其实有很多的小众音乐市场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关注，我觉得亦都是有一个百花齐放这样的一个市场的景象出现，对于整个消费来讲都是一件好事来的。
0: 没错，亦都期待来紧下会有越来越多不同形式的演出给到大家看一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探世界快讯的内容，我们休息一阵，稍后回来会有大咖傾。今天会请到澳门大提琴乐团团长和艺术总监周游先生去介绍一下他们的最新演出，叫澳门意象吧。
1: 亦都邀请大家去关注这个作品，相当之有意思，是以描写澳门八景为基础，是谱写了八个乐章，以大提琴的重奏形式为主，当中亦都有一些中西乐器进行辅助，去展现澳门400多年中西文化交融的独特的风貌。稍后亦都要请周游团长和我们详细介绍一下这个作品背后的巧思。

0: 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眼，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大咖出场。
4: 艺术文化大人物，
3: 旅游部门揸 V 人，
4: 文旅企业大 boss，
3: 大咖嚟啦！
4: 叹世界，大咖听。
5: 继续是叹世界的时间，大家好，我是郑允。这一 part 的环节是大咖卿，和大家关注即将于今晚在珠海演出的重磅作品《澳门意着》。由澳门大提琴乐团呈现的大型大提琴室内乐作品《澳门意象》，今晚八点钟将在珠海华发中演大剧院的莫扎特音乐厅演出。澳门意象由中国当代著名青年作曲家方东青先生创作，以描写澳门八景为基础，谱写了八个乐章。作品以大提琴重奏的形式为主，民族乐器和特色中西乐器为辅，将中西文化元素是巧妙融合，展现澳门四百几年来中西文化交融的独特风貌。我们今天请来澳门大提琴乐团的团长、艺术总监，亦都是这个作品《澳门意象》的总策划以及是艺术总监周游先生，和大家详细介绍这个重磅作品的亮点。好的，非常高兴请到澳门意象的总策划以及艺术总监周游先生，给我们带来关于这个作品背后的详细的分享。首先呢，策划这个作品它的初心是什么呢？为什么当初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
6: 因为澳门呢是一个历史文化名城啊，而且它这个中西文化交融，这个背后的故事很多。因为我对澳门呢其实挺有感情的，我在澳门，从北京来到澳门已经有33年了，啊，从事大提琴的演奏和教学，就是一直就想呢，这个用大提琴来讲述这个澳门的故事，所以当初呢就出于这么一个动机，其实这个动机埋在心底已经很多年了，在2023年的这个，国家艺术基金在澳门落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也有这个澳门文化基金的配套支持，所以呢我就想到了请我们这个我们国家很优秀的青年作曲家方东青先生啊，我们就一拍即合，我就请他来澳门采风，像用什么的方式来

0: 讲述这个澳门的故事。那么后来呢，我们就商定了，就以这个1993年澳门历史学会、澳门摄影学会等等八个澳门社团共同评出的这个澳门八景为这个素材，来创作八个独立的乐章。后来我们就在这个过程中呢，委托这个方文清给我们创作，后来就终于见面了，跟大家观众。所以当初的初心说起来就特别简单啊，一个方面就是想讲澳门故事，第二个呢就是我本人是大提琴专业，就想用大提琴这个形式来讲澳门故事啊，就是这样的。
1: 这个作品的呈现方式也是用大提琴去进行呈现的。刚才你也介绍到这个作品它的主题也是结合了澳门八景，那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啊，怎么用音乐去带领我们的观众去走进澳门的街头巷尾，去感受澳门的独特的魅力呢？
0: 对，澳门呢其实很多人都在讲澳门故事啊，这个画家用他们的笔，作家呢用他们的文字，这个舞蹈家用他们的舞姿，所以我们就是用音乐，用大提琴来讲述这个澳门这个故事。所以呢当时呢就作为这个八景呢，我们当时就觉得这八景有概括性，包括了这个西式的描写大三巴的，也有呢关于这个葡萄牙人生活的龙环普运啊，那么也很有特点的非常鲜明的东方文化、中国文化的那些这个妈阁庙。所以当时呢我们就决定从这个方面入手，应该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展现。
1: 那听起来好像就是一场用耳朵去旅行的这样一场奇妙的旅程，通过音乐去进行呈现。但是您刚才提到说，哎，有这个大提琴，但是我们也要体现澳门这种中西文化交融的特色，是否除了大提琴之外还会有其他乐器的一些融入呢？
0: 哦，对，在您这个问题提得特别好。我们一开始呢其实只是简单的想像模仿柏林十二把大提琴那样来做一个这个一个表演，但是呢确实十二个大提琴呢它的那个表现力啊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啊，有些色彩的东西，有些风格的东西还是没有能够完全表达出来。所以呢就跟方东清先生呢就商量，我们在描写妈阁庙、五九花园等等这些中式建筑跟文化的时候呢，我们就加了古筝、二胡、笛子，所以这音乐一出来就完全不一样，大家一听就感觉特别贴切啊。那么在描写这个龙环普运，葡萄牙人生活的居住地，描写这个他们的生活情景的时候，就加了那个吉他啊，这个吉他也是特别有代表性的，也是葡萄牙音乐里面常用的一个乐器。所以这加了以后呢就色彩呢就一下就丰富了很多。另外呢为了更好的展现这个澳门的展现这个大提琴呢，我们也加了钢琴啊，钢琴也占了相当重要的位置，因为有了钢琴的话，我们的和声我们的所有的东西都一下就丰富了啊。除此以外呢加了两个低音提琴，为什么要加这个低音提琴呢？因为我是特别看重低音的，一个好的音乐没有低音没有和声真是谈不上一个全面和好的一个作品。除此以外呢加了这个有打击乐营造这个音乐的氛围和那种形象都特别好。那么这个音乐呢方东清这个他创作的音乐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挺好听的啊，画面感特别强，真是就像您说的那样，好像就是音乐带着大家这个穿街走巷，在澳门这样欣赏这个城市。
1: 我觉得听起来会非常的有这个刚才您说的这个画面感，也很有层次感。因为其实大家对于澳门的许多的这种地标其实相当的熟悉，像大三巴啊、龙环普运，怎么样就是单纯用乐器把他们各自的这种韵味去呈现出来，其实也是需要相当多的技巧的。当时是不是也有一些特别的采风 才能去更好的把它们呈现出来呢？
0: 对，那个方中心在澳门的采风呢，不仅是到处去走街串巷，另外呢他还就看了很多资料，就是查阅了很多文献，这样对他的创作起了很重要的一个帮助。所以呢他在描写大三巴的时候，就我的感觉，我听的不仅仅是一个描写一个建筑，还有这个建筑背后的这个宗教啊文化，还有这几百年来这个中西方的交流，很多历史沧桑。所以他有了这种查阅了那么多的文献，他有这种文化的沉淀，所以创作出来是有分量的。
1: 刚才听到的专访来自澳门大提琴乐团团长、艺术总监，亦都是澳门意象这个作品的总策划、艺术总监周游先生。在作品的创作过程当中，作曲家方东青亦都是多次深入到澳门采风，搜集了丰富多彩的音乐素材，力求艺术上精益求精，深入浅出，真正创作出一部带有丰富多民族特色、雅俗共享，亦都可以引发听众共鸣的音乐作品。澳门意象是分了八个乐章，以澳门八景为蓝图，全曲是40分钟，每个乐章都有它的特别之处，展现了澳门的国际化、多元化、历史性、地域性和人民精神等等丰富多彩的设计。澳门意象这部作品是同时荣获国家艺术基金大型舞台剧和作品创作资助，以及是传播交流推广资助两项殊荣，并且被收录入国家艺术基金年鉴2025，评为优秀项目。为什么他的艺术品质和社会价值受到这么权威的肯定呢？稍后回来我们继续会连线澳门意象这个作品的总策划、艺术总监周游先生。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3: 大家好，我是澳门文化局局长梁慧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精神根脉，国家15规划强调我们要提升中华文明的传播力，澳门文化局以传承创新中华文化作为我们的使命，透过非遗展演、故宫展览、艺术节等等这些品牌的活动，推动文化走入社区、融入生活，而且我们都会借助文明互鉴、国际论坛、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等等这些平台，深化和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对外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澳门故事，用繁荣文化凝聚我们的强国力量。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澳门，感受这一座中西交融的城市独特文化魅力，共享中华文化之美。希望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4: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5: 叹世界。
6: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大咖出场。
7: 艺术文化大人物，
6: 旅游部门揸 V 人，
7: 文旅企业大 boss，
6: 大咖嚟啦！
7: 看世界，大咖倾。
1: 继续回来探世界的时间，大家好，我是郑允。这个环节是大咖倾，带大家去关注即将于今晚8点在珠海华发中演大剧院上演的大型大提琴室内乐作品《澳门意象》。在上半部分的节目当中，我们连线了澳门大提琴乐团的团长、艺术总监，亦都是澳门意象的总策划、艺术总监周游先生，和我们介绍了澳门意象这个作品是以描写澳门八景为基础，谱写了8个乐章，以大提琴重奏的形式为主，当中亦都是融入了民族乐器和特色的西方乐器，将中西文化元素是进行巧妙的融合，展现澳门400多年中西文化交融的独特风貌。 我哋继续请作品嘅总策划、艺术总监周游先生同我哋分享更多创作背后嘅故事。

0: 很期待通过这个听觉版的 City Walk， 相当于是通过这场的演奏会，通过这些乐章去漫游澳门的八景。那我们也知道，其实这个作品呢也是荣获了很多的奖项，包括国家艺术基金2025年年鉴优秀项目等等，有多项的殊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肯定呢？
1: 我想最重要的是两点，可能就是第一有特点，这个特点呢，就在于说本身这个当初的我们的初心，我们这种构思，这个作品一开始这个立项就比较好，而且这种乐队的这种编制来讲呢，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创新啊，因为现在呢确实很多作品，但是像我们这种是一个大型的大提琴室的乐作品是非常少的，它是一个有八个乐章组成的一个器乐作品。首先呢，它的那个创作上是有创新有特点，就第二个，这个作品出来了以后，我们是全力以赴来对待这个作品，参加演出的人都是澳门最好水平的大提琴演奏家，他们来自演艺学院，来自澳门乐团、澳门中乐团，还有澳门青年交响乐团等等，啊，都是我挑选的最好的，所以代表着澳门最好的大提琴水平，大家都特别认真，也喜欢这个作品，啊，那么我们就在一起排练是高标准的要求，另外呢，我们在北京、上海等地在巡演的时候，我们在北京就已经把整个作品的录音工作已经完成，啊，这个录音呢，现在也受到很高的评价。这种因为这种作品不是很多，它区别于这种普通的歌曲创作，也区别于比较量比较大的一些交响乐的一些创作，所以还是很受欢迎的。制作很精美，我们也是以这个高标准啊，以这个严格的那种发烧友的那种录音天碟来制作，有了这种的前因后果，所以我们想才有可能去能够获奖吧。
0: 那我们知道这个作品其实在2023年的时候是在珠海进行了全国的首演。哎，我有点好奇，为什么当初是选择在珠海进行全国的首演呢？
1: 当时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一个技术问题，澳门没有场地，那个场地通常都是一年多以前来大家来预定的，所以有这么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当初的想法就是在澳门首演，因为描写澳门的作品，我们又不想将就就在一个比较随便的地方，一个小的地方就这么做，我们还是想做的有质量啊。我们团的人都知道这个周老师做事儿有要求吧，有时候啊有讲究一点，所以当时就觉得在珠海华发中演大剧院里面那个莫扎特音乐厅是非常好的，是一个专业的一个音乐厅，所以这就是我当时就是想的，我们要首演一定是一个专业的音乐厅，就不要到随随便便一个剧场啊，拉起麦克风就这么将就一下，这个我觉得我过不了自己。所以我这个音乐作品你如果没有艺术质量，那就没有什么意思了。我是想的一开始这个头炮就要打好，所以呢我认为我的坚持是对的，所以当时的反响特别好。我们在北京也是在北京六部口的北京音乐厅演出的啊，我觉得应该对待艺术作品你展现给观众就需要具备很多条件，这个硬件设施现场那个音乐厅是一定要具备的啊，所以这个要对观众要对得起观众，要展现在他们面前确实是好的音乐作品，好的音响环境。
0: 也体现了团队的这种执着的精神，必须要在最完美的最理想的场地去呈现这个作品最高的质量。那在首演之后也进行了系列的巡演，包括也在澳门正式的上演了，对吗？
1: 对，我们已经演过了，我们在2024年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2024年大家都知道是澳门回归25周年，当时呢在澳门举办了一个特别大型的

0: 个文艺晚会，我们这个澳门大提琴乐团也去表演了啊。当然因为在这个大型的这个综合性的晚会呢，我们不可能啊演奏那么多，但是呢我们也是演奏了大提琴作品，也是这个跟那个回归都是主题相符合的，是由这个晚会的导演统一来统筹的。
1: 嗯，
0: 那我们也为了这个庆回归、庆国庆这个双庆这个大的活动中，我们在澳门也举办了一场专场音乐会，就是这个澳门意象啊。所以在当时澳门很多观众呢都听了这个音乐会以后呢，现场音乐会都特别高兴，就觉得挺有共鸣的。我还是要重复那个，就是方中信的音乐还是很有画面感的。
1: 嗯，
0: 当听到这些乐章的展示的时候啊，确实有一种熟悉的感觉啊，所以这点给我们感觉是很欣慰的。
1: 对，那其实在澳门上演也相当于是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机哈，在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的这样的一个节点。那么时隔3年，我们这个演出呢又即将要回到珠海了，7月30号。那这一次再次回归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惊喜吗？
0: 我们这次考虑呢，因为我们第一次获得国家艺术基金的是大型舞台剧和创作那个资助项目，我们这次呢就是推广啊交流这个资助项目。我们首先就想到了大湾区，因为整个音乐创作的素材其实还是有很多很大篇幅就是岭南音乐啊，这个呢跟这个地方的文化是比较接近，也是很容易引起共鸣的。所以呢现在大湾区又是一个发展的时期，我们想了通过今年的大湾区的巡演，在深圳啊、东莞啊等等这个一个巡演以后，再一次的收集那个反馈的意见，我们再次打磨。本身我们这次也是打磨了啊，我们也是虽然我们录音已经完成，我们也已经完成过全国性的巡演，但是我们还是认真对待，我们需要有整整两天我们重新排练，把这个打磨好了展现给大湾区的观众。
1: 嗯，
0: 那么如果这一次成功的话，在这个成功的基础上，我们会今后会不断的在内地去巡演啊，比如说东北啊、西南啊等等去巡演，就是从心里感觉就不要做一锤子买卖，得到国家艺术基金资助了以后，这个作品就压箱底子了，就这么封存了，这个不是我们想要的这个结果。我们想这个好作品就一定要去推广，要不断的去推广。
1: 嗯，那相信很多的乐迷也非常的期待，那我们就约定在7月30号的晚上，在珠海与澳门意象来一次相会。感谢周会长给我们带来详细的分享，谢谢。
0: 好的，谢谢曾老师。
1: 啱先听到嘅专访嚟自澳门大提琴乐团团长、艺术总监、澳门意象呢一个大型大提琴室内乐作品嘅总策划、艺术总监周游先生。澳门意象将澳门每一个熟悉的景点在音乐当中作重新的解读，从历史悠久的大三巴牌坊到充满着异域风情的龙环蒲韵，每个乐章都蕴含着作曲家对于澳门文化的深刻理解和艺术创新，令到观众好像置身在澳门的街头巷尾一样，体验这一座城市的过去和未来。亦都欢迎大家跟住呢一部听觉版嘅澳门 City Walk 作品，喺音符流淌之间穿梭喺澳门嘅街巷、教堂、庙宇同埋口岸，沉浸式感受澳门呢一座城市深厚嘅历史文化底蕴。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大家好，我是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好多人问我嚟澳门有咩好玩，我会话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嘅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嘅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系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嚟澳门探世界。
2: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3: 叹世界。
4: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嘅时间吓，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叹世界 topic 啦，继续啦，会有小夫啦，同埋 Fion 喺度啦，同大家讲下情绪文旅啊。
5: 其实我哋即系近年。

0: 怀旧咁样嘅一种情绪噶，亦都系成为啦现时年轻人奔赴一段旅程嘅一个新嘅理由。咁亦都有相关嘅专家就话啦，现时文旅咧已经进入到 3.0 嘅时代啦。1.0 嘅时代咧就更加之睇重咧日头去睇下风景啦，晚黑翻到酒店休息瞓觉嘅。而 2.0 嘅时代咧就要去多啲主题乐园啦，同埋沉浸式嘅演艺啊吓。而去到 3.0 嘅时代，景区咧唔再系大家主要嘅考量嘅一个因素啦，取而代之嘅就系游客自身究竟有冇可以满足到佢哋嘅情感同埋情绪嘅需求噶？
1: 嗯，冇错啦。其实而家身边好多朋友咧去旅行已经唔再着眼于话我为咗某个景点而去某个旅行啦咁样样，或者去某个地方啊咁。更加多嘅可能系啊，我喺平时嘅呢一个生活嘅城市当中啊，唉。好闷啊，好厌啊，我要换一换个地方啊，
0: 换下去人哋好闷好厌嘅地方。
1: 系啦，去到搵一啲啦，即系自己嘅新鲜感啦，咁样样，哪怕啦即便系继续带住自己嘅工作去旅行啦，或者点样样啦，但系换咗一个唔同嘅环境之后咧，自己获得情绪嘅平静啊，内心嘅愉悦啊，咁啊去试下啲唔同嘅新嘢，可能系一种轻度假嘅模式啦，咁或者一种简单嘅抽离一下，但系满足到大家情绪嘅呢个价值啦，大家仍然会去另外一个城市奔赴同埋消。
0: 嗯，冇错啊。咁啊，现时好多朋友咧，自己情绪释放嘅方式其实好多元噶吓、
1: 嗯。
0: 有啲人可能就系去一个自己向往嘅城市食几餐美食就好治愈啦。有啲朋友咧就要专程去到唔同嘅城市啦，追随住自己嘅偶像啊，去听几场佢嘅演唱会啦。有啲朋友咧就去体验下当地新开嘅民宿等等噶。咁现时咧好多嘅游客咧，亦都系出于各种各样嘅自己抒发情绪嘅一个方式方法咧，去揾到自己嘅出游嘅目的地，揾到自己嘅诗与远方啊！好似我咁，而家系越嚟越希望自己喺呢个假期当中系可以完全放空嘅。就好似当我得知话，而家好多个飞机都希望推行话喺机上都可以随时使用 WiFi， 我系绝对抗拒
1: 的。啱啱先谂起呢个话题，
0: 系啊，我觉得系唔应该嘅吓，难得有一个空间一个时间等大家。关机亦都唔需要睇到身边咁多忙碌嘅朋友仔，依然系攞住部 laptop 喺度工作，放过我哋啦！真系放空系好重要嘅，可以逃离下平时咁繁忙嘅工作，亦都系相当之重要。所以我觉得应该揾翻个专题去研究下，好似阿黎佳式嘅咁样嘅休假，究竟系点样一种情绪咧？吓，
1: 我觉得佢就纯属系真系换一个场景咁样样。
0: 我觉得佢系揾到咗自己嘅一个放松嘅方式，但系可能比较小众咯。是他自己 enjoy 的方式，
1: 亦都有可能是他平时的生活就比较放松，就不存在需要放松这件事咁样即系要学习一下吓呢一种情绪嘅状态啦，咁样但系对于咧，即系唔少嘅景区嚟到讲咧，亦都有一定嘅危机感嘅、
0: 嗯
1: 哦。大家已经唔再系话我为咗睇名山大川啊，为咗睇沉浸式嘅演艺咁简单而嚟噶咯，可能目的并唔系咁单纯啊。咁点样可以喺呢一个景区里边或者佢提供嘅一啲项目里边，包括二次消费，俾多啲唔同嘅体验大家咧，令到大家可以满足到佢哋嘅情绪价值，并且为此而嚟咧，都系唔少景区咧焦虑紧嘅点啊。
0: 系啊，冇错啊，就好似其实我自己都几希望有一个休假嘅时间，我就系翻去乡下嗰间祖屋，就将个花园重新将啲泥啊，即系全部翻一次泥，跟住
1: 我都
0: 几
1: 中意执屋噶，我执屋好开心
0: 嘅。菜啊，或者就系整理一下，即系嗰啲花盆啊，咁样咁啊，见到亦都有唔少朋友专程系去到乡下做呢个土豆猎人啊，吓，亲手喺泥入边去刨一啲薯仔出嚟，就觉得自己可以收获好多嘅快乐啊，即系觉得即系就使少少钱就可以即系体验翻完全。摆低所有烦恼嘅嗰种释放嘅感觉啦、其实好多元，我都系唔需要去定义吓，每个人会有自己心目当中嘅嗰个答案嘅。
1: 冇错啦吓，但系从一个旅游嘅市场嚟到讲咧，就亦都证明咗大家咧唔再需要话我真系一个好高价钱或者好高客单价嘅一个消费啊吓，亦都可以支撑到咧情绪消费嘅一个层面咧，好似好简单咁。如果你话滑雪仔就可以获得内心嘅呢一个平静嘅话，咁其实唔花几多钱系咪先？你哪怕系租个都。 都市农场咁样样咧，个个月好似都几廿蚊咁样样。
0: 唔系啊，其实可以同啲农民伯伯商量下噶，我嚟帮你收厨仔啊。
1: 系 OK 噶，都可以嘅。
0: 收人工啊，
1: 分分钟仲有钱赚。
0: 系啊，分分钟我做倒贴添。

0: OK 噶，咁样样，哪怕好似Fion 咁样样啦，佢话可能翻祖屋咁样样吓，整理一下系嘛，搞下卫生啊，个花园里边除下草啊，咁样样，哦，一样可以获得嗰个满足感嘅情况下，其实真系唔需要花太多价钱啊吓。所以而家咧亦都话咧，每次去到一个城市去旅行嘅时候吓，你买啲咩文创产品啊，点样样，我可能会讨论一啲性价比啦。咁但系如果情绪消费咧，大家系讲心价比啦，有一个新嘅词语，就系我投入嘅呢个经济嘅即系。资源下或者我投入的这个经济上面的成本所获得的情绪价值究竟有多少、啊、去到衡量这个所谓的心价比。
1: 嗯，那我看回其实都有数字的调查的，就说在去年中国的情绪消费市场规模达到 2.72 万亿元，预计去到2029年会是突破 4.5 万亿元的。那而在去年我们国内的游客将情感体验这种价值消费列为首要目的的比例是达到 68% 的，远远超过景观观赏为目的的这些游客的比例。这个非常之有意思，而且每个人的情绪表达方式真的不一样。譬如真的有不少朋友去到一个目的地去购物 shopping 或者是买冰箱贴，就是一个很好的情绪的出口。所以正是也都成为了不少的一些博物馆啊，或者是文创店啊，揸住一个封口嘅一枚小小嘅冰箱贴，亦都系旅程当中被治愈嘅瞬间。咁啊，早前我哋亦都有讨论过啦，中国国家博物馆所出品嘅凤冠系列嘅冰箱贴，上市一周年咧就已经销售突破200万件啦，全系嘅产品嘅销售额咧超过2亿元啊！吓，咁啊，唔好睇少呢一枚冰箱贴啦，相关嘅话题嘅浏览量咧，亦都系突破咗5.1亿。咁年轻人用呢种方式去将佢哋旅途当中嘅情绪进行分享同埋传递，因为除咗卖俾自己都要卖俾自己啲同事同埋朋友啊。咁一枚小小嘅冰箱贴就可以窥探到现时大家情绪消费嘅一个载体啦。
0: 嗯，冇错啦，而且啦，大家嗰种话自己嘅情绪体验点样可以保存好系嘛？即系好多时候呢啲手信啊，甚至好似好简单一个冰箱贴啊咁样样。你见到佢之后啊，系啊，我又谂起嗰趟旅途当中自己好获得情绪价值嘅嗰个点啦，咁样样吓，更加多嘅好似你当佢一个好平嘅钱啱咁样样吓，将你嘅情绪储起身咁样样，咁啊储起身之后咧，你亦都可以一路摆喺呢个冰箱上面啊，进行呢个展示，你每日行过路过望到啊，又好似获得充电嘅一个感觉咁样样啊，呢啲就系高心价比嘅一啲项目嚟噶。
1: 系啊，同埋亦都系换个角度啦，有一位即系喺景区做咗3年嘅 NPC 嘅。这个工作人员就说其实他自己对于这个情绪消费也都是很有亲历、啊、因为他做了3年嘛，刚刚入行的时候他自己更加着重怎样演绎个情感的、嗯、但是现在他会在这里想怎样令到大家更加有情绪、嗯、可能是一种很开心的情绪，或者是一种很沉浸的情绪，或者是很代入的情绪，就是从这个业界去转变佢满足呢个顾客嘅需求，去揸呢个重点就可以好体现翻呢个情绪消费现时嘅风潮系有几劲啦。
0: 冇错啦，即系可能以往就系、我要演得好，演得似吓，而家系我要带动得到，
1: 或者我要氹到佢开心，氹到佢笑。
0: 系啦，要睇下自己嘅 character 啦。即系如果系你系即系鬼屋里边扮演啲咩嗰啲嘅话，你就要吓亲佢咁样样。即系但系呢啲都系你点样去到带动到大家嘅呢一个情绪，令到大家获得啊嗰种期待嘅嗰个体验啦，可能先系更加重要嘅一点吓。
1: 嗯，希望啦，大家喺选择自己嘅旅程嘅时候啦，多啲去谂一谂，点样可以满足到自己一个情绪嘅需求，有一个开心愉快嘅假期噶。以上咧就系今日探世界 topic 嘅全部内容啦，亦都嚟到咗探世界节目嘅尾声啦。多谢大家嘅关注，又欢迎听日喺同样时间继续锁定探世界。
0: 我哋听日再见啦，
1: 拜拜。

0: 香港、
1: 澳门、
0: 广州、
1: 深圳、
0: 珠海、
1: 佛山、
0: 惠州、
1: 东莞、
0: 中山、
1: 江门、
0: 肇庆。
2: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3: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4: 早安湾区。
5: Morning Bay Area。
6: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何毅。
7: 早晨，我系林千。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7月30号，星期四。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6: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7: 习近平仲宣记强调，谋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今年上半年，各地因地制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
6: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7: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有关情况。
6: 香港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扩大国际联网和服务覆盖。
7: 美国称将打击伊朗以回应驻中东美军遭袭，国际油价大幅上涨。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6: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7: 习近平仲宣记强调，谋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今年上半年，各地因地制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盛夏时节，在山东德州，一个农产品加工中心正加紧建设，这个是三个双轮村的共富项目。大家将蔬菜种植、土地资源等优势聚埋一起，拧成一股绳，合力打造乡村振兴德谦片区。冇耐前，习近平仲宣记嚟到山东德州乡村振兴德谦片区，同乡亲们倾收成、画细像，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乡村振兴德谦片区负责人姜宏图。
8: 总书记这次来给我们的动力也很大，我们的劲头也鼓起来了。有了这个加工车间，那对我们来说，这个利润会